0: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好了，
3: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近直播间，您好，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要跟我离婚，我快撑不住了。我求求您帮助我。
3: 哎，您说说怎么呢？
4: 是这样的，就是他前两天回来就是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知道他在外边有人，但是就是我想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一直没有挑明。因为半年前他是在外边是个项目的一个造价部来了一个女主管，我也知道你研究生学历，年轻优秀。但是我知道，我也听说了他们有，就是有一腿，但是我一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3: 嗯。
4: 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提出离婚，就是我真的就是不想离，因为我们有2个孩子，我也特别的爱他，我放不下这个家，所以说我求您帮帮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啊，您具体讲讲。
4: 是这样的，就是
3: 在你讲之前我得说一句话，要不我这个人吧憋不住，妹子，我看看你到底爱他的有多深，这个情有多真。一个老爷们儿都出轨了，你活的得有多卑微呀，老妹儿啊，真的，我洗耳恭听啊。
4: 您说的没有错，就是我活得特别的卑微，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家人全部都不同意，朋友也不同意，就是我偏偏就选择了他。
3: 嗯，
4: 就是我全程就是安分守己嘛，在家带孩子，守着那个好好的过日子，就是也没有上班。
3: 嗯，
4: 所以说这就是他现在提出来离婚，就是我特别的崩溃。因为他每天就是他因为在外边嘛，有时候回来我就是那个每天想着法给他做饭，他的衣服什么的我都给他准备好。
3: 嗯，
4: 就是尽职尽责的，然后孩子现在有上初中的，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就是全程都是我在带孩子，就是每天上学下学，然后他那个班级群他都没有进过，都是我在帮孩子写作业呀或者辅导作业，就是他什么事都不管。
3: 嗯，
4: 家里的事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就是在外边特别光鲜亮丽的。
3: 哎呀，这老爷们多享福。
4: 所以说他现在给我提出来离婚，我特别受不了。还有一次就是我发烧了，然后我说你要不回来帮我接接孩子，然后他说没事儿，你吃点药再接着去接。然后我说行，我说那你忙吧，你该忙你的忙你的，就是我都是以他为主，全部以他为主，他说什么都是什么。
3: 你俩结婚多长时间
4: 了？我们结婚15年了。
3: 啊、哦，一直以来都这样是吗，妹子？
4: 对对，一直以来就这样。这不是孩子今年有一个刚上初中嘛，还有一个小的他上小学，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相夫教子嘛， 他在外边忙事业，有他的辛苦，我在家好好的把那个营地给他守好。但是他现在要提出来跟我离婚，我真的受不了。我回到家，我也没法和我的父母说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是我自己同意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崩溃过、哭过、痛过，就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我感觉，我也听到了好多的流言蜚语，就是我选择，就是我没听到，我就假装我听不到，我就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是我真的好好想，好好过日子，就是你在外边我也不管，就是我感觉你能回来就行，我能看到你，那有一个完整的家，孩子有爸爸。我就这一点诉求，但是他突然间跟我说出要离婚，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其实他也知道，我清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感觉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不挑明，难道你还就这样伤害我吗？
3: 还有什
4: 就
3: 么
4: 是
3: 要
4: 我
3: 补
4: 不。
3: 充的吗？
4: 就是我想，就是我还能挽回他吗？
3: 您讲完了，那我讲，好吧，妹子，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吧？
4: 好，依林。
3: 首先，妹子，我觉得一个女人啊，我们都知道，在书本上看，在互联网上看，有自尊、自重、自爱，妹妹你都不在。你在这个男人心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谈，你为了忍让包容，你自我封闭，你把你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保姆啊，只要他在外边回家就行，卑微到尘埃里。其实说卑微，可能美化了你一下，不说卑微，实际上是贱。
4: 还有一点，
3: 人家
4: 那个，
3: 外边的女人，你看我都说了，我说你要说完了，你就我说，你要没说完你就说。
4: 就是还有一点事儿，还有一些事儿我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还有他心里特别的扭曲，还有极度敏感。他在家里就我这样了，就是卑微成像您说的，就是傻了已经。他还在家里偷偷安监控，时时刻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全部装
3: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都是你心甘情愿，你乐意，对吗，妹子？没有人去强迫你，没有人去逼着你去接受这样的事情，是你把这个男人惯成了这样。他在外边出轨，他在外边出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错了，因为他心里没有你。他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你承受的这些都是理所应当。15年以后，你跟我说一开始，咱俩聊的不是童话故事，我们聊的是婚姻现实，对吧？
4: 但是我那时候我感觉他就是我一辈子依靠，所以说我倾尽全
3: 所
4: 心的
3: 以啊，
4: 去。
3: 没人，我从头到尾说你做的不好，我只是说你卑微，只是说你贱，对吧？依林哥并没有说你做的哪不好，咱不去深究你在这段婚姻里边你付出了多少，咱们只深究一下他对于你的态度。我说他眼里没有你，这个你不否认吧？对吧？我说他本来是他是过错方，现在反过来跟你提离婚，这得多么有恃无恐啊，多么拿你不当人看啊！
4: 但是就是前几年，7年前还好一点，就是过了以后
3: 咱们唠点
4: 就
3: 现在的事儿行吗？7年、8年，你都忍了15年了，人生的大半程你都已经过半了。未来的生活，人家不跟你过了，人家可能外边跟那个小三儿可能怀孕了，人家那外边那个女人想跟他有个家，是吧？可能在
4: 但是
3: 这
4: 他的
3: 些年
4: 父
3: 的
4: 亲
3: 婚
4: 都
3: 姻，
4: 比他
3: 可
4: 还
3: 能这
4: 小。
3: 些年的婚姻的生活里边，他到头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你知道
4: 但是有他自己的孩子呀。
3: 家是怎么构成的？男人、女人， 两个人生的爱情的结晶，孩子，对吧？

0: 明白，
1: 没毛病吧？他都不爱你了，你为什么？
2: 但是我感觉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去承认他不爱你了呢？你觉得妹子还
2: 爱
1: 你？重要吗？
2: 但只要他不跟我离婚，我什么都当不知道。只要他回家，因为我孩子有爸爸，我感觉时间长了，就是外边的都是图他的钱嘛，因为他有钱。
1: 没用，妹子。保卫自己的婚姻不是如此保卫的，人性啊，其实经不起推敲，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面对着这样的一份婚姻，走到最后，一定是他把你抛弃了，都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你不管你做出什么改变，我说了，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2: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卑微的，就是所有的存款、房子、车子都在我手里。
1: 嗯，你要愿意拿，那你就拿，争夺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那看他跟你提离婚的时候，他是选择净身出户，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那我觉得你自己过挺好。但是是都在你手里，但这些东西也叫夫妻共同财产。
2: 对，我现在就是害怕这件事情
1: 啊，他不都是你的，那就得看他既然跟你提出离婚了，肯定要跟你谈些条件，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你的，而且你是否手里有足够他出轨的证据，说外边有人的这样的证据啊，你不能说看个照片，也许是 AI 生成，或者说一些聊天记录，对吧？你有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是说看到他跟别的女的怎么怎么样啊，不是这些，是你跟他的对话的过程当中，语音呐、视频呐、这些你有没有？
2: 我有那个女人的视频，我找过他。
1: 那怎么能证明你有这个女？怎么能证明她跟你老公有染呢？没有用啊。
2: 但是他知道我找他之后，他还打我。
1: 法官不知道。你无法证明。
2: 那我感觉我现在就有点极端了，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是他要是这样对我的话，就是 我可能会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想做什么呀？
2: 他不让我好啊，他不让我好，我也不会让他好的。
1: 别人呢，你还有孩子呢，你现在一旦跟他分开以后，你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为什么不选择过自己的后半生呢？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一生要搭在这个男人身上呢？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是一半一半？但是你最好能抓着他的是过错方，但是你能，也许你能挣到 60%， 他拿着 40%， 那得看你们怎么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建议你要服软，然后尽量让这个男的心里有愧疚感，你才能多分到一些东西。我告诉你的都是好话，听不听妹妹就随你了。
2: 我知道依林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对啊，
2: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既然他给我摊牌了，然后我感觉就是他不装了我也不装了，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1: 嗯，可以就按你们想的去办呗。那具体说你能拿到什么呀，我不清楚，但是别有妇人之仁，而且在这个阶段别听信男人那里边有一句话啊，这个房子你先给我，回头孩子十八岁了我再还他。这话、
2: 我只是我知道，我只是我对他好，但是我好多东西也特别理智，像钱呀、房子呀，或者
1: 你要是理智的话，你都不会过15年走到今天。这个人设你是立不住的。
2: 我感觉我做的已经特别好。
1: 妹子，你见过哪个卑微的人是理智？你见过哪个傻的人理智？他只是觉得理智。
2: 我主要是觉得我
1: 你最受不了的就是你的孩子去跟你讲为什么妈妈要跟爸爸离婚啊。
2: 对，这是深深刺痛了我一点，就是孩子上初中了，然后
1: 而且这个孩子你要不要？你能不能养？ 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2: 但是我没有工作，要是分家产的话，只能分到百。

0: 50%或者60%的话，我真是没法养。但是我的目的是不离婚。
1: 没办
0: 我
1: 法。
0: 儿子说了一句特别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话，就是他那时候不知道，就是说，他说，你看我们好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离婚了，你们不离婚已经是给我最好的了，就这一句话，所以说我是死磕不能跟他离婚的。
1: 到最后就起诉呗，然后会问你，法官会问孩子，你愿意跟爸爸，愿意跟妈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去，孩子也长大了，都上初中了，你要跟他讲的不用太细致，就说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这个你要考虑好。
0: 但是如果要是孩子，他肯定会选择我。选择我的话，我就是怕
1: 那
0: 抚
1: 就
0: 养
1: 是，
0: 这一方面。
1: 妹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但这段婚姻，我的建议必须离，而且把心变得狠一点，别无他法。
0: 我感觉现在我就是特别的委屈，
1: 最后我送
0: 特
1: 你一
0: 别的
1: 句
0: 沮
1: 话
0: 丧。
1: 啊，妹子，任何女人把自己一旦变得卑微了，她绝没有好下场。祝你好运。再见。
0: 再见，一宁哥。
1: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2: 你好，一林老师。
1: 你好。
2: 哦，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我有个事儿，我自己挺纠结的。
1: 您说。
2: 你看，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今年40了，我前面就应该说我亡夫吧，就是我老公，等于是过世3年多了。然后我自己带了一个儿子，儿子今年16了，今年这不是刚上高一嘛？就是老公走了之后吧，1年多以后，其实亲戚朋友都劝我说，你自己一个女的是吧？毕竟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儿子又这么大了，你反正你过日子肯定是比较艰难嘛。然后说你最好是吧？你要不你就再找一个呗。当时说实话，我刚开始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有点心里边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你接受不了，你总得也得往前走，是吧？然后那个，就这中间，我其实心里边抵触，中间又过了一年，然后他们这朋友就跟我介绍嘛，介绍又就是跟我说，一直说，最后我说那就见见面吧，是吧？他们说这个挺靠谱的，然后就是他比我大一轮，他今年52了。然后，我们俩等于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吧，有1年可能多1个月、2个月那个样子吧。然后就是从当时朋友介绍之后，然后我跟他见面，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心里面抵触嘛，跟他见面次数也不多。这慢慢，哎，经过了解，就觉得这个人吧也还行，也还可以。从说话呀，然后从那个包括对我儿子吧。反正他也没说，他也没跟我说就亲儿子啥的，就毕竟这个年龄了嘛，他也不会说这些话。然后，但是他对我倒是挺好的，就从第3个月开始，他每个月都给我那个1000块钱那个零花钱嘛。还有一个就是啥吧，就是我家冰箱里时时刻刻他都是给我塞得满满当当的，就什么那个鸡鸭鱼肉呀，什么蛋禽类的，这我基本上我都不用买。我自己就买一点青菜就行了，就其实说实话，就自从跟他交往之后，我花钱就花的挺少的了，然后有时候我给他买个东西，就给他买个衣服，买个啥的哦，然后他也基本上就看一看，就把这个钱，大差不差的，或者是多给我一点，就是又转给我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其实有一件事，我说实话，我稍微心里边有点感动，因为那回我是骑那个三轮，我下班回家路上嘛，就骑三轮就碰着人了。碰着人之后，其实这个事儿吧，要是搁到我那个亡夫身上啊，他那个人是你他那个人是 不想管，就不爱管这闲事。你就是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来的。但这个现在这个男。

0: 朋友嘛，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碰着人了，怎么？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你那个什么，你别管，然后我现在立马过去，这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就不管是是那个跟人家协商呀，或者是怎么样，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最后好像是听说赔了有4000多块钱。
1: 嗯，
0: 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所以从这一点吧，我也看，那你说这不是对我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我的事反正怎么说吧，那他不是也当自己的事儿来办了吗？
1: 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啥不？就是他们家里人，这不是我也都见过面了嘛？就像他有3个妹妹，这我也见了，然后他儿子、他儿媳妇儿，这我都见面了，关键是见面是见面了，我们俩现在也1年多一点了。我说实话，我是想找个依靠呢，依林老师。
1: 嗯。
0: 你懂我这个想法吧？
1: 我明白。
0: 嗯，对。但是我跟他每回，我觉得就现在你说了解的也可以了，是吧？就最起码不应该往前再进一步了。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想跟他领那个证嘛。
1: 他不可能跟你领证。
0: 你看为啥依林老师为啥你这么说为啥？
1: 因为他的儿子姑娘是不同意，你想找一个依靠，但是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个骗子。你想找的依靠，首先他的条件，如果他一穷二白的，一个月工资就1500块钱，你也不可能找，对吧？你也图的是人家的条件，你说白了，妹子年纪轻轻的，你也不想努力了。那反过来，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骗子，你在图他爸的钱，你也确实在图他爸的钱，这个没无可厚非啊。如果说，如果你也有父亲，对吧，妹子？如果说，咱假设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的跟你爸差这么多，那反过来要追求你爸，你会想他跟你爸是真爱吗？咱将心比心啊，就你告诉我，你说找老头好，老头有老宝。而且你上来，你看你的描述，你就是在描述他的家资丰厚，你就是在描述他可以让你以后过好日子，你的想法没有问题。咱就别说你的价值观到底正不正，咱就不妄加评论了，谁都为自己去着想，但人家孩子问自己的爹着想不可以吗？你又能给人什么呢？你所谓的啊，我给他家，我可以伺候他，我可以给他养老送终，有啥用啊？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想找老头这条路就会这么顺的，是吧？那开玩笑的吗？所以说我觉得他不能跟你结婚，不管你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你告诉我你怀了老头的孩子，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0: 哎呀，依林老师，你看，就你说的真的，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你说我每回就是跟我这个男朋友嘛，就说到，我说你看咱俩就已经，
1: 你看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40了嘛。
1: 他多大岁数？
0: 他52了。
1: 对呀、啊，差12岁啊，不可能。年纪实际上我觉得差的并不是那么太多，除非这个老头有自我的主控能力，或者说脾气也挺暴，家里的孩子你说啥我也不听。当然了，如果这个女的要多少有点手腕的话，这个男的真的连自己的儿子姑娘都不能认，连认都不能认，甚至能断绝关系。但是你确定让这个男的做到断亲吗？你觉得他断完亲以后真的会对你很好吗？而且你凭什么要和一个52岁的跟他搭伙呢？对吧？您说呢？
0: 对。
1: 而且
0: 现在我就是，
1: 你纠结，我想知道妹妹你纠结的点是什么？
0: 我纠结的点就是我现在到底是继续跟他就这么一直就这么搭着过呀，还是是吧，就毕竟我还年轻嘛，那要不就算了，我就去找一个。
1: 妹子你才，妹子你才40岁啊，40。我给你讲讲我自己身边我家亲戚很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儿吧，行吗？
0: 嗯，行。
1: 我亲老，我亲老姑，他在20多年前，就认识了一个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导师吧，我不太清楚啊，我这个姐夫，但我这个姐夫应该比我老姑大个得有个20岁吧，差不多。然后呢，两个人到现在过得这么久了，我老姑已

0: 前，现在我老姑大学老师，然后以前处了个男朋友，啊，我们嘴里所说的社会人，苗龙花凤的，后来又被打，家暴，后来就离了，有个小姑娘，我跟我老姑走的不近，啊，也不亲，也不是不亲，啊，反正今年就看着一面，我也不知道亲不亲啊，反过来，前一段时间吧，去年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姑父呢，我这姑父我可能这20年我可能是见过两三面吧，差不多，也没有啥感情。然后但是呢，我听到一个信儿，什么信儿呢？就是我这个姑父突然因为不大嘛，都快80了，还身体不是那么太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啊不对，应该是两个儿子吧，反正有几个孩子。我这个姑父也没有啥，就在沈阳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概60平米的一个小房子，你就算上1万1平不就才60万吗？然后呢他几个孩子就来了告诉我这个姑父说那个要争夺这个房子，说你不能拿走。但是我姑呢跟这个男的已经结婚20多年了，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咱假设能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呢？但我姑父说了，说有一天我死了，剩下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在法律定义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遗嘱大于继承啊。他们到底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我讲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多爱啊，你这么年轻啊，哥今年46岁，你才40不惑之年，我就是未来孤独终老，我也不跟谁搭伙过，是吧？人得有点骨气，谁对你好你跟谁在一起呗，谁你想要什么，如果说你就想要个家，那好，他给不了你家你就跟他分手。如果你想要点情绪价值，或者你在他的身上能学到东西，能让你成长，你总得图一头吧，对不对？其实男人和女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你跟这个52岁的人家儿女不反对，还告诉你，咱假设的跟你讲，说你跟我爸搭伙过没问题，但是我爸不能跟你结婚，他才52都自主能力都没有，还得听自己儿子姑娘的，你跟这样的男子在一起干嘛？你不是陪太子读书吗？你干嘛？再等8年他60，你才多大？48。干啥呢？陪他干嘛？陪他跳广场舞去啊？陪他干嘛？你告诉我陪他干嘛？是不是？赶紧分手！咋40来岁的没有啊？找不了大的，还找不了小的呀？先把自己经营好，觉得自己老了，咱补一补，对不对？有皱纹了，看看，哎，打点除皱。觉得自己身材不好，咱练一练，有什么不行的？你认老吗？你服老吗？你自己养活得起自己不？衣不遮体食不？
1: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些天啊，免费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4: 嗯，
3: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4: 是吗？哎呦，
3: 对，有血糖下降的，
4: 嗯，
3: 有血糖平稳的，
4: 哎呦，
3: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4: 多好啊。
3: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4: 嗯，
3: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4: 嗯，
3: 身体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4: 好，
3: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4: 你看看。
3: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4: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
3: 嗯，
4: 症状也减轻了，
3: 嗯，
4: 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3: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4: 啊，
3: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4: 哦，
3: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4: 嗯，
3: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4: 哦，
3: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4: 嗯，
3: 我这精气神儿也提上来了呀，
4: 多好啊。
3: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4: 呵，
3: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4: 啊，
3: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4: 哦，
3: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4: 啊，
3: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4: 啊，
3: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4: 啊，
3: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4: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
3: 嗯，
4: 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3: 对呀。
4: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竟是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3: 对，
4: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

0: 最后都想放弃了。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糖降糖机，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1: 对呢，
0: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就看见救命稻草了。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1: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0: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啊！
0: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1: 听着没？
0: 啊，
1: 老师心里有我们，在这闷声干大事了。
0: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1: 呢？
0: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你得试啊。
0: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哎。尝试尝试，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1: 对的，
0: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免费的送给大家伙来体验。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0: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有的在打胰岛素，再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就更想用上了
0: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1: 已经很好了，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但是静时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0: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0: 你看
1: 一点没错的
0: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0: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0: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0: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0: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0: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0: 对。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 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0: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0: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长分量。
1: 对对。
0: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它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那你说它这些糖啊，无论它是胖瘦，就它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它对身体它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0: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0: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0: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0: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800、1000的，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0: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0: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打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血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0: 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你
1: 不就我也不管。
0: 你不就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0: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治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0: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0: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0: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诶，就我们单位啊，
0: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0: 啊，打饭那个。
1: 对
0: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0: 呵，哎呦天哪，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0: 我记得俩人都六十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0: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0: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0: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0: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七十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0: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0: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
0: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0: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0: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0: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0: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说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0: 哦，
1: 俩人工作交流呢，
0: 啊，
1: 那开开玩笑很正常。
0: 嗯，
1: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0: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0: 对，
1: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0: 哎呦我天哪，嗯，
1: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0: 哦，这个就是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呢，
0: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1: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0: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1: 是呢，
0: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1: 嗯。
0: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了。
1: 对的，
0: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1: 嗯，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对呢，
0: 你说这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1: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0: 嗯，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1: 嗯，
0: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1: 嗯，
0: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1: 嗯，
0: 这个能明白吧？
1: 嗯，
0: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1: 嗯，
0: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1: 对，
0: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1: 嗯，
0: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

0: 生计呀、啊、特别多，
1: 100亿柜台，
0: 那么多的喜剂，他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1: 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喜剂也好，酸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0: 嗯，
1: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0: 嗯，
1: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0: 嗯，
1: 那么同样这些喜剂、这些酸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0: 嗯，
1: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酸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0: 嗯，
1: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
0: 哦，
1: 你这是不太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0: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祸首，
1: 这个环境在那摆着嘛，
0: 嗯，
1: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0: 嗯，
1: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方法嘛。
0: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0: 液态的
1: 三段小分子肽，
0: 嗯，
1: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0: 啊，
1: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0: 嗯。
1: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0: 嗯。
1: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0: 嗯，
1: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0: 嗯，
1: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0: 嗯，
1: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酸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0: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1: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0: 嗯。
1: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0: 嗯，
1: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1: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炎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0: 嗯，
1: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尤其是对于老年性的糖尿病的阴道炎的人群来讲，这是彻底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最有效的手段。
0: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0: 怎么呢？
1: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0: 嗯，
1: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0: 不方便现身。
1: 你看看，
0: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有来头啊。
1: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0: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1: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0: 嗯，
1: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0: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

0: 远，
1: 嗯。
0: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1: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
0: 哦，
1: 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0: 嗯，
1: 人家是外交部的部长啊，
0: 对，什么没见过呢？
1: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0: 嗯，
1: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0: 嗯，
1: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16.5啊，
0: 嗯。
1: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0: 嗯，
1: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0: 嗯，
1: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你知道外交官呢？
0: 对，
1: 如果有这个病的话，那等于说严重的影响到他这个外交的工作了。
0: 确实呢，两国代表正在交谈呢。那要是下身瘙痒有异味的，出血了，确实影响国际形象，那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0: 嗯，
1: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0: 嗯。
1: 是不是？痒呢，它是专心的，
0: 是
1: 疼有的时候
0: 的，
1: 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0: 嗯，
1: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0: 嗯，
1: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嗯，
1: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0: 哟，
1: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0: 嗯。
1: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哪三个
0: 什
1: 问
0: 么
1: 题
0: 问
1: 吗？
0: 题？
1: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是否安全？
0: 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1: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你看问题专业不专
0: 非
1: 业？
0: 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0: 嗯，
1: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嗯。
1: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别的细胞，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前沿的创新的新方法。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呀，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0: 嗯，
1: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在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1: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0: 嗯。
1: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一个人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别的细胞得到了修复，
0: 嗯，
1: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
0: 这
1: 看，
0: 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1: 对吧？
0: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他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白带常规检查到霉菌是阳性的，说明他阴道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阴道炎已经比较严重了，甚至他自己说平时不敢穿裙子，就怕有这个异味啊，是吧？好几年都没敢游过泳了。
0: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1: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倒不是说他三个月。

0: 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哦。
0: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上传汇总。
1: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0: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 16.5 吗？
1: 嗯。
0: 三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 9.3 了。
1: 啊、哦，不错呀！
0: 啊，降糖药从两种联合用药变成一种了。
1: 嗯，
0: 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
1: 嗯，
0: 异味也减少了。
1: 嗯，
0: 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两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1: 啊，
0: 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1: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0: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 高兴
0: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六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 8.2、
1: 嗯、
0: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一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1: 嗯、
0: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1: 嗯、
0: 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六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五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在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一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1: 嗯，
0: 尿糖四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他该没有加号的他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
1: 啊、
0: 也胖了五六斤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食啊，每天就两顿饭，还吃个七分饱，
1: 嗯，
0: 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
1: 嗯，
0: 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
1: 嗯，
0: 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1: 嗯。
0: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啊，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0: 哎，
1: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0: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1: 对，不用过于担心。
0: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1: 嗯
0: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1: 嗯，
0: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1: 嗯，
0: 记住，静时。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的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
0: 嗯，
1: 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两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就等于是原研药，
1: 嗯，
0: 国内转产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 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0: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0: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0: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波糖。
0: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就是我最近的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0: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0: 嗯，
4: 这不是这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0: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想这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啊？
4: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
4: 哦、
0: 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啊，你这样，明白了吗？
4: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
4: 哦。
0: 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 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的效果能不快吗？对吧？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4: 对。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
4: 啊。
0: 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如果血糖下来了。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4: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0: 好，
4: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4: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0: 还脑梗了，呵，
4: 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0: 啊，
4: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上劲儿
0: 哦。Oh.
4: 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0: 哦。Oh.
4: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都改两种了
0: 哦。
4: Oh.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0: 嗯，
4: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0: 对，容易二犯，
4: 我也
0: 没错。
4: 对，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就是又闷又沉，就是还有点疼。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劲儿，我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0: 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不是多余的。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酯。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4: 对，
0: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4: 对
0: 吧？
4: 对，
0: 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4: 对。
0: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
4: 啊。
0: 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吗？
4: 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都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啊，
4: 跟健康人一样了，对吧？
0: 对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4: 对
0: 不
4: 对,
0: 对,
4: 对, 对
0: 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 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疏通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血管的损伤。那你就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因为血糖高造成的二犯三犯脑梗的这个机会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4: 嗯，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咱们一般啊，我们要坚持使用一年以上的，你会明确的发现你的胰岛功能它就会大大的提升，大大的恢复。那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恢复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那你什么减药啊停药啊，那就基本上就实现了呗，是不？
4: 哎呀，是，那太好了，
0: 嗯，
4: 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啊，
4: 这么好的产品啊，那您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法方一批呀？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免费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0: 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好好好，
0: 好了，
4: 太好了，
0: 好了，放心吧
4: 啊，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4: 哎，好，
0: 再见，
4: 谢谢您，再见，哎，好，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5: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5: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0: 不客气。
5: 不容易
0: 啊。啊，不客气啊。好。
5: 啊，
0: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5: 今年那个72。
0: 72岁啊。
5: 啊。
0: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5: 啊。
0: 嗯。
5: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0: 哪几样啊？
5: 表示感谢。
0: 都哪几样啊？
5: 哎、啊，就是那个回心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0: 香皂。
5: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0: 哦，
5: 啊，
0: 豆、
5: 啊、
0: 豆浆粉是吧？
5: 对。啊、
0: 哎。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5: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
0: 老伴儿啊、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5: 啊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0: 啊，
5: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0: 啊，
5: 完事儿那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0: 嗯，
5: 完这就没效了，
0: 没效果了，
5: 换的那个明心宝，
0: 嗯，
5: 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
0: 嗯、
5: 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0: 对、
5: 那个。
0: 要不怎么说、
5: 就是、
0: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5: 哎、
0: 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5: 少年也没效了。
0: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5: 对。
0: 就是
5: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0: 对，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5: 对，完了就后就吃这个你们这个就是活性素吧、
0: 啊、
5: 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就是没吃前吧，
0: 嗯，
5: 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上不来气儿。
0: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个挺严重啊！我跟你讲、啊，
5: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0: 嗯，
5: 就是50-51，
0: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5: 对，脉搏51。
0: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5: 是。
0: 他多大年岁啊？
5: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0: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

0: 调理，你这个灰心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五年八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1: 哎呀，完事那个，我就害怕呀。
0: 嗯、
1: 我说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0: 那可不
1: 没少听说呀。
0: 对，
1: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0: 嗯，
1: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就些碗塞嘴里了，十点多钟。
0: 哎
1: 完一会儿要说就是搁点这个色心保心丸。
0: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心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心素，
0: 嗯，
1: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气力的也吃着，
0: 嗯，
1: 吃着呢，完事现在就是前天呢那凉着，
0: 嗯，
1: 那是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一个多月，
0: 嗯，
1: 都是。58、60左右、
0: 哦、上来了，哎呦，这好多了、
1: 哎，
0: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上啊。
1: 对呀、啊，我也报了。
0: 啊报名了、
1: 啊，
0: 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
1: 啊、
0: 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1: 是我得坚持用你这药，哎呀，再跟你走，我真的。
0: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1: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要吃胶原地平吧，吃一遍吧，
0: 嗯，
1: 完事他有副作用，
0: 是
1: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0: 嗯，
1: 心率不是他这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1: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
0: 啊、
1: 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
0: 哦、
1: 有一天的话啥是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药呢。
0: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1: 最近这些一直高、
0: 哦、
1: 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0: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
1: 哦、
0: 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一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
1: 啊、
0: 但是要一直高的话、
1: 啊、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1: 啊啊啊，
0: 好吧，
1: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这，
0: 嗯，
1: 我吧还有一体多病，
0: 嗯，
1: 还不理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0: 嗯，
1: 完受风，
0: 嗯，
1: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0: 嗯，
1: 那是干到45
0: 啊，
1: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0: 嗯，
1: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往后扎了1星期针灸
0: 啊，就受不了
1: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0: 嗯，
1: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0: 嗯，
1: 都快72了吗？
0: 嗯，
1: 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手术，这左腿，
0: 哦、
1: 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1: 啊，
0: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1: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可细了。
0: 嗯，
1: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那个就是有点1多半了
0: 啊。
1: 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人中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0: 哎呦，
1: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0: 嗯，
1: 堵了，
0: 嗯，
1: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0: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
1: 哦、
0: 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
1: 哦、
0: 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1: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0: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1: 啊、
0: 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 啊。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

0: 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它给它解决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行。知道了，要不就我这个、我这腿，你说得治哈，就这个变形这个。
0: 腿这个治啊，它是个慢功夫，因为刚才我没来得及说呢。其实你现在的肌肉萎缩也好，关节变形也好，不管是这个着凉啊，或者受风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关节变形了，听懂了吧？
1: 关节两个拨浪盖没劲儿啊。
0: 对呀，它变形能有劲儿吗？就像我们那个门轴一样，不管什么原因，是不是年头长了，这个门轴它就变形了。变形的话，一是疼，二是它就支撑力就不住了，是吧？没那么大劲儿了。
1: 走道啥的，拐了拐了，90岁都比我走得快。
0: 可不吗？所以说它的调理，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是关节已经变形了，你怎么让它变回来？这个是个慢功夫。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
1: 对呀、
0: 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就得吃你们什么药呢？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不像买豆油买大米，你到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好不
1: 没人油抹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乌燕庆二次上坟，到王老好杂货铺买烧纸，王老好认出乌燕庆，急忙将店房门关上，把王二愣插在门外，转身来到后屋，哗啦打开钱匣，取出两银子，

0: 小公子，这是三年前你买我纸拿的五两银子，还给你吧，我不要。胡延庆说，这是为什么呢？嗨，全汴梁老百姓都感激公子恩德呀，三年前你上坟包的人砸了过街虎，谁不高兴啊？你为老百姓出一大汗，现在经理人一提胡延庆都说好样的，不愧是双王后代，纸钱我怎么能要呢？那纸全当我们老百姓给双王烧的。胡延庆很感激，老人家别这么说，钱你还是留下，你是小本经营不容易，这次我还买你烧纸和鞭炮。好好，你要多少有多少。哎呀，搁车装这可太多了。一提到车，胡延庆想起一件事儿，这辆车要拉到坟前，一旦打起来就带不出来了，岂不是坑了赶车的？不如把车买下来。他告诉孟强，兄弟，你跟赶车的说一说，这辆车咱买下来。哎，小孟强开门出来，蒋门关好，跟二愣商量，哎，赶车的，这头骡子值多钱？
1: 怎么也值30两银子。
0: 这台车呢？要查这么台车也得20两，一共50两。
1: 你问这干嘛？我也不卖。
0: 这么办，我给你60两银子，你卖给我行不行？哎，二愣听乐了，行啊，你给我60两，那给多了。说实在的，我说20两银子值车钱呐，那是新车，我这车都12年了还不值呢，你甭给那么多了，少给点吧。不不不，连车钱的10两加上我给你那60两，一共70两，怎么样？马二愣一看孟强这么实惠，咧着大嘴笑，别介，我少要点吧。不不不，你吃亏不？没吃亏。那好，二愣总觉得不过意，一看孟强把钱给他了，把银子揣在怀里，我怎么表示表示呢？他想请客，买了不少的吃的，还拿了一坛黄酒又回来了。一看前边没人，到后屋去，来到里边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胡延庆、孟强、焦玉正在那擦兵器呢，尤其是胡延庆个儿也大，眼珠子也亮，他这么一瞧吓一跳。哟，胡延庆乐了，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买点东西。
0: 啊，车老板要请客，我正饿了，来来坐一坐，一块吃一块吃。
1: 哎，好好，
0: 把东西往桌上一放，王老好把店门也插上，不营业了。五个人围着桌前边吃边喝，吃饭的时候孟二愣瞧着兵器，再看看胡延庆，他问，三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孟强说，我们是江洋大盗啊。
1: 不能不能，我知道王掌柜的是好人，怎么能认识江洋大盗呢？你小伙子那么慷慨仗义，不是？
0: 哎呀
1: 啊，
0: 我怎么瞧这位公子眼熟啊？恕我嘴直，怎么像城门洞画的那个胡延庆啊？老掌柜的扑呲笑了，赶车的，你猜对了，这就是大闹京城的胡延庆啊。
1: 啊，车老板站起来了，一时手脚都没地方放了。胡延少爷，你太了不得了，我赶车都佩服你，你真有胆子，好样的。
0: 你们是不是又来上坟来了？
1: 啊，我给你帮个忙，这么办，今天晚上我给你赶车。
0: 胡延庆说，那可不行，我们上坟免不了跟官兵打起来，不能牵连你。
1: 没关系，我舍命陪君子，
0: 用不着。再说一旦打起来，我们怎么照顾你啊？你不但不能帮忙，还添累赘。
1: 那我就不去了。哎呀，我怎么能给你们干点啥呢？
0: 你们上完坟怎么出城啊？小焦玉说，
1: 那还用问，走城门呗。
0: 不行不行，晚上一到定更城门就锁上，等到5更

0: 开城的，你们走不了。
1: 嘿嘿，没事儿，我这有兵器，用斧子给它砸开。
0: 砸开？怕你们到不了城门洞了。胡延清一听，心里一撞个，孟二愣说的有理呀、啊。这么办吧，焦玉啊，上坟你别去了，你埋伏在城门附近，等我和孟强上完坟回来，你砍开城门的锁，我们好出城。焦玉把嘴一撅，我不干，我也上坟。孟二愣说，这么办吧，三位公子，我有办法，凡是城池都有泄水道，要不修城墙围着，天上下雨，这水往哪儿淌啊？不过这泄水洞啊，都修在地底下毕竟地方，还有铁柱子挡着，外边呢通到护城河里。现在是春季，水干了，只要找到泄水洞，用大斧子砍去两根铁柱子，就能爬到护城河边上。孟强说，哎，你知道泄水洞在哪儿吗？
1: 当然知道了，我是本地人。
0: 得了，还是我跟你们去吧。不行，你这人挺有意思，这么办，咱们俩先去看看，我把地方认准了，你走你的，晚上我领路。
1: 好，
0: 孟二愣和孟强先走了，走了好半天俩才回来。二愣子觉得办了一件好事，出了城再说孟强，见着胡延庆商量今天晚上这个坟怎么上。胡延庆说，每次啊上半夜官兵把守的严，我上次上坟呢是三更天，这回啊咱们四更再去，到了下半夜当兵的都困了，咱们悄悄的到那烧几张纸，然后就回来。
1: 好吧，随我哥几个开装车呀，呵，整个杂货铺里的纸蜡鞭炮全爆出来，装了满满一大车，用绳子划好了。
0: 焦玉赶车，胡延庆孟强在后边跟着。快到四更天了，小哥仨辞别老掌柜的，直奔肉丘坟。路上没有碰见巡逻队，他们很快顺利的来到肉丘坟前，吁，把车停好了，往里看了看，东跨院兵营呢没有灯光，摘耳听了听，没有打呼噜声音。
1: 哦，
0: 大概看坟的撤走了。三个人紧忙活，孟强焦玉打开了绳子往下卸纸，卸了两捆呢，他着急了，
2: 嗨，往下搬干嘛呀，就在车上烧多好啊，还省事儿。
0: 对，就这几张做火引子，余哲在车上烧。胡延庆看见坟心里难过，就顾不得烧纸的茬了，腾腾腾上台阶进了院，扑通跪在坟前，爷爷，小孙孙胡延庆来了，我给你烧纸来了，老人家你有灵有验，保佑我一家团聚，将来找庞文报仇雪恨，打开肉丘坟给居家满门报仇。他这边光顾哭了。再说孟强紧忙活呀，他伸手把火葫芦拿过来了，打开了火葫芦盖，啪啪啪打了三个火球。人们都说老孟家的葫芦是火葫芦，是宝葫芦，窜出来是神火，其实不是，这葫芦嘴啊是能工巧匠制造的，有两道螺丝扣，嘴儿里头呢盼上铁沙子，用胶粘好了，葫芦里边安好了崩簧，然后装上108颗火球，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干嘟噜的本本的，用的时候一拍葫芦底儿，从葫芦里弹出硫磺焰硝球，经过葫芦嘴的时候一碰铁沙子就着起火来。刚才孟强拍三下打出三个火球，把地下纸呼呼点起来了，随后奔着大车叭叭叭又打三下，把车上的纸呼呼呼也点起来了。孟强把火葫芦收起来，和焦玉两人扑通跪在坟前，嘴中念

0: 爷爷奶奶，我跟大哥胡延庆是磕头弟兄，这会我们俩也上坟烧纸来了，您拿钱了吗？这一大车呢，你们大伙分着花吧。胡延庆这咧着嘴哭，他们俩也哭，车上纸不一会儿烧得满天通红。因为车里边夹着烟花火炮，这下子可热闹喽。随着冲天的火光，鞭炮也噼里啪啦响了起来。这么一折腾，满京城都知道了，肉秋坟那火光冲天，鞭炮齐鸣，这干什么呢？开锅了。早有军兵发现呢，人家在暗中看着呢，在周围的民房有好几百人呢，一看这边火光冲天，鞭炮齐鸣，哭声阵阵，不是一个人，说不清来多少人，赶紧层层报告，立刻有人告诉了黄文炳。黄文炳如临大敌呀，调兵遣将杀向肉秋坟。再说那车呀是越烧越旺，那个骡子受不了了，欢欢暴叫，被烤的拉着车，他顺着双龙街跑开了，这回可成了火车。骡子被火烧惊了，拉着火的车顺着大街往前跑，谁也不敢拦呢。这骡马都认识道，他顺着原路跑。你说道路两旁都是买卖铺户，搭了不少的席棚子，一走一过，这纸一飞呀，把两旁的火都给点起来了。他左冲右撞，街上就乱了，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啷啷当啷啷，有敲铜锣的，有敲盆的，边敲边喊，这边跟着救火，前边着火，这火是越跑越旺，整跑了半个城。再说孟强、焦玉、胡延庆看着车跑了，随后就追。胡延庆说，不好，兄弟们，官兵来了，我们快跑，我们到这来呀，就是吓唬吓唬庞文，如果真要打，人单势孤，怕要吃亏。来京城的时候，我想要庞文人头替我老人报仇，现在看我们太无知了，不行，快点走。对，他们跟在大车的后边走，周围是官军埋伏的，他们还堵截车辆，哪知道前面来了火龙车呀，这条车呀横冲直撞，还带着鞭炮齐鸣的，这鞭炮崩的人身上不是起火，就是把眼睛崩坏了，有的烧一溜皮，吓得纷纷后退，冲过去了。他们三个人跟在后边，各自提着兵刃，碰上的他们就给一下子，有军兵过来就来一刀，你一刀我一斧子，他一鞭，连砸带砍，杀出一条胡同来。三个人高兴，这多热闹啊，前面的火车像大怪物一样，后边三个人，一个拿着双鞭，一个拿着斧子，另一个拿刀，横冲直撞，好几波队伍都被冲散了。黄文炳的埋伏就这样被闹个瓦解冰消，可车上的纸太多了，一时半时烧不完呢。这骡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路他就闯。据后来东京人统计，他拖着火车一共跑了36条大街，72条小巷，冲散了八波，堵截士卒，直到车上的纸和鞭炮烧完了，他也累得跑不动了，这才停下来。他正好停在五朝门外，连累带烤躺在午门口，瞪着眼睛干喘气儿。而那辆车呢，剩下黑乎乎的空架子。胡延庆和孟强、焦玉可没跟着跑36条街、72条巷，他们在第五个街口停下来了。因为骡子车拐弯往南去，他们哥几个想出城回家，闹得这么凶能走得了吗？走不了。黄文炳有布置，他们刚往北走不远，就碰见大国舅庞龙带的御林兵围了上来。焦玉一看乐了，大喊一声杀，冲向御林军。庞龙带着几名偏将把胡延庆哥几个围了起来，御林兵高举火把，亮似幽松，呐喊助威，火光影里就叫胡延庆双鞭闪照光啊，上下翻飞，恰似龙飞蛇舞。再看焦玉手使金背砍山刀啊，像雄狮一样，孟强双斧刷刷刷比闪电还快，两名偏将被砍倒了。可是 御林兵越围越多。胡延庆一看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急忙招呼一声：孟强，你领路，我们走，奔泄水道杀。
1: 好了，
0: 小孟强蹭蹭窜到前边，手中一对加钢斧上下翻飞，中间是焦玉，后边胡延庆断后。小孟强想冲出去不容易，迎面正碰上大国舅，大国舅手使刀唰啦劈了下来。孟强往旁一闪身，心想这小子刀挂风声太厉害，得了，我烧你吧。他把加钢斧背起来，把火葫芦拿起来，照定大国舅，叭叭打俩火球，是奔庞龙的面门打的。庞龙用手里大刀一扛倒是挡住了，可火星子却刷溅开了，有个火星落在战袍上，呼的一声起火了，可把这小子吓坏了，赶紧用手扑了一扑了，连手都沾上火了，甩都甩不掉，烧着小直叫唤。幸亏身旁几个军卒过去七手八脚把火扑灭，等扑灭再看，三个人杀出重围，小孟强在前面开路，焦玉在中间，呼延庆在最后。晋军又追上了，哥三个距离越拉越远，眼看天光放亮，前边是考城门高大门楼，他们从啊考城门旁边底下走，应该是这么走，没想到从旁边杀出一股军队来，正好在焦玉和胡延庆中间插了过来，把哥仨给分开了。胡延庆眼看着焦玉和孟强冲了过去，自己想追追不上了。就这阵儿，为首一员大将高声断喝：站住，前边闹事之人可是反叛之后胡延庆啊？什么人？你家老爷叫黄文炳
1: 啊？
0: 你是庞文的姑爷对不对？不错。你是什么人？俺乃胡延庆。黄文炳一听胡延庆，恨得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眼珠都红了。小娃娃，就你一个人闹得我们日夜不安，王小虎死在你手，今天我要你性命。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奔着胡延庆搂头盖顶劈了下来。胡延庆摆双鞭接驾相还，又上了两员副将，三个人打胡延庆一个。胡延庆到底是12岁的孩子，一个人顶三个人那哪行啊？叮当叮当，兵刃撞击声震得周围军兵耳朵都要聋了。十几个回合胡延庆不行了，天也要亮了。哎呀，照这么打我非被他们抓住不可。孟强焦玉哪去了？我在这儿不管出什么事儿我认命，要是孟强焦玉我三长两短的，对不起我那两位盟娘啊，我得杀出重围。这一心不可二用，他心里这么琢磨，就被一偏将唰用鞭子一扫，胡延庆躲闪不灵，扑通摔倒了。这一摔倒，御林军呼就上来了，乐坏了，抓活的呀。哪知道胡延庆一个急劲儿，一个鲤鱼打挺扑棱站起来，双鞭贴地皮唰哗扔着一扫，把御林军的腿打伤有七八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哇往旁一闪，胡延庆往旁边一瞧，距离自己有十几步，是个小矮房，他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八葱，噌他一下子窜上明房，然后唰跳进院里，噌噌噌他走了。说书的嘴慢呢，胡延庆的动作非常快，把御林军黄文炳都吓一跳，呀哈跑了，快追，骑着马能上房吗？急忙下马搬梯子上房，再追上哪儿找去？胡延庆没在这院里待呀，他从这个矮墙跳到另个矮房，三窜两窜躲过了黄文炳的人马。哎呀，我不能老在这墙头上待着，我得下来，还得找孟强焦玉去。就这么他唰跳起来离开这家院子，刚到街上

13、14岁，最大不超过15，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织机翎，身挂七连铠，外罩素罗袍，往脸上看，面似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口的好牙，胯下博龙驹，掌中一杆亮银枪。嗨，黑小子，你是什么人？胡延庆出了口粗气呀、啊，你家少爷胡延庆啊，你真是胡家后代呀、啊！好好，过来受死。你是谁？要问我？你往灯笼上看看，灯笼上看看。胡延庆这才注意，仰脸一瞧，气死崩的大沙灯上写着“天波杨府”。胡延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听我母亲说过，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为国尽忠的英雄好汉，都是女将。这个小将啊、哦，你是杨文广，不错，你家少林功是你看枪说了，分心便刺。胡延庆想，嗨，光听说胡杨高正四家有交情。人在人情在呀、啊，这不我爷爷死了，老杨的人也来抓我，我也不客气了，晃双鞭接驾相还，和杨文广打在一起，两个人站着有3、4个回合，杨文广大喊一声：胆大的胡延庆，我不是对手，某家败阵去也。他虚晃一枪，拉个败势，拨马要走。就在他要冲出人群的时候，猛然扭过身躯，冲着胡延庆一点头，一摆手。胡延庆看见了，干什么？叫我追他。好，追。随后撒腿追下来，杨文广在前，胡延庆在后。杨文广一边跑一边喊：嗨，三军们闪开呀，胡延庆十分厉害，你们快快躲开。他在前边跑，手里端着枪，兵丁闪不开，杨文广扑就给一枪。军兵一看，哎，少林功，你们怎么打自己人呢？啊，是吗？快走！一看军兵挡道，用大枪扑扑扑，这一扎呀，就跟穿糖葫芦插蛤蟆一样，很快杀出条血胡同，来到无人之处，甩凳下马。胡延庆随后也到了。少林功，多谢您救我的性命。快别说了，胡延庆，你猜我怎么来的？您怎么知道的？是高猛告诉我的。我跟高猛是好朋友，他跟我说，一晃3年了，今天是清明节，你准能来。我们两个分头带着家将在京城里转悠，就是为了找你。想不到真碰上了，太巧了。哎呀，我容易连累你们呐，不要紧。来，我给你准备盔甲马匹，你穿好了，我送你出城。就在这阵儿，杨家的兵丁到了，有人过来递给胡延庆盔铠甲胄和马匹。胡延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任登上马。少令公杨光广送胡延庆出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

0: 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我平常偶尔也会有失眠的情况，第二天早上起来不光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可能连这个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吃不下东西啊，可能还有点这个轻微的反酸啊、恶心啊这种情况。
2: 这个不是你自己有哈，我们很多人都有。国际上有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失眠的话，是100%会有胃病。
1: 哦，这两个有连带关系
2: 的。对，而女性的胃病的病人，如果这个病史能超过一年的，100%会有睡眠障碍。
1: 哇，孙主任，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实际很简单哈，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是人肉结实还是牛肉结实？
1: 牛肉似乎更紧致。
2: 对呀，牛肉肯定是更结实的，但是牛肉我们吃进去在哪里被消化变成肉汤的？
1: 胃肠啊，
2: 在胃里。是谁呢？是胃酸。胃酸一浸泡就可以把牛肉啊，我们叫变成了食糜，有点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小肠才能吸收。也就是说胃酸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实际胃酸是什么？就是盐酸。所以说不管什么肉你扔到盐酸里泡个10分钟、20分钟，肯定啊就都变成食糜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胃是什么做的？胃是不是人肉啊？
1: 对呀。
2: 那胃里装的是什么？胃酸。
1: 胃酸。
2: 牛肉在胃酸里被泡烂了，那胃呢？
1: 没事儿啊。
2: 也有事儿。
1: 啊
2: 实际上我告诉你哈，我们人胃啊，每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最上面的一层都已经被胃酸腐蚀掉了。我们说那过两天胃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放心，因为在你睡眠过程中，我们会重新长个新胃。
1: 重新长个新胃。
2: 对，所以说胃是这样的哈，两套系统。一套呢，我们管它叫保护系统。一套呢叫做破坏系统。那破坏系统呢最主要的有三个。
1: 哪三个？
2: 胃酸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胃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质的。
1: 哦，明白。
2: 那你胃黏膜肯定也是蛋白质组成的。它也要分解胃黏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呢过度重视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是最近几年经常听到的。
2: 对，这是三个破坏因素。而保护因素啊主要也是三个。一个是什么？是胃的黏膜上面呢会有一层黏液。这层黏液呢可以保护黏膜呀别被胃酸腐蚀的太快。而第二个呀就很重要了。 就是胃也要有个充

0: 分的哎优质的血液循环不能缺血，保证啊需要什么修补的营养能及时送来。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胃正常的蠕动功能。
1: 嗯，
0: 食物啊消化成食糜之后，马上能往肠子里推。
1: 嗯，
0: 留在胃里时间久了，对胃的损伤肯定长。
1: 对，
0: 胃里边装胃酸，
1: 嗯，
0: 装10分钟和装1个小时、2个小时，那对胃的损伤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早一点把已经消化好的食物送到肠子里，因为肠道中啊有胆汁，就可以跟食物进行综合。
1: 嗯，
0: 哎，就不怕这胃酸了。哎，那第三个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胃的再生功能。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睡眠，你就可以每天晚上在熟睡过程中，一般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间，哎，也就是中医的子夜时间。
1: 嗯，
0: 我们这2个小时充足的睡眠，在正常的状态下就可以重新再长一个新胃。
1: 哇，这太厉害了。
0: 嗯，
1: 就难怪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胃也不得劲儿，熬夜呀，对不对？
0: 对。
1: 咱没想到说一个小小的失眠就能引发这么多和胃相关的情况，就会让胃这个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孙主任您看看，咱们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对于这样的情况，香港有没有什么药能够治疗啊？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到点儿了。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在全国甚至咱说全球来说，香港的药啊治疗胃病是最好的，
1: 最牛的。
0: 对，你看咱们吃药啊吃上去可能一宿啊都睡不好。
1: 嗯，
0: 哎，但在香港只要对症了吃上，马上就好使，
1: 立竿见影啊。
0: 哎，因为香港的药啊它有非常强的专一性。
1: 嗯，
0: 香港胃药里面有一个排名，都是针对不同的胃病的问题。
1: 哦，它分得特别细。
0: 对，
1: 是吗？
0: 你比如说排名第四的，
1: 嗯，
0: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它是专门针对消化不良的。
1: 哟，
0: 哎，改善呢食欲不振等情况，恢复啊胃肠功能。
1: 嗯嗯，
0: 在香港啊，只要是胃胀的，吃东西不消化的，只要吃上，症状马上就能改善。
1: 嗯，
0: 哎，基本上吃上都能好。
1: 它特别对症哈。
0: 对，
1: 排名第四的咱说效果都这么好，那排在前三的肯定更强了。
0: 没错，像是排名第三的叫保卫丹。
1: 嗯，
0: 这是香港啊老牌胃药，在香港畅销了50多年了。
1: 嗯嗯，
0: 如果效果也不强早淘汰了。
1: 是的，
0: 我们能做的畅销50多年，而且还能排名第三，就可以看出啊它的效果有多好。
1: 嗯，那这个保卫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这个从名字上我有点猜不出来了。
0: 保卫丹呢是专门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哎，像咱们烧心反酸的，食管反流的，
1: 嗯，
0: 在咱们这儿啊都吃奥美拉唑。
1: 对，
0: 但是他们呢更喜欢呢吃上保卫丹。
1: 嗯，
0: 哎，保卫丹吃进去不到半个小时，烧心反酸的问题就好了，非常快的。
1: 嗯，香港老牌药但凡传承至今的，没有一个是不强的啊。
0: 对，底蕴在那儿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排名第二的鲜鞘胃散，大家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就听这个名儿，鲜鞘，这个不就是那个蚬子壳磨出来的吗？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不对，它是啊乌贼的内壳。
1: 哦，
0: 也叫乌贼骨，也叫海飘硝。
1: 嗯嗯，
0: 一份药啊最少需要15到20只乌贼啊才能满足。
1: 哇，哦，
0: 而且必须也是金乌贼内壳，
1: 是由这个品种限制的啊。
0: 对，你看乌贼在水里一上一下的行动特别灵活，所以说它的硫酸性啊就特别强。
1: 嗯，
0: 用它的内壳入药，再配合几味药材组合，治疗胃痛胃胀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只要吃上它10多分钟啊，胃就不痛不胀了。
1: 啊，
0: 在这个领域中啊是非常强的。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香港的胃药是世界最好的了啊。咱看每一种药它针对性都特别强，但我也很好奇这三味药效果都这么强，那排在第一的得是什么样啊？它是针对哪一方面的？
0: 没错，这种专一性啊特别强，所以吃上效果也特别好。但是排名第一的胃药啊跟这些胃药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个全面性的胃药，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1: 全面型的，就是所有问题它都能一次性解决呗。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药材啊在香港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
0: 哎，这就是香港啊很少有人得胃病的关键。
1: 嗯，
0: 那这个全面型的胃药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啊，叫石斛碱粉。
1: 石斛我听说过，这是挺名贵的一个药材啊。
0: 对，
1: 据说是九大仙草之一。
0: 没错，而且自古以来啊，在所有药材当中，治疗胃病最好的药材就是石斛。
1: 嗯嗯，
0: 在古代啊，很多王侯将相不光啊用于治疗，日常中啊也会用石斛来煲汤。
1: 哦，保健养生用。
0: 哎，这个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
1: 嗯，
0: 而《道藏》一书更是将石斛列为啊我国九大仙草之首，
1: 第一位啊。
0: 对，以天山雪莲和千年人参并列。
1: 嗯，
0: 所以说呀，这是石斛。就是啊，咱们现在治疗胃病最好的中药。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孙主任，我们遇到的现在所有胃病都可以通过石斛来解决呀。
0: 对，刚才我讲到了胃啊的两个系统，
1: 嗯，
0: 破坏系统和保护系统，而石斛它能够同时作用于两个系统。
1: 嗯嗯，
0: 像石斛当中的石斛碱，它能啊直接稀释胃酸，
1: 嗯，
0: 让它停止破坏胃脏。这个时候反酸烧心的，有炎症溃疡创面的都不会再加重。
1: 嗯嗯，
0: 再加上啊石斛当中的多糖，它能促进啊胃细胞的再生，能够啊修复胃黏膜，
1: 嗯，
0: 把溃疡创面进行修复，增强厚度，
1: 哎，
0: 加强修复能力。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
1: 每天都换新一下。
0: 对，
1: 所以咱们有胃病的朋友只需要用上石斛，不光能改善症状，还能呢恢复胃功能，让咱们的胃病啊不复发。
0: 这个你理解非常对哈。
1: 嗯，
0: 所以说用上香港大王的石斛碱粉，不光是能够快速改善症状，让咱们患者不反酸、不烧心、
1: 嗯、
0: 不胃痛、胃胀、不恶心、呕吐等等，还能从根源呢治疗胃病。
1: 哎，这就厉害了。
0: 那你每天呢睡觉醒来都能有个全新的胃。
1: 嗯，
0: 所以说香港啊正因为有它，胃病患者可以说是非常少的。
1: 这么说还是石斛是现在最好的治疗胃病最强的药材啊。所以咱有胃病的朋友，你不管是胃炎、胃溃疡，还是说消化不良啊、烧心啊、反酸啊，其实大家伙还都得靠这个石斛来。
0: 没错哈、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别看石斛啊这么好的一个胃药，但真正高品质的石斛我们平时啊能看到的是很少很少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看市面上卖石斛的，包括网络上各种石斛产品都挺多的呀，为什么会少呢？
0: 因为石斛啊是有很多说道的。
1: 嗯，
0: 真正高品质的石斛啊那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克石斛一克金。
1: 哇，这么贵。
0: 哎，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管是品相好坏，也不管呢长了几年的，只要沾上这两个字啊它都叫石斛。
1: 嗯嗯，
0: 长七年五年的叫石斛，长一年的拿出来它也叫石斛，
1: 年份不一样。
0: 哎，那你吃了这种石斛啊它没有效果，这个跟呢、啊、人家没关系，因为它确实也叫石斛、啊、
1: 对，
0: 它没有明确的成分，没有明确的含量，没有明确的时间，没有明确活性，没有这些也规定。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吃起来也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就吃了。
1: 确实，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大家想买到这个高品质石斛，你根本买不到，很难很难的。
0: 想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石斛，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告诉你就用香港的石斛，去香港买。
1: 嗯，
0: 哎，因为香港有个特点。它就是啊中药的门槛非常高，
1: 要求严。
0: 哎，不是好的达不到标准的，香港啊这边门你都进不去。
1: 是的。
0: 药材进港之前呢还必须经过多次检验。
1: 嗯嗯，
0: 只要是这一批药材中啊有一颗不合格，这一批药材啊都不允许进入到香港。
1: 哇，
0: 凡是检测出来年限不够的、活性不够的，
1: 嗯，
0: 直接就退回来了，
1: 不接收了啊。
0: 对，如果是有啊假冒伪劣的，那惩罚就更严了。
1: 嗯嗯，
0: 哎，不光啊会进行三倍的罚款，还会啊被拉进黑名单。
1: 哦，
0: 不允许啊再给香港供应，这些都是明确写的合同里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在香港用的药材别看贵，它一定啊是最好的，
1: 嗯，
0: 品质最高的，
1: 是有保障的啊。
0: 对，
1: 其实咱说老百姓吃药也好治病也好，并不是说怕贵，只要是质量好效果好能真正治好病， 你稍微贵点大家也都能接受啊，希望看到的是好效果。
0: 对对，这个没错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呐，我们很多地方的药房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呀，还那么多人宁愿意花着飞机票，也要去香港买药，
1: 买个踏实。
0: 而且呢还比较贵。就比如说，我们说香港大药房卖的燕窝，这个燕窝在其他地方可能一盒啊几百块钱，但是在香港大药房一颗就要几十甚至啊上百块钱。
1: 哇，这么贵！
0: 但是你看，每天呢都有很多人去买。就是因为也品质好，保真，石斛也是一样，只有最好的、最拔尖的才能啊流通到香港市场，进到香港大药房。所以说，很多人宁愿呢坐飞机办通行证，也要去香港大药房去买，就是因为啊这里有品质、有保障，
1: 对，放心。
0: 哎，吃上啊能真正看到效果。相对比啊，鲜石斛，包括中药材石斛，其实香港大药房啊最受欢迎的。是老牌啊，石斛碱粉。
1: 石斛碱粉啊，
0: 对，到现在在香港大药房已经有啊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了，一直都在。甚至说香港人现在对石斛碱粉，他们是离不开的。
1: 这里边是有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在香港啊，再好的石斛，他也不会直接吃。哎，他也要把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最大限量的提取出来。直接吃里边的最有用的东西，只有顶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哦，明白了。
0: 尖的石斛才能啊被提取出来。
1: 哦，明白了。
0: 哎，那么什么是顶尖的铁皮石斛呢？首先是产地，一定是啊安徽霍山的石斛。
1: 哇，这个我知道，整个国内最道地的石斛就是这个霍山石斛，我是有所了解的。
0: 啊，没错。霍山呢，是咱们国家所有地区中图纸中微量元素含量啊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且这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铁皮石斛药效最强的主要原因。
1: 这地就首先就不一样
0: 对，
1: 啊。
0: 你再加上霍山呢，处于南北方交界处，哎，虽然四季分明，但冷热适中，不会出现呐过冷。过热的情况，你再加上海拔800米以上，高海拔呀，能过滤空气当中的杂质，只吸收啊最干净的物质。
1: 也就是说，霍山这个地理环境成就了铁皮石斛啊，因为它能让铁皮石斛吸收到最干净、最有用的营养价值。
0: 没错，而且香港选用的铁皮石斛啊，更是优中选优，
1: 怎么讲？
0: 选用呢都是霍山岩石铁皮石斛。哎，为了得到这样的石斛啊，当时香港大方更是花费了8年的时间，研发出来了独家的岩缝啊渗灌法，让山泉水从岩石表面流过。因为岩石表面呢富含矿物质，像钙、镁、锌等物质，让山泉水流过之后啊，一点一滴的滴在石斛根部。
1: 哦，全吸收了啊。
0: 哎，这样啊就能让石斛吸收到每一滴水。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石斛长期吸收，本身呢就会积累更多的微量元素，提升它的药用价值。而且就算是这样，香港啊也只选择7年生的石斛，
1: 哦，必须7年，
0: 哎，这个必须七年，多一年不行，少一年也不行，必须是7年才可以。
1: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是7年7这个数字呢？
0: 因为石斛里边的多糖和石斛碱这些活性成分。他们的生产过程中啊，是每年递增的，每年呢都会翻一番，第一年是1，第二年是2，第三年就是4、8、16这么递增，但是到了第七年就是顶点了，
1: 最高峰的
0: 对对，从第八年开始，石斛的活性啊就开始衰退了，
1: 往回来了，
0: 对，所以说7年生的石斛啊，它的药用活性是最强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只有这样的石斛，胶质拉丝长度啊会超过10厘米，别说呀，浓缩成粉了，就是你直接把鲜品放在嘴里嚼一嚼，明显呢就能感觉出来特别黏，特别的润。
1: 这时候是浓度最高的啊。
0: 对，也只有这样的石斛才能进入到香港，进到香港大药房。
1: 高要求才有高效果，毕竟咱说这是药，咱用它是来治病的啊，
0: 对。
1: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0: 没错，就算是这么好的石斛啊，它还要进行加工，把里边所有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全部都提取出来，直接就吃这两个。
1: 这两个是关键。
0: 石斛碱提取出来，它几乎啊涵盖了所有的肠。

0: 重的胃病的，像肌酸的啦，哎，4年3年的抗生素啦，这功能全包含了
1: 啊，很全面。
0: 对，一说碱，我们会想到什么？
1: 小苏打，它可以比如说清洁、消毒，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这个相关药来治胃病吧？
0: 对，其实啊，碱呢，在不同的药物中都是不一样的。在所有的碱里边呢，石斛碱这个东西，它是特别高端的。
1: 怎么讲？
0: 为什么说石斛碱呢？涵盖着所有的这些碱的特性。
1: 嗯，
0: 哎，甚至包括我们说抑酸的药物的特性，叫奥美拉唑了，
1: 奥美拉唑
0: 了，包括一些呀，我们说杀菌的药物，比如阿莫西林了，这些呀，都是我们胃病朋友经常吃的。
1: 嗯，
0: 而石斛碱呢，跟这些药物有本质的区别。
1: 哦，
0: 石斛碱呢，不光是中和胃酸，它还能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减轻胃黏膜屏障的炎症反应，相当于用水灭火一样，将胃炎呢给它控制住，
1: 不让它发展了，
0: 还能促进胃部血液循环，就这一点呢，就是其他药物没法达到的。所以说石斛碱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而且石斛碱呢不是真正的治胃，它只是消除破坏因素，最主要的是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结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呢？叫厚胃肠。什么叫厚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厚起来。
1: 保护力更强。
0: 前面我们讲了胃病的人呐，胃里边是什么状态？就像那破房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1: 千疮百孔啊。
0: 这儿溃烂一块，那里边糜烂一块。而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首先在整个胃黏膜上就形成啊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继续对它造成伤害，
1: 先给它保护起来，让它安全。
0: 没错，
1: 嗯，
0: 保护起来以后啊，同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1: 嗯，
0: 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长出来，就是我们说呀，再长出来一个
1: 新胃，
0: 对，这样你的胃也才能慢慢厚起来。不管呢是吃一些生冷的也好。喝酒也好，吃各种啊药物刺激和炎症刺激也好，都不会再对你的胃啊造成损伤，
1: 不怕了。
0: 因为啊你今天刚损伤一点，明天呢直接就长出新的来了。
1: 对，
0: 我们每一天呢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嗯，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说胃病复发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我之前呢就遇到一个患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的，饥一顿饱一顿，两口热一口的，
1: 就是饮食非常不均衡。
0: 对，30多岁呀、就得了胃炎，动不动啊就胃痛，一痛啊就吃点啊止痛药。
1: 哎呦，就应急的。
0: 有一次啊胃痛连续痛了10多天，排便呢还是黑色的。
1: 哦，
0: 就怀疑自己啊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就去当地医院的检查。做了 CT、胃镜啊等很多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啊，就发现呐、胃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溃疡。
1: 哇！
0: 溃疡的直径啊，已经快接近3厘米了，
1: 很大了。
0: 关键在胃镜下看着这个溃疡啊，医生感觉都不太好。
1: 不是好的。
0: 像什么呢？像火山口。
1: 这怎么讲？
0: 胃溃疡啊，在胃镜底下它有两种形态。一种啊就是平的胃黏膜上面出了一个坑。就有点像咱们家里你在这个院里挖井那种感觉。平地上挖一个坑。这种情况的溃疡啊一般呢我们说了病变的可能性啊不大。
1: 比较小。
0: 溃疡也不大、
1: 相对安全。
0: 对，因为溃疡周边呢它并没有细胞增生啊。也没有炎症刺激啊，也别说安全。这种溃疡啊特别容易引起穿孔。
1: 这不行啊，也不安全啊。
0: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增厚。再有一个，你万一在坑里有一根血管呢，
1: 这就是隐患了、
0: 那就会引起大出血。黑便就是胃出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另外一种更害怕的溃疡，就是火山口。就是这个坑周围一圈都鼓起来了，
1: 不平整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了，第一个是不是已经病变了。就算没病变，他这个胃啊溃疡周边也是在做什么，有持续剧烈的炎症反应。就像火山口一样。
1: 那就是未来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你看这种情况家属也害怕， 万一病变

0: 怎么办？
1: 对呀，
0: 这个就同意手术了，胃也就切掉了一半。
1: 嗯，
0: 结果切除完事之后检查呀，还好，很幸运，
1: 嗯，
0: 没有发现呐病变细胞。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胃切除一半，这对身体影响得多大呀？
0: 但是咱说了，你真要是病变，那不更厉害吗？
1: 后悔都来不及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嗯，
0: 而且溃疡，你万一我说了这坑里有一个动脉，
1: 嗯，
0: 那直接的话，可能你下回再吃一口饭，
1: 嗯，
0: 哎，就会把这动脉腐蚀破了。
1: 哇，
0: 喷血了，就不是
1: 我的天
0: 哪！所以说手术在很多时候该做
1: 还得做，
0: 还是要做的。
1: 嗯，
0: 哎，但是后来这患者找到我，我就建议他用上15粉，也就三天时间呢，他就感觉胃痛的情况有所减轻。
1: 嗯，
0: 等他吃了七天左右的时候，就发现呢反酸食管反流的发作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以前呢一天得发作十多次。现在一天呢也就三五次。
1: 嗯嗯。
0: 哎，最重要的是吃了石斛碱粉以后啊，吃东西不那么烧心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么恶心呕吐了。后来继续服用石斛碱粉呢不到半年，不光是这些症状没有了，就连吃东西也能消化了。
1: 嗯。
0: 身体也有劲儿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还胖了几斤。
1: 全面好转了。
0: 对，一直到现在呀五六年了，一次都没再犯过，
1: 非常好。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患者呀，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跟他呀都是共同的经历，很典型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首先讲啊，我们说了，胃病的人呢、啊、最怕什么？就是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不规律。
0: 哎，100个胃病啊，90个都是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操心来的，劳累来的，
1: 嗯嗯，
0: 也就是什么，我们几十年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你这边啊干着活累了，到中午很饿了，
1: 对呀，
0: 很饿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就要准备吃饭了，
1: 对，你得给他来点粮食营养啊，
0: 他就要开始分泌胃酸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胃酸呢就倒到你胃里去了，但是呢你一忙你没吃饭，
1: 嗯，
0: 你没吃饭，胃酸在空的胃里待着，他就会干什么？
1: 嗯，
0: 他就会消化你自己的胃。
1: 哎呦，吃你自己的胃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胃酸呢必须得进到肠子里之后，它才不会破坏胃。
1: 嗯嗯，
0: 你吃的呀太快了，正常一顿饭呢，我胃分泌了20分钟胃酸。
1: 嗯，
0: 你头5分钟吃完了，那后面的15分钟呢？
1: 怎么办呢？
0: 再分泌的胃酸没有食物去促进它往肠子里走了。
1: 吃的太快了也不行，
0: 对，饥一顿饱一顿，吃的太快了都不行。
1: 嗯嗯，
0: 哎，虽然包括我们说了吃太多也不行。
1: 哎，
0: 上顿饭呢没吃，这顿饭你会吃怎么样？吃的很
1: 多很
0: 多
1: 呀，
0: 但是你分泌的胃酸的量
1: 是有限的。
0: 胃酸不够会怎么样？
1: 哎，
0: 胃酸不够啊，食物它就无法变成食糜，消化不烂。
1: 嗯，对，
0: 消化不烂呢，它就在你胃里啊，它下不去，
1: 堵在那儿了，
0: 堵在那儿了，
1: 嗯，
0: 堵在那儿啊，它就反复的呀，去少量的一点点的往里补胃酸，
1: 嗯，
0: 正常我说的这顿饭呢，应该半个小时吃完，结果这胃一堵啊，一直堵到下顿饭还没通呢，
1: 嗯，
0: 这胃酸泡你胃里泡了多长时间？
1: 哇，这大半天了，
0: 4-5个小时，对，5-6个小时，甚至啊，白天忙一天。哎，我们说两种极端现在很常见的，
1: 嗯，
0: 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来一顿，
0: 来一顿吃的太饱，躺着睡觉胃里还在这儿分泌胃酸呢，
1: 嗯，
0: 那你想想半夜不痛醒你才怪呢，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呢，就像杨迪你们现在小孩一样，
1: 嗯，
0: 哎，晚上不吃饭
1: 减肥呀、
0: 啊、你不吃饭你想减肥大脑不知道啊，
1: 嗯，
0: 他到晚饭的时候还是照样在分泌胃酸，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没东西可消耗了，就会怎么样去消耗你的胃。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些也都会造成啊、嗯、胃的损伤。
1: 嗯。
0: 哎，我们说了现在为什么60-70岁70-80岁老年人胃病那么多呀，因为这个大家想一想，4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饭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为了送孩子早饭吃不了。中午加班干活，午饭没赶上。
1: 嗯，
0: 晚上啊接孩子回家呀，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晚饭又漏掉， 10年、20年之后就会变成慢性胃病。
1: 要不为什么说都是老胃病，
0: 对，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在慢性胃病中啊，提醒大家有3个症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出现这3个症状的时候，这胃病就不能等了。
1: 嗯，
0: 一个就是黑便，就像这位患者一样，
1: 哦，便血的情况。
0: 哎，为什么？因为黑便呢，是胃出血。
1: 对，
0: 胃出血就跟你自己吃血豆腐一样，我们自己吃血豆腐血肠，你会发现大便会变黑。
1: 嗯，
0: 那胃出血不就等于是拿自己血做了血肠吗？
1: 嗯，
0: 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胃病的特点节奏改变了。
1: 嗯，
0: 你平时啊是吃完饭胃疼，现在变成啊不吃饭也疼。
1: 嗯，
0: 或者吃不吃饭
1: 都疼。
0: 哎，小心这个胃啊很有可能病变了。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体重下降，
1: 消瘦啊。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他3个症状
1: 全具备了，
0: 黑便、疼痛的节奏特点改变和消瘦，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大家，出现这种3个情况的时候，这个胃病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啊，就很难呐，把胃再保住了，就要切胃了。
1: 明白了。但咱看这位朋友，他恢复的真好啊，咱也没想到说石斛碱粉对胃的作用这么大，你看几十年的胃炎，而且还切了一半胃，最后都能恢复的这么好。
0: 所以说，为什么石斛碱粉在香港它能排第一？
1: 有原因的，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石斛碱呢是和石斛多糖，
1: 嗯，
0: 不仅能够解决胃酸和炎症的问题，哎，更能给你呀后肠胃，
1: 对，
0: 让你的胃啊重新长出来。
1: 嗯，
0: 但前提啊一定是香港这种啊高品质的。
1: 是的，
0: 因为石斛碱粉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年了。
1: 嗯。
0: 这100年当中啊，有无数的香港人亲身用过，哎，也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只要是胃病，哎，就是石斛碱粉，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就能啊保障你每天能长出来一个新胃。
1: 确实，多少好胃药都不如来一份真正好的石斛啊！石斛碱粉选用的是霍山高海拔岩石铁皮石斛，选用都是7年生。品质最高最拔尖的石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粉。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是91岁，老肺病5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了。
0: 嗯。
3: 我先把情况介绍给你。
0: 嗯，你说。
3: 孙老师帮助我解决。
0: 嗯。
3: 我。50年的老胃病，30年前做过胃切除术。
0: 你为什么做的胃切除？
3: 我是重度胃下垂。
0: 啊，胃下垂做的。
3: 胃到骨盆里头了。
0: 嗯。
3: 又做了手术。
0: 嗯。
3: 当年的同时，我还做了那个，回盲部有一个肿瘤，做了手术，肠子切一处半。现在我主要的症状，我不能吃饭，那我那个一点食欲没有。吃完饭1-2个小时就开始胃里嘈杂的难受，焦湿火辣的难受，胃里爆火的难受。我已经受了伤， 60斤了。
0: 嗯，
3: 我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中药，
0: 嗯，
3: 花了很多的钱，我一直没有治好。

0: 因为老师的技术力量很强大，帮助我解决。我不管白天黑天，胃里总是难受。
1: 你做胃镜胃是什么情况？
0: 做头四年做过胃镜，是萎缩性胃炎。大量的息肉20多个，大的切除了，小的还没有切除。
1: 你有便秘吗？
0: 便秘吧，吃点那个泻药就缓解了。
1: 抽血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0: 甲状腺功能无相化验没有问题。
1: 甲状腺功能没问题啊。
0: 哎。
1: 你身高体重都多少？
0: 我身高是1米45，体重60斤。
1: 你身高的话，年轻的时候身高是多少？
0: 比那人高一些。
1: 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啊，你这个胃过去就不好，你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很久了。但是萎缩性胃炎胃病对食欲影响不大。哎，胃病是不影响食欲，但是你现在食欲受影响了。哎，这个要考虑什么？一个是年龄太大了，大脑功能老化，再有一个驼背，都会影响食欲的。
0: 我胃里难受的时候，崔老师，我就用法莫替丁来那个缓解，这不是常用之剂。
1: 但是你用法莫替丁，你越用越没食欲啊。
0: 啊。
1: 法莫替丁不行的，越用越没食欲，而且法莫替丁会把胃吃坏的。
0: 哎，好，我不吃了。
1: 你这样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药啊，我在节目中总说的，你应该用。用时候你这比较特殊。因为你体重太低了，叫降肝素。降肝素你使用的时候呢，正常人呢是2天1次、3天1次，你1周1次，喷鼻子。
0: 什么时候听老师？我听不清楚。
1: 没事，我帮你记啊，叫降肝素啊，每周1次喷鼻，这是第一个，来控制驼背的发展速度。第二个是什么？叫石斛粉，用石斛粉干什么？来促进胃的修复。你胃动力太弱了，你不光胃动力弱，你肠动力也弱，这一定要长新的胃细胞才能让动力恢复。用石斛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少食多餐。
0: 我1天2顿饭。
1: 更不好了，我多餐。
0: 多餐。
1: 对，没事就吃一口，没事就吃一口，不要按顿吃啊。完了，不要再用法莫替丁、奥美拉唑这个药都不要用了啊。
0: 哎，
1: 你这个胃不舒服的石斛粉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就是胃老化了之后它不更新了造成的啊，石斛粉可以促进胃的更新的。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用，都挺特殊的，好不好？
0: 好，老师，我这病能治好吗？
1: 控制住了，你要说完全好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你也做过胃切除啊。
0: 对。
1: 但是完全能控制住了。咱岁数大了也不需要吃太多东西，咱能出去走一走，体重别再往下降，回来长点肉就可以了。完了，再有一个，吃完饭一定要躺床上躺20分钟。
0: 哎，好，
1: 哎，
0: 谢谢孙老师啊。我这病能缓解一点就行啊。
1: 没问题，肯定能缓解啊。
0: 我年龄大了，91岁，身体剩60斤，能好吗？
1: 好了好了啊。
0: 能缓解一点就行。
1: 啊，是能，肯定能啊。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孙老师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3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唯一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也是今天呢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每天呢都能长一个新胃。
1: 对，
3: 我感觉我现在呀就这方面太差了
1: 啊，胃不好。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慢性胃炎
1: 啊，
3: 得了有20多年了。我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那时候条件也不好，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对，
3: 吃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饿了也不管凉的热的，就着急的人忙慌的就这样吃一口。不饿

0: 就不吃。结果呢，我这一上岁数啊，这个胃病一下就严重了。每天早上啊，感觉这个胃里就像是定个大气球一样胀得不行。
1: 嗯
0: 嗯，也吃不下去东西，动动还打嗝，烧心反酸的。
1: 嗯，
0: 这些啊，我还都能忍受。但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胃还疼，
1: 嗯，
0: 一疼起来就火烧火燎的疼，一天到晚呀，动不动的就犯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实际我们说胃病啊，都是累出来的，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太快，冷的、热的、凉的、硬的、辣的，什么都往里吃，就会啊损伤胃，累积时间长了就很麻烦了，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很受影响。再加上啊，还会引起出血，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啊病变，这都是胃的问题。轻的时候得把胃切除了，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命都会受到累积的。所以说，关键的什么，就是我节目中说过的，得让自己也还保留每天长个新胃的能力。今天我不管呢，这胃啊是怎么样的受到破坏了，保证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有新胃，那自然的话呀，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0: 是啊。要说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
1: 嗯，
0: 也吃过不少药的，像是那个奥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多酚利酮片啦，还有那个各种消炎药，这些我都吃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上去好，不吃就犯病。还有那些消炎药啊，我前前后后换了四五种，但是这个炎症啊就是消不掉，稍微一放松点吧，这个炎症里边就又出现了。所以到现在一直就没把病治好，后来我看这个药吃着没用啊，我就想别的办法去治疗，益生菌呐，还有纳豆啥的我都吃过，但是更是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的。
1: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胃病患者呀都存在的问题。节目中啊我也讲了，抑制胃酸的药也好，黏膜保护剂都好，都是抑制破坏的。而作用都比较单一，石斛碱粉为什么能成为香港胃药啊排名第一？100多年一直都在用，就是它里边特有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石斛碱呢，不仅能够消灭炎症和中和胃酸，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咱听过哪个消炎药能改善循环呢？一个都没有。但是石斛碱呢，可以，它进到胃里面之后啊，能够直接作用到胃部血管。让你胃部血液循环呢流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了，营养啊才能送到胃黏膜上，让它快速的恢复。所以说用上之后啊，首先这个痛解决的非常快，咱先不遭罪了。
0: 那可太好了，其实吧，我就不想着是能好到啥程度，就是让我不遭罪，我就知足了的。
1: 这还是第一步，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啊，你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的组合。石斛多糖是干什么的？后胃肠。什么叫后胃肠？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胃黏膜呀厚起来。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首先会在你整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胃酸和食物啊继续对它造成损伤，同时刺激啊胃黏膜细胞修复和再生，让那些损伤的胃黏膜呀重新再长出来，这样你的胃呀才能慢慢厚起来。我们每天吃，哎，就能让你啊每天都在修复你的胃，每天早上呢，咱都长一个新胃，这样不管呢是再吃一些生啦、冷硬辣的这些食物，少喝点酒都可以，吃各种药物刺激，哎，也不怕这个炎症再复发，也不会对胃啊再造成损伤，这才啊真正说的把病治好了。
0: 嗯，总之我现在就想吃上点，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1: 这个别着急啊，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0: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啊，公子，
1: 哎，
0: 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0: 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啊，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的病情嘛，主要是那个失眠、心律过速，这俩是真那个主要的，别的我就小不溜的没说。
1: 多大年龄了？
2: 我是69。
1: 你心律过速是什么样的心律过速？心电图报告是
2: 就快呗。
1: 快到多少？
2: 不吃药是100多。
1: 嗯。
2: 106-110那样吧。
1: 嗯。
2: 我现在吃贝乐克呢。
1: 嗯。
2: 大夫开的是一片，完了那个有时候我血压低。血压低完了就是血压不是那个心率稍微降一点吧，我就改半片了。
1: 心电图
2: 是改半片，
1: 心电图上心率是什么？是使张速啊，是房颤呢、啊？还是
2: 他没说房颤，就是现在是
1: 窦
2: 力心律过速
1: 啊，窦速
2: 啊，窦力
1: 啊。你身高体重有啥变化吗？
2: 我身高体重我可瘦了，就是最近失眠造成的。那我快到3年了吧？
1: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吗？
2: 没做过。他说不，他问我了，他说你就是验血啥的、
1: 嗯，
2: 他问有没有，我说没有。他验的，他说没有。
1: 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了。
2: 没有，就是验血，他说不像，他就说没有。
1: 60-70岁的人心动过速，首先要排除甲亢啊。
2: 甲亢啊，好像没有甲亢，不能吃。
1: 你是医生吗？
2: 我不是。
1: 那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
2: 我这个我就上火来的，大感冒，浑身没劲儿
1: 啊。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甲亢呢？甲亢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上火呀、啊。
2: 是吗？
1: 窦性心动过速就是正常的心动过速。说明你心脏还是很好的。
2: 今年又那验一下子，这有点早搏。
1: 早搏那也一样啊，那你不越说越像甲亢吗？平时胸闷不闷？
2: 啊、哎呀，就心慌，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是脸可重，顽固性的，就是恨不得有时候一天就是一宿都一点都不睡。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2: 不好，我现在瘦了。
1: 你睡不着觉是因为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
2: 开头是不困，哎呀，就是不困呐。
1: 嗯。
2: 头一日就吃点就是管安神的，那个管困的，
1: 嗯、
2: 但是也睡不多少，就是一个点吧，俩点那样、
1: 嗯。出汗出的多吗？
2: 出汗不怎么多。
1: 颈椎病有吗？
2: 颈椎病那岁数大肯定得有，我有点驼背。我这年轻点吧，就气管不好。
1: 怎么不好？
2: 就是小前顶着咳嗽啊，就像白日咳似的，一到春秋什么就犯病。
1: 那咳嗽最常见的不是咽炎吗？
2: 啊，对，可那时也是咽炎，但是我肺子都是现在钙化了，哎，都是肺大泡，原先就是一检查就肺大泡，现在钙化
1: 了。有多少啊？肺大泡也不影响什么呀？
2: 也有小劲儿都吐血。
1: 吐血你有支扩吗？
2: 就嗓子一紧，我就咳着没完没了，那痰老了。
1: 我说支气管扩张你有吗？
2: 支气管扩张好像没有，稍微也有时候严重的就咳嗽裂稍微有一点。
1: 你这样的，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把胃的问题先解决了，石斛粉非常适合你啊。你的营养状况太差了，哎，来提高你的饭量，把营养先补上来，这是第一件事儿。啊，
2: 我现在是都掉我。
1: 啊，第二件事，去医院抽血做个甲状腺功能检查，排除甲亢。因为如果是甲亢的话，老年人的甲亢不需要抗甲状腺治疗，但控制心率的药不一样。普通的心率快用贝特勒克，如果甲亢的话得用普奈洛尔，不是一回事儿。第三个，如果甲功正常，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
2: 心理医生啊？
1: 啊、嗯，因为你的症状是焦虑，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个喘咳嗽，你所说的那个肺病，那应该是焦虑引起的过度换气。因为你心脏没大问题的，你是窦性心动过速啊，你是早搏呀，那说明你心脏跳动能力很强的。
2: 但是我心率可弱了，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烦恼事儿，马上就是心。
1: 对呀、啊，所以说让你看心理医生嘛，那不是心理问题吗？稍微一点烦恼事儿，心脏就受不了，那不是心理问题吗？
2: 我都知道，我自己总开导自己，我就是爱上火。
1: 所以说我让你看心理医生。
2: 好，谢谢了啊，孙主任，你忙吧。
1: 啊，好嘞。
2: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

0: 在香港大药房呢问人治疗胃效果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当时人家就给推荐那个石斛碱粉，
1: 嗯，
0: 还别说啊，这吃上确实改善的相当大的。
1: 对，石斛碱粉呢就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胃药，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在这儿排名第一，你想这石斛碱粉得多厉害。我们都知道香港啊，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吃东西忙起来很能凑合。咱们平时说的跟胃有关，像什么方便面啦、盒饭啦，这些快餐呢，不都是从香港传进来的吗？但是这样你也没看香港有那么多胃病的人呐。那为什么？就是他们在治胃病上啊，有更多的好药可选。这么多好药中，石斛碱粉能排第一，这就是它的地位啊。
0: 这相当厉害的，
1: 嗯，
0: 甚至因为我是什么，我胃溃疡啊，
1: 啊，
0: 胃肠道里面呢有那个溃疡面，
1: 嗯，
0: 哎呦，原来一天到晚啊疼得没完没了，
1: 嗯，
0: 但是我自从用上这石斛碱粉以后吧，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吧，之前胀气的情况啊，哎，得到改善了，
1: 嗯，
0: 肚子没那么胀了，等我用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吧，反酸啊、烧心的情况也有改变化了，
1: 嗯。
0: 之前动不动就反酸，从嗓子到胃这一路啊都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0: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但是吐的那黑黑的酸水，吃上石斛碱粉以后吧，哎，我发现恶心的情况减少了，而且也不怎么吐了，也不怎么反酸了。
1: 确实这就是石斛碱粉呐、特点，为什么人家能够占据香港胃药排名第一啊，它得有它的独家秘方。石斛碱呢进入到胃里之后就可以开始干活，首先帮我们综合胃酸，让胃酸呢不腐蚀胃黏膜，不再损伤啊其他的胃黏膜细胞组织。这个时候既能快速的改善症状，还能避免呢这个溃疡面增大变深。
0: 是是是，孙子，这石斛碱粉不光是见效快，改善的哎呀相当全面哎，
1: 嗯，
0: 不像其他的药那样吃上去有效果，它不是又犯病。这石斛碱粉改善完症状了、在之后就没再犯过。
1: 嗯，
0: 像之前刚才我说什么烧心的情况啊，我吃石斛碱粉改善之后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复发呀、而且我一共就吃了半年的石斛碱粉、我去医院复查吧，我这胃溃疡啊都改善了，以前是一片一片的溃疡面，这次检查之后吧发现溃疡面变小了，以前连的一片一片的现在也变得分散了，没那么多了呀。
1: 这个恢复的不错哈，原来的胃是什么样、那个胃溃疡啊就像啊平地上挖了个坑有个井一样，这样一块肉烂进去越来越深，烂得越来越大，不断的深，最后早晚一天呢会把胃穿透的，那不就是胃穿孔吗？你在烂这块胃底下要是有血管的话，那肯定早晚一天会烂到这根血管上，血管一烂了之后那就是大出血，所以说吐血呕血最常见的原因也是啊胃溃疡。再有一个这烂肉旁边啊它不断的会有炎症刺激增生，原先最开始就是像咱平地上挖个坑那种感觉，时间久了这胃溃疡再看呢就像那火山口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就是溃疡周边呢增生已经很厉害了，非常容易啊造成病变的，而且反复的溃疡，今天有一个坑，哎，慢慢的好了，旁边又出个坑，那一个坑啊，就像咱手上了拉一刀一样，它肯定要形成瘢痕的。瘢痕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抽抽、僵硬。那如果胃里将来也是一块块这样抽抽僵硬，这个胃也就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就会把胃管道啊完全堵死，咱吃的东西就再也下不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梗阻。哎，就是幽门梗阻，胃里最细的在幽门这个地方也最容易长溃疡，溃疡长多了瘢痕收缩，最后就会造成梗阻，那到这个时候就必须啊把胃切掉了，所以说你这样的一个坑又一个坑的黏膜，哎，胃的基层都被破坏了，这胃啊它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哎，那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它能够综合胃酸，胃酸减少了就不会啊再对胃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溃疡，再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啊配合，专门帮我们的修复胃黏膜和破坏的基层，能够在溃疡面呢促进生长因子生产，有了这些生长因子，咱们好的细胞啊就会加速生长，直接修复胃黏膜，这让胃也一点一点的都长出来，你的胃从

0: 新长出来了，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蠕动起来，这就叫啊后肠胃。只要你坚持用，你就能持续给你胃啊更新，让每天呢、咱都长出了一个新胃来。
1: 是啊，我是亲身用过的，我太知道食物结合有多好。哎，真的，我问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来食物碘粉的？我还想再吃点。
0: 继续再用点呢是没问题的，因为啊，胃溃疡的特点呢就是长期性、反复性和规律性。长期性就是咱说这个病啊，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三四十年很常见的。反复性是什么呢？每年一到一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啦，开春啦，哎，或者一着急上火啦。或者一吃点什么东西他就犯病，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再有一个呢就规律性，疼痛啊非常有规律，主要就是吃完饭疼得厉害。那你像十二肠溃疡呢，主要就是半夜疼得厉害。但是这个病呢合体特点就是什么什么没完没了，所以说长期吃也一直保持咱有个心胃，这样就保证啊咱胃基层黏膜层啊都愈合的完全，恢复到完全正常，才能保证以后啊它不再复发。具体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到，先等消息，等药到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1: 哦、哎行，反正我也一直关注你节目的，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啊好的，那好，再见。
1: 哎呀谢谢孙主任，再见再见。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碘粉在香港卫药排名第一，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碘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6: 一二三四五，
7: 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7: 再来，
6: 山外青山楼外楼，
7: 西湖歌舞。
6: 又错了。
7: 咋的呢？
6: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7: 这也太意外了。
6: 对呀、哦，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5: 猝不及防。
8: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扯大剧，咱们这块儿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北斗狂欢抽奖季。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我是圆圆。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1.8 FM89.5 AM927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周一到周五
0: 上午11点钟，
1: 由
0: 兰子、
2: 圆圆、
1: 董哲为您带来的
3: 贼拉游戏。
1: 大家
0: 好久不见了，圆圆
2: 呢？好久不见，
0: 可是想念，十分想念。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想你，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想你。哎、
2: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0: 来缝狗那套了哈！哎，来。圆圆带来的好消息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个听广播的

0: 同时，如果您能打开一下北斗融媒客户端，
1: 对，
0: 进到我们直播专区，看到我们三个人就能参与抽奖。
2: 是的，
1: 六轮啊，
0: 今天有什么奖呢？
1: 逢六必抽。
2: 好，那由圆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是每逢六抽奖，11:06是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16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26乡间好味代金券，11:3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11:46中影北方影城电影票，11:56乡间好味
0: 代金券。
1: 好。
2: 哦，这香煎好味特别好吃，
1: 哎，没错，
0: 嗯，吃着了哈，
2: 嗯，我喜欢吃他家锅包肉，
0: 啊，是，
1: 你看都爱吃，
0: 圆成那样，
2: 嗯，外酥里嫩，
0: 吃着了哈，
1: 好
0: 吃，好吃，好吃，
1: 那大家一会儿就盯住您的时间啊，来抽奖。
0: 我以前去他家吃那个吃的时候，有真的有一次我去了没排上号。
2: 啊，这么火，
0: 嗯，真的真的是别人带我去说他家特别有特点，什么鱼虾吧，
2: 嗯，
0: 当时我都没听过，我说月牙骨，其实那当时我对我来说月牙骨就很新鲜了，鱼虾吧，
2: 嗯，
0: 真新鲜透了，
1: 东西啊，
2: 食客说的好那就是真的好，
0: 对，就是新鲜给新鲜他妈开门，新鲜到
2: 家，
0: 新鲜他妈给新鲜开门，新鲜
2: 到家了，
0: 到家了，对，
1: 好，这就是美食家啊，就是小名叫吃货的评价，
0: 吃货吃货，对对对。哎，今天早上可有意思了啊！我早上去公园锻炼，
1: 嗯，
0: 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学了几支新舞，哎呀，那舞可好看了啊！哎、那个
1: 又学新的了，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跳哈。然后就是有学完新的，学完几个新的，再去看就是上回就是节前刚学完的有一个，就又想不起来了。
1: 呵，
0: 然后想不起来了，这时候咱那个群主。咱的那个大道姐姐就把她那个手机拿出来了，说等一下吧，音乐先停一下。她手机里存着她当时学完教我们的嘛，
2: 啊，
0: 她就拿手机教我们，一边听这个教。然后在外人看起来呢，这几十号人呢就是默默的在跳舞，没有音乐嘛，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有个大哥，应该是这个园林保护，就是那个在园林就是园丁，园丁大哥，
2: 嗯，
0: 然后就说怎么不奏乐呢？不对不对，他不这么说的吧，
2: 接着奏乐，
0: 他说
2: 接着舞，
0: 他说的怎么没有音啊，不对，他说的不对，我说错了。
2: 他说啥来着，
1: 大哥说
0: 怎么没有音药呢，
2: 啊，音药
0: 咋没有音药呢，对，
1: 这对了，
2: 来点音药
0: 咋没有音药呢，完了以后，哎，但是我们都因为我们都非常认真，就一个小眉毛都特别专注，
2: 嗯，
0: 整这个那个动作，别哎这个别学别忘了他哪个哈，嗯，学的可认真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叫心静的大姐特别好玩，她在后边，她本来也是特别幽默，我给她起名在微信里叫幽默姐，嗯，
2: 她凉不凉，心静自然凉嘛，
0: 啊啊，打岔吧，
1: 这个
0: 打岔吧，我笑话我那个岔眉毛了啊。然后呢，嗯，完了以后那个，嗯，
2: 幽默姐，
0: 幽默姐跟后边来一个，嗯，不让咒药，
1: 不让咒药，这好，
2: 要不要？
0: 不让咒药。我当时乐了半天，我跟他哈哈乐，完我今天我看节目要讲这个事儿，
1: 嗯，这梗好，
2: 嗯，不让
0: 音，哎，咋没有音药呢，
1: 没有音药，
0: 不
1: 让
0: 咒药，
2: 不让咒药，
0: 不让咒药。
1: 但是我们节目啊，这个第一轮抽奖已经开始了，啊，
0: 哎呀，小玉来了，欢迎，哎，欢迎，
2: 欢迎，
0: 啊，小玉啊，第一轮抽奖，说一下，
1: 云端啊，早上好哈，啊啊，这家问的特别早，
2: 是的，那我由圆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一轮的奖品吧，嗯，
0: 好的，
2: 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体验卡，中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中奖之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到场您需要自备乒乓球拍和乒乓球鞋，您去之前最好提前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空余的位置，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晚上的9:00，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002472940。
0: 嗯
2: 嗯，
0: 好，
1: 咱们追剧不迷惘，是吃瓜有真相啊，什么热剧热点呢，影视大事件，每期咱节目当中都会给您盘得明明白白的。今天这一期节目绝对是近期啊咱们国剧圈含金量最高的、争议最大的、热度最炸的一期。
0: 你觉得董哲为啥这么努力不？
2: 为啥？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给他发东西，天天给他整压力老
1: 大。有个大事件发生了，
0: 其实
1: 不
0: 是一件，就是最近有很多的奖项颁布了，我可能都刷懵了，有的人可能刷懵了，
2: 嗯，
0: 我不知道哪个奖是哪个奖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最那个让人觉得 挺那个啥的话，就是挺有新闻点吧，这个话、就是有一位女演员得了很多奖，就是说这凭一部作品得了三个视后叫分不清了，反正就已经分不清了。
2: 是
0: 董哲想说的是飞天奖，
1: 对
0: 对吧？然后之前呢有一个金鹰奖，有一个白玉兰奖，
2: 是的，
0: 这仨到底是啥？咱们是不是先得跟大家科普一下？
1: 那对，
0: 区别一下。咱们今天要说的飞天奖是国产，是国剧天花板的一个奖。那为啥它是？然后剩下那几个都是啥？咱得跟大家讲讲，是不是？
2: 是得明白明白。
0: 对，咱们先这回说的宋佳老师凭借那个一个角色啊，一会儿再说具体什么角色啊，一会儿会有介绍。他呢得了三项权威奖项，就是大家说的电视剧大满贯。
2: 是的，
1: 对了。
2: 分别是白玉兰奖、金鹰奖和飞天奖。
0: 对，
2: 这
0: 个金鹰奖呢，一般是啥呢？啥类型呢？是偏人气和观众口碑，是白玉是这种风格的奖啊，就比较亲民吧，你可以是大家评选出来的，能理解不？
1: 对对对。
0: 白玉兰奖呢，偏行业里头比较专业的，是专业评委，是专业评委去打分的这种。而飞天奖是最那啥的，你猜啥？
1: 飞天奖是
0: 这些奖里唯一一个国家级的政府奖项，
1: 格最高的，
0: 对，格最高。所以说这个奖一颁布，那含金量直接拉满。这个宋佳得着这个仨奖，一下真就满贯了。
2: 而且很多观众评论就说说这是近五年最卷的一届飞天奖，而且有48部优质的好剧入围，是层层严苛筛选，特别的精彩。最后只留下16部优秀作品。那四大单项奖更是神仙打架，那是哪四大单项奖呢？分别是优秀导演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和优秀女演员。所有的影帝影后导演编剧的获奖结果全部留到直播当晚现场
0: 公
2: 布。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好，
0: 这个挺好。我之前看的应该是金鹰奖吧，现在一想应该是金鹰奖还是白玉兰奖，我有点分不清了。前两天看太多，有一个奖啊，那不是今天说的飞天奖，他这主角女最佳女主角是咋颁的？你猜
2: 咋颁的？
1: 咋颁的？
0: 就上去以后是张凯丽上去的，说要颁这个奖，然后拿起来一看，打开，哎，信封里没有人名
1: 啊，没有人名，
0: 哎，这怎么回事呢？啊，原来今天我们的奖项有个特殊的小环节，就是请所有的获奖那个获得提名的女演员看一下你的凳子后边是不是有个信封啊？他们就打开了，这时候闫妮开始来戏了啊！我跟你讲，老子逗了啊！
2: 哎呀，我好像看到那个
0: 闫妮那个小巷人家，这段应该放一下去，然后他就开始那个，哎呀。跟那胡歌，你看，
1: 哎呀妈，
0: 你看呢、我搭档哈，哎，你看这我得奖了，有我名，其实都有名
2: 啊，
0: 这几个人都有。说好，你们是不是都看到自己的名字啦？他也没听着，哎呀，我得奖了。反正看到自己名字以后，你们向右看吧。这时候闫妮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然后就往右看，看你那个名字右边啊，看名字右边。有谁有飞天奖杯的？不是飞天啊，说错了。谁有今天这个、
2: 白玉兰奖好像是、
0: 是吧？
2: 啊，好像
0: 有这个奖杯的。然后就是今天晚上的最佳女主角啊！完，这时候闫妮发现自己白高兴了。哎呀，
1: 光有名没有奖杯不行。
0: 网上都说的她微醺微醺的感觉又出现了。
2: 出现了。但我真的特别喜欢闫妮老师演的《小巷人家》，
0: 我也喜欢，
2: 演的特别好。
1: 没错。
2: 然后她这个整个剧也特别好，特别精彩，包括这个演员塑造人物的角色，她的这个专业性
0: 是
2: 非常
0: 高。但是她这个角色可能照比宋佳演的那个角色可能还是有。还是不占优势，
2: 各花入各，对，各花入各眼，
0: 他这个更生活化的嘛。
2: 对，
1: 的确是这样。
2: 那
1: 刚才啊，也说到了啊，这个四大单项奖是不是？
2: 对
1: 啊，这个全网可以说是现在炒的都特别火爆。咱们给大家解读一下啊。最关心的这四大核心单项奖，每个奖项的结果都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同时也暗藏着惊喜，首先就是优秀女演员奖，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宋佳这个奖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能单从这一个奖去说她这个事儿了，就是宋佳这个得奖，这已经创国剧历史的一个 怎么说呢？一个名场面吧。
2: 对，
1: 没错，
2: 是不是用网友的话讲是一串三，就女演员凭一部角色，
0: 是叫一串三也好，叫大满贯也行。
2: 嗯，
0: 然后也有人提质疑啊，咱们不能说光听到那个好的声音，他确实演的好啊。他这个剧叫《山花烂漫时》，讲的是张桂梅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可能知道，因为这个故事也被拍成电影嘛。电影版的那个是
2: 海
0: 清演的，
2: 海清老师演，
0: 海清演的。
1: 对，
0: 然后她拿下了这个飞天奖，优秀女演员。之前她刚刚得到了这个白玉兰和这个
1: 金
0: 鹰
1: 奖，
0: 所以说就是三大视后奖，让她一下子通过一部影片、一部剧啊，不叫影片啊，一部剧，然后一个角色能够集齐了。
2: 是的，
0: 我看你有点感动，是不是？你是不是在想什么时候也给我一个这么好的角色啊？
2: 其实我在家天天都是
0: 天天练，
2: 恭喜远远获得，照个镜子，哎呀，好可爱呀、
0: 啊！那你说，在这个张桂梅这个角色也好，还是就是宋佳演的这个角色，我相信她现在就是可以用那句话，以前谁说别人，哎呀，你真是拿奖拿到手软啊，这个话我觉得都是一种奉承或者一种那个开玩笑，但是现在说宋佳，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1: 没错啊，
2: 她这全程是素颜出镜，质朴演绎，把张桂梅校长扎根大山、托举女孩求学梦的坚守、为国家做的贡献都演绎的淋漓尽致，是非常优秀，
0: 很戳人眼泪的。
2: 是
1: 而且当晚呢，宋佳这个获奖发言呢，获奖感言也特别的沉稳真挚，
0: 必须
1: 哎，不炒作不煽情，全程致敬了教育工作者。
0: 有没有？
1: 啊，有，还致敬了袁
2: 姓。来看一看、
1: 哎，咱们这样，通过现场的一个短片啊，咱们来回顾一下。
0: 好，感谢董哲为我们找到的这个，
2: 感谢哲哥、
0: 啊
2: 嗯，
1: 别客气，
0: 感受一下，
1: 应该的，
0: 感受，
3: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
0: 好啦，让这个圆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十六的奖啊、我们十六抽什么奖呢？
2: 过太快了，跟哥哥姐们一聊十六了都、我们第二轮奖品11:16中影北方影城通兑影票，通兑影票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兑换有效期为当日的这个中奖之日后的一个月内，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晚上的9:30，无需预约，如遇满场请顺延场次。地址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4楼，咨询电话13998345946。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去这个兑换影票的话，仅能兑现当日的影片啊，你不能兑换明天的，你就当天兑，当天就看完了，
0: 当天去那个当天会儿啊。
2: 哎哎哎呀哎呀啊哎哎、
0: 老逗了啊，刚才我们讲这个宋佳老师哈，在这个三大奖项上刷屏了，然后这个咱们的评论区也被张小玉老师刷屏了，他就说的自己抽，我来了，抽奖没中，哎呀，宋佳，然后那个飞天奖、白玉兰奖、金鹰奖，他知道，你看那就是宋佳哭了、
2: 是的
0: 啊，小玉看了哈，其实我觉得我看到宋佳哭这个，因为我以为啊，我以为他已经得了两个奖了，前面这个奖他又得了，他不应该哭。但后来我突然能理解他了，
2: 为什么？
0: 就他其实是觉得这个角色很令人感动，就是张桂梅这个人物
2: 啊，
0: 他为这个人物所感动啊，我的感觉啊。刚才我看，因为他是把这个奖也送给了张桂梅老师吗？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共同提名的演员都非常的优秀，
0: 对，
2: 有闫妮老师、马伊琍老师、吴越老师，还有池鹏老师。
0: 那就基本上就是他那几个也是上一次啊，不是非常全，不是跟上次完全一样，不是跟白玉兰那个完全一样，
2: 那个提名的作品，
0: 对对
1: 对，
2: 而且 他宋佳这一次是女演员的首例嘛，一串三包揽大奖。那之前是男演员有雷佳音凭借《人世间》也是如此，然后还有是孙红雷凭借《潜伏》也

0: 如此，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和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嗯嗯，这样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宋佳演的这个作品，我建议咱们有必要这个看一下这部《山花烂漫时》的一个当时的宣传片。
0: 好呀，
1: 好不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哎，
2: 它是榜样的力量啊，
1: 对，
2: 感受一下。
0: 嗯
1: 嗯，来。
3: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4: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5: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3: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6: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3: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好，
0: 榜样的力量，
1: 这部剧应该也是值得大家去重新追一追，再看一看，
0: 嗯、
1: 是不是？哎，
0: 是的。
2: 董哲记性好，刚才我俩就犟了一个事儿、嗯，我说是白玉兰先颁的，还是那个金鹰奖颁？他说是白玉兰。上半年，说咱俩讲过，你咋忘了呢？
1: 嗯，
2: 我就不信，一查真的。
1: 是吧？
2: 白玉兰是在六月份，然后这金鹰奖是在九月底就刚颁完。
1: 对，
2: 这两个金鹰奖和这个。飞天奖是连着颁的
0: 啊。那刚刚那个
2: 刚才说的那
0: 翻新
2: 那
0: 个是
2: 金
0: 鹰奖啊，
2: 因为这个风格你一说我就觉得应该是金鹰奖，因为金鹰奖是观众评出来的嘛，大家评委的吧，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严肃的那种奖。
0: 嗯嗯嗯嗯嗯，
1: 的确金鹰奖是偏人气和观众口碑，然后白玉兰奖呢是偏行业专业评审。
2: 对，
1: 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最新颁发的这个飞天奖
2: 是
1: 唯一一个国家级的政府
0: 奖
1: 项，
2: 真的真的
1: 是吧？
2: 所以说这个奖是很重要的。嗯、
0: 是的，
1: 对。然后
2: 刚才我觉得你找那段非常好，看完我真的就是很想。其实我之前没太敢看这部电影、这部剧、这部剧，
1: 就怕哭
2: 啊，对，
0: 潸然泪下，
2: 就很
1: 怕
2: 自己哭、
1: 嗯。
2: 但是我觉得真的值得看，
0: 是的，
1: 哦、是啊，
2: 真值得看。
1: 嗯，
2: 就是这个演员，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哈，在这个角色面前，就是为角色付出那么多。咱们真的应该致敬每一位演员，就不光是宋佳老师，所有的演员，那天提名的也好，不提名的也罢，都应该被值得尊重。
0: 用心去做事的人总是会被人尊重的。
2: 对，你说的太好了。
1: 刚才是不是还说到一个本届最大的一个爆冷的奖项，那就是优秀的男演员奖。
0: 哦，那真是说他爆冷一点儿都不夸张，
2: 是吗？
0: 对，你猜是谁得奖了？
1: 就是
2: 我知道是谁，
1: 浴血荣光，
2: 你说说吧。
0: 是的，因为在那个颁奖之前，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是更有名的演员、更火的演员、更有这个地位、
2: 人气
0: 的演员会得奖。然后比较热门的是，大家会觉得于和伟老师会、
2: 实力派嘛
0: 、对，实力派有名，然后这各个方面都特别有人气。但是最后是王仁君老师逆风翻盘，实力摘冠，成为当晚的最大黑马。然后我们共同提名的演员啊，都是非常的专业的，分别是于和伟老师、于适老师和朱亚文老师，还有胡军老师。
1: 嗯，王仁君呢，他是在《浴血荣光》当中饰演的青年毛泽东，也是精准的拿捏了伟人青年时期的这种青涩、热血、担当与理想。他的神态呀、气场啊、台词啊，非常的精准到位。然后没有模板化的表演，既有青年的朝气。

0: 又有国家的格局。这个剧在这个剧中啊表演的是非常的优秀。
1: 嗯，
0: 而且那个篮子呢也是前两天刷到了，当天晚上就看到了，给我推了一个小视频，说他当晚的获奖感言特别的棒。
2: 对，就是已经被网友们称为是教科书式的发言。
0: 嗯，
2: 获奖感言是满分，就是满分感言
1: 啊。
2: 语速平稳，然后他的措辞表达非常的谦虚，整个逻辑很清晰，非常真诚的致敬了先辈啊，然后致敬了自己的这个剧组团队啊，没有什么空话套话，没有刻意的煽情。
1: 嗯，
2: 就是我感觉给内娱的这些年轻演员们好好的上了一课，因为这个演员其实他年龄也不算小了。
0: 嗯
1: 嗯，
2: 看出来他是谁吗？他演那个《知否》里头那个长柏
1: 啊。
2: 嗯，
1: 我见过他。
2: 啊，你见过他啊？
1: 我见过他，当时
0: 他也是在国家话剧院的一个演员。
1: 嗯，
0: 是吧？
1: 他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好像还是袁姗姗的同学
2: 啊。
1: 嗯，
2: 对，那当时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嘛，就是他们也有用那个台词，就是那个，
1: 我儿向来方正。
2: 就说我儿怎么，我儿长柏早，
1: 我儿长柏向来方正。
2: 还有一句什么，肯定什么高中什么。
1: 哎呀，
0: 知否知否。
1: 是的，
2: 大娘不是大娘子，
1: 大娘子，
2: 大娘子。
1: 对，这很多网友看完都说，就真正的实力派从来不是靠炒作、靠流量加持，而是靠扎扎实实的演员沉淀。王仁君这次获奖，这完全是靠实力去说话，
2: 嗯，
1: 演技去说话。
2: 来，我们感受一段啊。
0: 好。
3: 对，
2: 这个满分的
3: 各位同仁，
1: 嗯，
3: 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浩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 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的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说的太好了，
2: 说的是很好。我就感觉刚才我在想，就是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哽咽的。我在想，就是一个人他怎么哽咽算感人，其实能感动别人才
0: 是吧，
2: 能够感动别人才算。其实是有一段我是很感动的。但是我也在想，这个他肯定不是现写的现想的，是吧？是吗？提前已经准备了。好，说一下26的奖，咱们就结束这个广播端的那个。
1: 好的，我们11:26的奖品是乡间好味私家菜满100减30的代金券。然后同时我们注意啦，咱们这个最低消费是需要100元的，我们是有低消的，每桌只限用一张代金券。领奖规则是中奖者凭电话姓名到店核销即可，只限堂食，营业时间是早上10:30到晚上8:30，地址是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路30号中华派出所斜对面，电话是13236608766，到店兑换，中奖后1个月内有效。
2: 好了，
0: 我们北斗客户端呢持续到12点钟，大家别走开啊，一段短片之后更精彩。
1: 啊，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各位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了。咱们乡绅破壁颗粒的大型团购活动呢，今天呢已经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咱们的乡绅破壁颗粒呢，是为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用乡绅破壁颗粒呢，就能够直接做到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一盒，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仅需99块钱，5盒为一组，10盒限定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400-605-6299，400-605-6299。 6299。那目前的咱们。

0: 江深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尾声了，库存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哈，所以呢咱们最后这一天政策不变，依旧是先抢先得，得不到的那我们真的就没办法了。那么想再用上江深破壁颗粒，那真的是必须起码要再等3年的时间。最后呢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的订购机会，大家呢抓紧时间吧。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赵宁老师，您好。
1: 嗯，您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又走到这一天的时间了哈，很快。
1: 对对
0: 啊，
1: 对，今儿又是咱们西洋参破壁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哈，那个3年的那件事儿。
0: 啊，
1: 3年这个时间可挺长啊。
0: 很长。
1: 对于我来说已经觉得很长。
0: 对，没有几个3年。
1: 对，而且这真的就是3年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明白的。
0: 决定不了啊。
1: 对，尤其是对疾病的这一块来讲。有的可能觉得3年没啥事儿就过去了，有的可能这3年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0: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呢不好说。因为现在从我的角度来去考虑哈，因为这么些年陪着我师父旁边见了不少的那个患者，我觉得好多的病吧就怕拖。
0: 哎，
1: 我无论是就是你什么样的病，
0: 对对对，
1: 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加重。
0: 它不会自己好了。
1: 它真的是这样，就是好多同志吧，因为我跟老人聊天的时候，有些人说的，哎呀。一身的毛病了，也不指望怎么都能治好、治利索、治愈哈，就维持个原状就可以了。
0: 保持不动。
1: 我听的最多的基本上就是啥呢？就是腿脚不好的能动弹就行。完了眼睛不好的能看见就行了。
0: 对。
1: 就是能生活自理就可以。但是从我心里边，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说哈，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它不会总停留在一个部位，然后去那个
0: 消停。
1: 对对对，
0: 它
1: 只会越发展越严重。
0: 对对对，
1: 只不过是你外在体现，有的是伤及你的内脏，有的是外面表现出来的症状，它不一样。我倒认为如果有症状能表现出来，那还是个好事儿。
0: 哎，那绝对是好事儿了、
1: 哎、就还给你信号呢。如果要是就此消亡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人说倒就倒。
0: 对，
1: 就是这样。你比如说轻微的失眠，你要是发展严重了的话，它可能就变成那个精神问题了。
0: 哎呀，这个后患无穷。
1: 衰老这样人特别多啊。包括血压呀、心脏啊，都会就是出现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就是像本身就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我觉得这个病是，反我个人认为，我身边的人我是不会让他说的，你再等等吧，带到医院检查检查再怎么样。
0: 对，
1: 我不会这么做，因为病这个东西哈，它发展一层，你受损的细胞就多一层，尤其是心脑神经这一块。
0: 对，这都是要命的。
1: 哎，而且细胞是不会再生的，所以你能多挽救一个，它就能多主宰你的行动功能。你要晚了，可能失去的就会更多了。那真的死亡了，细胞液化的话，就都化没了，就冰化成水了。你说你还怎么救？就是救不了了。
0: 没错。
1: 所以好多的同志基本上都是等什么心梗、脑梗，到了疾病最危险和严重的时候再去想办法。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治病的问题，
0: 那不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
1: 哎，就是一个延续生命能延续多久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大家在这一块儿吧，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别存在着太多侥幸的心理。
0: 侥幸心理不能有啊。
1: 因为咱们也不知道那个雨点儿啥时候能砸中自己。
0: 哎，
1: 然后
0: 这话是
1: 别冒险，这个真的哈。
0: 对对对。
1: 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当你明显的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记忆力也不行了，身子骨也不行了的时候，其实西洋参破壁颗粒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它是脱颖而出的，
0: 能够担当一定的角色了
1: 啊。对，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觉着吧，就这样的患者，就是趁着你自己还有那个行动能力的时候是可以的，抓紧机会就可以。
0: 而且我觉得刚才老师说太对了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会发现哈，时间和疾病它是不等人的。所以那么江深咱们这次的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还剩下应该算是看一下时间哈，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了。最后把江深破壁颗粒带回家的机会也就在于这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当中，抓不抓得到这个就看您了。目前的团聘热线呢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 6299，抓紧时间来。

0: 进行订购。这趟健康末班车呢，大家都得赶上来啊，都不能掉队了。我是真切的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抓住重获健康的最后机会，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危言耸听，确实到了最后的节点了。
1: 这个只有过来人能明白一些，
0: 确实到最后的节点了。
1: 对，我今天来的早嘛，完了我还跟那个导播小雪，还有外面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就聊天儿。哎呀，大家就可兴奋了，就跟我说这些事儿，因为咱们的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呀，
0: 对，
1: 所以参与团购的人数才会越来越多，
0: 就大家也会有一些那个成就感了。
1: 对，他会有的，他也很骄傲的。作为这里的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 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也有一些同志吧，就是陆陆续续的拿到了西洋参破壁颗粒。好多人基本上都是抢着第一天就订完的。
0: 对对 对, 对。
1: 完了，他就是送的也快呀，他送货到家不也很快吗？这用了这个两三天的这个时间，大家的效果明明显显的都已经出来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完有的就很兴奋嘛，完打电话过来就反馈自己所用到的效果。凡是就是能打进来跟我们大家通话的哈，我们工作人员都格外的兴奋，
0: 特别高兴，
1: 因为你能够是感染嘛，就是他们那个情绪也是能感染到我们的。
0: 对，
1: 他们一说我这儿好了那儿好了，那有改变了，其实我们工作人员真的觉得很骄傲的，
0: 就干起活来说起话来更加有底气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大家都讲说这样，这个要是你们要不限购，我就怎么怎么地的，就这种，有的也是用孩子的名字去订啊，用谁谁谁名字去订，反正该想的招都想了。
0: 所以大家，
1: 对，我就说，我说大家这有聪明劲儿全用到这个上面了。
0: 这个确实哈，我们这段时间听的最多的就是好消息。我相信这也是每一次我们在做团购非常难的时候，给我们唯一的动力就是大家的好消息哈。那么大家伙都说啥了？这个能不能给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反正最后一天了，大家这边定着，我们也聊着，也分享分享健康的喜悦哈。
1: 说啥了？你是说大家就打电话跟我们？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这个意思哈。那有
0: 分享几个给您印象最深的？
1: 有几个是大家跟我捣鼓的最多的，就是那种，他说湖南有一个姓齐的，应该是一个老大姐吧哈。她之前的症状就是上不来气。完了自己吧，时不时的就是嘴不能闭上，就张嘴喘气儿嘛。然后严重的时候就觉着这个脖子这块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掐着似的，气儿也只能飘到胸口这个地方。就是接不上。而且吧，这个老大姐呢，她的那个睡眠的质量也是特别差的。就是她这回也买了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买回来了以后吧，就拿家里就开始泡水嘛，我们的用法不也很简单嘛，就一冲水就完事儿。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的睡觉睡得就特别香，就时间特别长，完他不就继续喝吗？再喝两天气不足，就喘气儿飘到胸口这个地方吧，他感觉这个气儿能往下走了，
0: 能沉下去了，
1: 气儿长了，你知道吧？
0: 哎，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264的这个功能提高了，它最明显的就是肺细胞的血氧能力。完了我还听人给我捣鼓，山东有一个老大哥他是心肌缺血。
0: 这个问题，
1: 心肌缺血高血压。就这个病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好多人都有嘛。就是胸闷呐、心慌啊，有的时候心脏就咚咚咚的就加速跳了几下。完了我们不也说嘛，心肌细胞的血氧能力决定着心脏的功能。如果它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加速跳动，或者早搏，或者说有疼痛，它就会给你一些信号，对吧？后来我们不说264那个功能嘛，提高细胞的血氧能力，对心肌细胞也是一样的嘛。完他就开始定，他头一天就定了。
0: 定
1: 了完喝了能有三天了吧，他心脏这块不会跳得那么厉害。怎么说呢，说他们家洗窗帘不得蹬那个凳子吗？
0: 哎呦，那个是个大工程
1: 啊，蹬个凳子吧，是一勾一勾一个挂钩往下整。
0: 对，
1: 你要搁过去的话哈，又伸胳膊，完又开始翘腿搁那够东西，完了你对的，完还不能使劲说一拽就下来，还得一个一个挂钩搁那整。你要心脏病的人，你知道有人抬胳膊抬到顶上的话，他心脏都会有牵拉式的那种疼痛。
0: 对，有点受不了了，
1: 他那血供不上去，
0: 有点受不了了。
1: 所以他这几天的时候就喝完了以后，他们家要洗窗帘，他就觉得哎，就够那个的时候吧，肩膀也灵活，也没觉得哪个地方嘎嘣嘎嘣响，
0: 就不吃劲 了。
1: 对对对，完就开始上去了，也没觉得怎么的，我得缓一会儿我再下来，就没有那种感觉。
0: 没有这个。
1: 哎，
0: 太棒了，
1: 这就说明他手已经抬过头顶了，心脏的棒血也能达到手指头尖儿，
0: 没问题了。
1: 哎，那就说明他心肌缺血的这个事儿，缺氧的这个事儿，的的确确是跟264有关系的。
0: 对了，对了，
1: 哎，
0: 对了，所以说
1: 好多好消息呢，
0: 这个好消息真太多了哈。其实我们说今天节目时间关系不能说那么多，但是我

0: 我们听到大家伙的好消息哈，是打心眼里为大家感到高兴，也为咱们自己感到高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们给大家用最便宜的价格能够获得这么难得的健康，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儿。但是大家的反馈呢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好效果才是硬道理。那么还有啊，因为各种疾病缠身想要恢复健康的朋友，最后的优惠价格99块钱拿到西洋参破壁颗粒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原价呢是498元，团拼价格仅需要99块钱，一定需要大家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政策呢不变，还是5盒起购，最多10盒，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性的订购。目前还有最后的机会，因为今天呢是最后倒计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真正做到用西洋参破壁颗粒让咱们细胞健康，疾病跑光。说到这个细胞，这两天咱们提的最多的就是细胞了哈。
1: 对，你说的还挺顺的。
0: 对，细胞健康，疾病跑光。
1: 疾病跑光，
0: 对对对，
1: 这词儿还用的挺顺的哈。264它的这个功能是的确是很特殊，
0: 还是很不一样的，
1: 也是对，就是住院室那边最特殊的一种元素，现在被广泛的进行科学利用的这些，你没看现在。俩老头还搁那儿天天补救这东西呢
0: 就是其实很羡慕他们一辈子做一件事儿，这是什么，这是专业，
1: 对，
0: 这绝对是专业，
1: 这是专业领域的人才能做得了的。
0: 哎，对了，
1: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特殊的这种皂苷成分嘛，细胞的携氧能力就靠这种特殊的皂苷264去提升。然后这种的话，我当时我就跟我师傅就说，我说264提高细胞携氧能力，那对大家最直观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细胞开放之后能进能出，进的是营养，出的是垃圾，细胞一定是健康的。
0: 对对对。
1: 啊，这就像那个便秘似的，大家都知道，不能不拉大便，
0: 对
1: 不？都得拉出来。但你要不拉，人肯定起病。
0: 哦，那不行了。
1: 264的功能就是让细胞能进能出，这叫推陈出新，对不？陈旧的东西要出来，然后那个营养的东西要进去，这样的细胞才会从一个葡萄干变成葡萄，然后像你那个打满了气儿的那个葡萄似的哈，它会非常的光亮，瞅着那个啊，会一瞅就想让人咬一口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有活力，
0: 饱满有活力的，
1: 对不对？它能力强了以后，你想细胞一个个都跟大葡萄粒儿似的，你想它功能会不会很强？小孩的细胞你要在那个显微镜底下压上玻片以后，你一看人家基本上是蹦着走的，
0: 对，
1: 就它的
0: 活
1: 性很强。我们老人的细胞一压玻片之后，你一看都是拖泥带水拖着的，跟那蜗牛爬似的，走一道都有印儿的。你说那两个细胞的状态是不一样，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0: 呈现的身体感受就绝对不一样了。
1: 哎，所以264的功能就是让你从拖泥带水的状态回到活蹦乱跳的状态。这是你治疗慢性疾病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
0: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就这道咱们说这个关口过不去的话，可能任何的这个努力都是徒劳了。所以咱们老师之前讲到了哈，这个西洋参的做成破壁颗粒之后，咱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就是特别可喜可贺，就是咱们营养成分当中非常突出的264，它的利用率从最开始的3%提高到了96%。
1: 对，
0: 这个数据的变化，其实说明着是一个产业的进程，也是人类这个健康往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啊。
1: 对呀，
0: 很不容易的。
1: 对呀，这就是朱院士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非常振奋，在我们整个的医学界、药学界都是非常振奋的。而且提升到96%的利用率之后吧，对我们人体最大的好处就是吸收率更强了，
0: 吸收好了，
1: 哎，吸收好了。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吃完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两三天呗。他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体正在发生改变，
0: 这个效果来得非常快啊。
1: 对，他就是起效快，然后见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西洋参呢，你要是给它切片的话，它的确人体吸收不了，所以为什么要做成那个破壁颗粒呢？你要把外面那层包膜破坏，然后才能正常的把里边的瓤露出来。所以这种有效成分能够留下来，在颗粒当中、药水当中完全的发挥出来，这个技术是很难得的，
0: 很难得的。对对对，
1: 而且西洋参破壁颗粒吧，它溶于水，就这种技术之后，你把它倒进水里搅拌两下，你会发现水立刻就变色了。
0: 对，这个我们咱们在一个直播间做
1: 实验，它就泡茶一样，你反反复复的用，它总会有颜色。
0: 对对 对, 对，
1: 一直都是那个味道是存在的。你真的要等自己都泡十几杯子出来，咱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味儿啊。
0: 对，
1: 它味道泡淡了，到最后我的习惯。

0: 晚就是到了那个最后一杯的时候，
1: 嗯、
0: 一般都到晚上。
1: 嗯、
0: 一般我你看六点以后基本上就不吃什么东西了。
1: 啊，
0: 五点五六点钟那阵儿吧，我就把那个水倒出来了以后，我就搁匙儿、
1: 嗯，
0: 我不喜欢嚼，
1: 嗯、
0: 我就喜欢拿匙儿给它怼碎了、
1: 嗯，
0: 一压不就瘪了吗？
1: 嗯、
0: 怼碎了完之后，
1: 哎、对对对对
0: 再少和点水，哗啦一下一周啊，我就直接就咽进去了。
1: 哎、整个就是全部、
0: 啊、
1: 变成了这个一点不浪费了。
0: 对，一般就这样。
1: 然后我们也吸收了。
0: 啊，会的。然后我要是比如说杯子里边还剩点、
1: 嗯、
0: 你要真粥的不是那么干净的话，还剩点、
1: 嗯、
0: 我就拿出来，我最习惯的动作就往手背上抹。
1: 啊，可以外用是不是？哎，这个我们讲到过哈，外用的方式。
0: 可以，要剩两粒儿，我就拿手指头、
1: 嗯、
0: 拿两个手指头一抿，它不碎了吗？
1: 对对对对，
0: 我直接就往那个手背上一抹。
1: 外用，哎，
0: 我这个比较习惯，
1: 嗯、
0: 所以人说看我的手哈，
1: 嗯，
0: 不觉得我的年龄这么大，又比较嫩的。
1: 这有很多方式在保养着自己。
0: 对，我这什么好东西都会这样，剩那水不行，我也抹手上，完拍拍来回就像这么拍一拍，
1: 哎，
0: 也就是
1: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办法的，这是一种习惯。
0: 反正我是不浪费、
1: 嗯、
0: 因为我知道这些药物来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1: 嗯嗯嗯、所以太好了。所以大家呢想要体验老师说到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又好又快又易吸收的这种绝佳的效果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呢还有机会，因为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这么高品质的香参破壁颗粒呢，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但是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出马就给您砍个最低价，99块钱直接带回家，咱们是五盒起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应该是最后不到几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机会呢是越来越紧张，打电话赶紧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其实说到香参破壁颗粒啊，说到对细胞吸氧能力这个提升，受益的疾病啊真的是太多了，是不是赵老师
0: 啊？很多很多的。
1: 嗯、哦，
0: 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次给大家拿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吗？
1: 嗯， 嗯，
0: 那是好像快半年了吧，
1: 半年的时间、
0: 对吧，有那么长时间了。
1: 嗯， 嗯，
0: 其实很多的同志在这个其中都已经受益了。
1: 嗯， 嗯，
0: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同志，经常喘不上来气的，然后胸口憋的其实挺难受的，
1: 对
0: 这样的人吧，就别有诱因，一有诱因咳嗽不停，完他用那个香参破壁颗粒呢、他也不会说的经常就因为憋气这个事儿什么呼哧带喘的啦、或者这边冒着汗张着嘴啦，就不会这样了。
1: 对，
0: 而且有一些咳嗽吧确确实实明显的也都减低了，
1: 嗯哈、
0: 然后还有一些腿脚不灵活的，其实我挺在乎这一点。
1: 嗯，
0: 老了以后吧，如果要是把人困到屋子里头，
1: 嗯，
0: 我的的确确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
1: 对，
0: 你知道不？
1: 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人过的是容易焦虑和烦躁的，也不会过好。我就喜欢老了以后吧抬腿就走，像我师父这样想上哪就上哪去、
1: 对他，
0: 哎，
1: 人老爷子确实让我们很羡慕。你知道
0: 就让人羡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那
1: 岁数
0: 了想说走就走，就这样
1: 说走就走。
0: 真的，反正这也有一部分同志嘛，上一次拿香参破壁颗粒的时候、什么手脚关节不发胀不发疼的，也能够干点活了。主要是上下楼、然后坐个公交车啥的、也不会说的那么高台阶迈不上去了哈，
1: 很轻松，
0: 他都能动的了，我觉得这就是抬腿就走的一个能力。
1: 对对对，
0: 对吧、还有一些便秘的用那个破壁颗粒之后、因为肠道的细胞也是要有携氧能力的，
1: 对对对，
0: 它才能蠕动的正常。所以他这些人吧排便慢慢的也顺畅了。完也是到点儿早上赶到7点钟左右，哎，总都拉一次，
1: 哎，
0: 也不会
1: 说把肚子
0: 胀得怎么样，像你说很有规律，
1: 特别舒服
0: 啊，挺
1: 好
0: 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也是、
1: 这个必须要重视了。
0: 对，什么头晕的、头痛的，有的紧张性血管疼痛的，脑袋胀的、睡不好觉的，反正都有。反最近的这段吧，我们去每次跟大家沟通的时候，用过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一部分264功能的同志，反正血压吧明显的也都在逐渐的平稳，血糖啊、血脂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就是疲劳的程度啊都在下降，
1: 都在降，
0: 我觉得都跟264有关系，因为血氧能力嘛，就是老人和小孩的对比。
1: 哎、
0: 所以我说西洋参破壁颗粒能给我们细胞补足氧气、这样细胞，那你刚才说什么？
1: 细胞健康，疾病跑光。
0: 对，就这个词儿，这个就是结果。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啊，应该是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提到香参破壁颗粒的事儿。那再提到的时候，可能就是分享大家的喜悦了。那咱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呢，能够为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让疾病都跑光。现在呢，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是进行一多半了啊，咱们的库存数量呢，已经。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是咱们乡绅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活动结束之后，明天开始咱们这是翻篇了。您呢也没订购上，别再找我们哈，这个确实没货了。所以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400-605-6299。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要30盒呀。哎，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给我30盒子。我们老两口还指着那个叫命呢。这一次呀，太感谢您个任劳了。这才99块钱一盒。你看我上次我买呀，我花了198一盒呢。哎呀，你们这真的。就为了我们普通人呢，让我们花这点钱呢，就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呀、太感谢了啊！
3: 这回这个价哈，真的是靠我师傅才完成的，要不然我说啥我抢不下来，人家也不能干，你知道吗？那你这回是整30盒都给谁的呀？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就是我老伴那一阵不是做完了手术吗？他是心脏手术呀，然后听医生说呀，吃点西洋参啊，吃这个好。对这个循环好、我就到处找人呢帮忙去买呀。后来吧，我就听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姐们啊，说您这儿有西洋参，因为她吃了，她也不爱犯困了。哎呀，她说心脏都感觉比原来要强老多了都。所以我当时就跟着她呀，就订了5盒的。你看我老伴吃完了之后，就明显感觉说话呀比以前的有趣儿了。我看呢，这么好使啊，我也跟着在吃呢。哎呀，我这吃完了就干活了，确实都不累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那吃上太有用了。哎呀，我当时我老后悔了，上一次我订少了呀，这回呢我得多订点。我给我老伴儿啊，我呀，还有我儿媳妇儿，我们都订上。因为我儿媳妇儿她那个虚的呀，脸上一直蜡黄蜡黄的，我给她也订上10盒的。
3: 哦，那可以。但是我哈很少有听咱们上一次参加活动完事儿完事埋怨说上一回买的少的，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上一回198，这回是99，没有人说那啥，上回我后悔我要多买点好不好？那你多买点，这回你就不用再买了，这回便宜，你这回多买点行，因为这回要再没有的话就得等了。我上回是忘跟大家说了这个事儿，这回再等的话就得是怎么的也得等个2-3年了。那时间就长了啊、而且这回的价格也是很便宜的，你留点吧，
2: 对对对，
3: 有264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吃着好吧，你以后吃着会越来越好、慢慢用吧。
2: 好的好的、
3: 把您信息呢、留给导播，别重复留信息就行啊、好了，再见。
2: 行行行行行，哎，太感谢老师了，谢谢谢谢，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3: 严重了严重了。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提醒各位哈，今天呢确实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能够多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赶上咱们乡绅破壁颗粒团购的末班车。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赵宁老师吗？
3: 是我，你好。
4: 我要订那个，还有吗？能给我匀10盒不？
3: 什么东西？你说那个什么乡绅破壁颗粒是不是？
4: 对对对。
3: 现在还有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你赶紧订呗。你咋回事啊？
4: 他给我愁坏了，我这上厕所老费劲了。
3: 啊，
4: 对对，这回得10来天没排便了。整个肚子可难受了。你说吃香蕉也不好使。也就用这开塞露还有点效。对的，我整个人都开始有点恶心了，也吃不下去饭，也睡不好觉的。
3: 那你不能总用开塞露啊，你那个是肠道蠕动的能力，肠道。

0: 蠕动其实跟你肠道细胞的充盈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你可以拿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去用，完了你要想快一点的话，配合点益生菌也是可以的。因为阿六四本身不就提高你的肠细胞的那个营养能力吗？这样的可以蠕动的快，蠕动的快一点，便秘不就能轻一点吗？你说是不？
1: 对，完了
0: 你睡觉啥的肯定都会有好的改变的。
1: 对对对，我这不就是那个遛弯的时候听那个老李说的。那个他说他老伴之前就是给他定的这个。那个是我这等了好久，天天听你节目。先从那这说找不着西洋参，哎呦给我急的呀，完了还心疼你们。本来我就不抱希望了，这回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赵宁老师。
0: 没问题。现在他这个西洋参吧，经过提取了之后，96%的利用率还是很高的，就是它的效果会很快。这样的话，大家可能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而且它对身体一丁点的伤害都没有，是可以的。你老用一用，你就会知道了。其实它对便秘改善的效果挺好的。我翻过朱老他那边的那个就是临床的那些记录啊，包括上一次向我反馈的那些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同志，我还真就总结过，也就一周左右，就是他的那个便秘的情况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有的人拉的都是小粪袋，都得抠的，跟你差不多的。
1: 对，是，行，那可太好了，那你一定要帮我订上，那个订上了，一定要赶紧给我送过来啊。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安排了，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1: 谢谢赵宁老师了，
2: 太
1: 谢谢你了。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秘热线呢正在开通，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剩下几十分钟的时间，活动随时有可能告停，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团拼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你好，赵宁老师。
0: 你好。
4: 赵宁老师，现在还有多少啊？能给我订上不？
0: 能订，你要10盒20盒能订。你别有多少要多少，那就不好整了。
4: 下次我就买了。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真的太好使了。之前我就是腿疼的厉害，尤其就是这个左腿都得拖着走。这胳膊也是抬不起来，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吃了以后走路都利索可多了。现在这胳膊都能回弯了。我现在这身上都轻松多了。之前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说没有了，这回终于让我给等来了。但是老师就不能订10盒，这10盒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啊，还能让多订点吧，我原价买也行。
0: 咱们现在吧是有那个限定的。你原价买多贵呀？那400多块钱，将近500块钱呢，你差不少的。现在那你就先整10盒呗。你要实在那个啥的话，你看看你爱人能帮你订一订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因为你上次都已经参加过活动了，这回少备点十盒也差不多了。要不行你就先试试。
4: 那行，10盒就10盒吧，您给我记上吧。
0: 那没问题，因为本身吧，我们对264的这个了解，你要是没有别的什么重大性疾病，基本上有一个10来盒就差不多，你这个应该够用。你要实在担心，不行，你跟你爱人商量一下，然后用你爱人的名义可以再订，最多再订10盒。
4: 行。
0: 你可以去商量一下，先把名额占上吧，要不你咋整啊？
4: 行吧，谢谢你啊。
0: 没事，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4: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抓紧时间了。那提醒各位哈，现在呢，我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阶段，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可能通知我们活动已经落下帷幕了。但现在呢，还有机会，您呢就不要放过了。一旦说错过机会之后，再等的话，真的是3年的时间，我们真的拿不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是赵宁老师吧？
0: 是我。您好。
5: 赵宁老师，我想订上10盒，您赶紧给我订上吧。
0: 可以，马上给您安排。
5: 好，这太好了，赵宁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您看我这身体能好起来不能好起来呀？
0: 您说怎么的了？
5: 我今年50岁了，我是个开出租车的司机。 就最近这个几个月。

0: 就发现我开点出租车，开点长了以后啊，就感觉这个腰这个地方又酸又胀又困又疼的那种感觉。
1: 哦哦哦！
0: 而且这个去年的时候天气热，就是吹空调，后来就胳膊疼，腿也疼，疼的就胳膊腿啊，都是感觉那个凉的特别厉害。
1: 哦，那还是受凉了。那你说受凉了，只要是骨质没有发生多大问题的话，那好整啊。你检查没检查呀？
0: 检查过。
1: 啊、
0: 嗯。拍了片了，做了检查。反正就听大夫的吧，就是说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哦哦哦，腰突。
0: 对，说是也是跟你说的，就是吹空调着凉受凉引起的。就现在感觉这个腿，都发麻发木。
1: 哦哦哦。
0: 说句心里话，严重影响到我的这个生活，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开车都开不好。
1: 哦、对，那你看。
0: 而且、对，而且这个不知道心理压力大还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晚上睡觉都睡得不踏实，都感觉睡得比较轻，经常经常晚上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感觉心里压力特别大。这不是说听你说他们现在这个吸氧气，能给这个细胞什么不氧气，说细胞健康了，人身体才能健康。所以说，你说我50岁了，这孩子又没结婚，我还得工作呀，张宁老师。所以说，我想病了时候，你得说什么也得给我报上这个名额。
1: 我能理解你了。其实264哈，就对你那个纤维环它的滋养比较好。纤维环破裂嘛，然后那个髓核不就突出出去了，这是腰突的本质嘛。而那个264本身对你修复你的纤维环非常有帮助。因为纤维环细胞啊，它出现这个干瘪之后，就是我们说的它那个就是由葡萄的状态开始变得干瘪，它一干瘪之后就出缝，然后那髓核就容易溢出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264对那纤维环好、本身就是对你腰突的治疗是有一定帮助的。可以的，你就正常用，你正常用就行。回头你那个啥吧，今天时间够呛了，因为现在电话也比较多，你记着一会儿让导播记下来，等我一会儿讲完课我给你出个方子，然后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抓点药，然后给自己敷上点敷上点外敷、
0: 好好好，
1: 更促进你那个康复，好不好？等我一会儿讲完课的，讲完课的一会儿导播也提醒我一下这个事儿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了，那你就先去他那儿报名吧，好吧？
0: 哎，好了，好好，谢谢你啊，张宁老师，谢谢你。
1: 行行行，就这样，再见。
2: 哎，好的，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啊，先少叙了哈，以更多的时间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为主，提醒各位。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活动马上落下帷幕。市场销售价格是498元一盒的，来自于长白山的香参的破壁颗粒，绝对高品质。那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您做到的是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病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3: 哎，周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我要20盒，我要20盒，能听见我说话不？
1: 难听见。
3: 我邻居嘛，在您这订了，我看我邻居嘛吃的挺好，我就跟他匀了一盒。因为我跟我老伴都是心脏不好嘛，睡眠也不好，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我俩一人就吃了一袋就稳当多了，而且这个心脏啊也不憋得慌了，我俩就想着，哎呀，趁着有活动赶紧多买一点。而且我邻居说这回活动比之前还好还合适，现在一盒才99，比原来要便宜一半。哎呦，这也太合适了，买20盒才是10盒的钱。我跟我老爸嘛都能吃上，这身体好了，儿女嘛才能不担心，我们才能多去看看我的小孙子，我还指望没事能给带带孩子呢。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身体不好，那儿子媳妇也不放心让我俩去带啊，所以我俩就想赶紧把身体给调理好。
1: 但是多

0: 你为不为带孩子，你自己身体也得调理好啊。你调理不好，最后还得姑娘儿子替你操心去，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对，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可以，再让他更强健一点。你再过十年，那体格子也不再往下走下坡路的，那多好啊，是吧？
1: 嗯，
0: 挺好的。
1: 嗯，郑林老师，给我点技巧啊。
0: 没问题的，二十盒吧，一个人十盒，我让工作人员早点给大家安排，因为现在剩的也不多了。你没看我说话都比较快吧？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我节目结束。
1: 行，谢谢您了，别忘了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先去吧，先去登记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我们能够听出来啊，这位朋友也是非常的激动的，也知道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能够订购上赶上咱们木板车都是好样的，给大家点个赞啊。那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的乡绅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了，能参加咱就参加，实在参加不上这个真的跟大家说说抱歉了，因为咱们的库存已经马上见底了。那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团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张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你。
3: 啊，你给我订上15盒，我和我老伴呢还想买。这前两天呢是我老伴买的，就买了5盒，合计个试试效果。
0: 啊，
3: 我和老伴这个心脏啊都不好，吃了你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感觉到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都好多了，气呢也顺了不少。要不之前呢老是呀堵得挺厉害的，我就感觉到啊我脑袋瓜子呀比以前呢也清楚了。这以前呢有点事啊就想啊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忘了。说话呢也是啊迷迷糊糊的。招这个子女啊烦，他们都想我记不住事不明白话。这不是吃了西洋参之后吧，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反应灵活了，孩子们说啥话呢我这也跟着接上了，这个和我说话了，老伴呢也感觉到比以前呢精神多了，给我呀高兴坏了，孩子们啊都说要给我们两个人买，我呢可不用他们，我呢有钱呢。赵英老师呀给我记上啊，替我跟任老和这个小梁问好，给我和任老呢说一声谢谢，你们这个师徒两个人太好了，舍己为人。我们这个老邻居啊，不少人都听了你们这个节目，都说你们为我们办实事，大家伙呀都特别的感谢你们。你们呢，真是呀大好人，肯定啊长命百岁，千万呀别忘了给我订上啊。
0: 不会的，您这15盒嘛，你跟您爱人两个人订了最大的额度，对不？一个人10盒，这回都要满了。可以的，其实264它的功能哈远远不止这些。我没说嘛，朱老和我师傅现在还在科院里边去研究这个东西，可见264本身的功能还会有很多是人类未知的东西。我们希望能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给应用上，我觉得这次能有这个活动，我师傅是功不可没的。我会把您的祝福带到我师傅那里头去的，同时我也带我师傅和我自己来祝福你们老两口吧，健康长寿。
3: 哎，那谢谢您了，张静老师，谢谢了啊。
0: 那您搁导播那里头得留下您的信息，回头这个订购才算完整啊。
3: 好的，谢谢啊。
0: 好，好，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谢谢老人家对于我们的祝福。这样的祝福呢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不管说您订没订购，听到节目我们就是缘分，希望大家这种缘分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的节目帮助您指明更多健康方向。目前的团购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订购上的朋友恭喜您，没订上的朋友希望您能够理解吧。我们的订购专线还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张宁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老孙太太。哎呀，你说这些产品啊，我都有。这回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我来10盒的。
0: 10盒。
4: 对，
0: 没问题，能给你留下。
4: 好，我就信你，你呀又为我们着想了。你说一个丫头，你还为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这老老。

0: 老家人那灯多，还有那老。
1: 这回我师傅付出的比较多，但不管咋地哈，我师傅现在很高兴，就是大家能够顺利的拿到，然后有264的存在呢，对很多慢性疾病的治疗的一个上面呢，会让大家就是感觉到焕然一新吧，就是它的速度和吸收度都是比较好的。我希望吧，这回参加到活动的同志都能够认真的去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可能3-5天就会发觉有改变，到时候要有好消息了，愿意的就跟我师傅聊聊，等他回来的啊，等他回来的就跟他聊一聊。要不愿意的话，您自个儿偷着乐，咱也不反对，行不行？
0: 是是是，好，赵明老师啊，
1: 哎，
0: 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可劲儿的造，现在一身的毛病。大病倒是没有，小病一大堆呀。
1: 啊，
0: 上次啊，对呀、啊，你说年龄大了就这样了。上次我买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早就吃完了，感觉身体
1: 啊
0: 确实比以前好了，整个人都有劲儿了。我觉得你们说的特别对，可不能因小失大。这两天啊，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一天打不进去，急死我了，我电话买不着了。这次啊，可是老听众了，我可是一定要给我60盒。高宁老师，你别忘了啊，咱在这里谢谢你。
1: 妈呀，不用谢，到我这儿来的话，我一视同仁，肯定给大家按顺序都发放好。我说能有，大家就能收到，可能相差会隔个半天的，有的远一点的会隔个一天半天的，大家有耐心等就行，肯定能给大家都安排明白啊。完，这回264这个西洋参跟你过去拿到的团购那是一样一样的，你就正常用就行，没有因为价格下来了完它就打折，它没有，它就质量什么的数量都不会差啊。回头大家就正常应用就行了。好了，那就这样了，祝您健康，谢谢。
2: 好的，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呢不多聊了。那提醒大家呢，刚才阮博老师也说到了，这一次给您团购的香参破壁颗粒呢，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品质我们是保证的。99块钱这个价格确实很不容易，但最终我们卡到手了。最后的一点点机会，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放马过来哈，咱们的数量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已经见底了，不多了。谁订到就是谁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希望这位朋友也能够成功报上名。好的，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赵宁老师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可算打电话了。哎呦，天哪！赵宁老师啊，还能订吧？我要给我爸订的。
1: 啊，可以，可以，可以的。
3: 啊，赵宁老师，我爸他肾结石那阵儿 我还陪他去医院对过石，他可遭老罪了，经常上厕所都离不开厕所。后来呀，我听我同事说的，说他公公啊也是和我爸这情况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吃你们这个吃好的，现在出门啊，人不用着急找厕所了。结石也不疼了，我这儿啊赶紧的，我给我爸也订上，一天看他呀，哎呀，可真是难受坏了，
1: 是不是？就碎石之后往外排的那段是非常痛苦的，有的排不干净的，在尿路上还容易再次形成呢，这个是挺费劲的。哎，但是我可以给你支一招哈，你要是每天喝这个264嘛，264本身不就是能够快速的去疏通你这个血脉，提高血氧含量嘛哈？你用它的时候吧，每天早上的时候吧。你稍微放点什么，就买个柠檬，买一个柠檬，完事一次切一片儿，你给它放杯子里头，稍微倒几滴的橄榄油，你知道不？然后你每天就喝半杯，就你们家正常的杯子喝半杯那个水就行。然后剩下的就正常喝264这个，就是那个香参破壁颗粒。它这样有啥好处呢？你排得快，你就用这个方法，挺好，完了还不伤人。
3: 对，
1: 是不是？哎，完了还不能让它疼，要不然排出来的时候疼。
3: 是可疼了，这我爸鸡哥瞪的也瞅着可遭罪了呢。
1: 你就这么整吧，完了过去的那些损伤有264存在也都给你那啥了，都补充上了。这个方法老好了，今天你是问着了，你要不问的话我又忘讲了。可管用了这个。
3: 太好了，谢谢赵宁老师，真好。
1: 没事没事，搁导播那里头赶紧留电话啊。
3: 哎，行行行。
1: 嗯、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刚才啊都提醒咱们大家了，尤其那些已经订购的，尤其是最开始订购先收到咱们香参破壁颗粒的朋友，针对自己的情况，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到底该怎么用，诶，这里面有很多小窍门啊，大家呢一定要把这香参破壁颗粒用到极致，太不容易了。虽然说我们团购价也挺便宜的，99块钱一盒，但是这里面装的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香参破壁颗粒，还有特殊的皂苷264让细胞吃饱饭，所以呢，这么好的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因而异，我们厂门老师啊会给你一个专业化的指导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云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是你好，
3: 接到我了吗？
4: 啊，接着您电话了，接着了。
3: 哎呀，老师、
4: 啊、
3: 你快给我订上吧。
4: 哎，
3: 给我订上10盒。
4: 啊，
3: 我这一到季节啊就特别的心烦。
4: 啊，
3: 没事还咳嗽。
4: 哦，
3: 我之前也吃了西洋参了，效果挺好的，后来这没了。
4: 你看看
3: 你们也没卖的、我上药房随便买了个，吃上不好使。我这爱咳嗽去的，反正那个没你这个效果好，你这总算有卖的了，要不然啊我得闹心死了。我这嗓子也难受，一整就是一身的汗，
4: 是不是、
3: 你赶紧给我订上、给我订上吧老师。
1: 你这个真的就是气不足，就是本身的细胞吸氧能力弱，所以导致我们稍微有一点刺激啥的就开始那啥。其实西洋参吧哈，它264这个功能挺全面的，你拿到以后你就正常吃，肯定会很好使，因为你之前用的不都挺好吗，你就正常用就行啊。完了这段时间吧，你别吃太热的东西，因为吃一些清热的、清热的补气的白色的食物，吃点什么绿叶的蔬菜、苦苣这些东西都挺好啊。
3: 好
1: 啊，行，
3: 你给我赶紧订上啊，订上
1: 啊。留信息，你留信息啊，在导播那留信息。
2: 哎，这位朋友再见。
3: 好的，好的，
2: 啊，再见。哎，这位朋友说话是比较费劲儿哈，这个咱就不多聊了，咱们直接订购。哎呀，我现在是想啊，这个说话太费劲了，这个赶紧补充上香参的破壁颗粒，赶紧让你肺部细胞大口呼吸，赶紧感受一下正常说话这种健康的喜悦。目前的咱们的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大家还得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香参破壁颗粒现在还有机会直接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喂，赵云老师你好。
4: 你好。
5: 俺叫张忠旺。俺要50盒的。俺电话是153。
4: 电话不用留给我。这个不用留给我、一会儿留导播就行。你是订50盒、这是给几个人订的？一个人是不能订的。一个人最多是10盒，完我没法给你安排。
5: 不是俺一个人，好几个人呢。说俺老伴儿吧、还有俺老娘都要吃。还有俺儿子、儿媳妇也买。说俺这都72了。这老娘啊91岁了。这儿子儿媳妇也50来岁了。
4: 哎呦，
5: 这一家呀都是老胳膊老腿啊，这一上年纪呀、这一身毛病啊。俺这不是逮住机会了吗，赶上这活动啊都给订上。这怕买少了都不够分呢。你要是订上了
4: 一份。
5: 对对对对。
4: 我 我过去听人说过，这孩子一来一看直接拿走了，他拿走我就少了，我还不如给他定了。
5: 嗯，对对对，
4: 是不是？
5: 啊，
4: 可以，因为相生的这一块吧，就264它的功能，无论是你对年轻人解除压力呀，然后能够那个对身体健康防范亚健康这种情况保健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高浓度提取的264呢，对治疗疾病来说它还是不可缺少的，提高血氧含量嘛，血氧含量增强的话细胞功能就强，对五脏六腑的协调工作会非常强，所以大家慢慢。

0: 用吧，它这个是唯一能够提取出来264，264是个新东西，所以只有长白山的西洋参里边有，大家可能花99块钱买也不是奔着西洋参来的，都是奔264这个功能来的，你慢慢体会吧。它现在在临床普及的越来越快，就是凡是你要是以后医生肯定都会建议大家去多用这个含有264的这个东西，你知道不，这个是个趋势，你慢慢用啊。你那个把信息留给导播，你是给你儿子儿媳妇给谁定的，你就把名字留给他们就行啊。
1: 行行，
0: 哎，
1: 都发下来就行，谢谢你了，赵宁老师
0: 啊。
1: 啊
0: 啊，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
1: 哎，
0: 你跟他说地址，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可以聊到这里了。那这里呢给您成功订购上了。目前呢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已经马上接近尾声，咱们的团拼啊，我们也基本要告一段落了。那这里呢还请各位哈，想订购的朋友最后吧打个电话再试一试，看看场外是怎么说的，如果有你就参加，如果没有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订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亮老师，我想订10盒，赶紧给我报名吧，我怕等我抢不到了呀。
0: 可以，可以，可以，能给你安排。
3: 太好了，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医生嘛，他说我气血不足，而且我本身脸色就特别差，嘴唇也没有血色嘛，眼睛发黄，脸色也比较暗嘛，整个人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皮肤不好，我都不敢照镜子，就3-5天吧，也特别怕冷，干什么都感觉没力气，不愿意动嘛。只要一干的嘛，就满头大汗啊，这个还心情特别容易焦躁烦躁的。
0: 你是不是就是身体特别虚呀，啊，爱累呀，
3: 啊？啊，对对对，我就总感觉比较容易疲惫吧，容易累，就没精神头，就天天赖在床上嘛。说实话，也不是我想，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困乏，特别乏，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也感觉特别容易感冒啊，天气一变化就容易感冒吧。
0: 嗯，唉。阿正，那你这种情况就是抵抗力差一点呗，那跟你那个细胞缺血缺氧是有关系的。其实人哈最初的乏累的这种状态就是缺血所造成的，而264本身的功能，住院室那边给它提取出来，其实就是从这个缺血缺氧亏气亏血的这个角度上来去直接进入的，它这个作用比较快，因为它浓缩的嘛，它的利用率达到96%，比它单纯的3%都不高上不只是几倍的问题，这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嘛，对不？所以可以再用。你用这个的话吧，可能有个一盒都没吃完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觉得状态就会一点点回来了。它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哈。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呗，直接报名吧。啊，
3: 好的，那我赶紧去导播里报名。谢谢你啊，赵林老师。
0: 哎呀，这客气啥呀？去吧，赶紧报吧啊。
2: 嗯。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马上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张宁老师吗？
0: 嗯，是我，你好。
4: 哎，张宁老师你好，我要叫30盒啊。
0: 啊，那赶紧定吧，
2: 抓紧时间吧。
4: 啊，活动啊，第一天我就叫上了，我都吃上了，可好了。我吃了以后啊，走路啊不像之前那么喘了。
0: 啊，
4: 这西洋参咋说呢？刚喝有点苦，但是咂吧嘴哇，还是甜滋滋的。一口喝下去啊，胃里暖乎乎的，手脚也热乎乎的。就感觉哇，这浑身上下可轻松了，人也有劲了啊。
0: 行啊，反正大家认可就行，它的效果肯定就摆在那里边了。264的功能非常特殊，提高细胞血氧量是全身的这个同步进行的，所以大家用着好也很正常。
2: 你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

0: 快到了，我们给你订购信息，给你登记上，好不好？这位朋友，咱们不多聊了。
1: 哎，在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
0: 登记一下啊，
1: 再见。
0: 好嘞，不多说了，提醒大家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哦，你好，是那个赵丽老师？
1: 是啊，你好。
2: 哎呀，太不容易了，赵丽老师，我还合计我打不进来呀，就是。跟我和老婆子啊记上呗，是不是能记上啊？就是现在
1: 啊，能记上，能记上。能要多少先告诉我呀？
2: 啊，张明老师啊，你跟我俩啊，一人记10盒，一共20盒。
1: 啊，
2: 我俩就是现在吧，就是哎呀，岁数大了嘛，哎，牙口也不好，身体更差劲了，吃东西也吃不动了。
0: 哎，行，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您订购一共是20盒，对不对？
2: 对，
0: 一共20盒，行，一会儿咱们导播这块给您登记啊，好不好？节目时间快到了，
2: 好，
0: 不跟您多聊了。哎，
2: 好
0: 嘞，
2: 谢谢
0: 老师。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热线电话了。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这一次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呢，已经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应该场外机会也不多了。如果说你想碰碰运气，在节目之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尝试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参与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团购。我们的团名热线还是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头疼脑热管不管？
5: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6: 养生保健管不管？
5: 管，当然管。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哦，准时来收听健康大管家，丁兰给您送健康。如果您遇到了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024-8321-7927 微信公众号平台也是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健康问题和我探讨，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另外还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健康经验，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共同健康起来。

今天啊，跟大伙儿再来说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是有些人啊，夏天吃米饭是这么吃的，就是没吃完的饭吧，在室温下晾凉，然后再放进冰箱。可能很多朋友说，没问题啊，这流程对呀，但是你说你是怕冰箱费电，还是说怕这个东西没放凉然后放进冰箱会变酸？反正嘛，我要是问我妈妈，她就会说，哎呀，你这样热着把米饭放进去，或者是菜这样放进去就容易酸了。哎呀，说实话，咱们如果说是这样做的话，真的就容易把自己吃的又吐又拉。为啥呢？因为啊，你如果把米饭放凉了再放进冰箱的话，这碗看似白白净净无臭无害的剩米饭很可能会让你乃至全家急性食物中毒，又吐又拉。那为什么劝你米饭要趁热放冰箱呢？首先咱们要知道，米饭啊

天常温放置超过2小时，蜡样芽孢杆菌就会疯长繁殖。中国疾控中心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双权威明确指出，4度到60度是细菌快速繁殖的危险温度区间，其中20度到45度，特别是室温30度左右，室温菌，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等，繁殖速度极快，部分细菌在理想条件下约20分钟就能分裂一袋，所以4度到60度就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对，而这其中最狡猾也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蜡样芽孢杆菌。大多数米饭早在大米形态的时候就已经被土壤里的它给污染了，饭煮熟了啥事没有，吃着很安全，但甭管你是拔掉了电源用电饭煲余温保温，还是盛出来摆在了餐桌上，这米饭温度凉下来之后，这个蜡样芽孢杆菌耐热的芽孢就可能复苏并且开始疯长了。您以为的剩米饭没有丝毫异样，其实啊，这个真实的米饭它芽孢杆菌毒素指数级是上涨的。研究显示，在35度下只需要2个小时，蜡样芽孢杆菌的菌落就能光速生长到一个你5倍的这个情况下啊，而要是按权威机构规定熟食在这一室温下的放置时间还要限制缩短为1小时。那你现在看看咱家这个温度最高温度是什么样的，那3伏天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其实等你把饭菜晾凉再放进冰箱里，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啊早已在里边开始散叶，子子孙孙分裂出40同堂了。更糟糕的就是这种菌啊还特稳定，耐热性极强，产生的呕吐毒素再次加热也是杀不死的，肉丸吃了下肚照样能让人严重泻吐。那随便一搜你就会发现出事的新闻其实很多，为此呢它还有一个俗称啊，叫炒饭综合症。所以说咱真心建议啊，米饭放冰箱前的时间是越短越好，多在室温下放1分钟就多一分危险。除了米饭，像面条、面包、馒头、烧饼、米粉等等高淀粉食物也是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也都不建议在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那很多人说米饭趁热放冰箱啊会浪费电费，哈哈，其实很多人既心疼了冰箱又心疼了电费，就是没心疼心疼自己的肠胃。那热饭会不会把冰箱搞坏呢？真的不会。当你把一份60到70度的热饭放到冰箱里，对冰箱来说它只是增加了一点极小的热量负担，压缩机顶多多运转一会儿就能轻松抹平了，这就跟你夏天打开冰箱门站着然后挑了会儿冷饮制造的工作量差不多。那热饭放冰箱会费电吗？这个会极低啊。咱们可以看看家里的电表数据，把一盘热饭从60度降至4度所消耗的电量换算成电费，基本就几毛甚至几分钱。你想想花几分钱电费买健康，还是花几千块钱看肠胃科急诊，这笔账您是不是铁定能算明白啊？还有一个就是热饭会不会连累旁边的菜变馊呢？这个基本不用担心啊，只要你不是太离谱，比如把刚出锅的接近100度的滚烫大深锅直接贴着鲜奶刺身放，绝大多数情况都不至于。给热饭与其他食物啊留出一个2到3厘米的缝隙就行了，冷空气循环对流，周围温度波动很小，饭不会变酸，别的菜也不会馊。那到底这个米饭怎么来保存，能放多久，再跟大伙儿好好说说啊。首先呢米饭的正确保存就是把它早点分装成一顿的量，别等餐后。米饭呢煮好了之后，你如果觉得吃不完那就可以进行分装了，然后用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膜给它封好，不烫手了就放冰箱，记得要用食品级的保鲜盒和保鲜膜啊。另外跟其他食物留出缝隙大概2到3厘米，这样方便冷空气循环对流就可以了。那冷藏的米饭能放多久呢？如果是在冷藏室保鲜层4度以下的温度，最佳使用时间就是24小时之内，最长不超过2到3天。如果放冷冻里了，结冰层零下18度以下的，最佳口感期限是2到4周。最后咱们大家要记得啊，这个吃前米饭要热透了，然后看看它的状态，如果发现发黏变酸或有小霉点了，立刻扔掉啊。

现在正值肠胃疾病高发季，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要互相提醒一下，终结米饭冰箱焦虑啊。费辣留言说，那面条呢，凉面呢？同样刚才我说了，面条啊，面包啊，馒头啊，烧饼啊，米粉啊，它属于高淀粉食物，也是容易滋生辣样芽孢杆菌的，都不建议室温下长时间放置。另外还有一位叫 Monkey 的朋友留言说，做好刚出锅的馒头包子呢，是不是也一样的道理啊？没错，一样的道理，因为它们都属于高淀粉食物。

0: 刚刚跟大伙儿聊了啊，这大热天的这米饭啊，不能说放凉了再放冰箱，其他的高淀粉食物也是一样的啊。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经验分享的话，也欢迎您随时打电话或者是留言给我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还有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也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也提醒大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挺别挨啊，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好，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量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这两天啊，又看到一个健康新闻，今天还是得跟大伙儿继续来聊一聊。如果有人说，哎呦，我昨天用电动工具把自己打进抢救室了，你肯定觉得这人疯了吧。但如果说把这个电动工具换成筋膜枪，这事儿每天都在发生。肩膀酸，哎，打两下，腰疼打两下，腿酸打两下，还有人拿它按摩眼睛脖子啊，甚至有人觉得打得越疼说明放松的越到位。但朋友们，你要记住，人可不是牛排啊，那筋膜枪真的不是哪里都能敲的，哪里都能怼的。筋膜枪的受害者说实话一直络绎不绝，网上类似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你看，有打出脑梗的，说有一位36岁的林女士，平时习惯用筋膜枪按摩颈部，后来就感到莫名头晕，到医院就诊之后发现，诶，出现脑梗了。还有打出血栓的，筋膜枪使用不当导致了深静脉血栓，还有把眼睛打瞎的，有的就是一位男性朋友为了缓解视疲劳，然后就借助筋膜枪给眼睛按摩，结果不出所料，意外就发生了。其实临床上啊，有使用筋膜枪后受伤的患者案例是越来越多了。

说实话，这事儿吧，真的不能全怪大家乱用。近几年啊，这筋膜枪卖的挺火，就是一年上千万台的销量，营销是铺天盖地，几乎就是家庭必备、健康标配了。商家宣传的时候永远在夸他说，哎呦，多解乏，不用你这个去具体什么怎么怎么操作，甚至宣传图里啊还大大咧咧拿着枪啊往模特脖子上去按。但是很少有人会明确的告诉你哪个地方不能打，哪些人不能用，打错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安全指南，也没有简单易懂的排雷说明，大家买回家就以为跟电动牙刷一样简单，哪里酸痛怼哪里，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撞上了大事儿了。哪里疼打哪里，就是筋膜枪使用的最大误区了。你如果用错地方了，危害比你想的要更大。筋膜枪学名是啥呀？叫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原理呢是通过高频震动来放松紧绷的肌肉和筋膜，缓解酸痛。别看啊，它只有巴掌大，每分钟能冲击5000次，力量最高能达14到32公斤。如果打在肌肉丰厚的部位，确实可以帮助缓解运动后的紧绷感。但如果打到的是血管、神经、骨头、内脏、眼球，那受到冲击的就是本来就很脆弱的组织，而最典型的就是脖子。筋膜枪打脖子侧面真的要当心脑梗啊，因为脖子是筋膜枪使用最危险的区域之一，这里集中着各大血管、神经、呼吸与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头和心脏。为了拥有高度的灵活性，那脖子处呢主要覆盖着肌肉、皮肤和筋膜，没有重型的骨骼或后脂肪组织来保护。而且脖子里的很多血管啊所在位置都是非常浅表的，比如说颈总动脉，为什么这个人要摸它是不是还有这个心跳啊，还有这个呼吸吗？它的这个颈动脉是否还有搏动啊？那咱们都是要摸一下它的颈部气管两侧，对吧？你伸手一摸就能摸到它的搏动。那这个人是不是还有颈动脉搏动？那就摸气管两侧，就一手指头就能摸出来了。而这些血管内膜是非常的娇嫩的，筋膜枪那种高频暴力的震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这一出缺口就会出现动脉夹层了。而缺口处掉落的血栓会顺着血流冲进大脑，那就是毁灭性的脑梗了。这个事儿在此前就早有记载啊，临床案例里一位年轻女孩因为拿筋膜枪按摩脖子，然后导致了缺血性的卒中，也就是脑梗，最后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了。那至于皮肤红肿、瘀斑、肌肉拉伤、韧带或关节损伤，那都是最轻的后果。而筋膜枪击打头颈处，巨大的冲击还可能顺着头骨传到内耳，把脆弱的耳石给震掉，让人出现耳石症，然后天旋地转，恶心想吐。曾经啊，就有人用筋膜枪按摩颈部、肩部后出现耳石症，还有耳石症反复发作的患者停用筋膜枪之后，发现症状再也没有复发。这是用筋膜枪按摩脖子、肩颈啊，这一定要注意。还有人用筋膜枪来打眼睛，刚才说了有一位男性朋友哈，就是因为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结果一下就失明了。咱们要知道眼球啊，它是比肌肉脆弱的多的，眼睑表面的冲击会一路传到晶状体视网膜，而眼球本质它就是一个娇嫩的小水球。那筋膜枪你想一秒钟砸几十下的高频冲击，威力堪比近距离对着眼球射击气枪啊。如果你打在眼球的前面，角膜直接擦伤水肿，眼内大出血，瞳孔呢被震得无法收缩，甚至震出外伤性白内障和青光眼。如果打到眼球后方，把视网膜震荡到水肿、出血甚至穿孔，也就是黄斑裂孔，那视力会瞬间断崖式下跌。最惨的就是直接砸爆，力度再大一点啊，眼球壁会直接被锤破，里边的眼内容物会被炸出来，最后可能只能是手术摘除眼球了。2026年的有一个开放性病例报告啊，一名20多岁的男大学生为了缓解眼疲劳，每周都会使用筋膜枪，结果发现眼球外层和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撕裂和损伤。医生形容筋膜枪的震动传到眼球里就像有人拿生鸡蛋猛晃，于是呢蛋黄散了，内膜被扯破了，也就是晶状体脱位了，然后视网膜也破裂了。更危险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眼部损伤往往是有延迟性的，几天甚至几十天后才出现症状，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还有人啊用筋膜枪去打胸腹部，这种就可能损伤血管和内脏了。很多人腰酸背痛啊，打着打着就一路打到了肚子啊胸口啊，也有人直接把筋膜枪打肚子当做一种减肥的协修方法。实际上胸口下面是什么呀？心、肺。肚子里边是什么呢？是肝、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血管和神经。而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造成局部软组织损伤，还可能伤到血管、神经，甚至增加内脏受伤的风险。就有点像武侠里说的内力震伤，表面看着没事儿，里边啊其实已经受伤了。尤其是做过腹部手术、有疝气、身体特别瘦的人，更不建议往胸腹部使用筋膜枪。另外像腋下呀、嘎着窝呀啊，还有这个胳膊窝呀、还有膝盖窝呀，这些部位看似很抗造，实则很脆弱啊。密密麻麻布满了血管神经，却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保护。筋膜枪如果打上来，直接就打在血管神经上了，轻的红肿，重的可能会像被电击中一样出现刺痛，甚至是神经损伤。所以总结下来啊，下面我要说到的这几个筋膜枪禁区您赶紧记好。第一就是头部、颈部、眼睛、太阳穴，全方位危险。还有第二个禁区，腋下、锁骨周围、腹股沟，这是大血管和淋巴的大本营。第三个禁区，关节、骨骼突出处，像膝盖、肘关节、脊柱骨。第四个禁区，内脏对应的体表区域，比如说腰肾部位啊、前胸腹部啊。还有第五个禁区，各种神奇的黏膜与病灶处，比如说静脉曲张、痔疮等等这些地方。这些区域啊风险高，使用筋膜枪请务必要避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说到这儿问题来了，那筋膜枪那到底还能不能用啊？它能打哪儿啊？很多人以为啊筋膜枪是一个不用费脑的傻瓜式的按摩器，拿到手就会用。错了，它的物理门槛和安全边界是远比你想象的要苛刻的。具体哪些地方能打，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能捏起一大块肌肉，诶，可以考虑。如果摸起来是骨头，血管明显，下面藏着重要脏器，那就不能打了。相对安全的就是肌肉厚实、面积大的大肌群，比如说臀大肌，还有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小腿后侧的腓肠肌，这些地方才是筋膜枪真正该待的主场。那使用的时候还要注意几个细节啊，比如说每个部位停留1到2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不要在一个点上猛怼。另外急性损伤、炎症、血栓史、骨质疏松人群使用前建议咨询医生。如果你正在使用抗凝、溶栓、抗血小板药或换肺大泡、主动脉瘤、皮疾等，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如果你用完了出现了持续的疼痛、麻木、头晕、视力变化，及时到医院就诊。

说到底吧，这个筋膜枪它本身没有错，是大家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对身体结构的无知，对高频冲击力的轻视，大家都以为它是无脑操作的普通小家电，哪里酸了就直接怼哪里。你根本不知道身体某些部位有多娇嫩，更不知道每分钟几千次的暴击到底有多可怕。所以无知大意才是最大的危险。那一件普及到千家万户的东西啊，安全底线和使用边界不该再继续隐形。所以希望听完今天的介绍，大家伙能够避开那些不该踩的坑。

欢迎大家也就您关心的健康问题跟我们聊一聊，头疼脑热的啊，也可以让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电话024-8321-7927 024-8321-8927。 CC 留言说，看完

惠美留言说，那如果想放松健身后的胸部肌肉的话，应该怎么用筋膜枪呢？就是低档位短时间，重点放在胸口偏外侧，靠近腋下和上臂连接的那一块胸大肌，避开正中间的胸骨和心前区。还有朋友留言分享经验了，这位朋友叫面面，他说一般人不推荐买，因为用不对地方和力道，太痛的你自己也下不了狠手，新手可以试试筋膜球。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0: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4: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7: 北京时间13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8: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7: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上集。
9: 我叫赵兰英，出生在1947年5月7日。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父亲赵红桥的故事。815光复那天，我的父亲赵红桥，母亲祖敏正在收拾新房，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他们是东亚烟草公司的工人，日本人统治下的东亚烟草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我父亲曾经领导过几次大罢工，我母亲是女工代表，他们就是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相识的，最终成为了恋人和战友。当时我母亲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小敏，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熬出头了。
2: 乡亲们，我们是胜利的，
3: 走啊，
4: 庆祝大会去，
3: 庆祝大会去。
0: 小敏，先别干了，咱也参加集会去。
1: 哎呀，你去吧，我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下周就结婚了，你倒不着急了。
5: 红桥，红桥，
6: 老卜，你怎么来这儿了？
7: 你先出来一下。
6: 又有任务了？
7: 形势很复杂，你结婚的事儿恐怕要推迟了。
6: 我没事，你就下任务吧。
7: 目前咱们营口局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还没等我们公开身份，突然冒出个国民党营口市党部，他们纠结日伪时期的官吏、特务、警察，还有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现在已经公开挂起牌子。
6: 那我们也可以公开身份呐，抗战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又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
7: 先等等吧，形势还不明朗，国民党还不可怕，现在实权掌握在王殿中呢。
6: 说他那个大汉奸？
7: 对，他以满洲国新京第六军管区上将司令的身份成立了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一步就要抢占胜利果实了。
6: 那我们怎么办？
7: 组织上任命你为东亚烟草公司党组织负责人。
6: 我能行吗？
7: 组织相信你能行。王殿中已经着手接管市内的各大工厂了，据说纺织厂的原料都让他们卖了，还要拆设备。上级指示你马上回到厂里组织工人护厂队，先把设备原料保护起来，记住千万别暴露身份。
6: 好，还有吗？
7: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铁的纪律。
6: 放心，我这就去。
7: 那我先走了，我还得去找其他同志传达市委的指示。
1: 哎，你不是去参加集会了吗？怎么回来了？
6: 有别的事儿了。
1: 那人谁呀？神叨叨的。
6: 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1: 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帮我把床支起来。
6: 那什么，小敏，我得先去厂里，现在挺乱，我放心不下。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干。
6: 哎呀，你也别干了，跟我一起回厂里，咱结婚的事儿恐怕往后拖一拖。
1: 什么事儿啊？当初着急结婚是你，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呀？
6: 哎呀，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快点，你去召集女工啊，咱们在厂门口汇合。
1: 哎，现在不是放假吗？上哪儿找人呢？
6: 能找多少找多少，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8: 哎，日本人走了，那厂子到底谁管呀？
9: 谁管？
10: 家里还等你下锅呢。
11: 就是，
12: 管那事儿，
13: 谁管到啊？
14: 是
15: 看病。
16: 那可不行，要是还像日本人那样欺压咱，咱还得罢工。
17: 对
18: 对，就得罢工，
17: 不能干。
19: 行了行了，都别呛呛了，赵红桥来了。
6: 大伙都来了，辛苦了。
4: 大哥，能找的我都找来了，你快给大伙说说吧。
6: 好，大伙听我说啊，日本投降了，咱们烟厂现在没明确归谁管，但是不管谁来管，咱们都是烟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成团，绝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厂子变卖了，咱们一家老小还指着生存呢。大伙说是不是？
10: 是啊，
2: 对啊，
6: 我能卖了。
14: 是这么回事？
6: 是这样啊，现在形势很复杂，一些汉奸、特务甚至地痞流氓纠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什么维持会，他们已经抢占了纺织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踏进工厂半步。公子，
4: 哎，
6: 你给大伙排个班，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大门口死看死守，每个班至少二十人，大伙同意吗？
17: 同意。
7: 对，
0: 就这么办。
17: 对，
6: 我向大伙保证，只要咱们守住阵地，就一定有活干，有钱赚。
5: 让开！
15: 小谭，谁呀？你是谁呀？在这煽动群众？
6: 你是谁？
5: 呀哈，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这位是在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王殿中王司令，兼本市市长。
6: 你们有事吗？
15: 请你们让开，我们来接管东亚烟草公司。
6: 你们有合法手续吗？
5: 看着没，王八盒子，这就是合法手续。
6: 吓唬谁呀？工友们，
5: 抄家伙！
15: 你们是要造反吗？
0: 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休想踏进工厂半步！给我滚回去！
15: 滚回去！
3: 回去！
9: 回去！
3: 带走！
15: 弟兄们，把那个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回去！
5: 识相点啊，否则老子下一枪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0: 大伙都别动，我跟他们走。
15: 带走。
0: 东子，记住我说的话，工友们等我回来。

0: 接。
1: 王司令，您找我？
0: 那个姓赵的怎么样了？
1: 还是不配合呀？
0: 是不是没伺候到位呀？
1: 该用的刑罚都用了，现在呀还在审讯室里吊着呢。
0: 那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现在啊还说不准，他妈一个字都不讲。
0: 继续用刑，我还就不信了。
1: 是。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报告王司令，有个苏联军官来了，说要见您。
0: 他来干嘛？别愣着，快停啊。
2: 好嘞。
3: 你就是王建忠吧？
0: 正是。请问你们是？
3: 我是卜兆敏，这位是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波比上尉。
4: 怎么苏维杰？
3: 苏联红军已经正式接管营口城防，你这个维持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怎么，日本人走了，苏联人又来了？
3: 苏联红军是我们的盟友。
0: 那倒是。
3: 还有，今天我们是来提人的。
0: 提谁呀？
3: 就是上周被你们无故抓来的赵红桥。顺便通知你一下，东亚烟草公司已经更名为远东烟草公司，正在恢复生产，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1: 放人？那怎么能行？等等你啊。
0: 放，赶紧放人。
3: 红桥，老卜，让你受苦了。
5: 没事，一点皮毛而已。
3: 哎，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小敏。
6: 红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哭什么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红桥啊，你跟祖敏先回家养养身体。烟厂现在归苏联人管，马上就要开工了，你还得回去主事呢。
5: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以前是给日本人干，现在，哎，啥时候我们能自己做主啊？
3: 现在局势很乱，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苏联管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结果了。
5: 哎，小敏啊，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老卜谈点事儿。
6: 啥事儿啊？怎么，我不能听吗？
3: 红桥啊，不用回避了，你和祖敏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在对敌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和爱情，为了便于工作，你的身份不用跟他隐瞒了。
6: 好，你说呀，你隐瞒我什么了？
3: 还是我来说吧，红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的人了。
6: 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3: 哎，这不怪他，我们有纪律。
5: 老卜，你是说我可以公开身份了吗？
3: 我已经公开了，市委也准备挂牌了，但是你还得继续潜伏，现在只限于组你一个人知道。
5: 明白了。
3: 红桥，这次组织上为了营救你想了很多办法，上级好不容易做通了苏联人的工作，有了他们配合才能顺利把你营救出来呀。
5: 谢谢组织。
3: 那烟厂那面就交给你了，我还得赶回市委，可能又有大动作了。
5: 好，放心吧，我明天就回厂。
7: 我的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烟厂，组织工人迅速恢复了生产。苏军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那段时期的产品基本上都运到了苏联。1945年9月20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卜昭敏任工委书记兼特派员，我的父亲被吸收为工委委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当天营口市各界召开了双十庆祝大会，我的父亲带着工友们和我的母亲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8: 安静，安静！我宣布，营口市各界双十庆祝大会现在开始，有请王殿中市长讲话。
9: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上峰指派，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国共两党啊，经过43天的谈判，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都达成了共识，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
3: 这个大汉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10: 见风使舵的狗汉奸，
3: 不能让他再误导群众了。咱们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去。
10: 对，这狗汉奸，把他轰下去。
11: 狗汉奸下去，
10: 狗汉奸下去，
11: 狗汉奸下去，
10: 下去，
11: 下去，
8: 安静，安静。
9: 好吧，好吧，今天我就讲这些。
11: 哦，下去吧，下去吧。
8: 下面有请共产党营口工委书记吴兆敏先生讲话。
12: 乡亲们，刚才王殿中讲到了8年抗战，实际上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14年，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当了14年的亡国奴啊，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我相信权力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
5: 说得好，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
10: 对
11: 对，
10: 我们拥护共产党，
11: 拥护共产党，
5: 共产党走，
11: 跟共产党走。
0: 那个领头闹事的看清楚了吗？
1: 马市长看清楚了，就是烟厂的那个赵红桥。
0: 你再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现在不行啊，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0: 哼，早晚把他办了。
13: 哎，哥几个，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开饭了。
14: 开饭了，
13: 今天伙食不错啊，高粱米饭小咸鱼儿，东子你来给分一下，咱一人一份。
14: 来喽。
15: 大哥，给我们讲个故事呗。
16: 对，大哥肚子里全都是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
13: 讲一个？讲什么呢？就讲咱们烟草这行里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吧。
15: 大哥，这女英雄是咱们厂吗？
13: 他不是咱厂的，这个人他叫赵一曼，是启东烟草公司的奉天工厂的湖河女工。当然了，这女工身份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她是中共地下党派到满洲工作的。那是1932年的2月份，赵一曼通过关系进厂，以此来做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奉天烟厂的情况跟咱差不多，都是大量雇佣童工，每天干10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低，还经常受到京工的打骂。这赵一曼一进厂就组织领导了一次大罢工，为咱工人赢得了一定的权利和保障。赵一曼在烟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就调离了沈阳，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3军1师2团政委。1935年的11月，我记得特别真的啊，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后被俘。
15: 啊，后来怎么样了？
13: 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1936年的8月份，赵一曼被日本人杀害，年仅31岁呀。
17: 太可惜了。
13: 是啊，兄弟们，赵一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还有杨靖宇，还有咱们盖平县的王德泰，在咱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在和他们干。可是今天国民党却要抢夺胜利的果实，咱们一定得抱起团来迎接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
16: 说得好，
15: 对对。
2: 赵红强，马上到厂部去一趟，有人找你。
1: 好嘞。
3: 请进。
5: 老卜，你怎么来了？
3: 快坐下说。
5: 快说说，一定又有好消息了。
3: 昨天呢，咱们营口特派员办事处正式宣布接管政权，成立了营口市民主政府，张林同志出任市长，还有王殿中也吓跑了。
5: 太好了，怎么让王殿中跑了呢？那个汉奸罪大恶极。
3: 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交接工作，还没有精力抓捕他，等稳定下来再开始清算工作。
5: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开身份了？
3: 为了谨慎起见，组织上不建议你暴露党员身份。我今天来呢，是以民主政府的身份召回你们烟厂，一是将烟厂改名为营口烟草公司，二是代表组织正式任命你为烟厂的工会主席和厂长。
5: 啊，
3: 但是啊，我们暂时还得依靠现在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流程，你正式走马上任得等各项工作都理顺之后了。
5: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3: 还有啊，组织上同意你结婚了，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都老大不小了。
5: 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6: 干嘛呀，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了。
5: 你马上就要成为厂长夫人了，不得给你添置点新衣裳啊？
6: 我才不稀罕呢，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5: 哎，说真的，要变天了，咱也得焕然一新。
6: 哎呀，别乱花钱了，咱以后还得过日子呢。
5: 好了，知道了，我心里有数，钱得花在刀刃上。
6: 知道就好。
5: 哎，小敏，你看糖葫芦吃不？
6: 哎，来一个呗。
5: 你尝尝。
6: 嗯，真甜。
5: 小敏，你看他。营口市民主政府，老卜就在那里办公，
6: 真气派！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
5: 嗯，你看，民主政府成立了营口市人民保安团，那可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哎，红桥，将来你是不是也能到政府里上班？
5: 那可说不好。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你娶回家。
6: 哎呀，不理你了，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5: 怎么就没正形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6: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着急把我娶回家呀？
5: 哎，要不是王殿中那个狗汉奸，咱俩早都过上日子了。
6: 哎，我呀也不知道跟你是跟对了还是错了，反正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
5: 怕啥呀，民主政府成立了，我马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马上任。
6: 你还是先光明正大的把我娶回家吧。
5: 哎，小敏。
6: 嗯，
5: 你们女工那头对新政府成立有没有什么反应？
6: 他们知道啥呀，有活干给工钱就行呗。
5: 那不行，得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个转变。
6: 怎么转变呀？
5: 这样吧，明天我去女工车间给大伙宣传宣传，到时候你把人给我组织好。
6: 好，听你的。
5: 东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14: 大哥，早上好。
16: 早上好，大哥。
14: 早上好，开工了。
5: 走，哥几个。
14: 大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16: 对呀，哥几个都等着和你喜酒呢。
5: 兄弟们放心吧，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吃的喝的，都麻溜干活。
14: 好嘞
16: 好嘞。
5: 东子，你过来一下。
14: 大哥，有啥事儿？
5: 把手头的活先放下，跟我去趟女工车间。
14: 好。
5: 登科，掌握点进度啊，我和东子先出去一趟。
16: 放心吧。
14: 大哥，咱去女工车间干嘛呀？
5: 东子，咱东北人深受日伪反动统治之苦，尤其是女工，被压榨的只剩下生存的希望了，还缺少点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很多人被蒋介石、国民党所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了解，我得去开导开导。
14: 大哥，你说话肯定好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都是你给争取来的。
5: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咱哪次罢工的胜利不是大伙一起努力得来的？
14: 哎，大哥，你看，足民姐已经迎过来了。
6: 哎，你们来的正好，快请进。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红桥，你怎么讲，讲什么，我不管。
18: 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把中午休息时间串出来了。
15: 好嘞。
19: 哎，大伙儿看，这个就是赵红条吧？
20: 是吗？
19: 听说他可厉害了呢。
20: 真的呀？
19: 咱们听听他说点啥。
5: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你们大多都是童工出身，在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挣的钱却只有大人的一半。以前是日本人统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还被罚钱。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个红土豆混合面窝头，吃饭前还得向日本方向拜日本天皇。现在小日本欺负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姐妹们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还看不到春天？为什么在阳光下你们还看不见光明？因为欺压我们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
7: 那天我父亲在烟草公司除梗车间给100多女工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讲毛主席、朱德领导工农闹

革命，讲反对剥削和妇女解放，讲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祸国殃民必败，共产党为国为民必胜。他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生活。女工们听的是热血沸腾，我父亲在烟厂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的父亲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在我的父母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第52军25师侵占了营口。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下集。
2: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52军25师侵占营口，势力党政机关撤离城市，战略转移到营口的东部山区。那天傍晚，我的父母正在收拾新房，第二天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3: 太宗，我们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4: 谢谢你们啊，帮着干了一天活。
3: 你这不外道了吗，大姐？哎，不对，应该改口叫嫂子了。
4: 哎呀，行，你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红桥，出来送一下。
3: 来了。东子，明天早点过来。
4: 红桥，我也得走了，家里那头还一堆事儿呢。
5: 祖敏，还是我送你。
4: 不用送了，这么近，一会儿就到家了。
5: 那不行，不安全。好像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4: 谁呀？
5: 啊，自己人，找我的。
6: 你好，明天出门吗？
5: 天气好就出去，天气不好就等两天。
6: 同志，我是地下交通员，卜少敏同志让我捎封信给你。
5: 没有口头指示吗？
6: 没有，我走了。
4: 你们的人怎么一个个都神叨叨的？
5: 我先看看信里都写了什么。
7: 非常遗憾，明天不能给你们做证婚人了，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市委已经撤离，鉴于你身份尚未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潜伏，伺机行事，注意安全。
5: 市委已撤离，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咋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啊，没有。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再去厂子一趟。
4: 得了，不是一股道啊，我自己走了，你也早去早回啊。
5: 那好，那你先走，我也马上就去，注意安全。
2: 我母亲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夜色里，父亲就准备出发，可是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一支枪顶住了。
8: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
5: 啊，你们不是跑了吗？
9: 想不到吧，营口又是我们国军的天下了。
8: 做梦吧你们。
9: 跟我们走一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8: 走就走，还怕你们不成？走。
10: 站住，口令。拂晓，哪部分的？
11: 市里的，找卜兆民卜书记。
10: 去吧，卜书记在那边呢。
11: 卜书记。
7: 哦，你来了。
5: 快说，
7: 现在市里怎么样？
6: 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那个王建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我送信的那位同志刚刚被捕了。
7: 人目前没事吧？
6: 关键了，暂时安全。
7: 那还有其他情报吗？
6: 国民党25师主力已经调往沈阳，余部据守在烟厂、火柴厂等几个据点。
7: 嗯，刚刚得到消息，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生效。这样，你带着我的亲笔信即刻返回城里，把信亲手交给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城区。今晚我带队伍下山杀他的回马枪，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剿灭。
6: 是。
2: 那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率先发起了攻击，枪声响了一夜，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还击，歼灭25师一个加强营和团部留守人员。第二天凌晨，营口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我母亲和陈东他们一夜没睡，枪声一停，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看守所。
3: 嫂子，卜书记，红桥哥关在这儿。
4: 这门锁的呀，怎么办呀？
7: 快砸开它！

0: 大哥，
1: 我在这儿呢。
2: 红桥，他们又给你用刑了。
1: 皮外伤，没啥大不了的。
0: 红桥，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呢。
1: 老伯，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他们折磨我两天两夜，我啥都没说。
0: 让你受苦了，快回去处理一下伤，我得马上赶回市委，两天之后你来市委找我。
1: 好，快去忙吧。嫂子，我去叫车，你照看一下这边。
2: 好，去吧。
1: 小敏，让你担心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呀？一要结婚你就被抓走了，被他们折磨成这样，嫁给你就这么难吗？
1: 对不起，小敏，我首先是组织上的人，是党的骨血，然后才是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能理解我吗？
2: 我不理解，你让我怎么理解呀？看你这伤。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大哥，嫂子，车来了。
3: 东子，你把红桥扶下车，我去开门。
4: 好，大哥，我背着你吧。
1: 东子，不用，搭把手就行。
3: 东子，我来吧，你赶快回去吧，这一宿没睡了，赶紧补点觉。
4: 行，嫂子，那我跟车回去了。
3: 嗯。
1: 嗯，小米啊，这是什么情况？
3: 咱俩的家呀，怎么不认识了？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1: 可是那天我被抓走，这婚姻没结成啊，也没个婚礼，那能算吗？
3: 我说算就算，嫁妆我已经带过来了，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1: 不是，怎么地也得有个仪式吧？
3: 谁不想有个仪式啊？光明正大的你娶我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甜蜜的步入洞房。但是，现在我不敢奢望了。
1: 小敏，对不起。
3: 嗨，一家人了，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这命了。哎，你快点坐下吧。看你这一身伤，不知道疼啊？我给你处理一下。
5: 开工了，开工了，来。
6: 兄弟们，我回来了。
7: 哎，红桥，
8: 哎，红桥回来了，
4: 怎么样啊，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5: 没事吧？
4: 一点皮外伤，
5: 没事。
4: 来，哥几个吃喜糖。
7: 哎，吃喜糖，
5: 吃喜糖。
4: 看大哥，
9: 我来两块。
4: 怎么偷偷摸摸你就把事儿给办了呢？你嫂子不让张扬，吓出病了都。那也难怪，和谁谁能受了？来来来，快把糖给大伙分一下。
5: 好好，
4: 喜酒以后再说。
10: 东子，市委成立了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同时要求我们开展反间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
4: 嗯，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5: 听你的。
10: 我想先把号称南霸天的尹春雨给救出来。他在担任东亚烟厂厂长期间啊，不仅经常打骂工人，还奸污女工。咱们呀，先组织工人检举揭发，然后送交公安局，依法严惩。
4: 太好了，
11: 对，我早就想
12: 这个混蛋，
10: 是该清算了。我带人先把他控制起来。布告已经写好了，你跟邓科他们负责张贴，就贴在大门口，上下班的人都能看见。
4: 大哥，现在就去吗？
10: 中午吧，别耽误生产。
4: 嗯，行，那你放心吧。
5: 放心吧，大哥。
10: 好，那我先走了。
13: 揪斗和清算尹春雨及其爪牙这件事，在烟厂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场上下群情激昂，我父亲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领袖的地位。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幸福生活。可是，就在春暖花开之际，局势又变了。
1: 找我的。
2: 红桥，我不许你出去，我听见敲门声就害怕。
1: 自己人，别怕。
2: 这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呀？
1: 肯定是有急事儿。老卜，
0: 季如说，
1: 小敏，老卜来了。
3: 哦，老卜啊，那你们谈正事儿吧，我洗衣服呢。
0: 红桥啊，现在情况很突然，国民党71军88师和94军5师进占营口，市委决定再次转移，我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你自己定。
1: 那你的意见呢？
0: 我不确定你暴没暴露，所以啊才让你自己选择。
1: 肯定是没暴露，
0: 但是上次给你送信那个交通员叛变了。
1: 啊，那他知道我多少？
0: 目前来看他知道的不多，你的名字单位他都不知道。
1: 那没事，但是王殿中已经盯上我了。
0: 王殿中你不用担心，他是918事变之后首批投敌的汉奸之一，国民党还抓他呢。
1: 那就更没事了，我还是留下来吧，工厂一堆事儿的，再说工友们也离不开我。
0: 好吧，市内还有300多名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旦有事儿会有人联系你。红桥啊，
7: 还有就是营口市人民保安团已经改为辽南独立师，成为一支野战部队，你也在编制内，
0: 组织上给你配发一套军装，一支盒子枪，你伺机行事，现在很多事儿啊需要你自己做主了。
1: 知道了，
0: 那我走了，红桥你要保重。
1: 老卜你也保重。小敏，
3: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1: 小敏，明天你到郊区租一套房子，这不能住了，再买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方便。哎，小敏怎么不说话了？睡着了吗？
3: 我还能睡着吗？我心咋那么大呀。
9: 你快看，厂名怎么又换了？换汤不换药，咱该干嘛干嘛呗。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给接管了，
11: 这可不是好兆头呀。
9: 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1: 东亚烟草公司第三厂，日本鬼子都投降了，怎么又叫东亚了呢？
12: 大哥，
14: 大哥，
1: 哎，东子、登科，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12: 国民党宣布接管咱厂了，军队都进来了。
14: 昨晚来了2辆军车，把成品烟卷还有大桶烟叶都拉走了，现在厂子快成空壳了，东子带我们去拦没拦住。
12: 他们说是保管，我看就是拉出去卖钱了。
1: 这段时间咱们都安分点，静观其变吧。
15: 开工了，开工了，
1: 走干活去。
12: 东子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16: 哎，好的。
0: 佳敏，这给你。
14: 哎，大哥，来了一群当兵的，挨个直接搜查，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12: 他们搜查什么？
14: 说咱们工厂里有共产党，抓着一个给2块大洋呢。
12: 是吗？咱这谁值2块大洋？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17: 啊，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过来，过来。
18: 我是干什么的？
17: 哎，你叫什么名字？
19: 鲁佳民。
17: 不许说谎啊！我这有花名册的。哎，你呢？你叫啥名？
12: 陈东。
17: 一个一个报上来啊。
20: 李飞。
12: 赵红桥。
19: 张志春。
21: 王海燕。
22: 李登科。
17: 登科，你是秀才啊？
14: 什么秀才？秀才能在这儿出苦大力吗？
17: 别废话啊，跟我走一趟。
14: 为啥跟你们走？我这干活呢，耽误工老板要扣钱的。
17: 我他妈看你就像共产党，跟我走。大哥。
12: 登科，去吧，问清楚就没事了。大哥，他们没事吧？
1: 没事，放心吧，
12: 大伙儿继续干活吧。
14: 干活了，干活了，
16: 干去。
1: 好，
14: 干活了，
16: 干活了，还有点活，
14: 还有点。
16: 行，你们先去吧，改革
1: 生吃饭干去。
16: 对对对，
12: 又不把我们当人带。
1: 东子，这里你照看一下，我出去找找人，想法把邓科给弄出来。
12: 行，大哥，那门口有人守，你怎么走啊？
1: 没事，我从后院翻墙过去。对了，这是我的新住址，有急事就去这找我。
12: 好，大哥，你小心点。
3: 红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登科让国民党抓走了，我找人疏通去了。
3: 为什么抓他？
1: 国民党全程搜捕地下党员，瞅着他像，冒蒙抓的。
3: 那他知道你是地下党吗？
1: 啊，不知道，我们的人没有横向联系。
3: 哎，你找人帮他疏通，是不是冒险呢？
1: 哎，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兄，我也不能不管呢。
3: 放出来了吗？
1: 没事，放出来了。让人打够呛。 这家伙抱着我这顿哭啊。
3: 哎，出来了就好。红桥，听我的，咱可别再惹事儿了，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
1: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国民党不让咱好好过日子。
3: 行，哎，行，反正我说不过你。
13: 转眼到了六月份，国民党取消了共产党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和部分福利待遇，引起了公愤。我的父亲因势利导，发动了工人大罢工。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罢工取得初步胜利，每人可以预借2袋42斤的高粱米面。快到年底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父亲又开始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大罢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统营口分区主任常宝慧已经注意到了他。
1: 大伙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东子，
16: 哎，
1: 东科
11: 来了，
1: 来一下。
16: 大哥，什么事儿？
1: 东子，现在物价飞涨，咱们的工资还维持在一年前的水平，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1: 是啊，
16: 是啊，
1: 工友们，要想活，咱们还得罢工，要求工资翻倍。我估计这次罢工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谁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到市里的保和堂领取救济品。大家有没有信心？
20: 有
21: 信心。
1: 东子、腾哥，你俩马上通知其他车间，9点钟开始咱统一行动。
20: 好，
1: 走，弟兄们，跟我到厂部去和大家会合。
22: 要吃饭，要活命，
23: 要吃饭，要活命，
22: 提高福利，工资翻倍，
23: 提高福利，
22: 工资翻倍。
24: 快把女童到这儿了，把同志带走。
25: 是，
16: 你凭什么抓人？别帮忙，拿走。
24: 我们要抗议，
25: 走，
24: 我们要抗议。
26: 前方战事吃紧，你们在后方给党国添乱。说吧，谁是共产党？
1: 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16: 我们只是工人代表。
27: 对，要吃饭，要活命，我们都是老百姓。
26: 不可能，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们几个不说是吧？来，小同学同志，进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战友。
28: 常主任，
26: 走近一点，来看看，好好看看。
28: 他，哎呀！
26: 为什么打人？
1: 他是人吗？我打的是畜生。
26: 放肆！
1: 你问问他，认识我不？
26: 小同学同志，你认识他吗？
28: 认识，
1: 不认识。别不敢承认，上过我们家吧？
28: 去过，
1: 偷过我们家东西吧？
28: 你血口喷人！哎呀！
26: 好啊，赵红桥，你还挺威风。来人呐，把这个人关起来。
1: 走，畜生，你给我记着。
26: 带走。
1: 大哥。
13: 罢工持续了6天，国民党当局终于妥协了，答应工资翻倍，还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但是工人依然拒绝复工，他们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迫于压力，中统特务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他们。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1947年5月7日，我出生了。
3: 小伙子，快过来看看，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1: 谢谢您，您辛苦。
3: 谢啥呀，乡里乡亲的。
1: 老婆，受苦了。
3: 哎，可 可惜啊，是个丫头片子。
1: 什么丫头小子的都一样。
3: 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早就想好了，叫赵兰英。
3: 嗯，
1: 希望她将来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成为女英雄。
3: 我不同意，咱家有一个英雄就够了。
1: 咱家全都是英雄，你也是英雄。
3: 嘿，得，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 老婆，明天让咱妈过来伺候月子吧，刚好我要去趟山里。
3: 干嘛去啊？
1: 跟组织失联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找老卜。
3: 哎，去吧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28: 收起，余章，金风走。
12: 卜书记，卜书记，哈，
0: 洪桥同志，好久不见啊！
12: 可不是吧，一年多了。
0: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隐蔽的好，工作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我看呐、啊，能够独当一面了。
12: 没有没有，我还差远了。
0: 不着急走吧？
12: 不着急，
0: 那就在这待两天，感受一下部队生活。你这个编制队的战士还没受过正规训练呢。
12: 太好了，要不是工厂那边牵着，我也想跟着你打游击呢。
0: 哎，各有分工，得把你啊用在刀刃上。
12: 我听组织安排。
0: 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大部分要员已经逃失夭夭了，成功为止去，今后不再搞罢工斗争了，要组织护场迎接营口解放。
12: 是。
13: 我父亲回厂之后，迅速召集陈东、李登科等骨干，组成护场队，下分三个护场组，白天生产，夜间巡回打精，保护工厂厂房和生产资料的安全。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驻防营口的王家善师长率暂编58师起义。2月26日，营口第三次解放。7月11日，营口烟厂的隶属关系转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企业管理局。10月23日，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残部开始向营口败退，企图在营口从海上逃跑。营口党政军干部第三次撤离市区。
12: 喂，你好，营口烟厂。
0: 我，卜兆民。
12: 啊，卜书记，有什么指示？
0: 情况紧急，国民党52军已经接近营口了，你马上随营口党政军干部撤离市区。
12: 好，我安排一下。
0: 来不及了，你撂下电话立刻离开，到城南集合，我们去看营。
12: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军装了吗？
0: 你已经公开身份了，当然可以。

0: 报告。
1: 黄强，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2: 谷书记，我请求回市里。
3: 不行，太危险了。
2: 谷书记，我不能扔下全场1000多号人不管，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3: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是国民党眼中的重点人物，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2: 谷书记，好不容易盼到快解放了，我不能让国民党把工厂破坏了，把设备都拉走，还有相关的生产技术资料都没来得及转移走呢。
3: 哎，好吧，那我必须派几个人和你一起回去。
2: 不用了，人多不方便，我自己骑车就行，简单省事儿。
3: 洪桥同志，我还是那句话，保重，谨慎行事。
2: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弟兄们，跟我走。
1: 走
2: 走
3: 走走，
4: 玉军，
5: 王司令快看，赵红桥！
6: 天赐良机呀、啊，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0: 大哥，国民党兵来了，快躲一躲！
7: 工友们，快撤！
0: 大哥，
8: 红桥，
0: 红桥，大哥，
9: 红桥，红桥，红桥。
10: 那一天，1948年10月24日，在烟厂大门口，我父亲头部中弹，壮烈牺牲。9天后的11月2日，营口彻底解放。随后，营口市委为我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送葬队伍抬着我父亲的棺椁，从小白楼一直步行到人民公园下葬。1954年11月，营口市人民政府在埋葬我父亲等120多位烈士的原址，建立一座烈士纪念碑，坐东朝西，上面镌刻着7个大字：烈士们永垂不朽。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3: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4: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这咋整啊？
5: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3: 都别搁那吵吵了，好好去听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6: 去听
7: 乡村面对面。

0: 乡村生活无限好，
1: 致富路上卯劲儿跑。
0: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乡广温暖调频101.8乡村面对面节目，我是小龚。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又是一周新的开始哈，特别欢迎音频端和视频端的各位小伙伴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哈，来关注我跟小雪的乡村面对面。然后我想问一下直播间各位小伙伴，看今天直播间里的我们俩和咱们直播间的背景板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觉得有变化，但我还说不出来变化在哪儿。
0: 那就再看一会儿，请小伙伴们去帮我们找一找这个答案，然后我们也自己通过监视器再看一看哈。我也是这种感觉，好像是有变化，但一下又说不出这个变化在哪里。
1: 就好像是那个以前是有边的泳池，现在是变成无边的泳池了一样，边儿没了，就是那种框好像是框没了一样啊，人变大了，变清晰了啊。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变化就是每天都在有变化，但是你说具体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是你放到一个时间的维度里，它真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嗯，那我们就期待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帮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啊。有一个变化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东北的这个天气情况和温度要发生变化了。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辽宁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雾或者是浓雾，其实昨天就有一点雾霾的这个情况，然后对能见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看窗外也不是特别清亮的那种感觉。那么大家如果出门哈，尤其是在这个高速上或者是国道啊省道去这个通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那么我们想说这个确定的变化呢，就是新一轮的降水呢要拉开帷幕了。那么在这一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我们省的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地区呢会最先出现雨水，然后用这个小雨或者是阵雨的方式哈来去出现。那么沈阳呢是雷阵雨，我们想说的是所有的降水哈，在这个季节这一轮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强对流天气。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在降水，好像我们在提示防范强对流天气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这个降水的范围哈还在一点点扩大。那么我们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凉，或者说是一场寒吧。那么在今天傍晚前后哈，随着这个降水陆续的到来覆盖全省呢，您会发现温度会一点一点往下走，虽然雨量不大，但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出行，所以大伙儿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上。
1: 我看了一下我手机软件里的这个天气哈，天气软件，它显示的是今天沈阳会半夜下雨啊，这是我手机软件提示的。那就是因为说是要断崖式的降温哈，是从降雨开始的，因为一场秋雨一场寒嘛。但是今天白天我看了一下温度并没有受到影响啊，可能就是得到明天。那么今天呢像大连呢、营口啊、盘锦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2到23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6度之间啊。这个中午前后我估计啊大多数人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挺舒服的哈，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现在什么时候有变化呢，就是一早和一晚。我记得有一天哈，那个我到晚上的时候我窗户忘关了，就是昨天晚上我窗户忘关了，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冻脚呢，就是脚特别的凉，然后觉得嗖嗖的，然后肚子也有点凉，我说怎么回事呢，一看窗户留了一点缝，诶就那么一点缝你都能感觉到凉的感觉。
0: 你是一个很称职的东北人，因为到时候了
1: 一到时候这个身体就能感觉到哈。
0: 对，
1: 但是今天的最低普遍气温呢都是在9到15度之间吧。这个一早一晚啊，你要是出门晚呢，出门比较早回家比较晚的朋友，确实这个外套啊得带一件啊，要穿稍微厚实一点吧。那么今天呢省内绝大多数地区的都是以西南风为主，所以你感觉到不那么凉，风力呢略有增大，普遍是在4到5级之间，辽西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率先啊吹起北风，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防风啊，今天的防风一定是关键的。
0: 说到这个防风，其实今天上午你就能感觉到啊，至少省会沈阳是这样，风已经大了。如果家里开着窗户的话，你就能听到那个呼呼的风声哈。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断崖式的降温呢，其实是今天傍晚开始吧，这个冷空气就会抵达我们辽宁省了。北风吹起来之后，瞬间可能我们就这个标准的东北人啊，这种感知也上线了，就是身体该需要保暖的地方是需要保暖的。那么早晚得穿的再厚一些了。明天白天我们看到降水这块呢是收尾了，但是呢降温呢会给，就跟今天比起来，降温幅度应该是在6到10摄氏度左右吧。所以这个降温在这个季节应该我们的体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前一段时间秋日那种晒着太阳特别舒适的体感呢，估计很快就要享受不到了。
1: 哎妈呀，就感觉好像秋天的感觉哈，就是随着一场降雨它就突然就来了。
0: 然后这个降水呢，它不是说周二这个收尾了之后就完事儿了，不是，周三开始呢还会在我们省出现很多分散性的降水。然后气温呢基本上我们说最高气温也就是20度左右了，上下来波动啊，就再想再往上上就费劲了。所以呢我今天上午其实已经提前准备了，我已经把棉服都已经找出来了，为了配合这一次的降温。
1: 你这是早上得出来多早，晚上得就回去多晚，你才能把棉服给穿上。
0: 你有看到沈阳明天的最低气温吗？
1: 我看到了，还是在个位数了哈，已经
0: 虽然还在零上，但是零上已经上不太多了。现在我看到的预报明天是2到17度。所以呢早晚真的是温差会很大吧。就也提醒大家哈，这个体感温度一旦降温之后呢会感觉到寒冷，尤其是这个脂肪层比较
1: 薄的你，
0: 比较薄的小伙伴们。所以我们这个着装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换季一降温容易感冒，千万别着凉了。然后说到这个气候要发生变化哈，顺道跟大家再来唠一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其实已经之前有过预报啊，有过一些预测，包括今年春天呢暑期啊，这个主汛期啊，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高温高湿啊，还有多雨。那么马上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冬天了，接下来这个历史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会对我们的气候或者对我们省造成哪些影响呢？专家其实给出了一些提醒，所以我们想说来做一个提醒给大家吧。因为虽然我们是冬藏，冬天我们是不在外边种地的，但是呢这个设施农业包括明年开春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进行这种

0: 春耕备耕的准备呢也要打一个提前量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专家呢已经预测了，说今年冬天呢是偏暖的，那么东北温度呢可能也没有往年那么低了，但明年夏天估计暴雨和洪涝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就是这个刚才专家说的这个哈，我自己就有感觉，因为他说今年的冬天的温度没有那么低，你看现在都已经十月中旬了哈，这个温度跟去年十月中旬的温度比，确实它是稍微要就是人体感受哈，要暖和一些。
0: 嗯，
1: 那么这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对咱们今年的冬季啊和明年夏季的气候其实是有影响的，咱们要具体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厄尔尼诺说了很多年了，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还是不太了解它具体的概念是什么。
0: 嗯，
1: 咱们先跟大家普及一下概念啊，咱们我自己也是重新温习一下。这个厄尔尼诺呢，它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偏高，就引发了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平均呢是2到7年发生一次，那单次的事件呢通常持续9到12个月。啊，你看要持续这么长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事件判别的方法呢，当赤道中东部分的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摄氏度，并且至少连续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嗯，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厄尔尼诺我们称为史上最强哈，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情况已经反映出来了。这一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而且强度很大，对气候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我们省气象局跟这个国家气候中心也做了一些会商吧，也预计了它的峰值呢这个强度可能会超过2.5摄氏度，就这个温度其实它的浮动的话，对于我们气候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幅度吧。
1: 对呀，就你看平时我们要是超过0.1度或者是超过50%，那就已经挺多了，这一下浮动2.5度啊。
0: 嗯，那么具体到我们辽宁呢，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呢，我们发生过11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历史统计呢也显示出来，在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年当中呢，我们省的冬天气温有6年是偏高的，4年是偏低的，1年是持平的，所以这个东西你不太好去确定它会具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它肯定不是特别正常，这个是一定的。
1: 嗯，
0: 那么像2月份呢，偏暖的概率是最高的，降水多还是少？不确定性非常大，11年当中呢，降水有5年偏多，6年偏少，但是呢，在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的第二年，就我们说次年，有7年的降水是偏多的。咱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份，像1995年啊、98年、2010年、2016年和2024年，这个降水就属于那种异常偏多了。那显现出来就是导致我们省的辽河呀、浑河呀、鸭绿江啊、大小凌河呀，它会发生这种流域的洪涝灾害。所以我们说这个厄尔尼诺呢，它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在它事件形成和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还有一些滞后性。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明年汛期的风险啊，尤其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
1: 嗯，其实今年呢这个汛期哈，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厄尔尼诺它的厉害，
0: 对，
1: 它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明年呢，又是要严阵以待的一年。那既然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发生了哈，我们是不可以回避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从6个方面做好一些防范。那么在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个像今年哈，咱们辽宁省的冬季气温不光是辽宁省啊，全国都是总体偏高的。但是阶段性的低温呢，也有可能会随时发生。那么这个厄尔尼诺哈，在叠加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呢，预计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夏季，咱们辽宁省的气温呢是以偏高为主，降水呢也是容易偏多，容易出现这个暴雨洪涝啊、强对流等极端的天气事件，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既然事件发生了，那咱们一定要注意风险，就结合咱们辽宁的实际，咱们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那在农业防秋季连阴雨和冬季这个阶段性低温冻害，这个是一方面。

0: 另外呢，防汛、排查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就是并险水库、尾矿，还有一些就是低洼内涝的容易发生的一些点位。那么城市重点呢，要防就是地下空间它容易发生倒灌的事件。
1: 嗯，
0: 你看今年啊，有一些地方确实的这个地下车库就发生了自涝的一些情况，而且长时间都排不出去。那在能源保供方面呢，对冬季哈这个负荷呢也是达到了一个尖峰。还有呢是交通啊，交通要前置，就是除雪防滑的物资要前置，就是加强地质风险的就是预警吧。
1: 嗯，
0: 那么海洋渔业方面呢，要防范海洋热浪与风暴潮复合的风险。那么大家呢要关注的是健康，还要关注一下静稳天气污染，就像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发生雾霾天气了。
1: 还有昨天
0: 啊，对，还有就是气温剧烈起伏容易引发的一些疾病吧。
1: 嗯，这个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其实考验还是挺大的，因为今年的夏天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东北的热度哈。今年的冬天虽然说是大概率是暖冬啊，但是它这个温差呀，正负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专家最后就提醒我们了，说这个厄尔尼诺呢，它相关的影响，目前我们都是基于历史统计的规律啊，但它实际上是存在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而气象部门呢，肯定是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些预警，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发生之前，这个气象的预警呢，它越靠近这个事情发生的点啊，时间的点，它才会越准。那么也希望大家哈，更多的去关注气象部门的预告。我们呢，第一时间了解了这个相关信息之后呢，也会在我们的音频端和视频端发布给大家。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一波福利哈。这波福利呢是特别，针对那些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各位小哥哥和小姐姐们，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呢，我们知道眼睛啊，用的这个度啊和量啊都挺大的，积累的差不多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眼睛的不适的感受，比如说干涩、疲劳，或者是这个秋天风一大啊，一出门就迎风流泪。那么手机看的时间长了，或者电视、电脑看的时间长了，视力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呢，这个福利一定要去领一份，羊毛去薅一下。这个是我们合作的依诺叶黄素啊，目前正在联合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特别推出了关爱中老年人眼部健康的大型的体验活动。凡是说我们眼睛出现刚才提到这些情况，干涩呀、流泪呀、模糊呀、看不清楚东西呀，现在只需要不到一折的价格，就是用9.9元就能够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参与的方式呢是拨打场外的一部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眼黄金哈，是眼睛当中必须要的营养素，一旦它缺失了呢，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依诺叶黄素呢，它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已经20多年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出了 8.35 倍。专利号呢我跟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哈，您可以去查，就是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上一袋呢，您的眼睛啊清爽又有活力。我们依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的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啊、效果呀都有保障。用量用法也非常简单啊，就是在您吃完饭之后喝上一袋，咱的眼睛啊看啥都是清爽的。今天呢，这个价格呀太诱人了，只要9.9元，您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如果你想周期购买呢，厂家还有额外的福利哈，就是享受买4大盒送您1大盒，买7大盒送您3大盒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这个十一哈算是彻底的过完了啊，不管是十一正式的这个假期啊，还是十一之后的调休啊，都已经过完了。那么在十一大家去各地玩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休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辽宁还在进行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了秋收的这个阶段了。很多农民朋友呢，其实在十一的这段时间哈是很忙碌的，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最新的农情调度呢，已经显示，在十一期间就截止到10月6号，我们辽宁的粮食收获进度已经超过了40%。那么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仔细的跟大家去聊一聊目前我们粮食收获的进度哈，包括今年我们在粮食收获的过程当中，哎，各地哪儿做的好一些，我们也会通过记者报道的方式到现场去看一看。那么大家别走开，稍后再回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7: 造孽。
16: 来，继续来了。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6: 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2: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

0: 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3: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这咋整啊？
4: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 都别搁那吵吵了，
5: 欢乐去听一零一点八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6: 去听
7: 乡村面对面。

0: 唠家常。
1: 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面对面，我是小龚。
2: 大家好，我是小雪。
1: 嗯，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小伙伴在互动啊，说晚间七点直播乡村小剧场啊，看来这个是对乡村小剧场特别在意的一位小伙伴。我们
2: 是你小剧场的。
1: 我们欢迎大家啊，关注我们乡村广播直播间或者是我们官号里边的所有的内容和所有的节目。
0: 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
1: 来吧，进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看一下辽宁目前秋收的进度啊。咱们请一下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盘锦大洼啊，这个叫西安镇高坎村的高标准水稻种植项目，已经迎来了丰收的这个季节。然后你通过这个航拍图啊，其实是能够看到，有一部分这个水稻已经收割了，收割完了，还有一部分呢是正在等着收割，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省里边的最新的这个农情调度哈。其实，在十一期间呢，哎，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都没有闲着，因为我们辽宁真的是进入到了秋粮集中收获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呢，到10月6号吧，我们看到全省粮食收获有2617.7万亩。收获进度达到了48.6%啊，这个数值比去年要快一些，同比增长了7.2%。
2: 哎，我就发现农民朋友哈，凡是小长假呀、长假都没有休着的时候，没有休息。五一呢，人家种地；十一人家收获的。
1: 但他们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收获的时候呢，不耽误搞这个文旅的接待
2: 啊，文旅创收不太耽误哈。
1: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科技在赋能农业，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吼在地里啊，自己就是弯着腰在地里边去，拿镰刀去收获这些粮食了，因为都是机械化了。
2: 因为你就是说哈，如果农民要是就是都在地里忙活的，他也没有精力去搞这个文旅。但是你说地里才能剩多少钱，你要是地里刨食儿，你连自也就是自己能吃饱，但是你说赚钱也赚不到太多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农业。但是你说怎么呢，农业怎么能赚钱呢，我们就搞跟这个旅游叠加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农文旅一结合了，咱们农民哈吃上旅游饭了，才真正挣到钱了。然后我看这两天哈，不光是就是农村特别忙，城市我们现在也是特别忙，也是发现这个旅游啊真行啊，真的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能挣到更多的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城市农村就是我们这个旅游是都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然后我们现在农村呢其实更有优势做旅游，因为现在就是你在做秋收的时候哈，秋收的同时，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不说那个就是搓那个玉米棒，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玉米也进入到大面积收获的一个集中收获期了。你看现在哈，就是收获的进度已经达到了多少呢？是55.6%，是2347.3万亩，这么大的一个收获的面积。我们辽北呢，昌图县这个县呢是农业的大县，一说到这个昌图县大家都比较了解哈。那么现在的联合收割机呢也是开足马力在玉米地里呢来回的穿梭呀，然后割秸秆啊、脱粒儿啊、秸秆粉碎呀、这个就是一气呵成，以前就是各干各的啊，我收获是收获，脱粒儿是脱粒儿，然后呢秸秆粉碎那是秸秆粉碎还田，那是最后一步。但是现在呢有这个联合的收割机，一气呵成，都是在我们这个田间地头一起完成的。然后你看那个金灿灿的玉米粒儿呢就顺着这个料口哈、就倾泻而下了，然后我们就把它装粮放到了这个翻斗车啊，这个车斗里，然后呢直接就进入到烘干车间，烘干塔，我们就是有那个大塔，
1: 对，
2: 玩完了之后直接进到我们粮库，就是特别的就要丝滑。
1: 对，你在描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在想去年收获的时候我们也在采访，前年也在采访，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确实挺颠覆我们对传统农业的那种认知的哈，现在农业真的是不一样了。这是铁岭昌图这块哈，咱们再换一个地方，这个应该是辽西啊，阜新张武那边，那边呢是千亩良田啊，也是翻着这个金色的豆浪啊，那是豆子种的相对多一些，当地呢它是通过这种麦豆轮作还有 第三收啊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种植模式。因为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防风固沙，所以呢这么一种呢，不仅是有防风固沙的作用，还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因为我们东北的这个气候就是这样，你像我们种这个稻哈，一般就是一季稻，但是这个土地呢，虽然它这个相对南方的土地来说保养的会稍微的好一些吧，因为它休息的时候相对多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土地的利用率呢也低下来了。那么这个一季啊，或者说我们实现这个土地最大化，我们说一地三收这种情况，确实对我们东北来说还是一个挺新的尝试。那么田间地头呢，您也能看见这种大型的农机啊，它精准的在作业，这个饱满的豆荚就被卷到这个机器里，卷进去之后呢也是轰隆轰隆的，然后就经过这个清选呢，然后呢就最后就是颗粒归仓了。那过去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张捂着啊，是沙窝子，但是现在确实能够长出金豆子。这个特别好理解的，就是咱种豆子补贴就首先就非常多，
2: 这也太高了，连年在涨哈。你看我们说完了玉米，说完了大豆哈，咱们还得去辽西。这个辽西这个地方啊，真是物产太丰富了。
1: 对，
2: 一说到建平，大家能想到的就是小米儿。建平的杂粮，小杂粮这个产业哈，相当可以了。那现在这个谷子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米儿啊，就已经是金黄铺的层层叠叠的了。然后呢，山间起伏都是在金色的波浪当中。当地呢也在推广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项目哈。那经过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推进呢，以前细碎的坡耕地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连片规整的良田了。所以那个收割机啊，很自然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的作业道当中了。这个在梯田里哈，你别看它是梯田，但是人家作业道宽呢，那就是这个收割机一进入到梯田，人家也是非常灵活的在开始作业。就是我们说那个谷穗啊，也压弯了头，很规整的就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收获机的囊，开镰的这个收获囊当中了。然后我们说来这个小米，我们还得说我们的传统的种植项目就是水稻。一说到水稻，那大家说盘锦的水稻那是最好吃的，大米多好吃啊。那没错啊，盘锦这个时候也进入到新一季的开镰季当中了。当地呢都已经早已经机械化智能化，就是加持到农业当中了。他们现在收割机上呢都配备北斗导航，然后指引呢田埂啊都是非常自如的。你要说无人收无人作业也可以，有人操作也是可以的。然后不到一个小时，一块50米的稻田就露在了原有土地的这个黑土地当中了。全程都是机械化，就让我们这个秋收啊，你要说以前秋收的时候，你那个鞋呀一踩一脚泥，现在就是基本上那鞋底儿你都不带脏的。你穿白鞋进去啊，你要说白鞋出来有点夸张，但灰不拉几出来也差不太多。以前我记得去采访哈，你就得穿一双黑鞋回来，你就不心疼那种。你现在穿着浅色的鞋去采访也是不心疼了。然后我们说这个辽河三角洲上哈，随处都可见丰收的这个欢声笑语了。从这个辽南的海岸线到辽北的黑土地平原，从辽东的深山密林再到我们辽西的丘陵沃野，你能看到秋天的景色呢，就是色彩斑斓的，热火朝天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秋收的画卷已经徐徐铺展开来了。这个呢不仅是农作物的归仓的宝贵的时刻，也是我们辽宁现代农业现代化跟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成果的集中的展示。
1: 我们都说每年的秋天哈，其实东北人我们辽宁人就特别的得劲儿啊，说这时候是我们最好的季节。之前我们说是气候好，然后呢紧接着放假了，你会发现我们这儿瓜果梨桃都下来了，来了之后玩的时候吃的也好，体验感也很好。但是现在还要再去附加一种感觉，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收获的季节，所以在收获的时候这个心情哈，也是一个是期待，就是期待着今年是不是还能再刷一个新高出来，再一个就是在想，哎呀，这粮食都下来了之后一卖，哎，又挣到钱了。所以刚才我们是在给大家分享今年我们粮食收获的一个进度哈。接下来我们要跟着记者的这个脚步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这个粮种啊粮季啊，真的是解锁了我们每年增收的新密码，看看今年的情况又是啥样。
3: 眼下正是水稻收割的季节，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来胜村优质十味稻辽金香一号正式开镰收割，辽宁省水稻新品种新技术观摩活动也同步开展。依托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力量，沈阳市苏家屯区推广水稻优良品种与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
4: 我们布置了48个品种，有高产抗病的，有优质高水味的，还有几个杂交稻，这个品种都各具特色，从我们一年来的实验产能在750到800公斤左右。
3: 在盘锦大巴区耐盐碱水稻试验基地，科研人员正抓紧秋收时节开展稻种选育工作。今年是许可教授团队在盘锦开展耐盐碱稻种攻关的第5个年头，通过与当地农业科技企业合作，团队培育出了针对不同盐碱度地块的产量高、抗逆性好的海水稻品种。目前选育的3%海水稻亩产已达1200余斤，有效实现了盐碱土壤生态修复与耕地提质增效。
5: 今年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筛选了一些比较好的就耐盐的一些品种，先参加我们的这个预试趋势，然后再审定推广。
6: 有些品种已经进入了这个预测和这个初步推广阶段，现在我们在黑龙江的大庆、吉林的大安都建立了我们这个多点实验筛选材料种植基地。
3: 葫芦岛市绥中县小庄子镇打雀村的大姜测产观摩会上，种植大户农技人员亲眼见证八垄棚姜新型种植模式与传统小棚姜的测产对比。与传统模式相比，八垄棚姜种植模式可实现提前一个月种植，亩产增收3000余斤，种植出的大姜品质优良，市场售价更高。
7: 合作社传承跟进种植管理，摸索更优种植模式，带动大伙一起把大姜产业做强，做到增产增收。
3: 作为我省国品主产区，营口市为了让大红袍

李子、葡萄，储得住，放得久，卖得远，和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合作，制定出一套低成本、易推广的冷库保鲜操作规程，为果品分别设定适配的温湿度区间，通过科学控温抑制果实呼吸作用，延缓果实变质。经过规范预处理后，大红袍李子保鲜期延长至40天以上，晚熟葡萄最长可以储存5到7个月。本台综合报道。

0: 说到这个秋收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特别开心的。但是最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哈，虽然有点堵心啊，但是确实已经进入到这个公众的视线当中了，也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大连这个地方它产樱桃，这是我们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产品，就每年到了时候哈，这个樱桃都是特别的可爱，然后呢价格也特别的可爱，然后吃的人的感觉也特别的好。大家这么喜欢的一个物件，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大连市普兰店区有一些樱桃果农，他们按照每年的节奏就是卖了自己的樱桃，就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个事儿，就等着钱进兜了。但是呢今年就遇到了很奇怪的事情，就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尾款，樱桃的尾款，这个是年初的事儿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所以果农们呢就很着急。那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去办？现在进展到哪个阶段了呢？我们看到记者也在跟踪调查。
1: 他的客商把果拿走了，这个钱没给我们。
2: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是吧？
3: 最多40000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这是不到钱儿。
4: 欠你家多少钱？
3: 欠我是28300。
5: 中国卖果就不能往回追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6: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像我身旁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棚。那刚才呢，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3: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份是谁呀？
7: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6: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7: 在手机里头。
5: 他是我们这老住户，都常去卖果，你知道吗？就是住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卖几回，告诉我卖4回，1回钱没给。
6: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
8: 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9: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拿果农挣些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是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6: 小鱼姐告诉记者，真正收购樱桃的是宝方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他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他1元的代购费。今年以来，战某在小鱼姐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向小鱼姐支付了35万元货款，还有67万余元尚未支付。 截至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家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
8: 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宝方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10: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例行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选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6: 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走访和调查发现，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也就是说，以惠某平的案例判决作为参照，如果其他果农同意这样的判决方式，就不用再进入诉讼程序。
5: 通过示范调解啊，减免快点，能好一点。
2: 啊，就跟他们的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1: 不用咱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这不用咱去出头了。
10: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到众院的话，众院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结。
11: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证，最好能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产生经济纠纷能够依法维权。据蔡元国庭长介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0: 这个合同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刚才我们在听这个记者调查的时候听到了，就好多果农哈，他实际上在去卖自己的樱桃的时候，就都是口头的一种行为啊，连正式的合同都没有。但是好在呢，现在通过这种法律的程序、司法的程序哈，就是关于这一块呢已经不受太大的影响了。接下来可能就是判决下来之后，那么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可是这个合同的这个事情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12: 还有一个我想提示大家哈，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很多农民朋友其实对网络呢它是既依赖又觉得很无奈的，就是现在互联网有滋生了很多这个主播，然后各行各业的主播呢，也是为了打着这个帮助农民哈卖货的这个我们叫噱头吧，去有一些欺诈的行为在里边哈，所以咱们农民朋友作为我们说农产品的一产哈，食物链的最底端，确实还要睁大眼睛。刚才小工提示的，我们这个合同一定要有，哪怕你没有合同，我们的收据你得有吧，要不然你说你真要是打起官司，你的凭证在哪儿啊？你的证据链在哪儿啊？这个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保驾护航的一种方式。

好啦，看一下时间哈，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又是飞快的过去了。那么我们也感谢音频端和视频端各位小伙伴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期待大家吧明天下午同一时间2点钟继续关注我们，明天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架支起来呀！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0: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各位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了。咱们乡绅破壁颗粒的大型团购活动呢，今天呢已经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咱们的乡绅破壁颗粒呢，是为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用乡绅破壁颗粒呢，就能够直接做到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一盒，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本档节目当中给您做到的仅需99块钱，五盒为一组，10盒限定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605-6299，400-605-6299。
1: 那目前呢，咱们的乡绅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尾声了。库存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哈，所以呢咱们最后这一天政策不变，依旧是先抢先得，得不到的那我们真的就没办法了。那么想再用上乡绅破壁颗粒，那真的是必须起码要再等3年的时间。最后呢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的订购机会，大家呢抓紧时间吧。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赵宁老师。您好。
3: 嗯，您好小梁。
1: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又走到这一天的时间了哈，很快。
3: 对对、对，今儿又是咱们乡绅破壁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
1: 对对对。
3: 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哈，
1: 什么感觉，
3: 那个3年的那件事儿、3年这个时间可挺长啊、
1: 很长，
3: 对于我来说也觉得很长、
1: 对，没有几个3年。
3: 对，而且这真的就是3年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明白的，
1: 决定不了啊。
3: 对，尤其是对疾病的这一块来讲、有的可能觉得3年没啥事儿就过去了、有的可能这3年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对对 对
3: 这玩意儿呢不好说。因为现在从我的角度来去考虑哈，因为这么些年陪着我师父旁边见了不少的那个患者，我觉得好多的病吧就怕拖。无论是就是你什么样的病，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加重，
1: 它不会自己好了。
3: 它真的是这样。就是好多同志吧，因为我跟老人聊天的时候，有些人说的，哎呀、一身的毛病了，也不指望怎么都能治好、治利索、治愈哈、就维持个原状就可以了。
1: 保持不动。
3: 我听的最多的基本上就是啥呢、就是腿脚不好的能动弹就行。完了眼睛不好的能看见就行了。
1: 对。
3: 就是能生活自理就可以。但是从我心里边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说哈、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它不会总停留在一个部位，然后去那个
1: 消停。
3: 对对对，
1: 它
3: 只会越发展越严重。
1: 对对对对，
3: 只不过是你外在体现，有的是伤及你的内脏，有的是外面表现出来的症状，它不一样。我倒认为如果有症状能表现出来，那还是个好事儿。
1: 那绝对是好事儿了、
3: 就还给你信号呢。如果要是就此消亡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人说倒就倒。
1: 对，
3: 就是这样。你比如说轻微的失眠，你要是发展严重了的话，它可能就变成那个精神问题了。
1: 哎呀，这个后患无穷。
3: 衰老，这样人特别多啊。包括血压呀、心脏啊，都会就是出现更严重的一些疾病。

0: 有一些就是像本身就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病是，方我个人认为，
1: 嗯，
0: 我身边的人我是不会让他说的，你再等等吧，带到医院检查检查再怎么样，
1: 对，
0: 我不会这么做，因为病这个东西哈，它发展一层，你受损的细胞就多一层，尤其是心脑神经这一块，
1: 对，这都是要命的。
0: 哎，而且细胞是不会再生的，
1: 嗯，
0: 所以你能多挽救一个，它就能多主宰你的行动功能。
1: 嗯，
0: 你要晚了，可能失去的就会更多了。那真的死亡了，细胞液化的话，就都化没了，就冰化成水了。你说你还怎么救？就是救不了了。
1: 没错。
0: 所以好多的同志基本上都是等什么心梗、脑梗，到了疾病最危险和严重的时候再去想办法。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治病的问题，
1: 那不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
0: 哎，就是一个延续生命能延续多久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大家在这一块儿吧，千万不能因小失大。
1: 嗯嗯嗯。
0: 别存在着太多侥幸的心理。
1: 侥幸心理不能有
0: 啊。因为咱们也不知道那个雨点儿啥时候能砸中自己。
1: 哎，
0: 然后
1: 这话是
0: 别冒险，这个真的哈。
1: 对对对。
0: 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当你明显的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记忆力也不行了，身子骨也不行了的时候，其实西洋参破壁颗粒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它是脱颖而出的，
1: 能够担当一定的角色了
0: 啊，对，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觉着吧，就这样的患者，就是趁着你自己还有那个行动能力的时候是可以的，抓紧机会就可以啊。
1: 而且我觉得刚才老师说太对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会发现哈，时间和疾病它是不等人的。所以那么江生，咱们这次的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还剩下应该算是看一下时间哈，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了。最后把江生破壁颗粒带回家的机会，也就在于这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当中，抓不抓得到这个就看您了。目前的团评热线呢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这趟健康末班车呢，大家都得赶上来啊，都不能掉队了。我是真切的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抓住重获健康的最后机会，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危言耸听，确实到了最后的节点了。
0: 这个只有过来人能明白一些。
1: 确实到最后的节点了。
0: 对，我今天来的早嘛，完了我还跟那个导播小雪，还有外面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就聊天。哎呀，大家就可兴奋了，就跟我说这些事儿。因为咱们的节目影响力越来越大呀，
1: 对，
0: 所以参与团购的人数才会越来越多，
1: 就大家也会有一些那个成就感了。
0: 对，他会有的，他也很骄傲的。
1: 对对对，
0: 作为这里的工作人员，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也有一些同志吧，就是陆陆续续的拿到了西洋参破壁颗粒。好多人基本上都是抢着第一天就订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完了，他就是送的也快呀，他送货到家不也很快吗？这用了这个两三天的这个时间，大家的效果明明显显的都已经
1: 开始出
0: 现
1: 了。对对
0: 对,
1: 对，已经出来了。
0: 完有的就很兴奋嘛，完打电话过来就反馈自己所用到的效果。凡是就是能打进来跟我们大家通话的哈，我们工作人员都格外的兴奋，
1: 特别高兴，
0: 因为你能够是感染嘛，就他们那个情绪也是能感染到我们的。
1: 对，
0: 他们一说我这儿好了那儿好了，那又改变了，其实我们工作人员真的觉得很骄傲的，
1: 就干起活来说起话来更加有底气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大家都讲说这样，这个要是你们要不限购，我就怎么怎么地的，就这种。有的也是用孩子的名字去订啊，用谁谁谁名字去订，反正该想的招都想了。
1: 所以大家，
0: 对，我就说，我说大家这有聪明劲儿全用到这个上面了。
1: 这个确实哈，我们这段时间听的最多的就是好消息。我相信这也是每一次我们在做团购非常难的时候，给我们唯一的动力就是大家的好消息哈。那么大家伙都说啥了？这个能不能给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反正最后一天了，大家这边定着，我们也聊着，也分享分享健康的喜悦哈。
0: 说啥了？你是说大家就打电话跟我们？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这个意思哈。那有
1: 分享几个给你印象最深的
0: 啊？有几个是大家跟我捣鼓的最多的，就是那种，他说湖南有一个姓齐的，应该是一个老大姐吧哈。她之前的症状就是上不来气。完了自己吧，时不时的就是嘴不能闭上，就张嘴喘气儿嘛。然后严重的时候就觉着这个脖子这块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掐着似的，气儿也只能飘到胸口这个地方。
1: 哦，
0: 就是接不上。而且吧，这个老大姐呢，她的那个睡眠的质量也是特别差的。
1: 哦，
0: 就是她这回也买了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
1: 买。

0: 牛来了以后吧，就拿家里就不就开始泡水嘛，我们的用法不也很简单嘛，就一冲水就完事儿。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的睡觉睡得就特别香，就时间特别长，完他不就继续喝吗？再喝两天气不足，就喘气儿飘到胸口这个地方吧，他感觉这个气儿能往下走了，
1: 能喘
0: 气儿长了，你知道吧？
1: 哦，
0: 哎，我觉得这就是那个264的这个功能提高了，它最明显的就是肺细胞的血氧能力。完了我还听人给我捣鼓，山东有一个老大哥
1: 啊，
0: 他是心肌缺血，
1: 哦，这个问题，
0: 心肌缺血高血压。
1: 嗯，
0: 就这个病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好多人都有嘛，就是胸闷呐、心慌啊，有的时候心脏就咚咚咚的就加速跳了几下，完了我们不也说嘛，心肌细胞的血氧能力决定着心脏的功能，如果它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加速跳动或者早搏，或者说有疼痛，它就会给你一些信号，对吧？后来我们不说264那个功能嘛，提高细胞的血氧能力，对心肌细胞也是一样的嘛，完他就开始定，他头一天就定了。
1: 定
0: 了完喝了能有三天了吧，他心脏这块不会跳得那么厉害。怎么说呢，说他们家洗窗帘不得蹬那个凳子吗？
1: 哎呦，那个是个大工程
0: 啊，蹬个凳子吧，
1: 那
0: 一勾一勾一个挂钩往下整。
1: 对，
0: 你要搁过去的话哈，又伸胳膊完又开始翘腿搁那够东西，完了你对的完还不能使劲说一拽就下来，还得一个一个挂钩搁那整。你要心脏病的人，你知道有人抬胳膊抬到顶上的话，他心脏都会有牵拉式的那种疼痛。
1: 对，有点受不了
0: 了，血供不上去，
1: 有点受不了了。
0: 所以他这几天的时候就喝完了以后，他们家要洗窗帘，他就觉得哎，就够那个的时候吧，肩膀也灵活，也没觉得哪个地方嘎嘣嘎嘣响，
1: 就不吃劲
0: 了。对对对，完就开始上去了，也没觉得怎么的，我得缓一会儿我再下来，就没有那种感觉。
1: 没有这个，
0: 哎，这就说明他手已经抬过头顶了，心脏的棒血也能达到手指头尖儿，
1: 没问题了。
0: 哎，那就说明他心肌缺血的这个事儿，缺氧的这个事儿，的的确确是跟264有关系的。
1: 对了对了，
0: 哎
1: 对了，所以说
0: 好多好消息呢。
1: 这个好消息真太多了哈。其实我们说今天节目时间关系不能说那么多，但是我们听到大家伙的好消息哈，是打心眼里为大家感到高兴，也为咱们自己感到高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们给大家用最便宜的最便宜的价格能够获得这么难得的健康，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事儿。但是大家的反馈呢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好效果才是硬道理。那么还有啊，因为各种疾病缠身想要恢复健康的朋友，最后的优惠价格99块钱拿到香参破壁颗粒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原价呢是498元，团拼价格仅需要99块钱，一定需要大家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政策呢不变，还是5盒起购，最多10盒，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性的订购。目前还有最后的机会，因为今天呢是最后倒计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真正做到用香参破壁颗粒让咱们细胞健康，疾病跑光。说到这个细胞，这两天咱们提的最多的就是细胞了哈。
0: 对，你说的还挺顺的。
1: 对，细胞健康，疾病跑光。
0: 疾病跑光，
1: 对对对，
0: 这词儿还用的挺顺的哈。264它的这个功能是的确是很特殊，
1: 还是很
0: 不一样的，也是对，就是住院室那边最特殊的一种元素，现在被广泛的进行科学利用的这些，你没看现在。俩老头还搁那儿天天补着这东西呢
1: 就是其实很羡慕他们一辈子做一件事儿，
0: 对对，
1: 这是什么，这是专业，
0: 对，
1: 这绝对是专业，
0: 这是专业领域的人才能做得了的。
1: 哎，对了，
0: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特殊的这种皂苷成分嘛，细胞的血氧能力就靠这种特殊的皂苷264去提升。然后这种的话，我当时我就跟我师傅就说，我说264提高细胞血氧能力，那对大家最直观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细胞开放之后能进能出，进的是营养，出的是垃圾，细胞一定是健康的。
1: 对对对。
0: 啊，这就像那个便秘似的，大家都知道不能不拉大便，对吧？都得拉出来。但你要不拉，人肯定起病。
1: 哦，那不行了。
0: 264的功能就是让细胞能进能出，这叫推陈出新，对吧？陈旧的东西要出来，然后那个营养的东西要进去，这样的细胞才会从一个葡萄干变成葡萄，然后像你那个打满了气儿的那个葡萄似的哈，它会非常的光亮，瞅着那个啊，会一瞅就想让人咬一口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有
1: 活力嘛，特别新鲜饱满有活力的，
0: 对不对？它能力强了以后，你想细胞一个个都跟大葡萄粒似的，你想它功能会不会很强？小孩的细胞你要在那个显微镜底下一压上玻片以后，你一看人家基本上是蹦着走的，
1: 对，
0: 就它的活性很强。 我们老人的细胞一压玻片之后，你一看都是。

0: 拖泥带水拖着的，跟那蜗牛爬似的，走一道都有印儿的。你说那两个细胞的状态是不一样，功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呈现的身体感受就绝对不一样了。
0: 哎，所以264的功能就是让你从拖泥带水的状态回到活蹦乱跳的状态。
1: 嗯，
0: 这是你治疗慢性疾病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
1: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就这道咱们说这个关口过不去的话，可能任何的这个努力也都是徒劳了。所以咱们老师之前讲到了哈，这个箱身的做成破壁颗粒之后，咱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就是特别可喜可贺，就是咱们营养成分当中非常突出的264，它的利用率从最开始的3%提高到了96%。
0: 对，
1: 这个数据的变化其实说明着是一个产业的进程，也是人类这个健康往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啊。
0: 对呀，
1: 很不容易的。
0: 对呀，这就是朱院士他们的研究的结果。
1: 嗯，
0: 非常振奋，在我们整个的医学界、药学界都是非常振奋的。
1: 嗯，
0: 而且提升到96%的利用率之后吧，对我们人体最大的好处就是吸收率更强了，
1: 吸收好了，
0: 吸收好了。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他吃完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两三天呗。他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体正在发生改变，
1: 这个效果来得非常快啊！
0: 对，它就是起效快，然后见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西洋参呢，你要是给它切片的话，它的确人体吸收不了，所以为什么要做成那个破壁颗粒呢？你要把外面层包膜破坏，然后才能正常的把里边的瓤露出来。所以这种有效成分能够留下来，在颗粒当中、药水当中完全能发挥出来。这个技术是很难得的，
1: 很难得的，对对对。
0: 而且西洋参破壁颗粒吧，它溶于水，就这种技术之后，你把它倒进水里搅拌两下，你会发现水立刻就变色了。
1: 对，这个我们咱们在这个直播间做实验，
0: 你反反复复的用，它总会有颜色。
1: 对对 对, 对，
0: 一直都是那个味道是存在的。你真的要等自己都泡十几杯子出来，咱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个味儿啊。
1: 对，
0: 它味道泡淡了，到最后我的习惯就是到了那个最后一杯的时候，一般都到晚上。一般我你看6点以后基本上就不吃什么东西了。
1: 啊。
0: 5点5、6点钟那阵儿吧，我就把那个水倒出来了以后，我就搁匙儿。我不喜欢嚼，我就喜欢拿匙给它怼碎了，一压不就瘪了吗？怼碎了完之后，再少和点水，哗啦一下一周啊，我就直接就咽进去了。
1: 整个就是全部变成了这个一点不浪费了。
0: 对，一边就一般就这样。
1: 然后我们也吸收了。
0: 啊，会的。然后我要是比如说杯子里边还剩点，你要真粥的不是那么干净的话，还剩点，我就拿出来，我最习惯的动作就往手背上抹。
1: 啊，可以外用是不是？哎，这个我们讲到过哈，外用的方式
0: 可以。要剩两粒儿，我就拿手指头拿两个手指头一抿，它不碎了吗？
1: 对对对对，
0: 我直接就往那个手背上一抹。
1: 外用，哎，
0: 我这个比较习惯，所以人说看我的手哈，不觉得我的年龄这么大，就比较嫩的。
1: 这有很多方式在保养着自己。
0: 对，我这什么好东西都会这样，剩点水不行，我也抹手上，完拍拍来回就像这么拍一拍，
1: 哎，
0: 也就是吸收。
1: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办法的，这是一种习惯。
0: 反正我是不浪费，因为我知道这些药物来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太好了，所以大家呢想要体验老师说到这个箱参破壁颗粒又好又快又易吸收的这种绝佳的效果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呢还有机会，因为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这么高品质的箱参破壁颗粒呢，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但是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出马就给您砍个最低价，99元直接带回家，咱们是5盒起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应该是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机会呢是越来越紧张，打电话赶紧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其实说到箱参破壁颗粒啊，说到对细胞吸氧能力这个提升，受益的疾病啊真的是太多了，是不是赵老师
0: 啊？很多很多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次给大家拿这个箱参破壁颗粒吗？那是好像快半年了吧？
1: 半年的时间
0: 了，对吧？有那么长时间了。其实很多的同志在这个其中都已经受益了。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同志，经常喘不上来气的，然后胸口憋的，其实挺难受的。
1: 对，
0: 这样的人吧，就别有诱因，一有诱因咳嗽不停。完他用那个箱参破壁颗粒呢，他也不会说的经常就因为憋气这个事儿什么呼哧带喘的啦，或者这边冒着汗张着嘴啦，就不会这样了。
1: 对，
0: 而且有一些咳嗽吧，确确实实明显的也都减低了。
1: 哈，
0: 然后还有一些腿脚不灵活的， 其实我挺在乎这一点。
1: 嗯，
0: 老了以后吧，如果要是把人困到屋子里头，
1: 嗯，
0: 我的的确确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
1: 对，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人过得是容易焦虑和烦躁的，也不会过好。
1: 嗯，
0: 我就喜欢老了以后吧，抬腿就走，像我师父这样，想上哪就上哪去。啊，
1: 对他，
0: 哎，
1: 人老爷子确实让我们很羡慕，你知道？
0: 有点羡慕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大岁数了，想说走就走，就这样。
1: 说走就走，
0: 真的。完事，这不也有一部分同志嘛？上一次拿香参破壁颗粒的时候，什么手脚关节不发胀不发疼的，
1: 嗯，
0: 也能够干点活了。
1: 嗯，
0: 主要是上下楼，然后坐个公交车啥的，
1: 嗯，
0: 也不会说的那么高台阶迈不上去了哈。
1: 很轻松，
0: 他都能动的了。我觉得这就是抬腿就走的一个能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嗯嗯嗯，
0: 还有一些便秘的。把用那个破壁颗粒之后，
1: 嗯，
0: 因为肠道的细胞也是要有血氧能力的，
1: 对对对，
0: 它才能蠕动的正常。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人吧，排便慢慢的也顺畅了。
1: 嗯嗯嗯，
0: 啊，完也是到点儿，早上赶到7点钟左右，哎，
1: 嗯，
0: 总能拉一次。
1: 哎，
0: 啊，也
1: 特别有规律了。
0: 胀的怎么样？像你说很有规律，
1: 特别舒服
0: 啊，
1: 嗯，
0: 挺
1: 好
0: 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也是，
1: 哎，这个必须要重视了。
0: 啊，对，什么头晕的，头痛的，有的紧张性血管疼痛的，我脑袋胀的，睡不好觉的，反正都有。反正最近的这段吧，我们去每次跟大家沟通的时候，用过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一部分264功能的同志，反正血压吧明显的也都在逐渐的平稳，血糖啊，血脂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就是疲劳的程度啊都在下降，
1: 都在降。
0: 我觉得都跟264有关系，因为血氧能力嘛，
1: 嗯，
0: 就是老人和小孩的对比。
1: 对，
0: 所以我说西洋参破壁颗粒能给我们细胞补足氧气，
1: 嗯，
0: 这样细胞，那你刚才说什么？
1: 细胞健康，疾病跑光。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对对对，
1: 没问题啊，
0: 这个结果。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啊，应该是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提到西洋参破壁颗粒的事儿。那再提到的时候，可能就是分享大家的喜悦了。那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呢，能够为细胞补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让疾病都跑光。现在呢，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是进行一多半了啊，咱们的库存数量呢已经是几乎是没有多少了。市场销售价格498元一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块钱，五盒限购，10盒封顶，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哎呀，突然想到那句话，真的是买到等于赚到，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就是您的身体健康。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赵明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明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是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活动结束之后，明天开始咱们这是翻篇了。您呢也没订购上，别再找我们哈，这个确实没货了。所以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605-6299。400-605-6299。
1: 那下面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要30盒呀。哎，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给我30盒的。我们老两口还指着那个救命呢。这一次呀，太感谢您个任劳了。这才99块钱一盒。你看我上次我买呀，我花了198一盒呢。哎呀，你们这真的。就为了我们普通人呢，让我们花这点钱呢就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呀，太感谢了啊。
0: 这回这个价哈真的是靠我师傅才完成的，要不然我说啥我想不下来。人家也不能干，你知道吗？那你这回
3: 是
0: 整30盒都给谁的呀？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就是我老伴那一阵不是做完了手术吗，他的心脏手术呀，然后听医生说呀，吃点西洋参啊，吃这个好。 对这个循环好、
0: 啊、
3: 我就到处找人呢帮忙去买呀、
0: 啊、
3: 后来吧我就听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姐们儿
0: 啊

0: 袋有西洋参，因为他吃了他也不爱犯困了
1: 啊。
0: 哎呀，他说心脏都感觉比原来要强老多了都
1: 啊。
0: 所以我当时就跟着他呀，就订了五盒的。你看我老伴儿吃完了之后就明显感觉说话呀比以前的有气儿了。
1: 嗯
0: 我看呢这么好使啊，我也跟着在吃呢。
1: 啊、
0: 哎呀，我这吃完了就干活了，确实都不累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那吃上太有用了。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老后悔了，上一次我订少了呀，
1: 嗯、
0: 这回呢我得多订点。我给我老伴儿啊，我呀，还有我儿媳妇儿，我们都订上。
1: 嗯
0: 因为我儿媳妇儿她那个虚的呀，
1: 哦、
0: 脸上一直蜡黄蜡黄的，我给她也订上十盒的。
1: 哦，那可以。但是我哈很少有听咱们上一次参加活动完事儿，完事埋怨说上一回买的少的，你知道为啥不？
0: 嗯，
1: 因为上一回198，这回是99，没有人说那啥。上回我后悔，我要多买点好不好？那你多买点，这回你就不用再买了，这回便宜你，这回多买点行，因为这回要再没有的话就得等了。我上回是忘跟大家说了这个事儿，这回再等的话就得是怎么的也得等个两三年了。那时间就长了啊、
0: 嗯嗯
1: 哦，而且这回的价格也是很便宜的，你留点吧。
0: 对对对，
1: 有264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吃着好吧，你以后吃着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慢慢用吧、
0: 嗯、好的、
1: 啊、
0: 好的，
1: 把您信息呢、
0: 哎、
1: 留给导播，别重复留信息就行啊、哦。好了，再见。
0: 行 哎,
1: 哎，
0: 太感谢老师了，谢谢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1: 严重了严重了。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提醒各位哈，今天呢确实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能够多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成功订购，赶上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的末班车。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诶，赵宁老师吗？
1: 嗯，是我，你好。
3: 啊，我要订那个，还有吗？能给我匀十盒不、啊？
1: 什么东西？你说那个什么西洋参破壁颗粒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1: 现在还有，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你赶紧订呗。你咋回事啊？
3: 啊，可给我愁坏了，我这上厕所老费劲了。
1: 啊，
3: 对对，
1: 啊、
3: 这回得十来天没排便了。
1: 啊，
3: 整个肚子可难受了。
1: 啊、
3: 你说吃香蕉也不好使。
1: 啊
3: 也就用的开塞露还有点效。对的，我整个人都开始有点恶心了，也吃不下去饭，也睡不好觉的。
1: 那你不能总用开塞露啊，你那个是肠道蠕动的能力，肠道蠕动其实跟你肠道细胞的充盈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你可以拿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去用，完了你要想快一点的话，配合点益生菌也是可以的。因为264本身不就提高你的肠细胞的那个减氧能力吗？这样的可以蠕动的快。蠕动的快一点，便秘不就能轻一点吗？你说是不？
3: 哦，对对对对，
1: 哦、完了你睡觉啥的肯定都会有好的改变的。
3: 对对对，我这不就是那个遛弯的时候听那个老李说的。那个他说他老伴之前就是给他订的这个。那个我这等了好久，天天听你节目。先从那这说找不着西洋参，哎呦，给我急的呀！完了还心疼你们，本来我就不抱希望了，这回一定要给我订上啊，赵宁老师
1: 啊！啊，没问题。现在他这个西洋参吧，经过提取了之后，96%的利用率还是很高的，就是它的效果会很快。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而且它对身体一丁点的伤害都没有。是可以的，你老用一用你就会知道了。其实它对便秘改善的效果挺好的。我翻过朱老他那边的那个就是临床的那些记录啊，包括上一次向我反馈的那些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同志，我还真就总结过，也就一周左右，就是他的那个便秘的情况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有的人拉的都是小粪袋，都得抠的，跟你差不多的。
3: 对，是，行，那可太好了，那你一定要帮我订上，那个订上了，一定要赶紧给我送过来啊。
1: 啊，没问题，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安排了，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2: 嗯，
3: 行，太谢谢赵宁老师了啊，
1: 好，
3: 太谢谢你了。
2: 好的，哎，不客气，这位朋友，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灭热线呢正在开通，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剩下几十分钟的时间，活动随时有可能告停，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团拼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4: 啊，张。

0: 老师啊，现在还有多少啊？能给我订上不？
1: 能订，你要10盒20盒能订。你别有多少要多少，那就不好整了。
0: 啊，下次我就买了。啊，这西安鲜坡地颗粒啊，真太好使了。哎，之前我就是腿疼的厉害，尤其就是这个左腿都得拖着走，这胳膊也是抬不起来。西洋参破壁颗粒吃了以后呢，走路都利索可多了。
1: 嗯嗯。
0: 现在这胳膊都能回弯了。
1: 嗯。
0: 我现在这身上都轻巧多了。啊，之前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说没有了。这回终于让我给等来了。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就不能订10盒，这10盒也吃不了多长时间，还能让多订点吧？我原价买也行。
1: 嗯，咱们现在吧是有那个限定的。你原价买多贵呀、啊？那400多块钱，将近500块钱呢，你差不少的。现在那你就先整10盒呗。你要实在那个啥的话，你看看你爱人能帮你订一订不？是不是
0: 啊？
1: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因为你上次都已经参加过活动了，这回少备点十盒也差不多了。要不行你就先试试。
0: 啊，那行，10盒吧。您给我记上吧。
1: 啊，那没问题，因为本身吧，我们对264的这个了解，你要是没有别的什么重大性疾病，基本上有一个10来盒就差不多，你这个应该够用、啊，你要实在担心、不行，你跟你爱人商量一下，然后用你爱人的名义可以再订，最多再订10盒。
0: 啊，行
1: 啊，你可以去商量一下、
0: 哎，
1: 先把名额占上吧，要不你咋整啊？
0: 嗯，行了，谢谢您
1: 啊，没事，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抓紧时间了。那提醒各位哈，现在呢我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阶段，还剩下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可能通知我们活动已经落下帷幕了，但现在呢还有机会，您呢就不要放过了。一旦说错过机会之后再等的话，真的是3年的时间，我们真的拿不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是张定老师吧？
1: 嗯，是我。您好。
3: 哎，张定老师，我想订上10盒，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1: 啊、哦，可以，可以，马上给您安排。
3: 好好，这太好了，张定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这身体能好起来不能好起来呀？
1: 啊，您说怎么的了？
3: 我今年50岁了，我是个开出租车的司机。
1: 啊、
3: 哦。就最近这个几个月，我就发现我开点出租车开点长了以后啊，就感觉这个腰这个地方又酸又胀又困又疼的那种感觉。
1: 哦哦哦。
3: 而且这个去年的时候天气热，就是吹空调，后来就胳膊疼腿也疼，疼的就胳膊腿啊都是感觉那个凉的特别厉害。
1: 哦，那还是受凉了。那你说受凉的，只要是骨质没有发生多大问题的话，那好整啊。你检查没检查呀？
3: 检查过。
1: 啊、
3: 嗯。拍了片了，做了检查，反正就听大夫的吧，就是说我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哦哦哦，腰突。
3: 对，说是也是跟你说的，就是吹空调着凉受凉引起的。就现在感觉这个腿，都发麻发木。
1: 哦哦哦。
3: 说句心里话。严重影响到我的这个生活，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开车都开不好。
1: 哦、对，那你开不了。
3: 而且、对，而且这个不知道心理压力大还是怎么回事、就感觉晚上睡觉都睡得不踏实，都感觉睡得比较轻，中上经常晚上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感觉心理压力特别大。这不是说听你说他们现在这个西洋参。能给这个细胞什么不氧气，这细胞健康了，人身体才能健康。所以说，你说我50岁了，这孩子又没结婚，我还得工作呀，张宁老师。所以说，我想订上10盒，你得说什么也得给我报上这个名额。
1: 嗯嗯，我能理解你了。其实264哈，就对你那个纤维环它的滋养比较好。纤维环破裂嘛，然后那个髓核不就突出出去了，这是腰突的本质嘛。而那个264本身对你修复你的纤维环非常有帮助。因为纤维环细胞啊，它出现这个干瘪之后，就是我们说的它那个就是由葡萄的状态开始变得干瘪，它一干瘪之后就出缝，然后那髓核就容易溢出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264对那纤维环好，本身就是对你腰突的治疗是有一定帮助的。可以的，你就正常用，你正常用就行。回头你那个啥吧，今天时间够呛了，因为现在电话也比较多，你记着一会儿让导播记下来，等我一会儿讲完课我给你出个方子。

0: 然后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抓点药，然后给自己敷上点敷上点外敷，更促进你那个康复，好不好？等我一会儿讲课的，讲完课的一会儿导播也提醒我一下这个事儿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了，那你就先去他那儿报名吧，好吧？
1: 哎，好了，好好，谢谢你啊，张宁老师，谢谢你。
0: 行行行，就这样，再见。
2: 哎，好的，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啊，先少叙了哈，以更多的时间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为主。提醒各位，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活动马上落下帷幕。市场销售价格是498元一盒的，来自于长白山的香参的破壁颗粒，绝对高品质。那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您做到的是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您好，
3: 哎，张明老师啊。
0: 哎，您好。
3: 哎，我要20盒，我要20盒，能听见我说话不？
0: 没
3: 听见。我邻居嘛，在您这订了，我看我邻居嘛吃的挺好，我就跟他匀了一盒。因为我跟我老伴都是心脏不好嘛，睡眠也不好，这个西洋参不憋颗粒，我俩一人就吃了一袋就稳当多了，而且这个心脏啊也不憋得慌了，我俩就想着，哎呀，趁着有活动赶紧多买一点。而且我邻居说这回活动比之前还好还合适，现在一盒才99，比原来要便宜一半。哎呦，这也太合适合适了，买20盒才是10盒的钱。我跟我老爸嘛都能吃上，这身体好了，儿女嘛才能不担心我们，才能多去看看我的小孙子。我还指望没事能给带带孩子呢，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身体不好，那儿子媳妇也不放心让我俩去带啊。所以我俩就想赶紧把身体给调理好。
0: 这是对的。你喂不喂带孩子，你自己身体也得调理好啊。你调理不好，最后还得姑娘儿子替你操心去，是吧？
3: 是啊，是啊。
0: 对，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可以，再让他更强健一点。你再过10年，那体格子也不再往下走下坡路的，那多好啊，是吧？挺好的。
3: 行，郑林老师，给我俩记上啊。记下，
0: 没问题的，20盒吧，一个人10盒。我让工作人员早点给大家安排，因为现在剩的也不多了。你没看我说话都比较快吧？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我节目结束。
3: 行，谢谢您了，别忘了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先去吧，先去登记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我们能够听出来啊，这位朋友也是非常的激动的，也知道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能够订购上赶上咱们木班车都是好样的，给大家点个赞啊。那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的香参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了，能参加咱就参加，实在参加不上，这个真的跟大家说说抱歉了，因为咱们的库存已经马上见底了。那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团聘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张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您。
1: 啊，你给我订上15盒，我和我老伴呢还想买，这前两天呢是我老伴买的，就买了5盒，合计个试试效果。我和老伴这个心脏啊都不好，吃了你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感觉到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都好多了，气呢也顺了不少。要不之前呢老是呀堵得挺厉害的，我就感觉到啊我脑袋瓜子呀比以前呢也清楚了。这以前呢有点事啊就想啊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忘了。说话呢也是啊迷迷糊糊的。招这个子女啊烦，他们都嫌我记不住事不明白话。这不是吃了西洋参之后吧，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反应。

0: 灵活了、
1: 啊、
0: 孩子们说啥话呢我这也跟着接上了、
1: 啊啊、
0: 这个和我说话了、
1: 啊、
0: 老伴呢也感觉到比以前呢精神多了、
1: 啊、
0: 给我呀高兴坏了、
1: 啊、
0: 孩子们啊都说要给我们两个人买、
1: 啊、
0: 我呢可不用他们我呢有钱呢、
1: 啊、
0: 赵静老师呀给我记上啊替我跟任老和这个小梁问好、
1: 啊、
0: 给我和任老呢说一声谢谢哎，你们这个师徒两个人太好了，舍己为人。我们这个老邻居啊，不少人都听了你们这个节目，都说你们为我们办实事，大家伙呀都特别的感谢你们。你们呢，真是呀大好人，肯定啊长命百岁。千万呀，别忘了给我订上啊。
1: 啊，不会的，您这15盒嘛，您跟您爱人两个人订了最大的额度，对不？一个人10盒，这回都要满了。可以的，其实264它的功能哈远远不止这些。我没说嘛，朱老和我师父现在还在科院里边去研究这个东西，可见264本身的功能还会有很多是人类未知的东西。我们希望能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给应用上，我觉得这次能有这个活动，我师父是功不可没的。我会把您的祝福带到我师父那里头去的，同时我也带我师父和我自己来祝福你们老两口吧，健康长寿。
0: 哎，那谢谢您了，张静老师、
1: 哎、
0: 谢谢了啊。
1: 哎，那您搁导播那里头得留下您的信息，回头这个订购才算完整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谢谢老人家对于我们的祝福。这样的祝福呢，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不管说您订没订购，听到节目，我们就是缘分。希望大家这种缘分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的节目帮助您指明更多健康方向。目前的团购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订购上的朋友恭喜您，没订上的朋友希望您能够理解吧。我们的订购专线还在开通，电话是 400-605-6299 400-605-6299。 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张静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老孙太太。哎呀，你是这些产品啊，我都有。这回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我来10盒的。
1: 啊，10盒，啊，
3: 对，
1: 没问题，能给你留点啊。
3: 好好好，我就信你，你呀、
1: 啊，
3: 又为我们着想了。
1: 啊，
3: 你说一个丫头，你还为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这老年人们增多。还有人老、
1: 啊、这回我师父付出的比较多。但不管咋地哈，
3: 是是是，
1: 我师父现在很高兴，就是大家能够顺利的拿到，然后有264的存在呢，对很多慢性疾病的治疗的一个上面呢，会让大家就是感觉到焕然一新吧，就是它的速度和吸收度都是比较好的。我希望吧、
3: 嗯、
1: 这回参加到活动的同志都能够认真的去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可能3-5天就会发觉有改变，到时候要有好消息了、
3: 嗯、
1: 愿意的就跟我师父聊聊，等他回来的啊，等他回来的就跟他聊一聊，要不愿意的话您自个儿偷着乐，咱也不反对，行不行？
3: 是是是是，好、
1: 哦、
3: 嗯，哎，段平老师啊，
1: 哎，
3: 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可劲儿造，现在
1: 啊
3: 一身的毛病，大病倒是没有，小病一大堆呀。
1: 啊，
3: 上次啊，
1: 嗯、
3: 啊，对呀、啊，你说年龄大了就这样了。上次我买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
1: 啊，
3: 早就吃完了，感觉身体
1: 啊
3: 确实比以前好了，
1: 啊、
3: 什么人都有劲了。我觉得你们说的特别对，
1: 啊、
3: 可不能因小失大。这两天啊，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一天打不进去，急、
1: 啊、
3: 死我了，我电话买不着了。这次啊，可是老听众了，我可是一定要给我60盒。小、
1: 啊、
3: 女老师，你别忘了啊，先在这里谢谢你。
1: 妈呀，不用谢，到我这儿来的话，我一视同仁，肯定给大家按顺序都发放好。我说能有，大家就能收到，可能相差会隔个半天的，有的远一点的会隔个一天半天的，大家有耐心等就行，肯定能给大家都安排明白啊。完，这回264这个西洋参跟你过去拿到的团购那是一样一样的，你就正常用就行，没有因为价格下来了完它就打折，它没有，它就质量什么的数量都不会差啊。回头大家就正常应用就行了。好了，那就这样了，祝您健康，谢谢。
2: 好的，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呢不多聊了。那提醒大家呢，刚才阮老师也说到了，这一次给您团购的香参破壁颗粒呢，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品质我们是保证的。99块钱这个价格确实很不容易，但最终我们卡到手了。最后的一点点机会，如果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放马过来哈，咱们的数量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已经见底了，不多了。谁订到就是谁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希望这位朋友也能够成功报上名。好的，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张宁老师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哎，张宁老师可算打电话了。哎呦，天哪，张宁老师啊，还能订吧？我要给我爸订的。
1: 啊，可以，可以，可以的。
4: 啊，张宁老师，我爸他肾结石那阵啊，我还陪他去医院对过石，他可遭老罪了，经常上厕所都离不开厕所。后来呀，我听我同事说的，说他公公啊也是和我爸这情况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吃你们这个吃好的，现在出门啊，人不用着急找厕所了。结石也不疼了，我这儿啊赶紧的，我给我爸也订上。一天看他呀，哎呀，可真是难受坏了，
1: 是不是？就碎石之后往外排的那段是非常痛苦的，有的排不干净的，在尿路上还容易再次形成呢，这个是挺费劲的。哎，但是我可以给你支一招哈，你要是每天喝这个264嘛，264本身不就是能够快速的去疏通你这个血脉，提高血氧含量嘛哈。你用它的时候吧，每天早上的时候吧，你稍微放点什么，就买个柠檬。买一个柠檬，完事一次切一片儿，你给它放杯子里头，稍微倒几滴的橄榄油。你知道不？然后你每天就喝半杯，就你们家正常的杯子喝半杯那个水就行。然后剩下的就是就正常喝264，这个就是那个香参破壁颗粒。它这样有啥好处呢？你排得快，你就用这个方法挺好，完了还不伤人。
4: 对，
1: 是不是？哎，完了还不能让它疼，要不然排出来的时候疼。
4: 是可疼了，给我爸鸡哥瞪脸，我可遭罪了
1: 呢。你就这么整吧，完了过去的那些损伤有264存在，也都给你那啥了，都补充上了。就这个方法老好了，今天你是问着了，你要不问的话我又忘讲了。可管用了这个。
4: 好了，谢谢张宁老师。
1: 没事没事，搁导播那里头赶紧留电话啊。
4: 哎，行行行。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刚才啊，都提醒咱们大家了，尤其那些已经订购的，尤其是最开始订购，现在已经收到咱们香参破壁颗粒的朋友，针对自己的情况，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到底该怎么用？哎，这里面有很多小窍门啊，大家呢一定要把这香参破壁颗粒用到极致，太不容易了。虽然说我们团购价也挺便宜的，99块钱一盒，但是这里面装的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香参破壁颗粒，还有特殊的皂苷264。让细胞吃饱饭，所以呢，这么好的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因而异，我们场面老师啊会给你一个专业化的指导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云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是
1: 你好，
4: 接到我了吗？
1: 啊，接着您电话了，接着了。
4: 哎呀，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吧，给我订上10盒。我这一到季节啊，就特别的心烦。没事，还爱咳嗽。我之前也吃了 CRC 了，效果挺好的，后来这没了。
1: 你看看，
4: 你们也没卖的。我上药房随便买了个，吃上不好使。我这爱咳嗽去的。反正那个没你这个效果好，你这总算有卖的了，要不然啊，我得闹心死了。 我这嗓子也难受，一整就是一身的汗，
1: 是不是？
4: 你赶紧给我订上，给我订上吧，老师。
1: 你这个真的就是气不足，就是本身的细胞血氧能力弱，所以导致我们稍微有一点刺激啥。

0: 的就开始那啥。其实西洋参吧，哈，它264这个功能挺全面的，你拿到以后你就正常吃，肯定会很好使，因为你之前用的不都挺好吗？你就正常用就行啊。完了这段时间吧，你别吃太热的东西，因为吃一些清热的、清热的、补气的白色的食物，吃点什么绿叶的蔬菜、苦苣这些东西都挺好。
1: 好
0: 啊，行，
1: 你给我赶紧丢上啊，丢上啊！
0: 留信息，你留信息啊，
2: 在
0: 导播那留信息。
2: 哎，这位朋友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啊，再见。哎，这位朋友说话是比较费劲儿哈，这个咱就不多聊了，咱们直接订购。哎呀，我现在是想啊，这个说话太费劲了，这个赶紧补充上西洋参的破壁颗粒，赶紧让你肺部细胞大口呼吸，赶紧感受一下正常说话这种健康的喜悦。目前呢，咱们的订购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大家还得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破壁颗粒，现在还有机会直接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喂，赵云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俺叫张忠茂。俺要50盒的。俺电话是153。
0: 电话不用留给我，这个不用留给我，一会儿留导播就行。你是订50盒、这是给几个人订的？一个人是不能订的。一个人最多是10盒，完我没法给你安排。
3: 不是俺一个人，好几个人呢。你说俺老伴儿吧，还有俺老娘都要吃。还有俺儿子儿媳妇也买。你说俺这都72了。这老娘啊91岁了。这儿子儿媳妇也50来岁了。
0: 哎呦，
3: 这一家呀都是老胳膊老腿啊，这一上年纪呀，这一身毛病啊。俺这不是逮住机会了吗？赶上这活动啊都给订上。这怕买少了都不够分呢。你要是订上了。
0: 一份。
3: 对对对对。
0: 我过去听人说过，这孩子一来一看直接拿走了，他拿走我就少了，我还不如给他定了。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可以？因为西洋参的这一块吧，就264它的功能，无论是你对年轻人解除压力呀，然后能够那个对身体健康防范亚健康这种情况保健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高浓度提取的264呢，对治疗疾病来说它还是不可缺少的，提高血氧含量嘛，血氧含量增强的话细胞功能就强，对五脏六腑的协调工作会非常强，所以大家慢慢用吧。它这个是唯一能够提取出来264是个新东西，所以只有长白山的西洋参里边有。大家可能花99块钱买，也不是奔着西洋参来的，都是奔264这个功能来的。你慢慢体会吧，它现在在临床普及的越来越快。就是凡是你要是以后医生肯定都会建议大家去多用这个含有264的这个东西，你知道不？这个是个趋势，你慢慢用啊。你那个把信息留给导播，你是给你儿子儿媳妇给谁订的，你就把名字留给他们就行啊。
3: 行行，
0: 哎，
3: 都发下来就行。谢谢你了，赵宁老师啊。
0: 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了、你跟他说地址，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可以聊到这里了。那这里呢给您成功订购上了。目前呢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已经马上接近尾声，咱们的团拼我们也基本要告一段落了。那这里呢还请各位想订购的朋友最后吧打个电话再试一试，看看场外是怎么说的，如果有你就参加，如果没有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订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林老师，我想订10盒，赶紧给我报名吧，我怕等会抢不到了呀。
0: 可以，可以，可以，能给你安排。

0: 电话就容易感冒了。
1: 嗯，阿成，那你这种情况就是抵抗力差一点呗，那跟你那个细胞缺血缺氧是有关系的。其实人哈最初的乏累的这种状态就是缺血所造成的，而264本身的功能，住院室那边给它提取出来，其实就是从这个缺血缺氧亏气亏血的这个角度上来去直接进入的。它这个作用比较快，因为它浓缩的嘛，它的利用率达到96%，比它单纯的3%都不高上不只是几倍的问题，这是几十倍的这个问题嘛，对吧？所以可以来用。你用这个的话吧，可能有个一盒都没吃完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觉得状态就会一点点回来了。它这个病还是很明显的啊。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呗，直接报名吧。啊，
0: 好的，那我赶紧去导播里报名。谢谢你啊，赵林老师。
1: 哎呀，客气啥呀？去吧，赶紧报吧啊。
2: 嗯。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马上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的团病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张宁老师吗？
1: 嗯，是我，你好。
3: 哎，张宁老师你好，我要掉30盒啊。
1: 啊，那赶紧定吧，
2: 抓紧时间吧。
3: 啊，活动啊，第一天我就吊上了，我都吃上了，可好了。我吃了以后啊，走路啊不像之前那么喘了。
1: 啊，
3: 这西洋上咋说呢？刚喝有点苦，但是咂吧咂吧嘴哇、啊，还是甜滋滋的。哎、一口喝下去啊，胃里暖乎乎的，手脚也热乎乎的，就感觉哇、
1: 啊，
3: 这浑身上下可轻松了，人也有劲了啊。
1: 行啊，反正大家认可就行，它的效果肯定就摆在那里边了。264的功能非常特殊，提高细胞血氧量是全身的这个同步进行的，所以大家用得好也很正常。
2: 你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快到了，我们给你订购信息给你登记上好不好，这位朋友，咱们不多聊了。
1: 哎，在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
2: 登记一下啊，
1: 再见。
2: 好嘞，不多说了，提醒大家吧，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哦，你好，是那个赵林老师。
1: 是啊，你好。
4: 哎呀，太不容易了，赵林老师，我还合计我打不进来呀、啊，就是。跟我和老婆子啊，记上呗。是不是能记上啊？就是现在。
1: 啊，能记上，能记上。能要多少？先告诉我呀。
4: 啊，赵林老师，你跟我俩啊，一人记10盒，一共20盒。我想就是现在吧，就是哎呀，岁数大了嘛，哎，牙口也不好，身体也更差劲了，吃东西也吃不动了。
2: 哎，行，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您订购一共是20盒，对不对？
4: 对，
2: 一共20盒，行，一会儿咱们导播这块给您登记啊，好不好？节目时间快到了，不跟您多聊了。哎，
4: 好
2: 嘞，
4: 谢谢
2: 啊、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热线电话了。最后呢，再一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咱们这一次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呢，已经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应该场外机会也不多了。如果说你想碰碰运气，在节目之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尝试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参与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团购。我们的团名热线还是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7: 春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8: 现在啊，战场正进入长安关键时期。长安时期。
7: 秋天，我们共同分享收获。
9: 到了就是闭眼睛，整点啥没进去。
7: 说技术，唠行情，发信息，看趋势。金农热线，给你金色农业360度关怀。

0: 好嘞，京东热线、支付宝点
1: 答疑解惑，服务当先。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收看辽宁乡村广播与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为您带来的长知识的金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欢迎更多的家人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哦、
0: 欢迎各位。从现在开始联络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那这个时间呢，金农热线的直播呀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呈现的啊。您呢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六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进入呢，可以看到乡村广播全天的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就这个时间段，小叶和思凤就会在直播间里等着大伙儿。那么也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啊，今天很多新朋友走进直播间，麻烦你帮我们点波关注再离开，关注主播不迷路，把这关注小加号摁实上了。同时呢，右下角的大拇哥家人们帮我们点一点小心心、小数字、小表情飘一飘，数字越多的话，直播间热度越热，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同时聊一聊李像风尘浪子已经开始打卡报道，还有康顺啊、也欢迎更多五湖四海的家人来打卡报道，冒个泡，同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你们。
0: 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哈，我们有的时候去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里的灯光普遍都会偏暗，那你会觉得它这个灯光调成这么暗是故意的吗？觉得是故意的朋友扣一，觉得不是故意的朋友您可以扣二。
1: 现在目前来看，比如说有个假期、就是比如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一旦说跨出我们自己的省份或者、这个城市啊、就想到另外的一个地方，第一选择或者说是你几个选择当中一定会有当地的博物馆，就好像成为了一种旅行的一种时尚。
0: 也分人
1: 不是，反正我家肯定是啊，就是肯定要打卡，就无论去哪儿，这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的。
0: 就基本上如果说走城市的话
1: 啊，
0: 对，应该会首选博物馆。
1: 对呀、就是那你乡村游有乡村游的美啊，就是说城市如果它
0: 有博物馆，但有很多人不喜欢
1: 啊。是吗？那我感觉我身边的人全都打卡。
0: 我们这些人可能会相对喜欢博物
1: 馆，我们身边人都打卡，
0: 而且有孩子呀，可能愿意更还愿意带孩子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
1: 知识，当地的文化呀、
0: 对，但确实有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们反正看博物馆的过程当中，因为博物馆大多数都是在室内，对吧、
1: 对，
0: 其实完全有能力把灯光调得很亮堂，但为啥不把灯光调亮堂？
1: 我也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他可能是昏暗的灯光，就像是你知道，就是有的地方
0: 沉静，
1: 对，
0: 让你保持安静，
1: 对，让你保持安静，同时让你就是更沉下心去看这个东西，
0: 能够全神贯注，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暗的环境，可能给文物稍微打亮一点，
1: 对，它是
0: 主角，
1: 对，
0: 我们其实是这种感觉哈，但不知道对不对，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儿共同来讲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调的比较暗，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呢？它这里暗藏着什么样的一个知识点和玄机啊？您要是觉得是故意的，您就扣一；觉得不是故意的，咱们就扣二。
1: 目前满屏都是一
0: 啊。
1: 也欢迎啊，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直播间，谢谢你们。
0: 也欢迎方某某的关注主播，
1: 对，主要是看不出全名，所以说没有办法去念出来。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融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3。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进入到农历九月了哈，那真的是离初冬应该不会太远了吧？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还是觉得蛮合理的，
0: 每天都在珍惜当中哈。那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觉得博物馆里的灯光调的都比较暗啊，它是不是故意的？觉得是的朋友您就扣一，觉得不是的朋友就可以扣二。那么今天上午呢，省里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就出现了大雾或浓雾的天气啊，能见度其实是比较低的。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相关的安全？这段时间可能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大，从热变冷，一下子气温有温差，会有这种大雾的出现。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要接续的拉开帷幕了。其中呢，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会率先的出现雨水，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呢是雷阵雨，所有阵水的地方还是得注意防范的，就是强对流天气。降水的范围呢也还在明显扩大，在今天傍晚前后预计会覆盖到全省，所以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带雨具
1: 啊？带雨具了。今天因为我每一天出门之前都要了解当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目前来看呢，今天的气温呢受影响程度并不大，确实是啊，升温降温也就在1到2度之间。大连、营口、盘锦的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其他地区呢城市最高气温都在25到26度，你还会感觉今天还有一些热啊，所以呢中午前后你不会觉得凉，就是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我全天穿了这么一件单的衬衫就一直觉得比较热。
1: 我是洋葱式穿法，短袖加外套。
0: 我昨天其实在这个外面加了一个小的马甲
1: 啊，
0: 但是全程觉得热。
1: 昨天好像是比今天热吧，感觉
0: 就阳光也在线。
1: 对
0: 对，
1: 但是呢就是早晚的冷意啊还是不变的，最低温度普遍在9到15度。所以说比如说你早出门晚回家的家人们依旧需要是长衣长裤为主。
0: 那么今天咱们省内绝大部分的城市呢都是以西南风为主，风力略有点大，但和前两天相比我觉得还好。前两天那个风有点无了豪风的感觉啊，普遍今天是在4到5级左右，辽西的局部地区会率先的

0: 转吹为北风，所以今天各位的出行防风也是关键。到了明天的傍晚前后呢，除了降水覆盖全省之外，冷空气就会全面抵达我们省了，全省将会转吹为北风，风里开始是透着明显的凉意的。回家晚的朋友，这外号恐怕得
1: 外套，对，
0: 外套
1: 稍微的
0: 厚一点
1: 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呢，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降水的模式啊。这个应该是明天白天吧？
0: 明天白天
1: 、降水进入到一个收尾的模式。但是这场雨呢，预计会给我们辽宁省带来是6到10度的降温，秋日的舒适体感瞬间就会下陷啊！空气当中透着深秋时节明显的冷意，所以说明天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目前来看，明天的温度应该是在2到17、8度之间。
0: 对，
1: 所以说早出晚归的家人。人们明天真的是一定要多穿一些，
0: 倒看起来是个挺好的天气，
1: 但是北风体感就一定要很凉很凉。
0: 我觉得明天体感应该是推开窗户小风嗖一下的那种
1: 感觉，就感觉自己打个哆嗦的那种啊。
0: 那么从周三开始，我们省的分散性的降水会偏多了，气温也会在20度上下来进行波动。未来一周，省里的雨水也会比较多啊，就进入到一个气候的频繁变化期了，气温起伏也很大。深秋时节前后两天，体感的温度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实时天气预报啊，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新一批的感冒感觉已经开始冒头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伤情的情况啊。那最新的数据呢，是在10月9号的土壤伤情的监测结果表明，华北的黄淮、中东部以及西南的局部地区伤情是不足的，其他的大部分地区伤情适合。伤情的监测数据显示，东麦区伤情适宜区域大约占 83.13%， 伤情不足约占 12.89%， 严重不足约占 3.98%。 伤情不足的区域0到20公分，土壤相对含水量为 60.05% 到 69.29%， 主要是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北的东南部、河南西部、南部和北部、江苏北部以及新疆的局部。那么山东西部和胶东地区等局地的伤情是严重不足的。
1: 对，那么据气象预测，未来的像一周左右啊，东麦区除了新疆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的 西南部还有江淮等地，累计的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其他大部分地区的降水是偏少的，气温偏高。那么根据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预测呢，华北黄淮中部的伤情不足将持续，西南部这个伤情不足将得到一定的缓解，像陕西关中还有甘肃的陇东局地呢，可能会出现伤情过多的一个情况。
0: 目前呢，玉米大多是处在成熟期，咱东北的玉米收获已经是过了大半了、啊、
1: 对对对，
0: 冬小麦也陆续进入到了播种期，东麦区已成熟没有收获的玉米地块需要及时的收获和腾茬。伤情不足到严重不足的区域，有灌溉条件的地块可以来造伤播种，有喷滴灌条件的也可以采用的是干播湿出的技术，每亩灌水量15到30公分。另外旱地的小麦可以采用碳伤的沟播技术或者是抢伤来进行播种。我大概应该是前天我去的是咱们辽北地区、
1: 嗯、
0: 铁岭的昌图和开原地区啊、嗯、那边的话基本上可能还有一半吧、
1: 啊、
0: 一半左右的地块是玉米还没有收完，水稻没有收的地方很多啊，基本上水稻我看到的是基本还没有收、哦、那么辽东地块的话玉米基本都完全收获了、
1: 哦、
0: 辽北会相对晚一点，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啊。那其实可能大家也看近段时间温度还不错，
1: 对，天气也不错，
0: 对，可能希望这个玉米在地里头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跟比方说自己刺弄的还挺好，青枝绿叶的哈，没有完全这种干枯的，还希望产量再往上走一走啊。好嘞，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的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

0: 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呢，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了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我们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于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你看啊，我是截止到昨天为止啊，我观察到的咱们省内辽北和辽东的地区的一个收获状态。那么十一期间，其实我们辽宁就是一个秋粮集中的收获高峰时间段。根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农情调度显示，它这个截止日期呢是在上周啊，就是10月6号。监测到全省的粮食收获面积为2617.7万亩，那么收获的进度达到了48.6%，所以到昨天为止，所以说我估计预计都能达到70%左右了，那是我估计的啊。同比增长了7.2%，其中呢玉米的收获面积相对会比较大，达到了2347.3万亩，收获进度达到55.6%。那这个季节其实我一看这个稻田里真漂亮，
1: 很美很美啊。
0: 是的，就是金黄的稻穗儿哈，就带满了这种收获的喜悦啊。
1: 那我们来省内各地去看一看。首先是在辽北，就是你去的啊，铁岭昌图县，对，联合收割机呢是开足马力在玉米地里来回穿梭，像割杆啊、脱粒儿啊、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玉米粒儿就顺着这出料口倾泻而下，装进运粮车的车斗，而后呢被送往是烘干车间，繁忙而有序。就是大伙儿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
0: 我有幸还真看到了，
1: 是吧？
0: 啊，看到了，在粮库里头，它那个粮通过输送带传送上去，然后卸下来那种大粮垛、大粮堆，那大粮堆，我觉得能有将近10米高
1: 啊！
0: 就我站在它面前，特别特别的渺小。啊，而且我这回我才发现这玉米粒儿啊特别沉，好的玉米粒
1: 儿、啊、是吧、嗯、
0: 就是对我们想就是我特别给人家粮库的工作人员说，我说我想拿手机拍点咱们这个粮食倾泻下来那个漂亮的场面、
1: 啊、
0: 然后那个拿他的那个戳子、
1: 啊啊、
0: 塑料戳子、
1: 啊、
0: 我说我拿往下戳一下，结果我发现我戳不动了
1: 啊，
0: 就一拎起来挺沉的、啊、
1: 哎，那他那个粮食按理说就是
0: 容重挺高，
1: 重挺高的，
0: 对，
1: 对，
0: 我感觉我底下要不兜着点的话，那个塑料戳子能被我
1: 露出来，
0: 对，就是坏，
1: 那挺沉的，
0: 压坏了啊、嗯，
1: 那可挺沉的，是不是米整太多了呀？
0: 那就这么大一个小戳子
1: 啊、
0: 嗯嗯、就给它装满了之后，你说它就感觉我那个戳子要裂
1: 啊、
0: 嗯嗯，
1: 那确实是、啊、
0: 挺沉的哈，
1: 粮不错，
0: 对。那么在阜新彰武县呢，千亩良田也翻起了金色的豆浪，当地通过推广麦豆轮作及一地三收等创新的种植模式，不仅有效的防风固沙，更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田间地头大型农机精准作业，饱满的豆荚呢被卷入到机器，经过清选之后颗粒归仓，昔日的沙窝子长出了如今的金豆子。
1: 对，接下来我们去辽西啊，朝阳的建平县去看一看，谷子铺满了层层梯田，宛如金色波浪在山间起伏。那么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曾经细碎的坡耕地如今变成了连片规整的良田，收割机在梯田是灵活作业，沉甸甸的谷穗被收入到囊中。别说这谷子收获好像还真没看过
0: 啊，我也没看过，
1: 是不
0: 啊？谷子和水那个玉米和水稻，我倒是都、这回都见到了。
1: 对，这个谷子好像还真没看过，有机会去朝阳哈、去瞅一眼。
0: 对，种谷
1: 子
0: 的我们这边少。
1: 对对。

0: 你像盘锦盘山县的绕阳河畔，秋风起，稻谷香，早熟的水稻品种也迎来了新一季的开镰。北斗导航指引收割机在田垄间进行行进自如的一个工作，不到一个小时，一块50亩的稻田就露出土地的原色了。全程机械化，让秋收不脏鞋成为了现实。辽河三角洲上随处可见是丰收的欢颜。
1: 确实是，从辽南的海岸线到我们辽北的黑土平原，从辽东的深山密林到我们辽西的丘陵沃野，那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热火朝天的秋收画卷正在徐徐的铺开。这不仅是农作物归仓的时刻，也是我们辽宁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成果的集中展示。有机会的话真应该去溜达溜达，尤其是带着孩子，
0: 这个季节
1: 去看
0: 一
1: 看，一
0: 定要是这个季节看丰收的场景，
1: 看丰收，对、
0: 啊，
1: 尤其是看机械化，尤其你想想，在辽西朝阳，然后在梯田间，他们那么灵活自如的去收割，哎，真的是不
0: 容易。辽西这个林可能朝阳不太远了，不太容易看到哈、
1: 啊。
0: 你近边的话，我就告诉你去咱们铁岭。
1: 嗯，
0: 铁岭大部分那个地块还很大，
1: 对对对，
0: 哎，就玉米水稻的这种收获啊、你就是看吧，就感觉生活的特别美好啊。关键田埂不像是现在有那个芦苇
1: 啊
0: 啊，随风一飘就让你
1: 还多了几分浪漫的气息、啊，
0: 对对对，既满足又浪漫，
1: 情绪价值还有哎。怪不得人家现在都愿意这个一出游的话，愿意去乡村游啊、去郊区游，然后有可能就是看一看田间啊，看一看收获，然后包括带着孩子去最这个空气最好的地方去溜达溜达。
0: 我其实可以拜托我们的导演哈、给大家放一下看到那个粮库的出粮的景象视频
1: 啊、
0: 我们请海导啊、出一下 NDI 视频。他那个声音也就是出粮的声音、
1: 那就不用听声了。
0: 对，也就是出粮的声音。
1: 看个视频吧。
0: 对，这个粮墩子，看这多高啊！
1: 像个小山一样。来，张导。啊，看到了。
0: 嗯，是吧？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嗯，哎，我
0: 往后倒一倒，
1: 看到、
0: 这是大批量的，
1: 嗯，
0: 好看吧？
1: 好看。这个得十米得多吧，我感觉这粮肚子，
0: 嗯，
1: 那十米得高，对，是一堆一堆的出哈，
0: 嗯，而且这出的非常快，
1: 那肯定的呀，
0: 啊，就两分钟，
1: 啊，
0: 他当时就一大车，基本上几分钟就出完了，啊，人家
1: 粒儿吗？
0: 直接，他这个就是粒儿，
1: 就是粒儿
0: 就是粒儿，那全是玉米
1: 粒
0: 儿 啊，到粮库了。嗯，说是吧，这个丰收的场景还是能够带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听这个大型的机械的声音，那旁边是两墩子啊，很漂亮。
1: 视频端的家人能看得到啊、我们广播端的家人可以听听声，反正就是啪往外出粮的声啊，就感觉就是数钱的声音。好了，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为什么博物馆里展厅灯光都比较暗，是不是故意的呢？一会儿回来见。
2: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6: 谢谢。
7: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8: 宝贝，你好样的。
9: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又愚。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晴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彩电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继续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金融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这个时间联络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1号键024-8321-7927 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观星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那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内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里边普遍灯光调的都比较暗。
1: 是的、
0: 啊、那你觉得这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啊？觉得是的朋友扣一，觉得不是的朋友您就扣二。来吧，现在其实咱们要长的知识就是，为什么博物馆里有的展厅显得很昏暗，它就不能调亮吗？哈，它是不是故意的呢？其实现在大家出去旅游啊，不光是假期也好啊，还是自己私人出去游玩，如果说能够去到一个城市的话，基本上要去打卡当地的博物馆，
1: 就只要有博物馆我觉得就会去打卡。
0: 其实好多的博物馆现在都特别难约
1: 啊，超级难约，
0: 人很多哈。
1: 对对对，
0: 那么走进博物馆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书画展厅啊会相对来说显得很昏暗，
1: 哎，
0: 橱窗里的什么钻石啊玉石咱看着怎么就那么耀眼和璀璨。
1: 是啊，
0: 大厅里其实咱现在这种物质条件下想要亮亮堂堂的绝对是非常容易的啊，但是咱们看到大厅里的这个明明是亮堂堂的，却几乎你看不见一盏灯，到底是咋回事？
1: 其实啊，答案都藏在同样的一个东西里，那就是光。你要相信光啊，它呢是被精心设计的，同时塑造着空间的一个氛围，凸显着展品的质感，也在守护着藏品的生命。那为什么说书画展厅总是有一些昏暗？我们呢就和广东省博物馆陈列设计师李聪老师，我们一块儿来学习学习。
0: 在李聪老师看来呢，光是展览的语言，
1: 哎，
0: 是展品和观众之间的桥梁，也是一门融合了科学、艺术和保护技术的学问。博物馆的光呢，一定首先是服务于咱们观众体验的，二，它是服务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展厅里最暗的角落往往留给对光敏感的这些文物，比方说像书画类的文物，过强的光线会加速纸绢的老化、
1: 哦、
0: 对吧？就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东西放在太阳底下晒时间长了就是会褪色。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我们将照度严格控制在50勒克斯啊，这勒克斯呢是衡量光照强度的一个单位，那么50勒克斯大约和黄昏时分的光照强度就差不多多了啊、哦、要在这个50勒克斯以下，这个亮度对观众来讲可能是略显昏暗的，但它却是对文物的一个温柔的守护。
1: 对，那么我们以一个展品啊，就是叫会冠南天月藏宋元书画特展这么一个展览为例。
0: 嗯，
1: 布展人呢他不仅严格的控制照明度，同时还采用了专业的防紫外线低蓝光灯具。李聪老师说根据文物的不同材质，光照方案都是有所不同的。
0: 嗯，
1: 对于光高度敏感的像纺织品、书画类的文物，那么照度就不能超过50勒克斯。那么对于光中啊比较敏光叫光中度
0: 中 度敏感
1: 的油画、木器啊，那么照度呢就要控制在150-200勒克斯。但是你看对光不太敏感的像什么陶瓷啊、金属这样的文物，哎，你就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下照明度，以更好的展现它的艺术特色。
0: 对，那么这份暗是由专业的灯具守护的。
1: 嗯，
0: 如今专业的灯具能够将紫外线、红外线和热辐射控制在最低水平，几乎是完全可以还原文物的真实色彩的。那么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呢，也提升了观赏的体验，也为光影的运用打开了更多的可能。当然展厅里并非处处都昏暗啊，互动体验区的光线设计就侧重咱们观众体验，
1: 对，
0: 要保证的是舒适和安全。另外李老师也说内容版面照明 的亮度要恰到好处，太亮刺眼，太暗就费神。地面灯光必须得均匀，避免出现暗区域，防止观众绊倒。其实光这讲究非常多哈。
1: 嗯，
0: 就我们其实平时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餐馆的灯光调得特别漂亮。
1: 嗯，
0: 漂亮你会体现在什么呢？就是人合影的时候，你会发现脸照出来的照片很漂亮。还有就是菜端上来了之后，它那个餐桌上面那个灯，
1: 嗯
0: 啊，打得好看的时候，你拍那个照片的时候，给菜拍照的时候，它会显得特别好看，
1: 就感觉美食格外的诱人，
0: 哎，
1: 是吧？那为什么有的展品却格外的亮眼呢？那么和暗相对的肯定就是亮了。比如说在互利天下广东外贸1000年的展览当中啊，展厅的空间有限，但是呢它是借助了精妙的明暗对比，观众的视线总能自然的被引向一个重点的展品当中。那李老师说他们呢像是在用光来作画。
0: 哎，我觉得干这个工作其实挺好的。
1: 对，同时
0: 贼有成就感，
1: 但是这个确实是技术活啊，那大师级别的真的是非常厉害。
0: 灯光师哈。
1: 对，而且是不展示那种。李聪老师也举例说，他说在瓷器的区域使用比较亮的光线，那么凸显了釉面的一个温润光泽，而在木雕区域呢则采用的是柔和的光线，它会展示木质的纹理，又避免了强光对于古老木材潜在的伤害。
0: 除了发挥引导作用呢，光还能够雕塑质感和形态，影响观众的情感体验。那么在宁某16至20世纪经典藏珍宝艺术展上，为了增强一个闪烁感，设计者精密的计算了角度，特别选用的是高亮度小角度的聚焦灯，精准的照射在钻石和玉石上，所以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那种璀璨夺目的视觉效果。
1: 没错，那为了形成层次分明的一个视觉节奏，新一代的展览大量的使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平面光源再加上点光源的一个组合方式。比如说呢，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先是使用了洗墙灯打亮整个空间，营造出舒适的基础光的环境，同时呢再以可调焦的射灯去精准的聚焦在重点的展品上，不仅是提升了我们观赏的体验，还大大降低了你的视觉疲劳。
0: 那么光能做的还不止于此哈，咱们以广东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也就是王宫展区为例，光不是为了照亮全部的原址，而是通过光影的组合勾勒了遗址的轮廓，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了空间叙事，让沉默的砖石通过光影来讲述历史的故事。
1: 对，很多人也奇怪说，为什么灯亮了我却看不见灯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看展的时候，确实是啊，没有想过这么多的问题，只是觉得眼睛很舒服，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感觉像你在叙述一个历史的故事一样。其实呢，李老师说现在的博物馆呢，光环境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变得越来越亮堂了。那博物馆变亮了，其实呢，它是一个精密计算的智能灯光系统的应用，同样呢，是在改变博物馆的一个观展方式。那么通过智能系统，他们是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的切换光影模式，让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需求之下呈现完全不同的氛围。光正在从看展的辅助转变为体验的一个重要部分。
0: 另外呢，灯光的设计理念现在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像这种什么见光不见灯就被更多的人所推崇了。设计者也尽可能的隐藏灯具本身，让观众们只看到光的效果，但是你看不到这个灯是从哪打出来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包括我们在出去上园林
1: 到
0: 夜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找这个灯是在哪儿藏着的呢？
1: 是是是，
0: 这个树晚上照起来会这么漂亮哈。那其实这对空间设计和展柜工艺包括审美啊什么都有很高的要求。
1: 没错，
0: 据说这一套下来设计非常贵。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在游览博物馆的时候，大伙儿也别忘了注意灯光啊，包括闪光灯它的瞬间照度是1000到10000勒克斯，就是远超文物呈现极限承受的极限，对于光敏感的材料。
0: 所以有好多这种地点是
1: 禁止用闪光灯
0: 拍照，
1: 对
0: 啊，特别是闪光灯的。
1: 对，比如说书画当中的颜料，丝绸当中的纤维，每一次你的闪光都是在加速文物的衰老，而且呢它的损伤是日积月累的，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请注意，即便是在允许摄影的一个展区，我们也要务必的关闭我们的闪光灯，
0: 就在自然光线下来展现和记录它的美好就可以了。

0: 好嘞，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生猪的市场行情。上个星期我们监测到生猪全国外三元生猪平均收购价格是小幅的上涨的，辽宁地区土杂猪收购价格微幅上涨，辽宁地区仔猪的零售价格出现了下降。
1: 来关注一下全国外三元生猪的收购价格是10.23啊，这个价格呢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32%，去年同期是11.94一公斤。那么报价比较高的呢是在福建11.8一公斤，比较低的在西藏是7.11一公斤。
0: 那么监测到辽宁生猪土杂猪的平均收购价是一公斤12.08，去年这个时间的价格是一公斤12.88。
1: 嗯，
0: 价格比较高的地区是铁岭市昌图县一公斤13.8，比较低的是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一公斤9.4。辽宁仔猪零售平均价格一公斤13.8，去年这个时间的报价是一公斤24.16。啊，这是差了一半了，小一半，真不少。那么价格比较高的地区是沈阳市法库县的报价一公斤18，比较低的铁岭昌图县的报价现在仔猪只有一公斤8块钱了。
1: 是的，那你看一下这个行情啊，生猪市场全国外三元生猪的收购价格是小幅上涨的，我们辽宁地区土杂猪的收购价格是微幅上涨，主要呢就是因为国庆期间这个养殖端呢出栏积极性并不高，而且呢假期开票比较受限制，生猪市场供应有限，支撑价格走势偏强。那么节后呢随着养殖端呢出栏节奏的恢复，供应逐步慢慢的充裕起来，而需求呢伴随着假期结束呈现一个下滑的态势，所以猪价就转为下跌，猪价是先涨后跌，那么周均价较前一周还是有所下降的。那么仔猪方面呢，外购仔猪养殖整体仍然是处于亏损的一个状态啊，育肥端补栏积极性并不高，仔猪价格继续的有所下降。
0: 应该说前期压栏的大体重的猪源啊仍然是在持续的释放当中，猪肉的冻品库存也比较高，持续的分流了鲜肉的需求，叠加着节后的猪肉终端消费整体是仍然处在淡季的，屠宰企业压价收购意愿比较强，猪肉价格缺乏上行的动力，预计整体窄幅震荡下滑。而仔猪方面呢，当前的仔猪价格已处在低价位了，下行动力基本差不多耗的哈，但是育肥的补栏盈利并没有达标，需求支撑也不足，所以估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供需弱平衡的格局。那么在这个星期展现的应该是全国和辽宁地区生猪的平均价格会有一个窄幅的震荡下降，辽宁不同体重的猪肉价格预计是在一斤4.7到6.9之间，而仔猪可能还会下降，预计20斤左右的仔猪，我是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价哈，已经是跌到百位数以下了，就是一头在80到180之间。这个价格应该是咱俩主持节目到现在为止
1: 目前可能是比较
0: 最低价。
1: 对，
2: 我们的未来在心。
1: 来吧，来关注一下供求信息。来自于我们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孙先生，他想出售的是30,000斤酸秋子梨。
0: 这是个啥？
1: 酸秋子梨应该是啊，就是我感觉这口感应该是比较酸，就是干这个有一些
0: 梨味儿会比较浓郁，
1: 就是做梨酱啊什么，感觉是这个东西啊。电话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您记一下他的电话：151-3405-9146，151-3405-9146。
0: 再来帮新民的朋友啊，沈阳新民的朋友发点消息，他有4000只的白羽种鸡要买啊，联系电话13940348916，13940348916。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金融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家人的陪伴。那么想要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的家人，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

0: 量大，不够再添。
1: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9: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8: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9: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要陪伴更幸福。
13: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4: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上集。
15: 我叫赵兰英，出生在1947年5月7日。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父亲赵红桥的故事。815光复那天，我的父亲赵红桥，母亲祖敏，正在收拾新房，他们下周就要结婚了。他们是东亚烟草公司的工人，日本人统治下的东亚烟草公司有员工1000多人。我父亲曾经领导过几次大罢工，我母亲是女工代表。他们就是在和日本人的斗争中相识的，最终成为了恋人和战友。当时我母亲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小敏，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1: 是啊，熬出头了。
2: 乡亲们，冲冲身体吧，
3: 走啊，
2: 庆祝大会去，
3: 庆祝大会去。
0: 小敏，先别干了，咱也参加集会去。
1: 哎呀，你去吧，我把屋子好好收拾一下，下周就结婚了，你倒不着急了。
4: 侯乔，侯乔，
5: 老卜，你怎么来这儿了？
6: 你先出来一下。
5: 又有任务了？
6: 形势很复杂，你结婚的事儿恐怕要推迟了。
5: 我没事，你就下任务吧。
6: 目前咱们营口局势可以说是三足鼎立，还没等我们公开身份，突然冒出个国民党营口市党部，他们纠结日伪时期的官吏、特务、警察，还有地痞流氓趁火打劫，现在已经公开挂起牌子。
5: 那我们也可以公开身份呐，抗战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又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
6: 先等等吧，形势还不明朗，国民党还不可怕，现在实权掌握在王殿中那儿。
5: 就他那个大汉奸？
6: 对，他以满洲国新京第六军管区上将司令的身份成立了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下一步就要抢占胜利果实了。
5: 那我们怎么办？
6: 组织上任命你为东亚烟草公司党组织负责人。
5: 我能行吗？
6: 组织相信你能行。王殿中已经着手接管市内的各大工厂了，据说纺织厂的原料都让他们卖了，还要拆设备。上级指示你马上回到厂里组织工人护厂队，先把设备原料保护起来，记住千万别暴露身份。
5: 好，还有吗？
6: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铁的纪律。
5: 放心，我这就去。
6: 那我先走了，我还得去找其他同志传达市委的指示。
1: 哎，你不是去参加集会了吗？怎么回来了？
5: 有别的事儿了。
1: 那人谁呀？神叨叨的。
5: 啊，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1: 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帮我把床支起来。
5: 那什么，小敏，我得先去厂里，现在挺乱，我放心不下。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干。
5: 哎呀，你也别干了，跟我一起回厂里，咱结婚的事儿恐怕往后拖一拖。
1: 什么事儿啊？当初着急结婚是你，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怎么跟家里说呀？
5: 哎呀，现在没空跟你解释，快点，你去召集女工啊，咱们在厂门口会合。
1: 哎，现在不是放假吗？上哪儿找人呢？
5: 能找多少找多少，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
7: 哎，日本人走了，那厂子到底谁管呀？
8: 是啊，管
9: 你家里还等你下锅呢。
10: 就是
11: 啊，管那事儿，谁管到啊？
12: 这些种地的，
13: 还得看病。
14: 那可不行，要是还像日本人那样欺压咱，咱还得罢工。
15: 对
16: 对，就
15: 得罢工。
16: 不能干。
17: 行了行了，都别呛呛了，赵红桥来了。
5: 大伙都来了，辛苦了。
18: 大哥，能找的我都找来了，你快给大伙说说吧。
5: 好，大伙听我说啊，日本投降了，咱们烟厂现在没明确归谁管，但是不管谁来管，咱们都是烟厂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成团，绝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厂子变卖了，咱们一家老小还指着生存呢。大伙说是不是？
19: 是
5: 啊，对啊，
20: 我等卖了。
21: 是怎么回事？
5: 是这样啊，现在形势很复杂，一些汉奸、特务甚至地痞流氓纠结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什么维持会，他们已经抢占了纺织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踏进工厂半步。东子，
22: 哎，
5: 你给大伙排个班，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大门口死看死守，每个班至少20人，大伙同意吗？
23: 同意。
24: 对，就这么办。
25: 对，
5: 我向大伙保证，只要咱们守住阵地，就一定有活干，有钱赚。
26: 让开，让开，让开！
27: 让开！谁呀？你是谁呀？在这煽动群众？
5: 你是谁？
28: 呀哈！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这位是在营口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王殿中王司令，兼本市市长。
5: 你们有事吗？

0: 请你们让开，我们来接管东亚烟草公司。
1: 你们有合法手续吗？
2: 看着没，王八盒子，这就是合法手续。
1: 吓唬谁呀？工友们，抄家伙！
0: 你们是要造反吗？
1: 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休想踏进工厂半步！给我滚回去！
3: 走回去！
4: 回去！
5: 回去！
6: 走！
0: 领袖们，把那个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回去！
2: 识相点啊，否则老子下一枪就不是往天上打了。
1: 大伙都别动，我跟他们走。
0: 带走。
1: 东子，记住我说的话，工友们等我回来。
0: 进。
2: 王司令，您找我啊？
0: 那个姓赵的怎么样了？
2: 还是不配合呀？
0: 是不是没伺候到位呀？
2: 该用的刑罚都用了，现在呀还在审讯室里吊着呢。
0: 那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现在啊还说不准，他妈一个字都不讲。
0: 继续用刑，我还就不信了。
2: 是。
7: 报告。
0: 什么事儿？
7: 报告王司令，有个苏联军官来了，说要见您。
0: 嗯，他来干嘛？别愣着，快请啊。
7: 好嘞。
8: 你就是王殿中吧？
0: 正是。请问你们是？
8: 我是卜昭敏，这位是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波比上尉。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8: 苏联红军已经正式接管营口城防，你这个维持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怎么，日本人走了，苏联人又来了？
8: 苏联红军是我们的盟友。
0: 那倒是。
8: 还有，今天我们是来提人的。
0: 提谁呀？
8: 就是上周被你们无故抓来的赵红桥。顺便通知你一下，东亚烟草公司已经更名为远东烟草公司，正在恢复生产，你们赶紧把人放了。
2: 放人？那怎么能行？等着你啊。
0: 放，赶紧放人。
8: 红桥，
10: 老卜，
8: 让你受苦了。
10: 没事儿，一点皮毛而已。
8: 哎，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0: 小敏。
11: 红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0: 哭什么呀，我这不好好的吗？
8: 红桥啊，你跟祖敏先回家养养身体，烟厂现在归苏联人管，马上就要开工了，你还得回去主事呢。
10: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以前是给日本人干，现在，哎，啥时候我们能自己做主啊？
8: 现在局势很乱，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苏联管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结果了。
10: 哎，小敏啊，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老卜谈点事儿。
11: 啥事儿啊？怎么，我不能听吗？
8: 红桥啊，不用回避了，你和祖敏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是在对敌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和爱情，为了便于工作，你的身份不用跟他隐瞒了。
11: 好，你说呀，你隐瞒我什么了？
8: 还是我来说吧，红桥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的人了。
11: 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8: 哎，这不怪他，我们有纪律。
10: 老卜，你是说我可以公开身份了吗？
8: 我已经公开了，市委也准备挂牌了，但是你还得继续潜伏，现在只限于祖你一个人知道。
10: 嗯，明白了。
8: 红桥，这次组织上为了营救你想了很多办法，上级好不容易做通了苏联人的工作，有了他们配合才能顺利把你营救出来呀。
10: 谢谢组织。
8: 那烟厂那面就交给你了，我还得赶回市委，可能又有大动作了。
10: 好，放心吧，我明天就回厂。
12: 我的父亲第二天就回到了烟厂，组织工人迅速恢复了生产。苏军留用一些日本技术人员，那段时期的产品基本上都运到了苏联。 1945年9月20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卜昭敏任工委书记兼特派员，我的父亲被吸收为工委委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当天营口市各界召开了双十庆祝大会，我的父亲带着工友们和我的母亲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3: 安静，安静！我宣布营口市各界双十庆祝大会现在开始，有请王殿中市长讲话。
0: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受上峰指派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国共两党啊经过43天的谈判，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等都达成了共识，刚刚签署了双十协定。
10: 这个大汉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4: 见风使舵的狗汉奸，
10: 不能让他再误导群众了，咱们一起喊口号把他轰下去。
4: 对，这狗汉奸把他轰下去。
10: 狗汉奸下去，
4: 狗汉奸下去，
5: 狗汉奸下去，
4: 下去
5: 下去，
3: 安静安静。
0: 好吧好吧，今天我就讲这些。
5: 下去吧，下去吧。
3: 下面有请共产党营口工委书记卜昭敏先生讲话。
6: 乡亲们，刚才王殿中讲到了8年抗战，实际上咱们营口的父老乡亲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14年，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当了14年的亡国奴啊，今天终于重见天日了。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我相信权力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
13: 说得好，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愿意跟共产党走。
4: 对
14: 对，
4: 我们拥护共产党，
14: 共产党，
13: 共产党走，
14: 共产党走。
0: 那个领头闹事的看清楚了吗？
15: 马市长看清楚了，就是烟厂的那个赵红桥。
0: 你再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5: 现在不行啊，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0: 哼，早晚把他办了。
16: 哎，哥几个手里的活都放下吧，开饭了。
17: 吃饭
18: 了，吃饭了，
19: 吃饭了。
16: 今天伙食不错啊，高粱米饭小咸鱼儿，东子你来给分一下，咱一人一份。
20: 来喽。
21: 大哥，给我们讲个故事呗。
22: 对，大哥肚子里全都是故事，给我们讲一个吧。
16: 讲一个？讲什么呢？就讲咱们烟草这行里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吧。
21: 大哥，这女英雄是咱们厂吗？
16: 她不是咱厂的，这个人他叫赵一曼，是启东烟草公司的奉天工厂的湖河女工。当然了，这女工身份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她是中共地下党派到满洲工作的。那是1932年的2月份，赵一曼通过关系进厂，以此来做掩护，在工人中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奉天烟厂的情况跟咱差不多，都是大量雇佣童工，每天干10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低，还经常受到监工的打骂。这赵一曼一进厂就组织领导了一次大罢工，为咱工人赢得了一定的权利和保障。赵一曼在烟厂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就调离了沈阳，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第

0: 三军一师二团政委。1935年的11月，我记得特别真的啊，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了掩护部队，负伤后被俘。
1: 啊，后来怎么样了？
0: 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1936年的8月份，赵一曼被日本人杀害，年仅31岁呀、啊。
2: 太可惜了。
0: 是啊，兄弟们。赵一曼只是其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抗日英雄还有杨靖宇，还有咱们盖平县的王德泰，在咱东北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在和他们干。可是今天国民党却要抢夺胜利的果实，咱们一定得抱起团来迎接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
3: 说得好。
1: 对对，
4: 赵红桥，马上到厂部去一趟，有人找你。
5: 好嘞。
6: 请进。
7: 老卜，你怎么来了？
6: 快坐下说。
7: 快说说，一定又有好消息了。
6: 昨天呢，咱们营口特派员办事处正式宣布接管政权，成立了营口市民主政府，张林同志出任市长。还有王殿中也吓跑了。
7: 太好了，怎么让王殿中跑了呢？那个汉奸罪大恶极。
6: 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各种交接工作，还没有精力抓捕他，等稳定下来再开始清算工作。
7: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开身份了？
6: 为了谨慎起见，组织上不建议你暴露党员身份。我今天来呢，是以民主政府的身份召回你们烟厂，一是将烟厂改名为营口烟草公司，二是代表组织正式任命你为烟厂的工会主席和厂长。
7: 啊，
6: 但是啊，我们暂时还得依靠现在的管理部门和生产流程，你正式走马上任得等各项工作都理顺之后了。
7: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6: 还有啊，组织上同意你结婚了，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都老大不小了。
7: 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8: 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了。
7: 你马上就要成为厂长夫人了，不得给你添置点新衣裳啊？
8: 我才不稀罕呢，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7: 哎，说真的，要变天了，咱也得焕然一新。
8: 哎呀，别乱花钱了，咱以后还得过日子呢。
7: 好了，知道了，我心里有数，钱得花在刀刃上。
8: 知道就好。
7: 哎，小敏，你看糖葫芦吃不？
8: 哎，来一个呗。
7: 你尝尝。
8: 嗯，真甜。
7: 小敏，你看他。嗯，营口市民主政府老卜就在那里办公。
8: 真气派，大门口还有士兵站岗。
7: 嗯，你看民主政府成立了营口市人民保安团，那可是咱自己的队伍。
8: 哎，红桥，将来你是不是也能到政府里上班？
7: 那可说不好，不过眼下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你娶回家。
8: 哎呀，不理你了，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7: 怎么就没正形了？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8: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着急把我娶回家呀？
7: 哎，要不是王殿中那个狗汉奸，咱俩早都过上日子了。
8: 哎，我呀也不知道跟你是跟对了还是错了，反正我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
7: 怕啥呀，民主政府成立了，我马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马上任。
8: 你还是先光明正大的把我娶回家吧。
7: 哎，小敏，
8: 嗯，
7: 你们女工那头对新政府成立有没有什么反应？
8: 他们知道啥呀？有活干，给工钱就行呗。
7: 那不行，得让他们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个转变。
8: 怎么转变呀？
7: 这样吧，明天我去女工车间给大伙宣传宣传，到时候你把人给我组织好。
8: 好，听你的。
7: 东子，昨天晚上睡得挺好啊。
9: 大哥，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大哥。
9: 早上好，开工了。
7: 走，哥几个。
9: 大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11: 对呀，哥几个都等着和你喜酒呢。
7: 兄弟们放心吧，到时候少不了你们吃的喝的，都麻溜干活。
9: 好嘞好嘞。
7: 东子，你过来一下。
9: 大哥，有啥事儿？
7: 把手头的活先放下，跟我去趟女工车间。
9: 好。
7: 登科，掌握点进度啊。

0: 我东子先出去一趟。
1: 放心吧。
2: 大哥，咱去女工车间干嘛呀？
0: 东子，咱东北人深受日伪反动统治之苦，尤其是女工，被压榨的只剩下生存的希望了，还缺少点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很多人被蒋介石、国民党所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了解，我得去开导开导。
2: 大哥，你说话肯定好使，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生活待遇都是你给争取来的。
0: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咱哪次罢工的胜利不是大伙一起努力得来的？
2: 哎，大哥，你看，总兵姐已经迎过来了。
3: 哎，你们来得正好，快请进。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红桥，你怎么讲，讲什么，我不管，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们把中午休息时间串出来了。
2: 好嘞。
4: 哎，大伙儿看，这个就是赵红桥吧？
5: 是吗？
4: 听说他可厉害了呢。
5: 真的呀？
4: 咱们听听他说点啥。
0: 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你们大多都是童工出身，在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挣的钱却只有大人的一半。以前是日本人统治，不是挨打就是挨骂，还被罚钱，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个红土豆混合面窝头，吃饭前还得向日本方向拜日本天皇。现在小日本欺负我们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姐妹们想一想，为什么你们还看不到春天？为什么在阳光下你们还看不见光明？因为欺压我们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
6: 那天我父亲在烟草公司除梗车间给100多女工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讲毛主席、朱德领导工农闹革命，讲反对剥削和妇女解放，讲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祸国殃民必败，共产党为国为民必胜。他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生活。女工们听的是热血沸腾，我父亲在烟厂的威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的父亲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在我的父母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第52军25师侵占了营口。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下面请听广播剧《我的父亲赵红桥》下集。
2: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52军25师侵占营口，势力党政机关撤离城市，战略转移到营口的东部山区。那天傍晚，我的父母正在收拾新房，第二天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3: 大哥，我们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4: 谢谢你们啊，帮着干了一天活。
3: 你这不外道了吗，大姐？哎，不对，应该改口叫嫂子了。
4: 哎呀，行，你愿叫什么就叫什么吧。红桥，出来送一下。
3: 来了。东子，明天早点过来。
4: 红桥，我也得走了，家里那头还一堆事儿呢。
5: 祖敏，还是我送你。
4: 不用送了，这么近，一会儿就到家了。
5: 那不行，不安全，好像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4: 谁呀？
5: 啊，自己人，找我的。
6: 你好，明天出门吗？
5: 天气好就出去，天气不好就等两天。
6: 同志，我是地下交通员，卜少敏同志让我捎封信给你。
5: 没有口头指示吗？
6: 没有，我走了。
4: 你们的人怎么一个个都神叨叨的？
5: 我先看看信里都写了什么。
7: 非常遗憾，明天不能给你们做证婚人了，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市委已经撤离，鉴于你身份尚未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潜伏，伺机行事，注意安全。
6: 市委已撤离，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咋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啊，没有。走吧，我先送你回家，然后再去厂子一趟。
4: 得了，不是一股道啊，我自己走了，你也早去早回啊。
5: 那好，那你先走，我也马上就去，注意安全。
2: 我母亲的背影刚刚消失在夜色里，父亲就准备出发，可是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一支枪顶住了。
8: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
5: 啊，你们不是跑了吗？
9: 吓不到吧，营口又是我们国军的天下了。
5: 做梦吧你们。
9: 跟我们走一趟，上次的事儿还没完呢。
5: 走就走，还怕你们不成？

0: 站住，口令。
1: 拂晓，
0: 哪部分的？
1: 市里的，找卜兆民卜书记。
0: 去吧，卜书记在那边呢。
1: 卜书记。
2: 哦，你来了。
3: 快说，现在市里怎么样？
4: 这两天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那个王建忠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让我送信的那位同志刚刚被捕了。
3: 人目前没事吧？
4: 关键了，暂时安全。
3: 那还有其他情报吗？
4: 国民党25师主力已经调往沈阳，余部据守在烟厂、火柴厂等几个据点。
3: 嗯，刚刚得到消息，国共停战协议已经生效。这样，你带着我的亲笔信即刻返回城里，把信亲手交给他们的长官，要求他们停止敌对行动，撤出城区。今晚我带队伍下山杀他的回马枪，如果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剿灭。
4: 是。
5: 那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率先发起了攻击，枪声响了一夜，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还击，歼灭25师一个加强营和团部留守人员。第二天凌晨，营口再次回到人民手中。我母亲和陈东他们一夜没睡，枪声一停，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看守所。
6: 嫂子，卜书记，红桥哥关在这儿。
7: 这门锁的呀，怎么办呀？
6: 快砸开它。
7: 红桥
6: 大哥，我在这儿呢。
7: 红桥，他们又给你用刑了。
6: 皮外伤没啥大不了的。
3: 红桥，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呢。
6: 老伯，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他们折磨我两天两夜，我啥都没说，
3: 让你受苦了。快回去处理一下伤，我得马上赶回市委，两天之后你来市委找我。
6: 好，快去忙吧。嫂子，我去叫车，你照看一下这边。
7: 好，去吧。
6: 小米，让你担心了。
7: 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要结婚你就被抓走了，被他们折磨成这样，嫁给你就这么难吗？
6: 对不起小米，我首先是组织上的人，是党的骨血，然后才是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能理解我吗？
7: 我不理解，你让我怎么理解呀？看你这伤。
6: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8: 大哥，嫂子，车来了。
7: 咦，东子，你把红桥扶下车，我去开门。
6: 好，大哥，我背着你吧。
4: 东子，不用，搭把手就行。
7: 东子，我来吧，你赶快回去吧，这一宿没睡了，赶紧补点觉。
6: 行，嫂子，那我跟车回去了。
7: 嗯。
6: 小米啊，这是什么情况？
7: 咱俩的家呀，怎么不认识了？咱俩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6: 可是那天我被抓走，这婚姻没结成啊，也没个婚礼，那能算吗？
7: 我说算就算，嫁妆我已经带过来了，我现在就是你媳妇了。
6: 不是，怎么地也得有个仪式吧？
7: 谁不想有个仪式啊？光明正大的你娶我嫁，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然后甜蜜的步入洞房。但是，现在我不敢奢望了。
6: 小米，对不起。
7: 嗨，一家人了，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这命了。你快点坐下吧，看你这一身伤，不知道疼啊，我给你处理一下。
9: 开工了，开工了，来，
10: 兄弟们，我回来了。
11: 哎，红桥，
12: 红桥回来了，
13: 怎么样啊，大哥？
6: 大哥，你没事吧？
13: 一点皮外伤，
6: 没事。来，哥几个吃喜糖。
11: 哎，吃喜糖，吃喜糖！
13: 看大哥，
14: 我来两块。
13: 怎么偷偷摸摸你就把事儿给？

0: 办了呢？
1: 你嫂子不让张扬，
2: 吓出病了都。
0: 也难怪，和谁谁能受了？
1: 来来来，把糖给大伙分一下。
0: 好好，
1: 喜酒以后再说。
3: 东子，市委成立了清理敌伪物资委员会，同时要求我们开展反间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
4: 嗯，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0: 听你的。
3: 我想先把号称南霸天的尹春雨给救出来。他在担任东亚烟厂厂长期间啊，不仅经常打骂工人，还奸污女工。咱们呀，先组织工人检举揭发，然后送交公安局，依法严惩。
4: 太好了，
5: 对，我早就想
4: 这个混蛋，早该清算了。
3: 我带人先把他控制起来，布告已经写好了，你跟邓科他们负责张贴，就贴在大门口，上下班的人都能看见。
4: 大哥，现在就去吗？
3: 中午吧，别耽误生产。
4: 嗯，行，那你放心吧。
5: 放心吧，大哥。
3: 好，那我先走了。
6: 揪斗和清算尹春雨及其爪牙这件事，在烟厂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厂上下群情激昂。我父亲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领袖的地位。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幸福生活。可是就在春暖花开之际，局势又变了。
3: 找我的。
7: 红桥，我不许你出去，我听见敲门声就害怕。
3: 自己人，别怕。
7: 这才过几天安稳日子呀，
3: 肯定是有急事儿。老卜，季如说，小敏，老卜来了。
7: 哦，老卜啊，那你们谈正事儿吧，我洗衣服呢。
8: 红桥啊，现在情况很突然，国民党71军88师和94军5师进占营口，市委决定再次转移，我来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跟我们走还是留下来，你自己定。
3: 那你的意见呢？
8: 我不确定你暴没暴露，所以啊才让你自己选择。嗯，
3: 肯定是没暴露。
8: 但是上次给你送信那个交通员叛变了。
3: 啊？那他知道我多少？
8: 目前来看他知道的不多，你的名字单位他都不知道。
3: 那没事，但是王殿中已经盯上我了。
8: 王殿中你不用担心，他是918事变之后首批投敌的汉奸之一，国民党还抓他呢。
3: 那就更没事了，我还是留下来吧，工厂一堆事儿呢，再说工友们也离不开我。
8: 好吧，市内还有300多名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旦有事儿，会有人联系你。红桥啊，
9: 还有就是营口市人民保安团已经改为辽南独立师，成为一支野战部队，你也在编制内，
8: 组织上给你配发一套军装，一支盒子枪，你伺机行事。现在很多事儿啊，需要你自己做主了。
3: 嗯，知道了。
8: 那我走了，红桥，你要保重。
3: 老卜，你也保重。小敏，
7: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3: 小敏，明天你到郊区租一套房子，这不能住了，再买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方便。哎，小敏，怎么不说话了？睡着了吗？
7: 我还能睡着吗？我心咋那么大呀？
10: 你快看，厂名怎么又换了？换汤不换药，咱该干嘛干嘛呗。听说是国民党军队给接管了，
11: 这可不是好兆头呀。嗯，
10: 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3: 东亚烟草公司第三厂，日本鬼子都投降了，怎么又叫东亚了呢？
1: 大哥，
5: 大哥，
3: 哎，东子、登科，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4: 国民党宣布接管咱厂了，军队都进来了。
12: 昨晚来了2辆军车，把成品烟卷还有大桶烟叶都拉走了，现在厂子快成空壳了，东子带我们去拦没拦住。
4: 他们说是保管，我看就是拉出去卖钱了。
3: 嗯，这段时间咱们都安分点，静观其变吧。
13: 开工了，开工了，
3: 走，干活去。
0: 东子，把那个给我拿过来。
14: 哎，好的。
8: 佳明，这给你。
12: 哎，大哥。

0: 来了一群当兵的，挨个直接搜查，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
1: 他们搜查什么？
0: 说咱们工厂里有共产党，抓着一个给两块大洋呢。
1: 是吧？咱这谁值两块大洋？我看他们是想钱想疯了。
2: 啊！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过来，过来。
3: 我说干什么？
2: 哎，你叫什么名字？
4: 鲁佳民。
2: 不许说谎啊！我这有花名册的。哎，你呢？你叫啥名？
1: 陈东。
2: 一个一个报上来啊！
5: 李飞。
1: 邹红桥。
4: 张志春。
6: 王海燕。
7: 李登科。
2: 登科，你是秀才啊？
7: 什么秀才？秀才能在这儿出苦大力吗？
2: 别废话啊！跟我走一趟。
7: 为啥跟你们走？我这干活呢，耽误工，老板要扣钱的。
2: 我他妈看你就像共产党，跟我走。
0: 大哥，
1: 登科，去吧，问清楚就没事了。大哥，他们没事吧？
8: 没事，
1: 放心吧。大伙儿继续干活吧。嗯，
9: 干活了，干活了。
8: 那就
1: 好，
8: 干活，
9: 干活，
8: 干活，
9: 干活，
8: 干活。
9: 行，
8: 你们先去吧。
9: 吃饭，
8: 干活，
9: 对对对。
1: 好，又不把我们当人待。东子，这里你照看一下，我出去找找人，想法把邓科给弄出来。
8: 行，大哥，但门口有人守，你怎么走啊？
1: 没事，我从后院翻墙过去。对了，这是我的新住址，有急事就去这找我。
8: 好，大哥，你小心点了。
10: 红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邓科让国民党抓走了，我找人疏通去了。
10: 为什么抓他？
1: 国民党全程搜捕地下党员，瞅着他像，冒蒙抓的。
10: 那他知道你是地下党吗？
1: 啊，不知道，我们的人没有横向联系。
10: 哎，你找人帮他疏通是不是冒险呢？
1: 哎，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兄，我也不能不管呢。
10: 放出来了吗？
1: 没事，放出来了，让人打够呛，这家伙抱着我这顿哭啊。
10: 哎，出来了就好。红桥，听我的，咱可别再惹事儿了，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
1: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国民党不让咱好好过日子。
10: 行，哎，行，反正我说不过你。
11: 转眼到了六月份，国民党取消了共产党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和部分福利待遇，引起了公愤。我的父亲因势利导，发动了工人大罢工。经过一天一夜的斗争，罢工取得初步胜利，每人可以预借两袋42斤的高粱米面。快到年底的时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父亲又开始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大罢工。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统营口分区主任常宝慧已经注意到了他。
1: 大伙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东子，
8: 哎，
1: 邓科
0: 来了，
1: 来一下。
8: 大哥，什么事儿？
1: 东子，现在物价飞涨，咱们的工资还维持在一年前的水平，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8: 是啊，
9: 是啊，
1: 工友们，要想活，咱们还得罢工，要求工资翻倍。我估计这次罢工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谁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到市里的保和堂领取救济品。大家有没有信心？
12: 有，
13: 有信心。
1: 东子、邓哥，你俩马上通知其他车间。9点钟开始，咱统一行动。
4: 好，
1: 走，弟兄们，跟我到厂部去，和大家会合。
14: 要吃饭，要活命。
15: 要吃饭，要活命。
14: 提高福利，工资分配。
15: 提高福利，工资分配。
2: 快，把领头到这儿了，统统的带走。
15: 是。
7: 凭什么抓人？别怕麻烦，拿走！
2: 我们要抗议，
15: 走！
2: 我们要抗议！
16: 路人到！
4: 前方战事吃紧，你们在后方给党国添乱。说吧，谁是共产党？
1: 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
7: 我们只是工人代表。
0: 对，要吃饭，要活命，我们都是老百姓。
4: 不可能， 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共产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们几个不说是吧？来，肖同学同志，进来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战友。
5: 常主任，
4: 走近一点，来看看，好好看看。
5: 他，哎呦！
4: 为什么打人？
7: 他是人吗？我打的是畜生。
4: 放肆！
7: 你问问他，认识我不？
4: 小同学同志，你认识他吗？
7: 认识，不认识。别不敢承认，上过我们家吧？
5: 去过，
7: 偷过我们家东西吧？
5: 你血口喷人！哎呀！
4: 好啊，赵红桥，你还挺威风啊！把这个人关起来。
7: 走，畜生！你给我记着，
4: 带走。
7: 大哥，
11: 罢工持续了六天，国民党当局终于妥协了，答应工资翻倍，还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但是工人依然拒绝复工，他们强烈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迫于压力，中统特务不得不释放了我父亲他们。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1947年5月7日，我出生了。
10: 小伙子，快过来看看，是个千金，母女平安。
8: 谢谢您，您辛苦。
10: 谢啥呀，乡里乡亲的。
8: 老婆，受苦了。
6: 哎，可惜呀，是个丫头片子。
8: 什么丫头小子的，都一样。
6: 那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8: 我早就想好了，叫赵兰英。
6: 嗯，
8: 希望他将来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成为女英雄。
6: 我不同意，咱家有一个英雄就够了。
8: 咱家全都是英雄，你也是英雄。
6: 嗨，得，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8: 老婆，明天让咱妈过来伺候月子吧，刚好我要去到山里。
6: 干嘛去啊？
8: 跟组织失联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找老卜。
6: 哎，去吧，反正我也拦不住你。
12: 收起，一张，起步，走。
8: 卜书记，哈，
13: 红桥同志，好久不见啊。
8: 可不是吧，一年多了。
13: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隐蔽的好，工作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我看呐，能够独当一面了。
8: 没有，我还差远了。
13: 不着急走吧？
8: 不着急。
13: 那就在这待2天，感受一下部队生活。你这个编制内的战士还没受过正规训练呢。
8: 太好了，要不是工厂那边牵着，我也想跟着你打游击呢。
13: 哎，各有分工，得把你啊用在刀刃上。
8: 我听组织安排。
13: 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大部分要员已经逃之夭夭了，成功为止去，今后不再搞罢工斗争了，要组织护场迎接营口解放。
8: 是。
11: 我父亲回厂之后，迅速召集陈东、李登科等骨干组成护场队，下分三个护场组，白天生产，夜间巡回打惊，保护工厂厂房和生产资料的安全。1948年2月25日，国民党驻防营口的王家善师长率暂编58师起义。2月26日，营口第三次解放。7月11日，营口烟厂的隶属关系转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企业管理局。 10月23日，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残部开始向营口败退，企图在营口从海上逃跑。营口党政军干部第三次撤离市区。
17: 喂，你好，营口烟厂。
18: 我壮民。
17: 啊，卜书记，有什么指示？
18: 情况紧急，国民党52军已经接近营口了，你马上随营口党政军干部撤离市区。
17: 好，我安排一下。
18: 来不及了，你撂下电话立刻离开，到城南集合，我们去开庭。
17: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穿上军装了吗？
18: 你已经公开身份了，当然可以。

0: 报告。
1: 红桥，一大早的，什么事儿啊？
2: 谷书记，我请求回市里。
3: 不行，太危险了。
2: 谷书记，我不能扔下全场1000多号人不管，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3: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是国民党眼中的重点人物，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2: 谷书记，好不容易盼到快解放了，我不能让国民党把工厂破坏了，把设备都拉走，还有相关的生产技术资料都没来得及转移走呢。
3: 哎，好吧，那我必须派几个人和你一起回去。
2: 不用了，人多不方便，我自己骑车就行，简单省事儿。
3: 红桥同志，我还是那句话，保重，谨慎行事。
2: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王司令，国民党还能收留咱们吗？
1: 这国民党总比共产党好说话，这营口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留在这儿早晚得死，不如趁乱在大部队进城之前咱先杀几个共产党，拿个投名状，老子依旧可以飞黄腾达。
0: 大哥高明啊！
2: 快，大门紧闭，所有仓库门都上锁。拉两只土来，把各个通道都堵死。好，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走走，
6: 一军。
0: 王司令，快看，赵红桥！
1: 天赐良机呀、啊，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2: 大哥，国民党兵来了，快躲一躲！
7: 工友们，快撤！
2: 大哥，
8: 红桥，
9: 红桥，
2: 大哥，
10: 红桥，红桥，红桥，红桥。
11: 那天。1948年10月24日，在烟厂大门口，我父亲头部中弹，壮烈牺牲。9天后的11月2日，营口彻底解放。随后，营口市委为我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送葬队伍抬着我父亲的棺椁，从小白楼一直步行到人民公园下葬。1954年11月，营口市人民政府在埋葬我父亲等120多位烈士的原址，建立一座烈士纪念碑，坐东朝西。上面镌刻着7个大字：烈士们，永垂不朽。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3: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2: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3: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0: 文化辽宁，
1: 非遗时光，
0: 欢迎锁定 FM 101.8 FM 89.5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是的，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为各位播出的非遗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大石榴。
1: 晚上好，我是静静。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大型沉浸式非遗文化直播栏目非遗时光。当我们把目光从辽东辽南转向厚重苍茫的辽西大地，一段沉淀了千百年的乡土文脉正在静静地等待我们去聆听。
1: 是的，在辽宁的西

0: 部自古便是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山河交错，古城存续，多民族在此交融共生。在锦州义县，大凌河缓缓流淌，奉国寺巍然屹立，古城之下流传着数量庞大、体系完整的口头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与大家深度解读的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义县风物传说。
1: 嗯，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不困了，因为啥呢？很多朋友都去过义县，包括我们之前工作呀，或者是自己出行啊，也都去过，游览过奉国寺，走过很多的老城街巷。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义县是辽西民间故事的富矿。一山一水，一寺一塔，一城一泉，几乎每一处地标都附着着一段代代相传的风物故事。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传说，而是以义县全境山水古迹为载体，然后汇集了几百篇乡土故事构成的大型口头文学集群。
0: 嗯，那在网络上我们大家能够搜索到的往往只是一两段简短的梗概，那完整成体系的经过文化馆田野普查归档的整套义县风物传说是很少在大众媒体面前完整播出的，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直播的初衷。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完整的溯源我们义县风物传说的起源流变、民俗根基、传承脉络，我们一起来解析它的文学价值、地域价值，播讲多篇非遗原版无删减的长篇风物故事，带大家一起读懂辽西古城背后藏在山水古迹里的烟火与传奇。
0: 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义县，聆听流传在大凌河畔跨越千年的风物回响。首先呢，我们将用一些时间为大家清晰的解读为什么什么是非遗立项定义里的义县风物传说，它和零散的小故事又有着怎样的区别。
1: 嗯，这么说吧，义县风物传说呢是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的项目，它是以义县境内的山川河流、古塔古寺、岩洞、泉水，还有古城关隘以及地名村镇为依托，在辽西地域经过了千百年的口耳相传，集体创作形成的一整套风物口头故事体系。
0: 它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就是先有实景后有传说，几乎每一则故事都对应着现实当中真实存在的一处地点，奉国寺、万佛堂石窟、宝灵楼、大凌河、八塔子山、老爷岭、大石湖，每一处名胜都衍生出若干篇的传说，故事是依附于景物，景物呢则让故事去落地。
1: 根据义县非遗保护中心多年田野采录，义县风物传说的现在归档的篇目大概是有300余篇，体量非常的庞大。它的内容呢，大概可以清晰的分为，五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古迹寺庙传说，以奉国寺、万佛堂石窟、宝林楼、古塔、古洞为核心，讲述这个建筑的缘起、修建轶事，包括灵迹典故、工匠传奇，也是义县风物传说里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一类。那第二大类呢，是山水地理传说，围绕着大凌河山谷奇峰怪石，还有泉水湖泊，解释山河地貌的由来，穿插进了一些山神、河神、百姓、侠客的故事，乡土气息非常的浓厚。第三大类呢，是地名村镇传说啊，这个义县呢有上百个乡镇村落，它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都配有对应的口头传说，记录古代移民、屯耕，包括这个战事，还有这个民俗往事，有着非常高的地方史料价值。第四大类呢，就是历史人物意识的传说，包括很多这个帝王武将、官吏，还有本土的乡贤，那在民间演化出了大量的野史趣闻，哎，正史不载，但是却在老百姓的口中啊代代流传。第五大类呢，就是民俗生活传说，跟当地的一些节气、祭祀、庙会，包括农耕、商贸，这些是相关的故事呢，扎根日常，记录了辽西百姓的生产生活，还有精神信仰。
0: 那在这里呢，咱们要区分一个关键点哈，易县的风物传说不等于历史史实，它是以真实景物、真实历史背景为底色，经过民间想象、艺术加工形成的口头文学，它不一定完全还原历史事件，但是却真实的还原了千百年间辽西百姓的价值观、想象力与生活图景。那从这个传播地域来看哈，它的核心的流传区是易县的全境，向外辐射到锦州、北票、陵园、朝阳等等，乃至整个的辽西片区。那古代呢，辽西的战事频仍，商旅往来，民族交融，契丹、汉、蒙古文化不断的碰撞，也让这里的传说既有中原故事的底色，又带有辽西独有的雄浑、苍凉、质朴的气质。
1: 嗯，是的，没错哈。其实很多民间文学非遗的是没有这个实物的载体的，很容易变成纯粹的文本啊。但是易县风物传说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景、地、文三者绑定。如果大家站在奉国寺的大殿之前听到这样的故事，和你坐在家里边听，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景物呢为传说也赋予了画面，传说也为景物注入了灵魂。
0: 也正因为如此啊，它不只是一堆故事的集合，更是一部活态的辽西乡土百科。这里面藏着古代辽西的建筑工艺、农耕习惯、商贸路线、民族关系、民间信仰，是地方志之外，来自普通百姓视角的民间记忆。那读懂了非遗的基础事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分段的去溯源易县风物传说，从萌芽、成型、鼎盛、流变、抢救、活化这六个阶段，看清这项非遗完整的前世今生。
1: 嗯，
0: 第一阶段呢，就是辽代的萌芽期，建成立寺，故事的发端。易县呢，在辽代名为宜州啊，是辽西的重镇。辽代呢，在这里大修寺院，开凿石窟，营建佛塔。奉国寺、万佛堂石窟都始建于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本身就催生了大量的工匠传说、建寺轶事。当时呢，契丹贵族、汉族工匠以及当地百姓共同生活在宜州城内。寺院兴建的过程，宏大的工程场面很快就变成了街头巷尾口口相传的谈资。在这个阶段呢，故事大多短小，围绕着建寺、凿窟的人物与奇事展开，是整套风物传说的源头。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长篇完整的叙事，更多的是片段化的轶事，但景物与故事绑定的模式就已经确立了，有什么样的建筑，那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口头故事。
1: 嗯，是的。
2: 谁要和我一起为

0: 其实呢，到了第二阶段哈，这一段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它是到了一个成型期，它的山水叙事呢也是逐步的开始丰满起来了。因为在金元战乱之后，到明代义县重新成为了边防重镇，城池修缮呢，包括屯垦发展呢，还有这个人口逐步的恢复啊，大凌河两岸的村落林立，农耕和畜牧包括商贸都开始日渐繁荣。
1: 那百姓呢，在劳作之余依托已有的辽代古迹，不断丰富故事细节，山水怪石泉洞的传说是大量的产生。那风物传说从寺庙意识拓展到全境的山水地名，故事的题材变得宽广，叙事篇幅变长，人物的情节更加的完整，义县的风物传说的整体框架正式的形成。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清代的鼎盛期啊，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全域流传，体系大成。清代是义县风物传说的鼎盛时期，闯关东移民大量的进入了辽西，义县人口激增，集市庙会空前活跃，每逢庙会说书讲故事就成为了最主要的民间文娱。在这一时期呢，三百余篇的风物故事基本全部成型，在赶庙会、赶集、田间休憩、冬夜围炉的场景当中，老人向晚辈传讲故事，村村都有善讲传说的乡土能人。传说呀，不再局限于城内的士绅，而是深入到山野村落，做到全域流传，全民参与。那不同村落呢，还会对同一个故事它衍生出不同的版本，一个古迹往往并存两三套的情节，这也是民间文学最鲜活的特征。不同版本并行流传，互相补充，让整个传说体系愈发的庞大。
0: 嗯，是的，其实这个整个的鼎盛的这个时期哈，就让我们感觉到它已经开始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但是到了清末民国呢，就来到了它的流变期，乱世叙事加入了一些现实的底色。在清末民国啊，辽西动荡，战事匪患，包括灾患频发，时代的背景赋予了这个传说新的内容，很多故事呢也加入了保境安民、侠义除暴、百姓求生的情节。那古老的风物外壳之下呢，也装进了当代百姓的现实情感。在这个阶段，故事的娱乐性开始减弱了，你会发现它的现实感开始增强，很多传说都是借古喻今，寄托了百姓对安定生活的向往。那同时呢，少数文人也开始笔录整理，口头故事第一次有了一个简易的文字记录。
1: 那到了第五阶段，就是建国后到2010年濒危的沉寂期。

0: 随着时代的变迁呢，庙会说书、冬夜讲故事的这样传统的场景也在慢慢的消失。年轻人大多是外出求学务工，没有完整的承接长篇风物故事。大部分完整的篇目只保存在七八十岁以上的乡土传承人的记忆当中，大量小众的山水传说、村镇地名的传说面临失传，很多景点呢只余下一两句的极简版本，丰富的情节细节全部流失，整套庞大的风物传说体系进入了濒危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易县文化馆启动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人员走遍全县各个乡镇村落，走访上百位民间故事讲述人，录音、笔录、校对，耗时多年，抢救性的整理出了300余篇完整的易县风物传说文本，保住了这项非遗完整的根基。
1: 嗯，从2011年到现在呢，也是这个非遗的活化期啊。因为易县风物传说列入省级非遗名录之后，保护工作呢就走向了规范化。档案开始建档，然后传承人认定，包括校园宣讲、文旅融合开始逐步的展开，但是呢它依然存在景热文冷的这么一个现状啊，就是说游客哎络绎不绝，但是传说的深度传播却是远远的不足。
0: 嗯，至此呢，易县的风物传说跨越辽元、明清、民国到现代千年六段发展脉络树立完毕了，大凌河奔流不息，古迹静默伫立，故事呢在口耳之间几经沉浮延续至今。
1: 嗯，其实看完千年的脉络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它的不同啊，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和文化的艺术价值。那接下来咱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易县风物传说的艺术特色，包括它的一些文化价值。比如说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核心特色哈，景色相依，一地一故事。
0: 是的，
1: 嗯，
0: 哎，那这个呢也是它最突出的标签哈。凡有名胜必有传说，那每一则故事呢都能够在现实地理上找到对应的落点，景物是故事的依托，那故事呢就是景物的注解，实景与文学的高度绑定，代入感是极强的。
1: 嗯，还有一个特色哈，就是辽西的气质是非常雄浑质朴的，多民族交融的这个底色就导致它的这个风格根本就不像江南传说那样非常柔美很婉转哈，它整体是很雄厚厚重刚直的，带着辽西大地的那种沧桑感，契丹、汉、蒙古多种文化的这个痕迹全都交织在一起，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留下来的文学成果。
0: 是的呢，再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题材极广，雅俗兼备。这上到皇家建寺、高僧行迹，下到农夫樵夫、牧童乡绅、帝王、工匠、侠客、山神、普通百姓，它是都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庙堂与乡土并存，题材呢覆盖面是非常广泛的。
1: 嗯，它的版本是非常多元化的啊，同一个景物在不同的村镇会流传出不同的情节，它就是没有标准版本啊。然后在这个千百年的讲述当中开始微调生长，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叫真正活着的民间文学。
0: 没错啊，第五大特色就是叙事直白，口语化极强，适合咱们广播播讲啊。它的文本是脱胎于口头讲述，那语言非常的朴素直白，情节推进流畅，没有晦涩的修辞，节奏很舒展，很适合音频传播，这个男女老少都听得懂。
1: 嗯，传说里面暗含这个古代道路啊、集市，包括村落的变迁、物产风俗，很多信息是不见于正史限制的，也是来自民间的第一手乡土记忆。
0: 嗯。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0: 其实它还拥有很多的文学价值啊，文化价值。首先呢，就是辽西地方史的民间补充史料，因为正史呢一般都是记录军政大事，但是风物传说呢保存了基本的社会，还基层的社会，还有百姓生活、民间信仰等等一些大量的细节哈、啊，是研究辽西民俗史、村镇变迁史非常宝贵的这个旁证材料。
1: 是的，同时它也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辽西呢，口头文学的代表啊，在辽宁西部民间文学当中，易县的凤舞传说，它的体系是最完整、存量最大、流传时间最长，也是辽西口头文学的标杆，为文艺创作、文旅 IP 的研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生素材。
0: 其实它的相同。

0: 德育价值呢，也是在传递朴素的善恶观。绝大多数的故事内核都是在颂扬行善、仗义、勤勉、担当，然后呢这个一直在说这个贪婪呐、包括暴虐呀、狡诈呀，这些是不对的啊，没有那种很刻意的说教，它是在故事的叙事当中自然流传出来的一些民间的价值观。
1: 同样呢，它拥有文旅 IP 的价值，是古迹文化的内核之称。提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奉国寺、万佛堂，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文旅地标。那易县的风物传说正是这些名胜的文化内核，建筑是外壳，传说赋予了建筑情感与故事，极大的提升了地域文旅的深度与感染力。
0: 嗯，没错哈，溯源了它的价值之后哈，进入到今天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摒弃网络上那种很碎片化的很短的版本，会让大家觉得意犹未尽。咱们要给大家讲几个非遗普查归档而且完整无删减的易县风物传说的长篇原版。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奉国寺大雄宝殿鲁班下凡住建寺，括号完整版。
1: 嗯，那第一篇呢，我们带来的就是易县最核心、流传最广的古迹传说——奉国寺鲁班住建的非遗原版完整故事。说在辽代的开泰年间，辽圣祖觉义在宜州，也就是我们提到今天的易县，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圣旨下达，各路工匠齐聚宜州，征调天下的能工巧匠去筹备修建大雄宝殿。这个大殿的设计规格极高，跨度宏大，木构复杂，殿内巨柱参天，屋顶宏大辽阔。在图纸画好之后呢，所有的工件都犯了难，因为这个大殿的梁架体量巨大，结构错综复杂，哎，有一些部位的咬合极难把控，稍有差池呢，整个的大殿便无法合拢。工期紧迫，如果不能按期完工，那主事官吏与工匠都要获罪。
0: 工匠头领就开始愁啊，茶饭难进呐。有一天傍晚，这个工地上啊，就来了一位这个衣着朴素的老者，哎，这个背着一个小小的这个木工搭链，在工地之间来回踱步，看着未完工的梁架不言不语。这个工匠领导看见这个老者啊，说他气度不凡，就开始问。老者只说走南闯北，略懂木工，路过此地看一看工程。众人呢就向老者开始叙述啊，这个梁架合拢非常难。老者听完之后也没跟大家长篇大论，在地上捡了几块小木片，哎，随手那么一摆弄，就摆出了一套咬合的结构，随后呢就转身离去。众人低头细看呢，老者留下的小木构件恰好点破了梁架榫卯的关键玄机。工匠们瞬间就开始这个豁然开朗，按照这个思路调整了工艺，久攻不下的结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大家就开始这个恍然大悟啊，说这个老人呢，他绝对不是普通的游方木匠，他肯定是木工祖师鲁班下凡前来点拨工匠。工程呢顺利推进，可就在大殿即将上梁封顶之时，又出现了意外，一根主梁的尺寸短了一截，无论如何都安放不上，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呀，眼看这工期就要耽误了。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人们又看到了那位老者远远地站在山坡之上，抬手向这个地基方向指了一指，随即消失不见了。
1: 嗯，工匠们领会其意，把下方柱墩的这个石基垫高少许，发现这尺寸刚好吻合啊，这主梁是稳稳的落位。历尽了重重难关，宏伟的奉国寺大雄宝殿终于落成，七尊大佛端坐殿内，梁木纵横，气势磅礴，辽西大地上从此矗立起了这座千年古刹。当地的百姓代代相传，奉国寺能够建成由鲁班祖师暗中相助，鲁班并非亲手造殿，而是点拨凡人工匠开启心智，把技艺交给世间匠人。这个故事呢也在易县流传了上千年，它讲的不只是神迹， 更是老百姓对古代顶级工匠的崇敬，对工匠精神的向往。
0: 嗯，这个呢就是义县凤舞传说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啊。历史上呢，凤国寺确实是辽代匠人呕心沥血的杰作，但是史书并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所以呢老百姓就用鲁班下凡的这样一个传说啊，来表达出了对那些无名工匠的敬意。
1: 传说呢把建筑的艰难、工匠的智慧用浪漫的方式讲述出来，神迹只是外壳，那内核是对劳动、对技艺的尊重。一座伟大的古建筑背后是无数普通匠人的心血，那这个故事呢替千年前的匠人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传说。
0: 嗯，我们今天呢走进凤国寺，看到的是保存千年的宏伟木构，而这个凤舞传说呢也给冰冷的古建筑注入了这个人文的温度。
1: 景因史存，事以景传，这正是义县凤舞传说最动人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第二篇播讲的故事啊，这故事名字叫做《宝林楼绝壁仙楼凤舞完整版》，哎，取自非遗归档的长版本。说呀，在义县的西南伊吾吕山的余脉绝壁之上，有一座悬这个崖壁的古建筑啊，名叫做宝林楼。这楼宇呢镶嵌在高高的峭壁中间，下临深谷，上接威严，地势奇险，远望就如同悬在半空。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它的来历。相传呢，在隋唐时期天下纷乱，有一位饱学之士不愿意在乱世为官，便立山水寻访可以隐居修行之地，走到了义县境内，见到这处悬崖山岩奇石，谷内林木幽深，便决心在此结楼隐居。但是呢这个悬崖峭壁无路可登啊，建材呢也很难运上绝壁，这隐士啊也是一筹莫展。在夜里呢，山中山神有感此人倾心向道，便发动了山中的野兽，哎，这黑熊驮木，山羊运石，飞鸟衔草，一夜之间把木料砖石全都运送到了悬崖的平台之上。
0: 一夜的功夫啊，悬崖之上凭空起楼，木楼依山开凿，一半嵌入山体，一半凌空探出，这便是今天的宝林楼。楼宇建成之后呢，隐士在楼内读书修行，教化周边山民，劝人向善，传授农耕医术。山中有灵泉自崖壁流出，四季不绝，隐士便用泉水熬药为附近的百姓治病，却不取分文。多年之后啊，隐士在楼中作画离去，百姓开始感念他的恩德，把这座楼阁保留下来，世代修缮。其实呢还有一段传说讲到啊，每逢大旱之年，百姓到宝林楼焚香祈雨，往往不久便会天降甘霖，久而久之宝林楼香火日盛，成为辽西一处祈福圣地。岁月流转，楼阁几经损毁重建，绝壁之上的建筑形态却始终没变，一直到今天我们站在谷底仰望，宝林楼依然是凌空悬于山崖，险峻壮观。当地老人呢也常说，先有宝林楼，后有山海关，那这句老话也随着风物传说代代流传。宝林楼的传说呢融合了隐士文化、山林传说、民间祈福，故事层次可以说是非常之丰富啊。
1: 是的，那他解释了为什么一座建在绝壁之上的建筑能够在百姓心中有这么高的地位。传说呢把建筑从一个奇观啊变成了一个行善济世的文化符号。
0: 嗯，山水险峻呢本来就是自然现象，经过风物传说的加工，山水便有了灵性，建筑呢也有了故事。
1: 这就是风物传说的功能，它不只去讲这景物怎么来的呢，更是在借景物来传递善念，寄托百姓对安宁健康、风调雨顺的期盼。
0: 嗯，再来一篇啊，我们要走出古迹，来到义县的母亲河大凌河，我们要播讲山水类的风物传说啊，金鳖卧滩完整版本。说大凌河蜿蜒穿过了义县全境， 千百年来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也时而洪水泛滥冲毁田舍。古老传说之中啊，大河深处住着一只千年老鳖，是大凌河的河灵，它平日呢就潜伏在河滩，开始

0: 这个深潭里边哈、啊、守护河道。但是如果两岸百姓勤俭向善，爱惜水土，那么它便会稳住水势，河水安流，润泽农田。如果有人这个贪暴啊，作恶，这个滥砍山树，他就开始搅动大水，发出警示啊。在很早以前呢，在易县一带有土豪啊，就是霸占河道，拦河筑坝，垄断水源，开始敲诈周边的农户，百姓呢是苦不堪言。有一年的夏季啊，久旱无雨，土豪依旧把持河水，我就是不肯放水浇田。一天夜里啊，河中巨浪翻涌，一只巨大的金鳖浮于水面之上，横卧在河滩上，身躯如山，堵住河道，河水改道，绕过了土豪的坝口，流进了下游穷苦百姓的田地。土豪的这个拦水攻势啊，也是被大水给冲垮了。
1: 这土豪是又惊又怒，派人呢想要捕捉这个金鳖，可是巨鳖一晃潜入了深水，不见踪迹。从那之后，河滩上就留下了一块形状如同巨鳖俯卧的这样的巨大岩石，当地人呢就称之为金鳖滩。传说呢，这金鳖呀、啊、并没有离开，它化作了山石，握守河滩，时刻呢在看管河水。在洪水到来之时，石鳖便压住水势，减少灾害。两岸的百姓感念金鳖护佑，路过滩头都是心怀敬畏的。直到今天呢，大凌河边那块酷似巨鳖的巨石依然静卧河滩，老人会指着石头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孩童听，告诫后人水土要爱惜，为人莫贪婪。
0: 嗯，这样的故事我也非常的喜欢听哈。山水传说呢，往往是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一些理解。大凌河呢，既有灌溉之力，又有水患之忧。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百姓对于母亲河那种很复杂的情感的一种文学表达。
1: 对的，那这篇故事里面有非常鲜明的善恶取向，欺压百姓者得到了惩戒，底层的农人得到了庇护，那这就是我们辽西民间最朴素的价值判断。
0: 嗯，其实风物传说呢，不仅仅是猎奇故事哈、啊，它还承担着乡土教化的作用，借山河故事劝诫后人行善、知止、敬畏自然。
1: 一条大河，一块河滩石头，就这样承载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处世道理。
0: 嗯，那今天呢，我们领略了很多个故事的魅力啊。我们呢，就是也发现啊，其实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困境啊。其实呢，基本上我们认为的困境跟现实的问题是相冲突的。
1: 嗯，
0: 你像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篇目啊是在流失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的去追逐记忆了。还有呢，就是场景的消失啊，你包括以前的庙会集市还有农闲的过程当中，这种场景都是没有了。
1: 是的。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当地的一些文旅啊，它会重景轻文。
0: 嗯，
1: 易县的旅游资源知名度很高哈、啊，像奉国寺、万佛堂的游客量是相当之大的。那但是游览呢，大多大家都停留在去看建筑、拍照片，背后呢，整套的风物传说它是没有得到深度的讲解的，说明这个景与文它俩是相互割裂的。再就是这个故事传播比较碎片化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短视频呢，它可能只截取到几十秒的猎奇片段，这故事的完整脉络、文化背景啊、乡土的内涵都被砍掉了，大众呢只能接触到碎片，无法理解整套传说体系的分量。
0: 嗯，就是年轻人受众呢也是比较断层啊。你说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喜欢听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节奏传播习惯哈、啊、是很冲突的，很快，没有人愿意静下来去听这样一个很完整的长篇的风物传说。
1: 是的啊，这是我们易县风物传说的现实困境，也是辽宁一大批的民间文学非遗共同面临的难题，这也是我们非遗时光节目的意义啊！希望让更多现在的年轻人、当代人能够关注到我们辽宁这么多的瑰宝。 啊这样的宝藏。
0: 是的啊，时光匆匆，那今天的非遗时光呢，说到这儿就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愿这些来自辽沈大地的非遗回响能够久久的回荡在咱们的岁月当中。
0: 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

0: 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4: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7: 一束春花，一地秋黄，
8: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7: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8: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7: 这里是 FM101.8，
8: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9: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10: 好的，那么所有听广播的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我是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这里是有一说一。

哎、有人问我呢，说依林，你天天在收音机里叭叭的，光听声不过瘾呢、啊，咱能看看你不？那必须能。打开快手，搜四个字，我是依林。视频那头有个长得不算帅气，但绝对喜庆的大脸盘子，那是等着您呢。要是觉得快手还不够呢，还想换个地儿瞅瞅我，下载北斗荣媒。对，就是那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 APP。我跟您说啊，下载了您不吃亏，下载了您不上当，下载了您就能看见依林在屏幕那头冲您乐呢。别的 APP 要钱，这个不要，就要您一个关注，划算不？下载 APP 北斗荣媒直播专区，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那儿陪您一起聊聊关于情感的那些事儿。对了，要是想私下骂我想私下跟我聊天的，咱加我个私人的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备注听友，我秒通过。行了，推销结束了，咱们节目开始。哎，我那个什么词儿来的，有一说一，你说我听。

0: 好，老师，你能听到我声音了吗？
1: 哎，能听见，您好。
0: 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个二婚，有点走到那个瓶颈了，就想让你上来帮我看一下，我到底是该继续呢，还是该结束？就是最近每天有点内耗。
1: 啊，具体讲讲怎么回事，
0: 对。
1: 让我帮你看一下。你发照片来，我瞅瞅。
0: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听我说，然后能帮我分析一下。
1: 啊，您说说，我听听。
0: 就是，我呢今年32了嘛，然后我是在那个小县城上班的，然后就是工作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因为我离过一次嘛，然后跟前夫有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他现在是归我前夫在那里养。所以，我其实也算没有孩子的拖累吧，就是我自己赚钱给自己花，就这样子能养活自己。然后我的男朋友嘛，也就是我现在的那个老公吧，他也是离异的呢。
1: 你们
0: 他
1: 俩
0: 是
1: 怎
0: 在
1: 么
0: 那个
1: 认识
0: 小，
1: 的？
0: 我们俩是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
1: 啊，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啊，然后
0: 对，
1: 处
0: 他
1: 了多
0: 都是
1: 长
0: 二
1: 时间？
0: 婚
1: 处
0: 嘛。
1: 了多长时间？
0: 我们恋爱整整一年了，
1: 啊，恋爱整整一年时间了啊，您继续说。
0: 然后我们就是领证，领证到现在，有8个月了。但是吧，说实话，就是感觉领证之后吧，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然后我现在就感觉有点没法接受。
1: 什么矛盾？
0: 先说第一点吧。因为，
1: 一共几个矛盾呢？
0: 我没数哎，就
1: 都
0: 我上来先让你，
1: 数不过来了都啊！
0: 就矛盾有点
1: 刚结
0: 多。
1: 婚8个月，就矛盾都数不过来了。
0: 对，他这个人就感觉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就是是两个人，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1: 那肯定的，谈恋爱和结完婚以后，你在一起，就是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它肯定是两回事儿啊。那在一起过日
0: 为
1: 子
0: 什
1: 和
0: 么？
1: 在一起过日子能跟谈恋爱一样吗？那这有什么为什么呢？你都经历过一次婚姻了，怎么还能问出这么幼稚的？还为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是不是？
0: 哎呀，所以就是我一个没法忍受的点，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因为本来我是二婚嘛，所以我在就是那个结婚前，我就跟他说得很清楚。就是我的一些底线跟我的条，就是我的要求吧，我
1: 啊，
0: 跟他讲的一清二楚。
1: 您说说，让我开开眼，我看什么样的条件啊？
0: 第一个就是那个彩礼问题，
1: 啊，
0: 就
1: 彩礼。
0: 是，对，彩礼就是当时跟他说的，就是虽然二婚嘛，但是我彩礼也是要那个，16万8。
1: 二婚，然后彩礼还要16万8，
0: 这在我们这边真不算
1: 那不
0: 多，
1: 多
0: 我是，
1: 啊，
0: 对，我在浙江的，
1: 不多。你16万8，妹妹是要的少啊，实话真的要的少，不多，
0: 我还以为你想说多呢，
1: 多啥？16万8多吗？16发吗？走一路发一路吗？多啥呀？不多，又不是我
0: 对。
1: 给，啥多多？你这不多啊，妹子。然后呢？还有啥？16万8的彩礼啊。
0: 对，然后因为毕竟二婚嘛，我想给我自己一个保障。然后就是他不是打算买房嘛，然后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房产证上要把我名字加上去，就是我想给我自己一个，就是未来有一个保障嘛。我觉得这个要求也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那必须的。谁不为自己想一想？都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了，对不对，妹子？不过分，你多大岁数啊？
0: 然
1: 今年？
0: 后我今年32。
1: 啊，32岁啊，年纪还蛮年轻的啊。然后呢？
0: 然后我说那个就是，婚后我不是说让他工资必须上交，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俩的工资吧，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花一起花有，然后有一个，花的方案嘛，然后就是我们俩也要从钱过日子，
1: 啊，
0: 然后我本来想的就是他不是工资比我高嘛，他一个月能有1万多，
1: 啊，
0: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他每个月。就是我给他那个，就是1万块钱。

0: 随便他花，然后剩下的收入嘛，然后就，我们那个存在我们自己共同的那个，就是账户上，就是也不算账户啊，就是放在一起花嘛。他当时谈恋爱前，他听完我的这些要求，他一个犹豫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讨价还价，他当场就全部都答应了。
1: 喝多没？他那
0: 然
1: 孩
0: 后，
1: 子，喝
0: 然后
1: 多
0: 他
1: 没？
0: 还没喝多啊，
1: 没
0: 正
1: 喝
0: 常
1: 多，
0: 啊。
1: 正常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就为了有找一个暖被窝的，咱说句实话，哎呀，也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然后呢？
0: 然后他当时还优化了一下那个工资方案，他跟我说是说，他那个，就是1万块钱给他太多了，他容易乱花，然后他就想着是，就是每个月5000给我。让我那个就是给我随便我花，然后另外的那个5000块钱他就存到我们那个共同账户里嘛，然后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一起攒钱过日子，我就当时觉得
1: 哎呦我
0: 他还
1: 的
0: 挺
1: 天呐！
0: 诚
1: 你
0: 实
1: 让我给你
0: 的，
1: 算算啊，就是一个男的啊，要娶你的话，得花16万8的彩礼，我自己买的房子，我还得加上在结婚的时候，我还得把你名加上。然后我一个月就挣1万块钱，我给你5000，这
0: 一
1: 五
0: 万
1: 千你
0: 多。
1: 一万多，给你五千，这五千你攒的，剩下5000块钱，然后我们俩一起花，是不是？可能还剩点钱，我的零花，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哎呦我的
0: 他
1: 天
0: 还
1: 啊，
0: 能剩几
1: 老妹儿，
0: 千
1: 你在
0: 呢？
1: 哪个平台找的？这真的老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香饽饽啊！
0: 不是，这个工资方案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当时我本来说的是，我说1万块钱他那个留着，然后剩下的钱我
1: 不
0: 们
1: 是，
0: 再那个，
1: 不
0: 是
1: 是
0: 他
1: 妹
0: 自
1: 子，
0: 己
1: 这
0: 优
1: 男女
0: 化
1: 之
0: 的。
1: 间，咱说句实话，那不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教训吗？那怎么的？怎么看着这一个女的就迈不动步呢？老妹儿，你太吸引人了。真的，
0: 让我
1: 我
0: 觉
1: 都
0: 得我
1: 觉
0: 等
1: 得，就
0: 着他
1: 他，你
0: 气。
1: 提出这些条件，他答应了，完他提出还改善了一些这样的条件，我觉得他孝敬你就跟孝敬他妈似的，比孝敬他妈都厉害，真的，真不错。然后，后来呢？
0: 你说这样子，他反正我的
1: 这
0: 条件，
1: 谁
0: 他
1: 能不
0: 当时
1: 答
0: 就
1: 应啊，
0: 答
1: 妹子？
0: 应了。
1: 谁能不答应吗？你就说，您具体再讲讲，细致点的，我再听听。
0: 你说让我细致啥？
1: 就是完事儿呢，
0: 完事了，然后之后，就是感觉就是恋爱前3个月吧，我就感觉他就是态度呀，还有诚意呀什么的都是满分，就是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挺真诚的，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跟他，领证了嘛，就是过完年我们俩就那个领证了。
1: 啊。
0: 然后但是领完证吧，你知道吧，就全部都变了。
1: 怎么变哪儿了？哪变了？
0: 首先变的就是那个彩礼，
1: 彩礼16万8，后来给你多少钱呢？
0: 就给了我8万，
1: 啊，8万啊，又减一半还多呢。
0: 对，
1: 那不
0: 因为他
1: 骗你
0: 当
1: 吗？什么
0: 时，
1: 理由呢？就他不得跟你说什么理由吗？
0: 对对对，这个理由就是他当时，买房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了，
1: 婚后
0: 所
1: 买的
0: 以
1: 啊。
0: 就，对，然后所以就没有多余的钱那个给彩礼，当时他这么说，我就是我妈也劝我，就说让我体谅一下，毕竟他钱也不是拿去干其他事情，是买房嘛，对
1: 买
0: 吧？
1: 房，对对对。
0: 然后这样子，对，然后说那个不要就是造成我们俩结婚以后压力太大嘛，我当时我也就，所以这边我退步了的。我也就接受了，他给我8万，我也就接受了。虽然我心里不舒服，说实话，我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1: 那是。
0: 然后，但是我也是同意了，就是也没就是闹，也没吵，也没闹，然后就同意了嘛。
1: 大差不差，咱说句实话，妹子也赚了，不是，就是也人家也拿了8万块钱，表达了一下他的诚意，对吧，妹子？
0: 对。
1: 也反正你也能接受啊，对。然后呢，第二个呢？
0: 然后最让我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
1: 啊，
0: 当初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对吧？然后
1: 不，
0: 说
1: 你
0: 那
1: 等
0: 个
1: 等，
0: 买
1: 你
0: 完，
1: 不说是婚后买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结完婚以后买的房子是不？登完记以后嘛，他买的房子对不？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法律规定的。
0: 但他。

0: 没写我名，
1: 就
0: 所
1: 是
0: 以我这个事情就
1: 不
0: 很生
1: 写你名，
0: 气。
1: 可能是不是全款买的，是代款买的。
0: 对对对。
1: 那贷款买的写你名，就是写不写你名都有你爸，但是不是说你跟人结完婚了，我过个半年仨月，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分这房子一半，这个分不着，因为在2025年的2月1号新的民法典里边有明文规定，司法解释编有明文的规定啊，你可以回头查一下豆包啊，查一下任何的 AI 啊，你可以查一查，他会告诉你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咱假设你跟他过了1年2年3年，或者说。你帮他还过，用你们的夫妻共同的挣的钱还过贷款，哎，那这个房子就有你一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只要是婚后买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了。
1: 但是呢，会多分或者少分，不一定是50%对50%，可能是46%，可能37%，啊，这个你不用
0: 对
1: 考
0: 呀，
1: 虑，嗯。
0: 对呀，他当时就是也是我也是按照你这么想的，然后他当时给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个房产证上不能加我名字，但是可以给我写个协议什么的，然后你只给我10%的那个，财就房产嘛。我当时就不接受呀，我就想的跟你想法一样，我说你起码至少给我个
1: 那
0: 20%、30%，我还好说。
1: 这个协议你不要签，你签完之后你就自愿放弃了房产分配的份额。但如果说你不签这个协议，可能你要跟他过个6、7年、7、8年、5、6年什么的，你能分到这个房子的一半，因为他也是拿他的钱，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来去还这个房贷的，明白吗？这个不能签，这我觉得这个你这个第二任老公还挺懂法的。但你们婚内要是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那属于你自愿放弃的，法律不保护躺在法律上去打呼噜睡觉的人。
0: 但当时我没遇到你，老师，我跟他签了，
1: 啊，
0: 然
1: 那签
0: 后。
1: 了就没有招了，签了你不还能得到10%呢吗？100万的房子还能得10万呢？
0: 但是他说的话让人很生气啊，你知道吗？
1: 嗯，说啥了？
0: 但我当时不是说，我说你至少给我个20%、30%，那个我就是我说我二婚，我就想求个心安，对吧？他当场直接拒绝我，然后他还说得很难听，说什么，说什么这房子，首付是他一个人付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他妈付的钱，我一分钱没投入，我凭啥要他的房产？他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扎心的话，他的意思是。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脑子热，答应你的加全名。但是谈恋爱的时候随便说说的。他说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要考虑现实问题，我也要考虑就是结婚以后的变故。
1: 嗯。
0: 他说他承担不起这么大的那个经济损失，所以最多给我10%，这是他最大的底线。
1: 还有吗？
0: 没了，他这你说他说这些话不扎心吗？
1: 嗯，挺扎你心的，但我觉得正常，在我这里我觉得正常，
0: 为什么这么
1: 因为
0: 扎心？
1: 不是妹子，人说的确实也没毛病。我不是向她讲话哈，这房子你掏1分钱吗？没掏吧，对吧？
0: 对，
1: 啊，目前你是没掏，然后你嫁给他拿了8万块钱彩礼。人家还给你10%的房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份额是吗？未来有一天离婚了，你们可能有一个私下的这样的协议，我自愿放弃房产的40%，等等你自己的50%的这样的份额，对吧？这你也签了，那签了就签了呗。你里外里，咱说句实话，你个房子多大房子？有100万吗？
0: 有，
1: 那你不这里外里落了18万的吗？对吧？是吧？往好了想呗，你跟人好好过，未来不都你的吗？然后呢？
0: 对啊，我当时我妈也这么劝我，她说：“哎，她说你只要跟他好好过，这些以后反正都有我的份。”我当时也就趁着这么想，我也没那个，没多想，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心里是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1: 嗯。嗯。
0: 但我还是就是也退让了，我就想的是跟他能就说好好过日子吧。结果嘞，你不知道，我感觉我就是我的大度，就是我的这些包容，就换来他根本不把我当成一家人，你懂吧？
1: 嗯，还有什么？

0: 啥呀？
1: 然后不是那个我们他不是买完新房嘛，然后不是要装修嘛，所以我们当时是暂时在外面住的。然后不是新房子的那个装修呀，还有那个家具采买这些东西啊，他自己一个人跑到那个佛山那边去买。买完回来以后，我才知道，就是买之前他没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房子搞得是他一个人住一样，他一点都没问我的意见。那你装修的买什么东西，从来一点都没考虑过我的意思。那我在心里，那我这房子搞得我，哎，就反正就感觉我是一个外人。
0: 就老妹儿，你都二婚了，那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要计较呢？你说用你现任老公的话讲，钱也人家出，乐得省心呗，装啥样是啥样呗。就问完你了，你还能咋地？你还能在瓷砖上刻上你的名字是咋的？对
1: 不
0: 不？
1: 是啊，那起码那个装修风格呀，比如说那种那个
0: 哎呀，
1: 家具的
0: 装修
1: 排序
0: 风
1: 呀什
0: 格
1: 么
0: 自
1: 的。
0: 己定挺好，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呗，对不对？你老公咋的还能把家装得像墓地似的？那差不多就得呗。
1: 那我跟他审美肯定不一样啊，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呀。
0: 都有句话谁说的谁就是，你前一段婚姻你能告大哥用一句话说一下咋离的不？
1: 我老公，我前夫出轨。
0: 啊，出轨啊？为啥出轨呢？放着你这么一个傲娇的一个女孩子，女人不好好的守护，怎么还能出轨呢？然后呢？
1: 那我哪知道他为啥出轨？
0: 还有什么事儿补充一下吗？
1: 还有就是，除了买家具嘛，然后接下去什么冰箱、水电啊那些东西，他也是自己决定的。从头到尾都没问过我的喜好，这是先买家具，他没问我，我已经跟他吵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听听
1: 他
0: 他
1: 说
0: 咋
1: 反正
0: 说的，他肯定就说：“那我花钱，我跟你说啥呀？要么你买。
1: 那不是，他就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搪塞过去了，反正就是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还有吗？
1: 你说那买家电也不问我，就是感觉这些他完全忽视我，
0: 做的不太
1: 我
0: 对，
1: 心里就越来越不
0: 不太
1: 安
0: 懂
1: 了。
0: 得人情世故。还有吗？
1: 没有了，就这些事。可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从头到尾一直是我在忍让，一让再让。你现在这么多事情都是我在妥协，在包容。你说彩礼我让了，房子我让了，
0: 你看，
1: 然后现在。
0: 妹妹，都是你让你受老大的委屈了。你到
1: 对
0: 现在你
1: 呀，
0: 在想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但实际上，我想替这个男的说句话：他为什么要娶你？为什么要娶你？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只想找一个家里有一盏灯是他亮的，但这盏灯一直搁那闪，跟警报似的。我不知道现场家人们啊，你们听到这个事情。这个当事人所讲的这个事情，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挺替这个老爷们儿挺不值的。你自己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了，那是好好的，对吧？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乐乐呵呵的，没事摆个小茶桌出去喝点茶，泡点水，是吧？没事直个播，没事上个班儿。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干点啥不好？非得再次的步入婚姻的围城的意义是什么？我找了一个女人，找了个媳妇儿，她不是说我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我费劲巴拉的跑到佛山那么远的地方，我去买家电、买瓷砖、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买完之后也不落好，说我没跟你商量，我俩还得吵。才刚刚结婚7、8个月的时间，就无休止的争吵，因为你们都没学会一句话。就是夫妻之间，夫妻矛盾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互相的计较。你挑你的毛病，他挑他的问题，然后不自知。咱不能说妹子你不明事理，咱也不能说你老公做那些事情完完全全的正确。夫妻之间是要有相互的尊重的。你觉得你受了极大的委屈，拿8万块钱的是你。

对吧？装新房子是你吗？人家是婚后买的，我要是他婚前我就卖完了，婚后我都不搭理你。人婚后买的房子，而且还给你拿了10%，这里外里娶你二话没说搭了18万进去了，是吧？咱我也不知道你能跟我过多长时间，我天天回到家累死累活的挣钱养家，孩子我也有了，回到家以后连个笑模样都没有，那我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自己心里都不跟自己调和，你自己都不跟自己，你老跟自己去较劲，老跟对方去较劲，你想争的是什么？你到最后二婚婚姻你离呗，你现在你能说离吗？离完之后你反正8个月了，你对这份感情也有付出，从头到尾到现在你说过他一句好吗？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说说好，那我能说是你眼神有毛病，还是介绍你那个老辈的老人有问题？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我觉得你妈妈挺明事理的，跟你说姑娘走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咱们既然都跟人结婚了，你拿她当家人吗？你拿她当爱人吗？就是当你去要求对方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自己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吗？我想让他好好的爱我，想让他疼我，你做到了吗？我拿这个家当家，我没事儿，我想着点我老公，我不一定能完全的知他冷暖，懂他悲欢，但是我想问问他累不累，冷不冷，热不热，难受不难受。你老公不是100%的错，当然你也不是100%的对，我不能说各打50大板，但是妹子以您的心态，我觉得这个二婚我好像也看到头了。那你就要，如果还是按照你的想法一直长此以往的下去，我觉得做好离婚的打算吧。现在你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现在就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娶你。不是说你好有多好，坏有多坏，你可能身材保持得很好，年轻，外貌也不错，也能算中上等，那然后呢？中年的夫妻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是情绪价值。他并没有给你，但是你给他了吗？你的抱怨，咱不能说你的无理取闹，但你的计较都会成为一个杀手，把你的婚姻到最后杀得体无完肤。好好想想一林哥的奉劝，还是那句话，不管未来如何，经营好当下，把自己的心收一收，也别把自己的目标定得那么高那么远，且行且珍惜。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让我们中间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大家都喝口水，缓缓心情。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近直播间。您好，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要跟我离婚，我快撑不住了，我求求您帮助我。
0: 哎，您说说怎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前两天回来就是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知道他在外边有人，但是就是我想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一直没有挑明。因为半年前他是在外边是个项目的一个造价部来了一个女主管，我也知道你研究生学历，年轻优秀，但是我知道我也听说了他们有一腿，但是我一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提出离婚，就是我真的就是不想离，因为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也特别的爱他，我放不下这个家，所以说我求您帮帮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啊，您具体讲讲。
1: 是这样的，就是
0: 在你讲之前我得说一句话，要不我这个人吧憋不住，妹子，我看看你到底爱他的有多深，这个情有多真。一个老爷们儿都出轨了，你活的得有多卑微呀，老妹儿啊，真的，我洗耳恭听啊。
1: 您说的没有错，就是我活得特别的卑微，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家人全部都不同意，朋友也不同意，就是我偏偏就选择了他。就是我全程就是安分守己嘛，在家带孩子，守着那个好好的过日子，就是也没有上班。所以说这就是他现在提出来离婚，就是我特别的崩溃。因为他每天就是他因为在外边嘛，有时候回来我就是那个每天想着法给他做饭，他的衣服什么的我都给他准备好。就是尽职尽责的，然后孩子现在有上初中的，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就是全程都是我在带孩子。就是每天上学下学，然后他那个班级群他都没有进过，都是我在帮孩子写作业呀或者辅导作业。就是他什么事都不管，家里的事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就是在外边特别光鲜亮丽的。
0: 哎呀，这老爷们儿多享福。
1: 所以说他现在给我提出来离婚，我特别受不了。还有一次就是我发烧了，然后我说你要不回来帮我接接孩子，然后他说没事儿，你吃点药再接着去接。然后我说行，我说那你忙吧，你该忙你的忙你的，就是我都是以他为主，全部以他为主，他说什么都是什么。
0: 你俩结婚多长时间了？
1: 我们结婚15年了。
0: 啊，一直以来都这样是吗，妹子？
1: 对对，一直以来就这样。这不是孩子今年有一个刚上初中嘛，还有一个小的他上小学，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相夫教子嘛。他在外面忙事业有他的辛苦，我在家好好的把那个营地给。

0: 手好，但是他现在要提出来跟我离婚，我真的受不了。我回到家，我也没法和我的父母说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是我自己同意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崩溃过、哭过、痛过，就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我感觉，我也听到了好多的流言蜚语，就是我选择，就是我没听到，我就假装我听不到，我就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是我真的好好想，好好过日子，就是你在外边我也不管，就是我感觉你能回来就行，我能看到你，那有一个完整的家，孩子有爸爸。我就这一点诉求，但是他突然间跟我说出要离婚，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其实他也知道，我清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感觉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不挑明，难道你还就这样伤害我吗？
1: 还有什
0: 就
1: 么
0: 是
1: 要
0: 我
1: 补
0: 不。
1: 充的吗？
0: 就是我想，就是我还能挽回他吗？
1: 您讲完了，那我讲，好吗，妹子？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好，
1: 是吧？
0: 好，依琳。
1: 首先，妹子，我觉得一个女人啊，我们都知道，在书本上看，在互联网上看，有自尊、自重、自爱。妹妹，你都不在。你在这个男人心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谈，你为的忍让包容，你自我封闭，你把你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保姆啊，只要他在外边回家就行，卑微到尘埃里。其实说卑微，可能美化了你一下，不说卑微，实际上是贱。
0: 还有一点，
1: 人家
0: 那个，
1: 外边的女人，你看我都说了，我说你要说完了，你就我说，你要没
0: 这
1: 说
0: 样的
1: 完
0: 一
1: 你就
0: 个，
1: 说。
0: 就是还有一点事儿，还有一些事儿我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还有他心里特别的扭曲，还有极度敏感，他在家里就我这样了，就是卑微成像您说的，就是傻了已经，他还在家里偷偷安监控，时时刻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全部装
1: 这
0: 傻。
1: 些其实都不重要，都是你心甘情愿，你乐意，对吗，妹子？没有人去强迫你，没有人去逼着你去接受这样的事情，是你把这个男人惯成了这样。他在
0: 但
1: 外
0: 是
1: 边
0: 我感
1: 出
0: 觉女
1: 轨，
0: 人。
1: 他在外边出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错了，因为他心里没有你。他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你
0: 但是
1: 承
0: 一开
1: 受的
0: 始
1: 这
0: 是
1: 些
0: 这
1: 都
0: 样
1: 是理
0: 的，
1: 所应当。15年以后，你跟我说一开始，咱俩聊的不是童话故事，我们聊的是婚姻现实，对
0: 但
1: 吧？
0: 是我那时候我感觉他就是我一辈子依靠，所以说我倾尽全心
1: 所
0: 的
1: 以啊，
0: 去。
1: 没人，我从头到尾说你做的不好，我只是说你卑微，只是说你贱，对吧？依林哥并没有说你做的哪不好，咱不去深究你在这段婚姻里边你付出了多少，咱们只深究一下他对于你的态度。我说他眼里没有你，这个你不否认吧？对吧？我说他本来是他是过错方，现在反过来跟你提离婚，这得多么有恃无恐啊，多么拿你不当人看啊！
0: 但是就是前几年7年前还好一点，就是过了以后
1: 咱们唠点
0: 就不
1: 现
0: 行。
1: 在的事儿行吗？7年、8年，你都忍了15年了，人生的大半程你都已经过半了。未来的生活，人家不跟你过了，人家可能外边跟那个小三儿可能怀孕了，人家那外边那个女人想跟他有个家，是吧？可能在
0: 但是
1: 这
0: 他的
1: 些
0: 父
1: 年的
0: 亲
1: 婚
0: 都
1: 姻，
0: 给他
1: 可能
0: 买
1: 这
0: 房
1: 些
0: 子。
1: 年的婚姻的生活里边，他到头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你知道
0: 但是有他自己的孩子呀。
1: 家是怎么构成的？男人、女人，两个人生的爱情的结晶，孩子，对吧？有毛病没？没毛病吧？ 他都不爱你了。你为什么？
0: 但是我感觉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去承认他不爱你了呢？你觉得妹子还爱你？
0: 但是我爱他呀，
1: 重要吗？
0: 但只要他不跟我离婚，我什么都当不知道。只要他回家，因为我孩子有爸爸，我感觉时间长了，就是外边的都是图他的钱嘛，因为他有钱。
1: 没用，妹子。保卫自己的婚姻不是如此保卫的。人性啊，其实经不起推敲，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面对着这样的一份婚姻，走到最后，一定是他把你抛弃了，都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你不管你做出什么改变，我说了，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0: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卑微的，就是所有的存款、房子、车子都在我手里。
1: 你要愿意拿，那你就拿，争夺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那看他跟你提离婚的时候，他是选择净身出户，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那我觉得你自己过挺好。但是是都在你手里，但这些东西也叫夫妻共同财产。他不
0: 都是你的？对，我现在就是害怕这件事情
1: 啊，他不都是你的，那就得看他既然跟你提出离婚了，肯定要跟你谈些条件，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你的，而且你是否手里有足够他出轨的证据，都外面有人的这样的证据啊，你不能说看个照片，也许是 AI 生成，或者说一些聊天记录，对吧？你有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是说看到他跟别的女的怎么怎么样啊，不是这些，是你跟他的对话的过程当中，语音呐、视频呐、这些你有没有？
0: 我有那个女人的视频，我找过他。
1: 那怎么能证明你有这个女？怎么能证明她跟你老公有染呢？没有用啊。
0: 但是他知道我找，但是他知道我找他之后，他还打我。
1: 法官不知道。你无法证明。
0: 我感觉我现在就有点极端了，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是他要是这样对我的话，就是 我可能会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想做什么呀？
0: 他不让我好啊，他不让我好，我也不会让他好的。
1: 别人呢？你还有孩子呢，你现在一旦跟他分开以后，你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为什么不选择过自己的后半生呢？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一生要搭在这个男人身上呢？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是一半一半？但是你最好能抓到他的是过错方，但是你能，也许你能挣到 60%， 他拿走 40%， 那得看你们怎么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建议你要服软，然后尽量让这个男的心里有愧疚感，你才能多分到一些东西。我告诉你的都是好话，听不听妹妹就随你了。
0: 我知道依林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对啊，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既然他给我摊牌了，然后我感觉就是他不装了我也不装了，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1: 可以就按你们想的去办呗，那具体说你能拿到什么呀我不清楚，但是别有妇人之仁，而且在这个阶段别听信男人，那里边有一句话啊，这个房子你先给我，回头孩子18岁了我再还他。这话、
0: 我知道我对他好，但是我好多东西特别理智，像钱呀、房子呀或者车子呀。
1: 你要是理智的话，你都不会过15年走到今天。这个人设你是立不住的。
0: 我感觉我做的已经特别好。
1: 妹子，你见过哪个卑微的人是理智？你见过哪个傻的人理智？他只是觉得理智。
0: 我主要是觉得我。
1: 你最受不了的就是你的孩子去跟你讲为什么妈妈要跟爸爸离婚啊。
0: 对，就是深深刺痛了我一点，就是孩子上初中了，然后。
1: 而且这个孩子你要不要？你能不能养，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0: 但是我没有工作，要是分家产的话，只能分到50%或者60%。

0: 实的话，我真是没法养。但是我的目的是不离婚。
1: 没办
0: 我
1: 法。
0: 儿子说了一句特别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话，就是他那时候不知道，就是说，他说，你看我们好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离婚了，你们不离婚已经是给我最好的了，就这一句话，所以说我是死磕不能跟他离婚的。
1: 到最后就起诉呗，然后会问你，法官会问孩子，你愿意跟爸爸，愿意跟妈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去，孩子也长大了，都上初中了，你要跟他讲的不用太细致，就说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这个你要考虑好。
0: 但是如果要是孩子，他肯定会选择我。选择我的话，我就是怕
1: 那就
0: 抚养
1: 是，
0: 这一方面。
1: 妹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但这段婚姻，我的建议必须离。而且把心变得狠一点，别无他法。
0: 我感觉现在我就是特别的委屈，
1: 最后我送
0: 特
1: 你一
0: 别的
1: 句
0: 心
1: 话
0: 酸。
1: 啊，妹子，任何女人把自己一旦变得卑微了，她绝没有好下场。祝你好运，再见。
0: 再见，一宁哥。
1: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2: 你好，依林老师。
1: 你好。
2: 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我有个事儿，我自己挺纠结的。
1: 您说。
2: 你看，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今年40了，我前面就是应该说我亡夫吧，就是我老公，等于是过世3年多了。然后我自己带了一个儿子，儿子今年16了，今年这不是刚上高一嘛。就是老公走了之后吧，1年多以后，其实亲戚朋友都劝我说，你自己一个女的是吧？毕竟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儿子又这么大了，你反正你过日子肯定是比较艰难嘛。然后说你最好是吧？你要不你就再找一个呗。当时说实话，我刚开始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有点心里面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你接受不了，你总得也得往前走，是吧？然后那个，就是这中间，我其实心里边抵触，中间又过了一年，然后他们这朋友就跟我介绍嘛，介绍又就是跟我说，一直说，最后我说那就见见面吧，是吧？他们说这个挺靠谱的，然后就是他比我大一轮，他今年52了。然后，我们俩等于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吧，有一年可能多一个月、2个月那个样子吧。然后就是从当时朋友介绍之后，然后我跟他见面，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心里面抵触嘛，跟他见面次数也不多。这慢慢，哎，经过了解，就觉得这个人吧也还行，也还可以。从说话呀，然后从那个包括对我儿子吧。反正他也没说，他也没跟我说就亲儿子啥的，就毕竟这个年龄了嘛，他也不会说这些话。然后，但是他对我倒是挺好的，就从第3个月开始，他每个月都给我那个1000块钱那个零花钱嘛。还有一个就是啥吧，就是我家冰箱里时时刻刻他都是给我塞得满满当当的，就什么那个鸡鸭鱼肉呀，什么蛋禽类的，这我基本上我都不用买。我自己就买点青菜就行了，就其实说实话，就自从跟他交往之后，我花钱就花的挺少的了，然后有时候我给他买个东西，就给他买个衣服，买个啥的啊，然后他也基本上就看一看，就把这个钱，大差不差的，或者是多给我一点，就是又转给我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其实有一件事，我说实话，我稍微心里边有点感动，因为那回我是骑那个三轮，我下班回家路上嘛，就骑三轮就碰着人了。碰着人之后，其实这个事儿吧，要是搁到我那个亡夫身上啊，他那个人是你他那个人是不想管，就不爱管这闲事。你就是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来的。但这个现在这个男朋友嘛，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0: 我说我碰着人了，怎么？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你那你那个什么，你就你别管，然后我现在立马过去，这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就不管是是那个跟人家协商呀，或者是怎么样，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最后好像是听说赔了有4000多块钱。
1: 嗯。
0: 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所以从这一点吧，我也看，那你说这不是对我也挺好的，是不是？我的事反正怎么说吧，那他不是也当自己的事儿来办了吗？
1: 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啥？不就是他们家里人，这不是我也都见过面了嘛？就像他有3个妹妹，这我也见了，然后他儿子、他儿媳妇儿，这我都见面了。关键是见面是见面了，我们俩现在也1年多一点了。我说实话，我其实是想找个依靠呢，依林老师。
1: 嗯，
0: 你懂我这个想法吧？
1: 我明白。
0: 对。但是我跟他每回，我觉得就现在你说了解的也可以了，是吧？就最起码不应该往前再进一步了。我的意思就是想跟他领那个证嘛。
1: 他不可能跟你领证。
0: 你看，为啥依林老师？为啥你这么说呀？为啥？
1: 因为他的儿子姑娘是不同意，你想找一个依靠，但是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个骗子。你想找的依靠，首先他的条件，如果他一穷二白的，一个月工资就1500块钱，你也不可能找，对吧？你也图的是人家的条件，你说白了，妹子年纪轻轻的，你也不想努力了。那反过来，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骗子，你在图他爸的钱，你也确实在图他爸的钱。这个没无可厚非啊，如果说如果你也有父亲，对吧，妹子？如果说咱假设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的跟你爸差这么多，那反过来要追求你爸，你会想她跟你爸是真爱吗？咱将心比心啊，就你告诉我，你说找老头好，老头有老保，而且你上来你看你的描述，你就是在描述他的家资丰厚。你就是在描述他可以让你以后过好日子，你的想法没有问题，咱就别说你的价值观到底正不正，咱就不妄加评论了。谁都为自己去着想，但人家孩子问自己的爹着想不可以吗？你又能给人什么呢？你所谓的啊，我给他家，我可以伺候他，我可以给他养老送终，有啥用啊？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想找老头，这条路就会这么顺的，是吧？开玩笑的吗？所以说我觉得他不能跟你结婚，不管你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你告诉我你怀了老头的孩子，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0: 哎呀，依林老师，你看，就你说的，真的，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说我每回就是跟我这个男朋友嘛，就说到，我说你看咱俩就已经，
1: 你看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40了嘛。
1: 他多大岁数？
0: 他52了，
1: 对呀、啊，差12岁呀、啊，不可能。年纪实际上，我觉得差的并不是那么太多，除非这个老头有自我的主控能力，或者说脾气也挺暴，家里的孩子你说啥我也不听。当然了，如果这个女的要多少有点手腕的话，这个男的真的连自己的儿子姑娘都不能认，连认都不能认，甚至能断绝关系。但是你确定让这个男的做到断亲吗？你觉得他断完亲以后真的会对你很好吗？而且你凭什么要和一个52岁的跟他搭伙呢？对吧？您说呢？
0: 对，
1: 而且
0: 现在我就是
1: 你纠结，我想知道妹妹你纠结的点是什么？
0: 我纠结的点就是我现在到底是继续跟他就这么一直就这么搭着过呀，还是是吧？就毕竟我还年轻嘛，那要不就算了，我就去找一个
1: 妹子。你才40岁啊，40。我给你讲讲我自己身边我家亲戚很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儿吧，行吗？
0: 行。
1: 我亲老我亲老姑，他在20多年前，就认识了一个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导师吧，我不太清楚啊，我这个姐夫，但我这个姐夫应该比我老姑大个得有个20岁吧，差不多。然后呢，两个人到现在过得这么久了，我老姑以前，现在我老姑

0: 大学老师，然后以前处了个男朋友，我们嘴里所说的社会人，苗龙花凤的，后来又被打，家暴，后来就离了，有个小姑娘，我跟我老姑走得不近啊，也不亲，也不是不亲啊，反正今年就看着一面，我也不知道亲不亲啊。反过来前一段时间吧，去年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姑父呢，我这姑父我可能这20年我可能就见过两三面吧，差不多也没有啥感情。然后但是呢，我听到一个信儿，什么信儿呢，就是我这个姑父突然，因为不大嘛，都快80了，他身体不是那么太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啊，不对，应该是两个儿子吧，但有几个孩子。我这个姑父也没有啥，就在沈阳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概60平米的一个小房子，你就算上1万1平，不就才60万吗？然后呢，他几个孩子就来了，来了告诉我这个姑父，说那个要争夺这个房子，说你不能拿走。但是我姑呢，跟这个男的已经结婚20多年了。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咱假设能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呢？但我姑父说了，说有一天我死了，剩下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在法律定义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遗嘱大于继承啊。他们到底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我讲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多爱啊，你这么年轻啊，哥今年46岁，你才40，不惑之年，我就是未来孤独终老，我也不跟谁搭伙过，是吧？人得有点骨气，谁对你好你跟谁在一起呗，谁你想要什么，如果说你就想要个家，那好，他给不了你家，你就跟他分手。如果你想要点情绪价值，或者你在他的身上能学到东西，能让你成长，你总得图一头吧，对不对？其实男人和女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你跟这个52岁的人家儿女不反对，还告诉你，咱假设的跟你讲，说你跟我爸搭伙过没问题，但是我爸不能跟你结婚，他才52，都自主能力都没有，还得听自己儿子姑娘的。你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干嘛？你不是陪太子读书吗？你干嘛？再等8年他60，你才多大？48。
1: 嗯，
0: 干啥呢？陪他干嘛？陪他跳广场舞去啊？陪他干嘛？你告诉我陪他干嘛？是不是？赶紧分手！咋40来岁的没有啊？找不了大的，还找不了小的呀？先把自己经营好，觉得自己老了，咱补一补，对不对？有皱纹了，看看，哎，打点除皱。说自己身材不好，咱练一练，有什么不行的？你认老吗？你服老吗？你自己养活得起自己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了，不什么都可以吗？开心就好，真的。80后的我们，开心就好。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信任有一说一的所有的家人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明天见了。

0: 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1、2、3、4、5，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的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1: 接闺女轻女婿，俺们小哥俩贼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1: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1: FM
0: 89.5
1: AM
0: 927
1: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1: 每天呢，由兰子、
0: 董哲
1: 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有戏。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这六个字儿，
1: 对了，
0: 和我们参与节目互动。
1: 关心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就下载安装一个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就像我一个老朋友问我说，哎，我真的就是咱俩认这么多年了哈，我真的没怎么听过你节目。
1: 你瞅瞅，
0: 你节目都包括些什么内容呢？
1: 哎呀，
0: 一下给我问住了。
1: 那可老好。
0: 哎，你说咱这节目都有什么内容呢？
1: 那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的，
0: 是不是？有时候讲那个戏曲，
1: 对，
0: 有时候讲歌，有时候讲、那个、
1: 影视，
0: 影视还讲明星什么的，
1: 四大名著，
0: 还有一些就是奇闻怪事儿，还会有的时候会讲一些就是那个文旅方面的
1: 噼里啪嚓。
0: 哎，刚才你说到五花八门这词儿，我考考你啊，因为最近这真的孩子在做这个做题的时候查了一下这个
1: 啥玩意儿，
0: 就五花八门呐、啊、这个词儿
1: 啊，
0: 它是你听很简单对不对？
1: 嗯，
0: 那我问你，你知道这是哪五花哪八门吗？
1: 妈呀，
0: 妈呀，
1: 五花八门，
0: 嗯，
1: 指的是个五种花儿的、嗯、
0: 那不到，我就问你哪、啊、五花八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深挖一下。
1: 哎呀，这个真没研究过。
0: 我跟你讲哈，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常用，但是又暗藏玄机的一个词儿、啊，一个成语。
1: 呀，
0: 是不？
1: 照你这么一说，就这个四个字成语还有很大的来历。
0: 对，
1: 哦，
0: 嗯，平时我们经常说五花八门呢，你看都形容什么？你说说。
1: 就说这个，就很
0: 事物
1: 样子很多。
0: 哎，这不这儿呢吗？
1: 种类繁多，
0: 种类繁多，
1: 哎，
0: 花样百出。对对，
1: 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到底是哪五花？
1: 像篮子这样深究过呀？
0: 哪八门？我跟你讲，还真没想过，一直就当是形容非常丰富了。就是说那个，就像那咱昨天还说呢，说那三就不是一个数字了，
1: 就三个，不是一二三。

0: 而是指多个，我也以为是多个的意思，嘿嘿嘿，但是嗨，真的不是。可我跟你讲，这个老有了，
1: 老有了，老多了。
0: 嗯，太这五花八门，其实最早是八门五花这么个词儿
1: 啊，以前是八放在前边，
0: 哎，
1: 八门放前边，
0: 出自明末清初的小说家张潮所创作的一个叫《鱼出新志》。
1: 百八门，那不你强项吗？
0: 上一边去。
1: 就没事告谱摆八门，给电啊电脑上、啊、
0: 给他们算命哈。
1: 小时候我奶奶在炕上摆八门。
0: 一开始他指的是八门阵和五行阵。
1: 哦，
0: 啊、嗯，你想想，就像你说的摆八门，哎，古代打兵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
1: 阵法？
0: 对对对，
1: 兵法。
0: 对，我跟你讲，他阵法可有，我以前还看过一个我儿子他那小书上写的、嗯、有一个阵法，就是多少是四乘四的。就是
1: 16个，
0: 对，16组哈。然后打的时候，中间如果挨到打了以后呢，这后边上的人就会
1: 涌上去，
0: 往上走，然后把敌人围成一个圈给围起来
1: 啊，水泄不通、
0: 啊。这是后来我聊的啊，这阵后来咱
1: 天门阵、
0: 哎，对对对，咱俩还听过这个二人转里刘金定
1: 打破阴魂阵，
0: 哎，对，说关兴啊啥的，
1: 还有那个花不是花木兰了，
0: 花木兰，哎不，那个
1: 那
0: 不是那叫穆桂英，
1: 穆桂英
0: 打仗。阵阵落不下，
1: 那这对最后破的是天门阵
0: 啊，大破天门阵，
1: 跟那个杨宗保成亲了，
0: 成亲
1: 是不是？嗯，
0: 对，
1: 哎、
0: 你看这个阵法哈，所以说嗯，最初是不是这个古代的战术是不是变幻莫测？
1: 哎，太对了，
0: 这个阵法是不是复杂多变？
1: 哎，
0: 所以把这个八门形容这个样式繁多，对不对？
1: 比喻这个战术变幻莫测呀、啊。
0: 哎，从这个阵法上演变过来的。那后来怎么就跟这个各行各业各种行业联系上了呢？
1: 后来我记得到清代那会儿啊、
0: 嗯、
1: 人们就把很多底层的职业就归类了
0: 啊
1: 啊，沿街叫卖的那些哈，
0: 五花八门的哈，
1: 都是五花八门的，
0: 哎，
1: 都说是啥呢？哎，咱先说这个五花吧、
0: 哎、
1: 五花它可能根据这个五行五色来区分的，
0: 是不是？
1: 哎，五色
0: 咱就讲讲这五花都有啥花、
1: 哦、
0: 哎，一呀，
1: 一门五五，
0: 哎不对，一呀，一是金菊花啊，二啊，二是木棉花啊，
1: 三呢、
0: 啊？三是水仙花啊，
1: 四呀，
0: 四是火棘花啊，
1: 五呀，
0: 五是土牛花啊。
1: 土牛，哎呀，这真，你说的是真事儿啊？
0: 真事儿，现在查的资料
1: 妥了。
0: 头一花这金菊花的，
1: 金菊
0: 不是指那个原来说是
1: 我泡水那个金菊
0: 花。就是金菊，你说的是橘子，
1: 小金菊，
0: 那个不是真正的菊花、啊，它是比喻卖茶的女子。
1: 哦，
0: 你想象一下，对你
1: 卖茶行业
0: 的胃口了哈。
1: 哎呀，这好啊！
0: 是不是它就像金菊一样，金的菊花一样，平淡却带着那种淡雅和质朴，给路人送去清爽的慰藉。
1: 哦。
0: 这样一说，画面就有了，是吧？
1: 太有了。
0: 哎，但是现在这卖茶、
1: 啊，它代表一个行当。
0: 对。那现在这卖花卖不是了、啊、现在微信上有些人就会说呢，跟你认识，大哥大哥、啊、我是一个茶山的，我爷爷种茶。
1: 哎呀，
0: 天天跟你说爷爷种茶，最近这茶山那个
1: 生意不好，
0: 不是生意，那个
1: 我下
0: 路塌了，
1: 下周学
0: 下不了山了，那个茶
1: 下学学费没着落了，
0: 对，下学学费没有着落了，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或者是给我买一个、啊，
1: 这以前都是99一盒的，现在99十大盒。
0: 哎，你再遇上他这样的人，你就问他，我问你一个词儿
1: 啊，
0: 你知道金菊花是什么花吗？他如果能答上来，他证明他真是卖茶的。你说他卖茶的人，他能不知道自己叫金菊花吗？
1: 呀，真就不知道。我下午上茶城问问他们
0: 去。你教教他，你说来，你这个五花八，
1: 你知道你们这行业叫啥不？是不是？
0: 对，五花八门里头的哪花是？茶卖茶的，你这么问也行，
1: 妥了。
0: 这么问对不对？
1: 妥了妥了。代指金菊花，代指卖茶的。
0: 哎，卖茶，尤其是女子，像你那些会茶艺的那些小那个
1: 小茶人
0: 啊，小茶人们哈。
1: 好，
0: 好，第二花，
1: 刚才你说了叫木棉花，
0: 嗯，
1: 木棉花挺有来历。
0: 这木棉花大家
1: 虽然很少人见过啊，
0: 猜在什么行业？
1: 代表什么呢？
0: 嗯
1: 啊，木棉。哎，我记得有首诗，
0: 嗯。
1: 女诗人写的那个什么攀援的凌霄花，什么什么木棉，那里有木棉，
0: 木棉那里
1: 好像有，
0: 既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怎么样、哎、又不像，
1: 对、嗯、对，要变成什么花怎么怎么地，那
0: 是什么，那是志向树吗？不是
1: 志向树
0: 志向树吗？
1: 嗯，对，
0: 嗯，我还行了哈，
1: 棉花，木棉花，木棉花，咱这接个底吧。
0: 嗯，
1: 靠猜，大伙儿不一定能猜到、嗯、啊。它代表行医之人，
0: 哎，
1: 赤脚医生，
0: 嗯，
1: 江湖不是江湖，游医啊。
0: 人家是就是指木棉花嘛，它是高大挺拔的，然后这个花朵鲜艳，像火一样，就形容医生有一颗火热的心肠。
1: 啊、哎，救死扶伤。
0: 然后呢，就是形象很高大。
1: 对呀、
0: 啊，靠着这个精湛的医术，为人们抵挡了病痛。
1: 哎呀，
0: 你看贴切不？
1: 太贴切了，
0: 是不？而且就刚才你说那个，啊、你刚才能引申到那儿，我特别感动。
1: 啊，哪个事儿呢？
0: 因为《致橡树》这个文章，那当时这首现代诗吧。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嗯、确实有那句话。
1: 咋的，你想现场朗诵一段
0: 来吧。
1: 嗯，
0: 这音乐也行了吧。
1: 行，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0: 哎，刚才你说到木棉那句是不，这些咱俩一起来一啊，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1: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
0: 叶相触在云里，
1: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0: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看，这木棉是正面的形象，
1: 哎，太好了，
0: 是不是？它要
1: 高大
0: 吗？木棉，它不要像凌霄花、
1: 啊、根深，
0: 嗯，
1: 这家伙好，
0: 好，来，掌声，谢谢。你看，这木棉是不错的，所以
1: 木棉花。
0: 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
1: 哦，五花八门
0: 啊、嗯。那接着来说，水仙花，
1: 水仙，
0: 水仙，
1: 一般白色的多，
0: 真的像水仙。你听过那歌没？
1: 没有。
0: 美的笑脸，
1: 王洛
0: 的说，不是啊？
1: 哪？还有
0: 谁？很有名，金海心唱的那个吗？
1: 哦，
0: 你说。我先生是水仙、
1: 嗯、没有
0: 什么
1: 没事
0: 盛开在风中的水仙
1: 啊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脸
1: 啊
0: 啦啦你仍然
1: 你这歌唱挺好听
0: 的前前闻着盼着你的思念
1: 那什么玩意儿
0: 我就唱着你不对，不能用我比喻，咱可不能那么说啊。这个代表的是酒楼的歌女
1: 哦，唱歌的
0: 啊，对，唱了唱歌的。你看，
1: 歌手
0: 是不是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姿态婀娜，然后很有一种香味儿，就挺有一点曼妙的感觉，
1: 清香淡雅。
0: 哎，用歌声和舞姿给人带来那种愉悦之感，和水仙在水中绽放的那种灵动柔美是不是很相似？
1: 哎呀，真是啊，你别说很贴切呀、啊
0: 嗯、
1: 亭亭玉立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啊，原来这个古人的名字还也都挺有意思的。
0: 对，古人起名还挺有诗意的
1: 啊。
0: 嗯，
1: 哎，那刚才
0: 听刚才那歌呢，你能找着不？你找一下叫是啥来着？
1: 金海心，
0: 盛开的水仙
1: 啊，
0: 是叫什么？金海心，我查查啊，叫金海心什么来着？
1: 没事，因为金海心唱的歌不多，好搜好搜啊。今儿我们跟大伙讲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哎，五花八门。
1: 大伙要是能猜到的下一个花的，那你
0: 刚才我们说到下一个花是什么花来着？下一花是火棘花，
1: 火棘花，
0: 棘，
1: 荆棘密布那个棘、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爱似水仙。嗯、
1: 哎，还真有，你别说、啊，
0: 那你看真的是不
1: 是？但
0: 是
1: 不让播，
0: 那就看看 MV 里有没有
1: MTV
0: 啊？对，这里有没有？
1: 哎、真有，
0: 真有、啊。那听一小段啊。

0: 然觉得我原来哈，我小的时候我要听一个歌，我就能把它唱下来了
1: 啊，
0: 我就听一遍两遍，我就能背下来词儿，
1: 记忆力特别好，
0: 并且每一个旋律每一句的词儿怎么唱我都能记住。
1: 你背史地政怎么那能力？
0: 必须那玩意儿。但现在不行了，真的就是听多少遍我就觉得这地方我不会唱，那还是不会唱。
1: 哦，
0: 真完了。
1: 现在啊，没有那么多心思啊，没有那么多闲工了。
0: 没有那么多闲工。对，好了，刚才说了五花八门，对吧？说了三朵花了，再来说说第四朵花。第四朵花什么花来着？叫做火棘花。火棘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杂耍的艺人。你看火棘花吧，咱我不太懂啊，但是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然后呢颜色也是非常的热烈的。杂耍艺人呢走南闯北，靠的是非常惊险精彩的这些技艺来谋生。就像火棘花在各地绽放光彩是一样的，表演总是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带来欢乐。
1: 哎，倒是挺形象的啊。哎，这火棘花原来是这样一种象征寓意啊。
0: 对，
1: 哎，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叫什么土牛花。
0: 哎，
1: 土牛花是牵牛花不？
0: 不是吧？听着名好像跟土地啊、力气啊这种接地气儿的活有关。
1: 啊、是，是是是
0: 是不？
1: 哎，他一般我跟你讲，你还真说对了，跟力气活他只挑夫
0: 啊，
1: 扛大包的
0: 啊，
1: 哎，力工，对吧？挑夫们呢，每天都是肩扛重物，大街小巷的到处走，哎，就像默默耕耘的那个老黄牛似的，
0: 哎，
1: 哎，指的这个踏实勤劳，为城市的物资流通出力，啊，承载着生活的重量。
0: 你看，
1: 啊、
0: 说的真是，
1: 是不是？
0: 哎，这五花的解释真是，是不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1: 哎，太好了，
0: 五花八门的五花解决了，咱是不是解决一小半儿了？已经，
1: 太对了。
0: 还有八门呢，总的说这八门是不是摆阵呢？摆八门呢？
1: 哎、
0: 其实八门也是指的某一些行业。
1: 哦，快来跟大伙儿一起揭秘啊！
0: 哎，
1: 首先咱说这个第一道门，第一道门呢叫什么呢？叫金一门金，金呢是。毛巾的巾，
0: 哎
1: 哎，他这个巾呢也通那个巾，也通那通那个金子的巾、对吧？哎，
0: 一门金，
1: 一门金，
0: 好的，一门金这个是什么行业呢？大家猜一猜，
1: 跟金有关。
0: 跟亲有关，哎，我想到就是那个以前占卜的时候，在门口会放，就是在那个桌子上面会放一个小帘儿
1: 啊，
0: 跟那个有关系吗？
1: 哎，你别说哈，挂那个幡儿似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1: 挂幡儿，
0: 对，
1: 嘴里还念念有词儿，
0: 哎，对，
1: 戴黑墨镜，
0: 然后靠什么阴阳八卦理解，给人就是答疑解惑的啊，这占卜吉凶啊，
1: 是。
0: 挺神秘，是不是？
1: 挺神秘。
0: 哎，那这个一门金确实是，就是对应的就是算卦占卜的人。
1: 哎。

0: 对了，
1: 嗯，
0: 那么二门呢叫皮，
1: 皮是什么？
0: 二门皮，
1: 嗯，
0: 啊，这个牛皮的皮，它其实不是皮革了，它那时候指的卖草药的。
1: 卖草药的啊，
0: 哎，这些人一般都是背着个药箱子走村串户的
1: 啊，
0: 对各种草药啊、特性啊、功效啊了如指掌，哎，
1: 就像大自然的使者，把草药带给患者，
0: 哎，没错没错，
1: 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哈，
0: 哎，
1: 就是古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叫魔术师，那时候叫变戏法的
0: 哦，
1: 有这么个行业，我感觉他们的表演特别有意思，
0: 没错，那叫彩了。
1: 嗯、
0: 啊，三门彩，
1: 哎，
0: 啊，这里边这个彩就是指变戏法了，
1: 变戏法是吧？
0: 哎，他们这个手疾眼快，靠巧妙的手法跟一些道具，
1: 嗯，
0: 啊，变出各种奇幻的景象，让人大开眼界，
1: 给咱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点奇幻的色彩哈。
0: 对，
1: 那街头卖艺的，刚才说舞刀弄枪也很厉害的那一门叫啥呀？
0: 那叫挂，
1: 嗯，
0: 啊，就是挂面的挂，
1: 嗯，
0: 哎，他就指江湖卖艺的
1: 四门挂。
0: 哎，舞完一趟枪棒的，完了这撂地儿再卖点大力丸啥的
1: 啊，展示的就、哎、
0: 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是吧？
1: 啊，大家一喝彩，靠也是靠汗水努力换生活的。
0: 哎，对了，
1: 哎，古代还有积攒有说书人，是不是？
0: 说书的也很普遍。
1: 以前在电视上经常看他们的讲故事，可精彩了啊！哎，
0: 五门
1: 那叫啥？那叫什么？搓饺子盖儿，
0: 拍蒜瓣儿。
1: 还有什么羊沙子，不是羊沙子什么
0: 什么盘
1: 子、嗯、
0: 挺
1: 好，
0: 哎，什么盖儿
1: 啊，天灵盖儿哈，
0: 哎，这你说的就是第五门了
1: 啊，第五门，
0: 第五门叫评，
1: 评
0: 讲评书的，
1: 评书的评，
0: 说书的、
1: 哦、你看这是一张桌一把扇，说书人就能够绘声绘素的讲古论今，讲故事、嗯、让听众跟着他的节奏走，
0: 对，
1: 欲知后事、
0: 哎、吓死我了都，
1: 且听下回分解哈，
0: 下回分解，
1: 跟着这情节或喜或忧，反正我觉得听书的时候真就是沉浸在这个世界当中了，而且你的脑海中是有画面的，
0: 真好，
1: 嗯，
0: 哎，这个时候那时候没有啥业余文化生活啊，
1: 那就说你在
0: 听书挺好，
1: 对对对，但就说在古代那个在那个时候，古时候你在街上走一圈，这八门都见着了。
0: 可不
1: 是不，
0: 然后你看有说书的，还有愿意听曲儿的吧，
1: 对啊，听曲儿的、
0: 啊、要听唱的，
1: 街头卖唱的，那个唱歌唱的很好听的，
0: 哎，
1: 他们对应哪个门呢？
0: 叫团，
1: 六门团、
0: 哦嗯、六门团，
1: 嗯，
0: 这是街头卖唱的，
1: 哎，
0: 抱着乐器，有男有女，一般那时候俩男的唱的多，是不是、
1: 嗯、
0: 后来才有女生介入、
1: 哎、
0: 啊，用歌声传递情感，这个街头巷尾的在这个飘荡当中啊，在城市里呢也是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1: 你看还有就是搭棚扎纸的，就感觉像现在的一些传统活动也能看见他们的作品、哦、他们属于哪一类你知道不？
0: 这个不知道啊，扎纸活
1: 叫七门吊
0: 吊，
1: 嗯，他指的就是来就是搭棚扎纸，就是婚丧嫁娶啊，节日庆典，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婚庆
0: 啊，对，做点拉花、啊、
1: 对，然后做点气球、彩带、什么泡泡机，什么那个、
0: 哎、
1: 那个叫、烟雾机，还有那个就是投影，不是投影，那叫什么，那个
0: 还能扎牛扎马，
1: 对，那时候他们就是也是少不了的这个手艺活、嗯、
0: 对，
1: 就是实用吧，又很美观，给当时的那个场所反正是营造了独特的氛围，
0: 太好了，
1: 嗯，
0: 哎，这不能缺这门啊，
1: 哎，
0: 还有一门，最后一门八门叫八门聊，聊天的聊，
1: 哎，聊台聊聊是干，
0: 人家这个就比较高端了，高档了，他得是上高台唱戏的，有戏台子的，而且演员上台的粉墨登场
1: 啊，得
0: 扮上，
1: 嗯，
0: 哎，都是大戏班子那种。
1: 对，以前咱俩做过一个板花，什么粉墨登场，
0: 哎，
1: 演绎人生百态，
0: 哎，是
1: 喜怒哀乐什么的，
0: 哎，他们就是在舞台上演绎人生百态，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都给展现出来啊，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1: 你看。哎呀，你说这五花和八门，我觉得涵盖了过去的，嗯，主要还是一些比较底层的那个行业，是吧？不过为什么这些行业用这些要用这些特别的词儿来概括呢？
0: 嗯，为什么呀？要是讲为什么吧，我想在当时就这些职业可能 不太被看好、不太入流的一些行当，
1: 嗯嗯、
0: 没法归类到什么什么商业和什么什么饭店业、啊、就酒店行业，
1: 就有点被人轻视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五花八门这个词儿就带着有一点贬义了
1: 啊。那个时候带点贬义，
0: 哎。那从现在这个角度看呢，这些行业呢可是当今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现在我们都说行业不分贵贱，职业不分贵贱、
0: 哎、
1: 是吧？然后就包括演员也是，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等等等等，就
0: 是
1: 这个话。就真的就是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了解这个五花八门背后的一些知识，可能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好像跟古以前的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就好像产生了某种磁场的这种关联了一样。
0: 哎呀，好像真是走进了那个、
1: 就是啊、对，走进了那个就是热热闹闹的
0: 喧闹的
1: 商业街啊，
0: 啊，那个
1: 感觉
0: 集市当中，
1: 对对，古人的生活也有了一些小小的了解吧。其实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小小的成语就是像一把钥匙一样，
0: 哎呦，它可以打开一扇通往古代社会的大门，
1: 嗯，
0: 多好啊！听听我们节目，是不是那想开哪门开哪门？
1: 穿越了，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对大家，让大家对这个五花八门这个词儿成语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然后也对这个、
0: 哎、
1: 嗯古时候的那些行业吧，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哎、
1: 对哪个行业感兴趣的，你可以再去深挖一下。
0: 哎、我突然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七桌八坊有没有这个词儿？一会儿搜搜
1: 搜搜吧哈。
0: 作坊是不是也挺多、
1: 哎、
0: 啊？
1: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0: 啊，五花八门。
1: 记住五花八门，五花就分别是金菊花、木棉花、水仙花、火棘花和土牛花。
0: 嗯，这个八门咱再给大伙儿说说。八门：一门金，二门皮，三门彩，四门挂，五门平，六门团，七门吊，八门聊。
1: 嗯。好嘞，
0: 好，
1: 那看看这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嗯，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公众号的下方呢，可以把喜欢的主持人的名字打进去，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0: 篮子就是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啊，
1: 嗯，关注把我们名字打过去以后发送，就会收到二维码，您添加朋友。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添加朋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以后啊，好。
1: 好，非常感谢大家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
0: 贼来有戏，下回
1: 继续。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要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辽宁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来说说您的健康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找我探讨啊。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通过节目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0: 要说米饭是我们餐桌上的重要主食，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可是有一部分人啊，他不敢吃米饭，因为毕竟米饭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容易升血糖。所以呢，为了迎合这一部分人的饮食喜好，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说控糖大米。那它到底怎么样，有必要买吗？生活当中哪些做饭方式能够帮我们控糖呢？今天咱们就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升糖指数啊，它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像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啊，它的升糖指数就是比较高的，普遍在71到90不等，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所以控糖大米的出现，着实让有控糖需求的小伙伴们惊喜不已，既能满足大口吃米的需求，又不至于餐后血糖飙升，简直让人兴奋。那大米的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淀粉它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分为三类。第一类叫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了，比如说烤土豆啊、熟香蕉啊等等。还有慢消化淀粉，就是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的玉米淀粉。还有抗性淀粉，在小肠中不能被消化吸收，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说凉米饭，抗性淀粉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那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当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两小时后可以到达结肠，并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啊，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的酸碱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是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的。而且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好处。那为什么有控糖大米，它是怎么个原理呢？它之所以能控糖啊，就是在于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升糖指数。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的稻米啊，它的抗性淀粉含量大概是在 1% 左右，只有少数接近 3%。 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含量大多超过了 3%。 比如说浙福201、降糖稻一号、公米三号，它的抗性淀粉含量分别大概是 3.6%、 10% 和 10% 以上。其中公米三号品种的控糖大米在市面上是很受欢迎的。那控糖大米它的确能更好的控糖，但是口感啊，那可能就不如新鲜大米那么好吃了，它偏硬，不是很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听到价格，听到口感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有点望而却步了。其实咱真的没必要去追求价格昂贵的这种控糖大米啊，咱们完全可以就吃普通大米，你只需要在蒸米饭的时候做出一些改变，就能帮你控血糖。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就是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 20%。 这是因为杂豆属于低血糖、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能更好地控制血糖，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个可以用米饭加燕麦米去做，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的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时，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这主要是归功于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后呢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呢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米饭加上玉米，推荐选择甜玉米，升糖指数普遍为37到59，属于低中等的升糖指数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它的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降低整体的这个升糖指数，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同时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是不错的。另外，米饭加上糙米也是不错的。印度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降低了 19.8%， 吃糙米杂豆混合饭降低了 22.9%， 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了。其实和精大米相比啊，这糙米呢，它是被种皮包裹的，既能阻碍水分进入，也能妨碍淀粉粒的膨胀，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而且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是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的，于是就降低了餐后血糖反应。另外呢，这种籽粒外层较高的抗营养因子，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很多人吃糙米啊，习惯先浸泡一宿，那从控血糖的角度考虑，是不太建议这样做的。因为有研究显示啊，使用 1.5 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血糖指升糖指数就可以达到82了。这糙米提前浸泡一宿，会促进米的糊化，从而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那它的升糖指数可与米饭接近或相当了。所以您要是吃糙米饭的话，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内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刚才我们是做米饭的时候这么做啊，是能够让米饭升糖指数降低的。另外，如果我们把米饭吃好了，控糖效果也会更好。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要说说吃米饭的搭配。首先就是米饭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是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的。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啊、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是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还有米饭加蔬菜的组合，蔬菜是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说阿尔法葡萄糖苷酶、阿尔法淀粉酶等等。需要注意的就是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啊，比如说小白菜啊、菠菜、空心菜等等绿叶菜，或者是茄子啊、西红柿、冬瓜等瓜茄类的蔬菜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控制血糖，就是每餐的餐前吃点水果。有研究以超重的肥胖人群为研究对象，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和梨分别作为餐前复合食物，以含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白米饭作为正餐食物，以白米饭餐前饮水作为对照。结果显示，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和梨三种水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苹果和甜橙的效果优于梨。那在摄入水果的重量上，研究中为134到240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控糖大米相比于普通大米，它的抗性淀粉含量更高了，控糖效果更好了，但价高，并不是最优选择。其实家家户户吃的普通大米，只要蒸米饭的时候合理搭配，完全可以达到比控糖大米更好的控糖效果，经济实惠，好吃不贵，所以快给家人安排起来吧。有相关问题的朋友，也想跟丁兰探讨这个控糖食物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也可以把您的健康经验来跟我们分享，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是可以留言的，我看到之后会在节目当中来播出啊。大家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好，接下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唠健康。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

0: 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说到空堂这个事儿啊，有朋友就发信息了，一位叫蓝天的朋友留言说，多吃蔬菜能帮助控糖吗？能的。蔬菜呢是含有膳食纤维，能够帮助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的。而蔬菜它普遍热量低，饱腹感强，所以多吃蔬菜能够帮助你控制饮食。建议餐餐都要吃蔬菜，每天至少吃够500克，分量呢就是每餐两个拳头左右。其实不光对控糖有好处，多吃蔬菜对减肥也是有好处的啊。我还是提议大家，如果每餐吃菜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顺序，先吃菜，然后吃蛋白，最后吃碳水。

金宇留言说，血脂检查什么时候开始做呢？血脂检查呀，中国血脂管理指南建议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检测一次血脂，40岁及以上成年人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脂。那这个我觉得现在高血脂的人群啊，脂代谢紊乱的人特别多了，肥胖的人也多了。那如果你有以下我说到的几种情况，则需要更早的或更频繁的去监测血脂，比如说患有冠心病、脑血管病或周围动脉粥样硬化病的，还有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吸烟人群，还有有冠心病或血管硬化性疾病家族史，尤其是直系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的人，那这三类人群都是需要去更早的监测血脂的。你像我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比较高的，我虽然不胖，但是呢有这个相对来说的可能脂代谢紊乱的一个基因吧，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查出来这个血脂是异常的，那你就要早点去查。其实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医院的常规体检项目都是包含血脂检查的，如果您比较年轻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查一次，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按照那个建议，那就每两到五年查一次血脂就可以了。那血脂检查具体查哪些指标呢？一般常规的血脂检查包括总胆固醇，也就是血液当中所有胆固醇的总和，是评估心血管风险的基础指标。还有甘油三酯，它是和饮食有一定关系的，水平升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急性胰腺炎的风险的。另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被称为好胆固醇，它有助于将多余胆固醇运回肝脏分解，对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还有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就称为坏胆固醇了，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主要元凶了，是心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就光这一样高就可以足以让你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了。当然了，我们说40岁啊，务必在体检当中增加血脂这个检查，它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分界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梗、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随着上升，而高血脂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直到体检才发现异常。血液中的坏胆固醇长期偏高会不断推动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越早发现越早管理就越有利于保护血管。那说到这儿，有人可能问了，我血脂是偏高，但是没有症状，需要治疗吗？其实血脂指标偏高但没有症状是不是需要治疗，是取决于具体的血脂水平、年龄以及是否合并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一般来说，如果只是轻度升高且比较年轻，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等基础疾病的话，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控制，比如说低脂饮食、减少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增加有氧运动、控制体重等等，然后定期复查。具体来说呢，不需要立即用药的情况有几种，如果是高密度脂蛋白偏高，这是一个好现象，对血管有保护作用，通常不需要处理，因为它是好胆固醇。那如果低密度脂蛋白已经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至正常了，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生活方式，不需要用药。那对于年轻没有基础疾病、血脂仅仅是轻度升高的人，建议在调整饮食和运动1到3个月后复查血脂，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介入。

那可能需要用药的情况就是，第一，如果血脂升高明显，或者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控制，比如他汀类的药。那如果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或者存在其他高危因素，也更应该积极的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了。刚才呢，有朋友说，那我血脂高没有症状，我需不需要用药？这个就有一个误区了。其实高血脂本身经常是没有特异性症状的，就是你感受不到它高了，但是它是慢慢的损害你的血管，损害你的心脏，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它会增加你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心梗，比如说中风。所以如果体检发现了血脂高的话，建议到医院的心内科就诊，由医生来评估你的具体的血脂数值、年龄、血压、血糖等等综合的因素，判断你的整体心血管病的风险，最终给出你一个适合的治疗建议。所以大家别认为我没症状我就不需要治了，我体检完报告往那儿一扔，我都看都不看，或看完了我就当治过了，这是不行的啊！咱们要认真的对待我们体检报告上的每一个上升或下降的数值。体检报告大家一定要看，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胡玉留言说，最近我上了夜班，发现自己胖了好多，难道胖跟睡不好有关系吗？说的太对了，睡眠不足是让人容易长胖的因素之一，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一项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七小时的人群中，与每天睡七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每减少一小时，发生肥胖的相对风险增加约 9%。而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感到饥饿，从而摄入更多的高糖高脂肪食物，增加总热量摄入了。而长期睡得少的人可能还同时存在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运动量不足等问题。长期睡眠不足还和腹部肥胖、内脏脂肪增加有一定关系。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产生更多的皮质醇，增加细胞对胰岛素的抵抗性，使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血液当中的糖分。而皮质醇啊，它本身是可以起到缓解压力、维持身体正常机能的作用，但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啊，皮质醇也会成为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原因呢，就是第一，它会提升食欲，一方面压力过大，皮质醇水平偏高会促进饥饿素的释放，另一方面如果压力过于频繁，持续时间长，还会引发焦虑和失眠，进一步导致瘦素水平降低，饥饿素水平就升高了。第二，就是它会促进血糖转化为脂肪，因为皮质醇会提高糖原脂类蛋白质的分解，间接增加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为了消灭血糖，胰岛素含量就会随之升高了，把血糖转化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还有第三，它会影响其他激素。长期的皮质醇偏高会让我们的面部、腰腹以及后背等部位的脂肪更容易堆积，也会通过影响其他相关激素水平来增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如果在减肥期间节食、过度紧张或是高强度运动，都会增加我们身体内皮质醇的含量，就又变胖了。所以说躺瘦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想要减肥的朋友，首先你得保证自己觉睡够了。

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收听参与，还有健康问题的朋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打出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有几十只黑雕围攻悬崖之上的一对大白雕，很多蒙古军民就在悬崖下边看热闹。那对白雕虽然神勇，啄死了不少黑雕，可终究也受了很重的伤。郭靖、拖雷和华筝时常在这悬崖下边玩，因此跟这对白雕就有了感情。华筝于是央求父亲铁木真发箭射那些黑雕，以解白雕之困。铁木真哈哈一笑，便说呀，射中者有赏。于是众蒙古兵将便纷纷弯弓搭箭。神箭手哲别有意要自己的徒弟一显身手，拿出了自己的硬弓交给了郭靖。郭靖也是不负所望，在那群黑雕振翅飞逃，到了其他人已是箭不能及的时候，他一箭力射双雕，并将这一对雕儿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心头大悦，他本来就喜欢良将勇士，就问郭靖要什么赏赐。郭靖说，我不要什么赏赐，只是代别人求大汗一件事。王憨的孙子都史又饿又坏，华筝要是嫁给他将来一定会吃苦，就求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他了。铁木真一愣，随即是哈哈大笑，说这真是孩子话，咱们讲究言而有信，承诺了的事儿可不能反悔。这样吧，我就赏你一件宝物。然后他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把金刀赏赐给了郭靖。郭靖等众人散去，将那柄短刀拔出鞘来，只觉着寒气逼人，刃锋上隐隐有血光之印，知道这口刀已经不知道杀过多少人了。刀锋虽然短，但是刀身沉重，很是威猛。他把玩了一会儿，将刀鞘插入腰带，又拔出了长剑，练起韩小莹教他的越女剑法来。练了半天，那一招织机白猿仍是练不成功，不是越得太低，便是来不及挽足那平花。他心里急躁，沉不住气，反而是越练越糟，只练的是满头大汗。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响，华筝又驰马过来。华筝到了近处，翻身下了马，横卧在草地上，一手支着头，看着郭靖在练。

0: 见，看他那神情辛苦的样子，就张口叫：“别练了，歇一会儿吧。”“
1: 你别来吵我，我没工夫陪你说话。”
0: 华生啊，就不言语了，笑吟吟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打怀里边摸出了一块手帕，打了两个结，向郭靖扔过去：“擦擦汗吧。”郭靖嗯了一声，却没接，任由那手帕落在地上，他仍然练剑。华筝说：“你刚才恳求爹爹让我别嫁给都史，为什么？”“
1: 因为都史很坏啊，他从前放豹子要吃你哥哥拖雷，你要是嫁给了他，他会打你的。”
0: 华筝微微一笑：“
2: 他如果来打我，你来帮我呀。”“
1: 那怎么成啊？”“
2: 那我如果不嫁给都史，嫁给谁呢？”
0: 郭靖摇了摇头：“
1: 我不知道。”
0: 华筝呸了一声，本来是满脸红晕，突然就转成了怒色：“
2: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过了一会儿，他脸上又现出了微笑。只听见悬崖顶上两头小白雕不住的啾啾鸣叫，远处是鸣声惨极，那只大白雕疾飞而回。他追逐那群黑雕到这个时候方才回来，想是众黑雕把他给引诱到了极远的地方。雕的视力是极好，看得极远，早见到自己的爱侣已经丧生在悬崖之上了。那只雕晃眼间就如一朵白云一般从他们头顶掠过，接着又迅速飞回。郭靖也不练了，抬起头来，只见那头白雕在天上是盘来旋去，不住的悲鸣。华筝说：“
2: 你瞧这只白雕多可怜。”“
1: 他一定很伤心。”
0: 只听那只白雕一声长鸣，振翅直上云霄。“
2: 哎，他干什么？”
0: 话声未落，那只白雕就像是一支箭一般从云中猛冲了下来，噗的一下一头撞在了岩石上，顿时毙命。郭靖和华筝同时惊呼，一起跳了起来，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忽然背后有一个声音传过来：“
3: 可敬啊，可敬。”
0: 两人回过身来，见是一个满脸白胡子的汉人，脸色红润，神情祥和，手里边还拿着一柄拂尘。这个人装束很是古怪，头顶上梳了三个髻子，高高的耸立，一件道袍一尘不染，在这风沙之地也不知道他如何能做到这般清洁。郭靖那天晚上见到了尹志平之后，向师父们问起，才知道那是中土的出家人道士。那个人说的是汉语，华筝不懂，也就不再理会，转过头又望着悬崖的顶上。“
2: 那你看那两头小白雕死了爹娘，在上面怎么办呢？”
0: 这悬崖在下边看起来好像是高耸入云，四面都是险岩怪石，无可攀援。那两头乳雕还尚未学会飞翔，眼见着是要饿死在悬崖之顶了。郭靖向着悬崖顶望了一会儿：“
1: 除非有人能生翅膀上去，才能把那小雕救下来。”
0: 然后他又拾起了长剑练了起来，可练了半天，这一招织机白猿仍然是毫无进步。他正在焦躁，忽然身后有一个声音冷冷地说：“
4: 这般练法再练100年也没有用。”
0: 郭靖收剑回顾，见说话的呀 正是那个头上

0: 拄着三个髻子的道士。你说什么？那道士微微一笑，也不答话，忽然七进了两步，郭靖只觉着右臂一麻，也不知怎么着，这青光一闪，自己手里边本来紧握着的长剑已经到了那道士的手中。空手夺白刃的功夫，二师父本来也教过他，虽然还未能练熟，可大致的诀窍也已领会。可是这个道士就在刹那之间夺去了自己的长剑，竟然不知道他使的什么法子。这一下他不由得心里边大骇，他跃开了三步，挡在了华筝面前，顺手就抽出了铁木真所赐的那把金柄短刀来，以防道士伤害于他。那个老道啊却只是叫了一声，看清楚了。说着他纵身而起，只听得一阵青光闪动，他已经挥剑在空中连挽了六七个平花，然后才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下。郭靖只瞧的是目瞪口呆，愣愣地出神。那道士把剑往地下一扔，
1: 那白雕十分可敬，他的后嗣不能不救。
0: 说着他一提气，直往那悬崖脚下奔去。只见他手足并用，就像是一只猿猴一般，又轻如飞鸟，竟然就着崖壁爬将上去。这悬崖高达数十丈，有些地方就像是墙壁一般的陡峭，但是那个道士只要是手足在稍微有凹凸的地方一借力，立即往上一窜。郭靖和华筝看得心中是砰砰的乱跳啊，心想这要是一个失足跌下来，那岂不是摔成了肉泥。但见他身形是越来越小，似乎已经钻入了云雾之中。华筝吓得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了，只是嘴里边紧着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郭靖在旁边说，
2: 快快到顶了啊，好了。
0: 华筝这才放下了双手。只见那道士是飞身而起，似乎要落下来一般，不禁又失声惊呼起来。那道士却已落在了悬崖之顶，他道袍的大袖在崖顶的裂缝中是伸展飞舞，从下边望上去啊，真像是一头大鸟一样。那道士伸手到了洞穴之中，将两头小白雕给捉了出来，放在了怀里。他背脊贴着崖壁就直溜了下来，遇到突出的山石，有时顺手一勾或者脚一撑，稍缓下溜之势，就这样转眼间脚已落地。郭靖和华筝急忙奔了过去，那道士从怀里边取出了白雕，用蒙古语问华筝说，
1: 你能好好的喂养他吗？
0: 华筝是又惊又喜，忙回答，能。然后便伸手去接，那道士一躲，
1: 哎，小心别给捉到了。
0: 这雕儿虽小，这一啄可仍然是厉害的紧。华筝便解下了腰带，把每头小雕的一只脚绑住，喜滋滋地说，
3: 我去捉虫喂小雕。
0: 那道士说，
1: 且慢，你须得答应我一件事，才把这小雕儿给你。
3: 什么事啊？
1: 我上崖顶捉雕的事，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能对人说起。
0: 华筝笑
3: 了，那还不容易，我不说就是了。
0: 那道士才微笑，
1: 这对白雕长大了可凶猛得很呐，先喂虫，长大了再喂肉，喂的时候要留点神啊。
0: 华筝是满心的欢喜，对郭靖说，
3: 咱们两个一人一只，我拿去先给你养好吗？
0: 郭靖点了点头，华筝是翻上了马背飞驰而去。郭靖愣愣的一直在想那道士的功夫，就像是

0: 是傻了一般。那道士拾起了地下的长剑，递还给他，一笑转身。郭靖见他要走，急忙说：“
1: 请你，你别走。”
2: 干嘛？
0: 郭靖是摸头搔耳，不知道如何才好。忽然他翻身扑倒在地，砰砰砰砰，不住的磕头，一口气磕了几十个。
2: 你向我磕头干什么？
0: 郭靖心里边一酸呐，见那道士面目慈祥，就像是遇到了亲人一般，似乎不论什么事儿都可以向他倾吐，忽然两颗大大的眼泪就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1: 我蠢得很，功夫老也学不会，惹得我六位恩师生气。
0: 那道士仍是微微一笑，
2: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我日夜拼命苦练，可总是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2: 啊，你要我教你一门法子？
1: 正是。
0: 说完他扑在地下又砰砰砰连磕了十几个头。说到尊敬掌上，蒙古人呢跟汉人的习俗相同，都是以磕头最为恭敬。
2: 嗯，好了好了，我瞧你倒也诚心，这样吧，再过三天是月半，月亮最圆之时，我在这崖顶之上等你，你可不许对谁说起啊。
0: 说着向那悬崖一指，转身飘然而去。郭靖急了，
1: 我上不去。
0: 那道士却毫不理会，犹如足不点地一般，早去得远了。郭靖心想啊，他这是故意跟我为难呢，明明是不肯教我呀。可转念又想，我又不是没有师父，六位师父这般用心教我，我自己这么愚笨又有什么法子呢？这个道士伯伯本领再大，我学不会那也是没用啊。想到这儿，他望着崖顶出了一会儿神，就撇下了这件事，提起了长剑，把那织机白猿呢那一招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练了下去，直练到太阳下山，他也没能在跃起来的时候连着挽上两个平花。三天晃眼即过，这一日下午，韩宝驹教郭靖金龙鞭法，这软兵器可不比别的，巧劲儿要是用不到，不但伤不了敌人，反而会损了自己。突然间郭靖这劲力一个用错，软鞭就反卷过来，啪的一下在自个儿脑袋上砸起了老大一疙瘩。韩宝驹是脾气暴躁，反手就是一记耳光。郭靖不敢作声，提起鞭子又练。韩宝驹见他努力，自己发火倒颇有些歉然。郭靖虽然接连又出了几次乱子，他也就不再责怪了。教了五招鞭法，又好好的勉励了他几句，命他自个儿练去，便上马而去。练着金龙鞭法时，苦头可吃的就大了，只练了十数趟，额头、手臂、大腿上已经到处是乌青，郭靖是又痛又倦，倒在草地上呼呼的睡了过去。等一觉醒来，圆圆的月亮已打山间钻了出来，这会儿他只感觉着鞭伤是阵阵作痛，脸上给三师父打的这一巴掌也有麻辣的感觉。他望着崖顶，忽然间便生出了一股狠劲儿，咬牙说呀，道士伯伯能够上去，我怎么就不能？他奔到了悬崖下边， 是攀藤扶葛，一步

0: 一步往上爬去，只爬到了六七丈高，在上边便是光溜溜的陡崖如壁，寸草不生，又怎么再上去呢？他咬了咬牙，勉力试了两次，都是刚爬一步就往下一滑，险些跌下去粉身碎骨。他心知无望，虚了一口气想要下来，不料往下这么一瞧啊，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原来上来的时候，你只看着上边一步一步往上硬挺，想再打原路下去啊，这原来落脚的地方已经给凸起的岩石挡住了，摸索不到，要是纵身往下一跳，势必就会碰在山石上撞死。他已处在了绝境当中，忽然就想起了四师父说过的那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想左右也是个死，与其在这里进退不得，不如就奋力往上。他拔出了短刀，在石壁上慢慢的凿了两个孔，又轻轻的把左足搬上踏在里边，然后再接着往上挖孔。就这样勉力硬上，只累的是头晕目眩，手足酸软。他定了定神，紧紧地扶在石壁上，调匀了呼吸，心想啊，这要到山顶上还不知道要凿多少个孔呢，而且再凿十多个孔，这短刃再锋利也必将是风吹刃折。但事已至此，只有奋力地向上爬去。他休息了一会儿，正要举刀再去凿孔，忽然听到崖顶传下了一声长啸。郭靖身子不敢向后仰，面前看到的只是一块光溜溜的石壁，听到了笑声，他只感觉诧异，却不能抬头看。笑声过后，忽然见到有一根粗绳从打上边垂了下来，垂到眼前就停住不动了。又听到了那个三级道人的声音说，
1: 把绳子绑在腰上，我拉你上来。
0: 郭靖大喜呀，还刀入鞘，左手伸入一个小洞，手指紧紧地抠住了，右手把那绳子慢慢地在腰里边绕了两个圈子，打了个死结。那道人叫，
1: 绑好了吗？
2: 绑好了。
0: 可那道人好像是没听见。
1: 绑好了吗？
2: 绑好了。
0: 哎，这道人好像还没听见，过了一会儿才笑了出来。
1: 哈哈哈，我忘了，你中气不足，声音送不远呢。啊，你绑好了就扯三下绳子。
0: 郭靖便听话的把那绳子连扯了三下。突然间腰里边一紧，身子就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向上飞去。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一回咱们说到，郭靖为了赴那道人之约，努力地向悬崖顶上攀去，可是爬到了一半，却上不去，也下不来了。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打这崖顶上就垂下了一条绳子来。原来那个梳着三个发髻的道人早已上了崖顶，他垂下了一条绳子，要郭靖把他绑在腰间。郭靖刚刚绑好了绳子，突然感觉腰里边一紧，身子就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朝上边飞去。他虽然明知道那个道人会把自个儿扯上去，但绝想不到会如此快法，只感觉腰里边又是一紧，身子向上飞举，又已然落了下来，这双脚啊已经踏着了实地，正好落在那个道人面前。郭靖是死里逃生，双膝点地，正要磕头，那个道人一把拉住了他肩膀。
1: 哎，三天前你已经磕了成百个头了啊，够了够了。好，你这孩子有志气。
0: 这悬崖顶上啊，是个巨大的平台，积满了皑皑的白雪。那个道人指着两块石鼓般的原石，
1: 啊，坐下。
2: 郭靖说，弟子还是站着侍奉师父好了。
1: 哎，你不是我门中人啊，我呢也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弟子，坐下吧。
0: 郭靖心中茫然，便听话地坐下。那道人继续说，
1: 你的这六位师父啊，都是武林中顶尖的人物，我跟他们素不相识，但却是一向闻名相敬。你呢，只要是学得六人中任意谁人的功夫，就足以在江湖上显露头角了啊。你又不是不用功，可为什么十年来进益不多呢？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2: 那是因为弟子太笨，师父们再用心教也教不会。
1: 也未必尽然呐，这是教而不明其法，学而不得其道。
2: 那请师，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1: 啊，讲到了寻常的武功，你眼下的造诣也算是不错了。你学艺之后第一次出手就给那个小道士打败，于是呢你心里边就怯了，以为自己不济。那就完全错了。
0: 郭靖心中大感奇怪啊，怎么连这事儿他也知道啊？那道人又继续说，
1: 那个小道士虽然是摔了你一个筋斗啊，但他全是以巧劲儿取胜，若是讲到武功的根基，他未必强得过你。再说呢，你六位师父的本事也并不在我之下，因此武功我是不能教你的。
2: 那是。
0: 郭靖心说呀，那也不错，我六个师父本来武功就很高，是我自己太蠢，没办法。那老道继续说，
1: 你的七位恩师曾经跟人家打赌，要是我教了你武功，你们师父知道之后必定不愿意。他们是极重信义的好汉子，跟人家赌赛岂能占人家便宜？
2: 赌赛？
1: 啊，原来你还不知道。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对你说明，你现今也就不必问了。两年之内
0: 他们必会跟你详细说明。这样吧，你一番诚意，总算你我也有缘，我就传你一些呼吸、坐下、行路、睡觉的法子。郭靖心里边更奇怪了，心想啊，这呼吸、坐下、行路、睡觉，我早就会了，何必要你来教我？他暗自怀疑，可嘴里却不方便问。那，你把那块大石上的积雪扫除掉，就在那上面睡吧。郭靖越发的纳闷之极，但是听话的扫去了积雪，横卧在那大石之上。
1: 你这样睡觉，何必要我来教你？我有四句话，你要牢牢的记住。思定则忘情，体虚则气运，心死则神活，阴盛则阳消。
0: 郭靖念了几遍，记在了心里，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道人继续说，
1: 睡觉之前必须头脑中空明澄澈，没有一丝的思虑，然后脸身侧卧，鼻息绵绵，魂不内荡，神不外游。
0: 于是又传授了呼吸、运气之法，静坐敛虑之术。郭靖是依言而行，起初啊，思潮起伏，难以归摄，但是顺着那道人所教授的环吐深纳的呼吸方法来做，良久良久，便渐渐地感觉到了心定，丹田之中却有一股气息暖暖地升将起来，这崖顶上寒风刺骨，也已不觉着如何的难以抵挡了。就这般静卧，约莫过了一个时辰，手足忽然感到酸麻。那道人就坐在他对面打坐，睁开了眼睛。
1: 现下可以睡着了。
0: 郭靖便听话地睡过去，一觉醒来，东方已然是渐明。那个道人继续用长绳子把他坠了下去，命他当晚再来，一再叮嘱他千万不可对任何人提及此事。郭靖当晚又去了，仍然是那个道人用长绳子把他坠上去。郭靖与母亲同住在一顶帐篷，平日里跟六位师父学武，有的时候是彻夜不归，他母亲也从来不问。郭靖依着那道人的嘱咐，每天晚上上崖之事不向他六位师父说起来，他六位师父呢也不知道，自然也就不问。如此这般晚来

0: 哎，招去。郭靖夜夜在崖顶是打坐练气。说也奇怪啊，那个道人并没有教他一手半脚的武功，然而呢，郭靖在日间练武的时候，竟然是渐渐地感觉着身轻足健。半年之后，本来这尽力使不到的地方，现在一伸手就自然而然地用上了巧劲儿。原来就是拼了命也做不到的招数，忽然就做得又快又准了。江南六怪也只以为这郭靖年纪渐渐长大了，勤练之后也是终于豁然开窍，六怪也是个个心中大乐。后来郭靖每天晚上上那悬崖的时候，那个道人往往是跟他并肩齐上，指点他如何运气，如何使力，一直到他没法再上了，那个道人才自己攀上崖顶，然后再用长绳子把他给坠上去。时日过去久了，郭靖不但是越上越快，而且他已能越爬越高，本来是难以攀援的地方，到后来已经可以纵跃而上，只有在最难的地方仍由那道人用绳索把他给吊上去。如此又过了一年，离比武之期已经不过只有数月的功夫了。江南六怪连日里谈论的话题总是脱不开这场势必轰动天下豪杰之势的嘉兴比武。眼见着郭靖武功大进，六怪均觉着这下取胜已颇有把握了，再想到即将可以回归江南故乡，更是喜悦不已。然而关于这场比武的原因却始终也没向郭靖提起。这天早晨一起来，南溪人说，
1: 靖儿，这几个月来你尽练兵器，拳术上只怕胜输了，咱们今儿个多练些掌法。
0: 郭靖点头答应。众人走到了平日练武的场地上，南溪人缓步下场，正要与郭靖过招，忽然前面烟尘大起，人声马嘶，有一大群马疾奔而来。牧马的蒙古人挥鞭子约束，好一阵子才把马群给定住。马群刚刚静下来，忽然见西边一匹全身毛色赤红如血的小红马猛冲进了马群当中，一阵乱踢乱咬，马群又是大乱，而那红马呢却飞一般的向北边跑得无影无踪了。片刻之间，只见远处有红光闪动，那匹红马一晃神又冲进了马群，捣乱一番。这群蒙古牧人是恨极了，挥动着套索四下里兜捕。哎，那匹红马奔跑的迅捷无比，哪儿套得住啊？顷刻间又跑得远远的了，站在了数十丈之外，振鬃长嘶，似乎对自己的顽皮杰作很是得意。众牧人是又好气又好笑，都拿他没法子。等这小红马呀第三次冲进了马群，三名牧人便张弓发箭，可这马呢灵敏之极，等着箭到了身边的时候，他突然转身旁窜，这身法之快，就是连武功高强的人也未必比得上。这一边五怪和郭靖都看得出了神了，韩宝驹外号是马王神，这一辈子是爱马如命啊，他从来未见过如此神俊的快马，他自个儿的那匹追风凰已经是这世上罕有的极品，蒙古的快马虽然多，也是少有其敌，可是现在比起这匹小红马来，显然又是远远的不及了。他奔到了牧人的身旁，问那红马的来历。一个牧人说，
1: 这匹小野马不知道是从哪一处深山里钻出来的，前几天我们见它生得美丽，想用绳子套住它， 哪知道非但没有套住，反而

0: 是惹恼了他，这几天他天天过来捣乱。
1: 一个老年的牧人神色严肃，
0: 这不是马。
1: 韩宝驹奇怪了，
2: 那
0: 是什么呀？这是天上的龙变的，惹他不得。
1: 另外一个牧人笑了，
3: 谁说这会变马呀？胡说八道。
1: 那老牧人说，
0: 小伙子知道什么？我牧了几十年的马，哪儿见过这般厉害的畜生。
1: 哎，话声没落，小红马又冲进了马群。马王神韩宝驹的骑术可以说得上是海内独步了，连一辈子活在马背上的蒙古牧人也自叹弗如。这一会儿见到小红马又来捣乱，他熟识马性啊，知道那红马的退路所必经之地，斜刺里就兜截了过去。等那红马跑到，他忽然跃起，那红马正好奔在了他的胯下，时刻和方位扣的是不差分毫。韩宝驹往下这么一落，就准备稳稳当当的跨上马背。他这一生啊，驯服过不知多少凶狠的烈马，只要是一上了马背，天下便没有一匹马再能够把他给颠下背来。哪知道这匹红马就在这一瞬之间突然间发力，就像是箭一般往前窜出。嘿，马王神韩宝驹这一下竟然是没有骑上。韩宝驹大怒，发足急追，可是啊，他身子矮腿也短，还哪儿追得上啊。突然间有一个人影从旁边跃了出去，左手已然抓住了小红马颈中的马鬃。那红马吃惊，就奔驰得更快了，而那个人的身子也给拖着飞在了空中，可手指却紧紧地抓着马鬃不放。众牧人都大声地鼓噪了起来。江南五怪见那抓住马鬃的正是郭靖，都不禁又惊奇又高兴啊。朱聪说，哎，他哪儿学来这般高明的轻身功夫啊？韩小莹说呀，静儿这一年功力大进，难道是他死了的父亲在暗中保佑？或者难道是五哥？他们怎么知道在过去的两年中，那个三季的道人每一天晚上在高崖之顶传授他呼吸吐纳之术，虽然是没有教郭靖半点武艺，但是他所传授的却是上乘的内功。他每天晚上上崖下崖，其实是修习了极精深的轻身本领金焰功。郭靖自个儿还浑浑噩噩呢，那个道人既然嘱咐他每天晚上上崖，他也就遵命上崖睡觉。他的内功日有精进，所练的金焰功的成就也只是在朱聪和全金发和韩小莹教授他轻功的时候显示出来。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六怪也只是时不时地感觉到一下欣慰而已，也并未察觉其中的真相。这个时候郭靖见那红马奔过，三师傅没擒到，他想也没想便飞身跃出，已然是抓住了马鬃。五怪见郭靖身子在空中转折如意，身法轻灵，绝非是朱聪、全金发和韩小莹所传授的轻功，必定是另有所失。这五个人是面面相觑，惊诧之极呀。柯镇恶他目不见物，也不知道个人为何是惊诧声连连发出。郭靖在空中忽然一个倒翻筋斗，就上了马背，奔驰来回。那小红马一时前足人力，一时后腿猛踢，就像是发疯中魔。可是郭靖啊，双腿

0: 夹紧了，始终也没给他颠下背来。韩宝驹在一旁大声地指点着，教他驯马之法。那个小红马是狂奔乱跃，在草原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疾驰了一个多时辰，竟然是啊，越跑精神越旺。众牧人都看得心下骇然呐、那个老牧人尤其是跪了下来，喃喃地祈祷，求老天爷别为他们得罪了龙马而降下灾祸，又大声地叫嚷，要郭靖快快下马。可是郭靖却全神贯注地贴在了马背上，就像是用绳子给牢牢地绑在了上面一般，跟着马身是高低起伏，始终也没给摔下来。韩小莹叫了一声，
1: 静儿，你下来让你三师父替你吧。
0: 韩宝驹叫道，
2: 哎，不成，一换人就前功尽弃。
0: 他知道啊，但凡是骏马必有烈性，可但是如果让人制服了，那就一生对主人敬畏忠心，要是众人合力对付他，却宁死不屈。这郭靖也是一股子倔强的脾气，给那小红马累的是满身大汗，他忽然间右臂就伸入了马脖子底下，双臂环抱，运起劲儿来。他的内力一运到臂上是越收越紧，小红马是翻腾跳跃也摆脱不开，到后来啊，逐渐是呼气不得，窒息难当，这才知道遇上了真正的主子，忽然就立定不动了。韩宝驹高兴地叫，
2: 哎，成了成了。
0: 郭靖怕这马逃去，也不敢跳下马背。韩宝驹说，
2: 下来吧，这个马呀跟定你了，你就是赶他他都不走了。
0: 郭靖这才跳下马来，那小红马伸出了舌头舔舔他的手背，神态十分的亲热。众人看得都笑了起来，有一名牧人走进了细看，这小红马忽然就飞起了后足，把他给踢了个大跟头。郭靖赶忙把这马牵到了水槽边，细细的替他洗刷。郭靖累了半天，六冠也就不再命他练武了，可是大家心中却各存心事，满腹狐疑。
3: 金庸名著长篇武侠《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编播制作易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

0: 前面咱们说到，郭靖在降服小红马的过程中，无意中漏了一手上乘的轻功，而这绝不是江南六怪所能教得出来的，致使六怪满腹狐疑。第二天午饭后，郭靖来到了师父的帐中，全金发说：“
1: 靖儿，我来试试你的开山掌练得怎么样了。”
2: 哦，在这里吗？
1: 不错，在哪里都有可能遇上敌人，也得练练在小屋子里跟人动手。
0: 说着，他左手虚扬，右手出拳，其余那五怪就在一边旁观。郭靖是徒弟啊，按照规矩先让了三招，第四招举手还掌，全金发攻势凌厉，毫不容情。突然之间，双拳是深入虎穴，猛向郭靖的胸口要害打到。这一招可绝非是练武的手法，竟然是伤人性命的杀手。双拳出招狠辣，沉猛之极。郭靖急退，后心就抵到了蒙古包的毡壁上，他大吃一惊，危急中啊，力求自保。这原是本能，何况郭靖这小子脑筋本来就不怎么灵活，他也来不及转念，左臂运劲回圈，已然搭住了全金发的双臂，使力的往外猛甩。这个时候，全金发的拳风已经触到了郭靖的要害，还没来得及收劲儿，只感觉他的胸肌绵软一团，竟然是毫不受力，转瞬之间又被郭靖给圈住甩了出去，双臂酸麻，竟然荡了开来，连退三步，这才站定了。郭靖一呆之下，双膝跪倒在地：“
2: 弟子错了，做错了事，但凭六师父责罚。”
0: 他呀，心中是又惊又惧，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六师父竟然使着杀手来取自个儿性命。柯镇恶等人都站起身来，神情严峻。朱聪问：“
1: 你暗中跟别人练武，干嘛不让我们知道？若不是六师父这么试你啊，你还想瞒下去是不是？”“
0: 朱聪沉着脸：“
1: 还要说谎？”
0: 郭靖是急得眼泪直流：“
2: 弟子绝不敢欺瞒师父。”“
1: 那么我来问你，你一身内功是跟谁学的？你仗着有高人撑腰，便不把我们六人放在眼里了？”“哼！”
0: 郭靖一呆：“
2: 内功？弟子一点也不会啊。”
0: 朱聪呸了一声，伸手就往他胸骨下二寸鸠尾穴上搓去，这是人身的要穴呀，点中立即昏晕。郭靖不敢闪避抵御，只有目力不动，但是他

0: 跟那个三级道人勤修了将近两年，虽然他自己心里边不知道，其实这周身百骸均已灌注了内劲。朱聪这纸一搓到，他的肌肉便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化劲，收紧反弹，把这来纸滚在了一旁。这一下子虽然是仍然搓到了身上，却只是令他胸口一痛，并没有风穴之功。朱聪这一指虽然是未出全力，但是竟被郭靖的内劲弹开，他不禁更加惊讶，同时怒气大盛。
1: 这不是内功是什么？
0: 郭靖心念一动，难道那个道士伯伯教我的这就是内功？
2: 对了，这两年来有一个人每天晚上来教弟子呼吸睡觉，弟子就一直跟着他照做，倒是也觉得好玩有趣儿。不过他真的没有传我半点武艺，他叫我千万别跟谁说起。弟子心想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又没荒废了学武，因此就没有禀告恩师。
0: 说着他赶忙跪下磕了个头，
2: 弟子知错了，以后不敢再跟他玩了。
0: 六怪听他语气诚恳，似乎不像是假话。韩小莹说，
3: 你不知道这就是内功吗？
2: 弟子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内功，他就教我坐着慢慢的透气，心里边别想什么东西，只想着肚子里有一股气怎么着上行下走。从前不行，可后来这身体里头好像真有一只热烘烘的小耗子在钻来钻去，好玩得很。
0: 六怪是又惊又喜啊，心想这傻小子啊，竟练到了这个境界，委实不易。郭靖呢，他这人心思单纯，极少有杂念，所以对于修习内功他也易于精进，远胜于心中各种念头此来彼去难以驱除的聪明人。而传他功夫的人呢，也的确是一位高人，因此不到两年居然已是小有所成。只是他晚上跟朱聪学习识字的时刻就不免少了些，朱聪也知道他不喜欢读书识字，也就没多加理会。朱聪问，
1: 教你的是谁呀？
2: 他不是蒙古人，跟我说的话跟你们说的一样，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他说六位恩师的武功不在他之下，因此他不能传我武功，并非是我师父，我也绝不是他的弟子。他还要弟子发誓绝不能跟谁说起他的形状样貌。
0: 哎，六怪越听越奇怪啊，起初还以为郭靖无意间得遇高人，那自是他的福气，不由得为他欢喜。可是那个人如此诡秘，这中间似乎定有重大蹊跷。朱聪挥手命郭靖出去，
2: 郭靖又说，弟子以后不敢再跟他玩了，今晚就不去了。
1: 哎，你呀，仍然跟他学内功好了啊，我们不怪你，你今晚再去，不过呀，别跟他说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啊。
0: 郭靖连声答应，见众位师父不再责怪他，高高兴兴地出去了。掀开了帐门，只见华筝站在蒙古包外，身旁停着两头白雕。这个时候啊，这双雕已经长得是颇为神俊了，站在地下几乎已经快赶上华筝高了。华筝说，
4: 快来，我等了你半天了。
0: 一头白雕看见郭靖出来，也高兴地飞跃而起，停上了郭靖的肩头。郭靖说，
2: 我刚收服了一匹小红马，跑起来可快极了，不知道他肯不肯让你骑。
4: 哼，他不肯吗？那我宰了他。
2: 哎，千万不可。
0: 两人边说着话边手牵着手走到草原中去持马弄雕去了。

0: 咱们再说这江南六怪，郭靖一离开帐子，这六个人就合计起来了。韩小莹说呀，
1: 那人传授静儿的的确是上乘的内功，自然不是恶意。
0: 全金发摇了摇头，
2: 那他为什么不让咱们知道呢？干嘛又不让静儿明言这是内功呢？
0: 朱聪说呀，
2: 只怕是咱们相识之人。
1: 相识之人，那么不是朋友就是对头咯。
0: 全金发一沉吟，
2: 咱们交好的朋友之中可没有一个有这般高明的功夫的人呐。
1: 那要是对头，干嘛来教静儿功夫呢？
0: 柯镇恶冷冷地说，
3: 焉知他不是安排着阴谋毒计。
0: 众人心中都是一凛。朱聪说，
2: 那今晚我和六弟悄悄跟着静儿去瞧瞧到底是何方高人。
0: 那五怪点头称是。等到了天黑，朱聪跟全金发伏在郭靖母子的蒙古包外。过了小半个时辰，只听郭靖说，
4: 妈，我去了。
0: 然后他便从蒙古包中出来，那两个人便悄悄地跟在后边。见郭靖的步子好快，片刻之间已经奔出了老远。好在草原之上并没有什么其他东西遮蔽，所以虽然相隔得远，仍然是可以见到。朱聪和全金发加紧了脚步在后边跟随，只见郭靖奔到了悬崖之下，仍不停步，径自爬了上去。这个时候啊，郭靖的轻身功夫已是大大的长进，这悬崖呢又是他每天晚上爬上爬下习惯了的，现在已经不需要那道人接引了。只见郭靖是渐爬渐高，已经上了崖顶。朱聪和全金发在下边是更加惊讶，良久坐不得声。过了一会儿，柯镇恶等四个人也都跟着到了，他们怕遇上强敌，还都带了兵刃暗器。朱聪说呀，郭靖已经上了这崖顶了。韩小莹抬头仰望，只见这高崖小半截儿埋在云雾之中，他心中不觉一寒，
1: 哎呀，这咱们可爬不上啊。
0: 柯镇恶说，
3: 大家到树丛里伏下，等他们下来。
0: 于是六怪便分头埋伏起来。韩小莹想起了10年前夜斗黑风双杀，他们七兄妹埋伏待敌，当时是寒风侵夫，冷月窥人，四下里黄沙茫茫，荒山寂寂，偶尔会传来几下马嘶的声音，此情此景便是恍若今宵。只是自打那一晚之后，张阿生那张老是嘻嘻哈哈傻笑的肥脸却再也见不到了，他忍不住一阵心酸。时光一刻一刻的过去了，崖顶上却始终没有动静，只等到云霄日出，天色大明，仍然不见郭靖和传他内功的人下来。又等了一个时辰，还是不见人影。极目上望，崖顶空空荡荡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朱聪说，
2: 六弟，咱们俩上去看看。
0: 韩宝驹摸了摸脑袋，
5: 能上去吗？
2: 不一定，试一试再说。
0: 他奔回了帐子，拿了两条长绳、两柄斧头和数十枚巨钉，跟全金发两个人是一路凿洞打钉，相互牵引，仗着轻身功夫了得，也是累了一身大汗，终于上了崖顶。翻身上了崖，两人是同时惊呼， 脸色大变。

0: 但见那崖顶的一块巨石之旁，整整齐齐的堆着九个白骨的骷髅头，下边五个，中间三个，上边一个，就和当日黑风双杀在荒山上所摆的一模一样。再瞧那些骷髅，每一个又都是脑门上有五个指孔，再看这五个指孔，便有如刀剜出来的一般，孔的旁边全没有细碎的裂纹。这比起当年，显然这人的指力已是大进。两个人心中是砰砰乱跳，提心吊胆的在崖顶巡视了一周，但见岩石上有一条深深的痕迹，此外再没有任何异状了。俩人便赶忙转身，顺着绳索溜下了悬崖。下边那几怪见到俩人神色大异，连忙问怎么了。朱聪说：“
1: 没抄风。”
0: 四个人大吃一惊。韩小莹问：“
2: 那静儿呢？”
0: 全金发说：“
3: 他们从另一边下去了。”
0: 然后便说了在崖顶上所见到的。柯震恶叹了口气：“
4: 哼，咱们一十八年辛苦，想不到竟阳狐一患。”
0: 韩小莹说：“
2: 静儿忠厚老实，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4: 哼哼，忠厚老实，他怎么跟那妖妇练了两年的武功，却不透露半点口风？”
0: 韩小莹默然了，心中一片混乱。韩宝驹说：“
5: 莫非那妖妇眼睛瞎了，因此要借静儿的手加害咱们？”
0: 朱聪点了点头：“
1: 必是如此。”
0: 韩小莹又说：“
2: 就算是静儿存心不良，他也不能装得这么像啊。”
0: 全金发说：“
4: 或许
2: 那妖妇觉得时机未到，还没有将阴谋对静儿说吧。”
0: 韩宝驹又挠了挠头：“
5: 静儿轻功虽高，内功也有了根底，但若说到武艺，跟咱们还差得远呢。那个妖妇干嘛不教他呀？”
0: 柯震恶说：“
4: 那妖妇不过是要借刀杀人，他对静儿难道还能安什么好心？他丈夫不是死在静儿手里了吗？”
0: 朱聪冷冷地说：“
1: 对了对了，他也要咱们个个死在静儿的手下，到那个时候他再亲手杀了静儿，这才算是真正报了大仇。”
0: 那五怪均觉着这话有理，无不感到栗然。柯震恶把铁杖在地下重重的一顿：“
4: 咱们线下回去，只做不知。等那静儿回来了，先把他废了。那妖妇必然会来找他，就算那妖妇功力已非昔比，但是眼睛不变，咱们六人也必应付得了。”
2: 韩小莹惊呼：“啊，把静儿废了，那比武之约怎么办？”“
4: 呵呵，性命要紧呢，还是比武要紧？”
0: 众人默然不作声了。南希人忽然说：“
6: 不能。”
0: 韩宝驹问：“
5: 什么不能啊？”“
6: 不能废了。”
0: 韩小莹接口说道：“
2: 我跟四哥的意思一样，总觉得应该先仔细问个水落石出再做道理。”
0: 全金发说：“呀，
2: 这事儿非同小可，咱们要是一念之人稍有犹豫，给他泄露了机密，那可怎么办呢？”
0: 朱聪说道：“
1: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咱们要对付的是妖妇梅超风，可不是旁人。
7: 柯镇恶问道：
4: 三弟，你说怎样？
7: 韩宝驹心中模棱两可，决断不下。见着七妹泪光盈盈，神色可怜，他便说：
5: 我在四弟一面，要杀静儿，我终究下不了手。
7: 这个时候，六个人中三个人主张对郭靖下手，三个人主张要持重。朱聪叹了口气：
3: 哎，要是五弟还在，咱们就分得出哪一边多哪一边少喽。
7: 韩小莹听他提到了张阿生，心中一酸，忍住了眼泪。
8: 五哥之仇岂能不报，那咱们就听大哥的吩咐吧。
7: 柯镇恶咬了咬牙：
4: 好，回去。
7: 六人回到了帐中，个个思潮起伏，心神不宁。柯镇恶说：
4: 等他回来的时候，二弟和六弟挡住去路，我来下手。
7: 在这儿呢，说两句题外话。要说这江南七怪也是响当当的侠义之士，可是这心胸啊，就不怎么宽广。江湖恩怨往往就是如此，当事不关己的时候，你可以行侠，也可以仗义，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嘿嘿，什么朋友的承诺，什么师徒之情，结拜之意，是不是就可以放在后边了呢？好，要知道这郭靖命运如何，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邀请著名人过来尝尝味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郭靖被江南六怪发现，另有高人在指点他的内功。江南六怪只是对郭靖说，你今晚仍旧去学，但是别说我们知道了这件事。这一天晚上，郭靖仍然爬上崖顶去找那梳着三个发髻的道人，但是他却不知江南六怪已经尾随在了身后。那天晚上，郭靖爬上了崖顶，那个道人正在崖顶等着，见郭靖上来便向巨石旁一指，悄声说，
1: 你瞧。
0: 郭靖走近看的时候，见月光下是九个骷髅头，他吓了一跳，
2: 啊，这黑风双杀又来了。
0: 那个道人很是奇怪，
1: 你也知道黑风双杀？
0: 于是啊，郭靖就把当年荒山夜斗五师傅丧命，以及自己无意中用短剑刺死了陈玄风的事儿说了。当日刺死陈玄风的时候，郭靖年纪还幼小，还不知道黑风双杀的名气和其中的过节，是他长大了以后才由众师傅们告诉他的。那个道人叹了口气，
1: 那童师无恶不作，却原来已死在你的手里。
2: 我六位师傅时时提起黑风双杀，三师傅和七师傅料想那铁狮当年被打瞎了双眼，已经是死了，大师傅却总是说未必未必。这九个骷髅头今天摆在这儿，那么铁狮果然没死。
0: 说到这句话，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2: 那你见到他了吗？
1: 我也是刚来了不多一会儿，一上来就见到了这堆东西。这么说来，这铁狮定是冲着你六位师父和你来的了。
2: 可是他的双眼已经给大师父打瞎了，咱们不怕他。
0: 那道人拿起了一颗骷髅头，细细地摸了一遍。
1: 这个人武功当真是厉害之极呀，只怕你六位师父不是他的敌手，再加上我也胜不了。
0: 郭靖听他说的郑重，心下惊疑，
2: 十年前恶斗的时候他眼睛不瞎还敌不过我七位恩师，现在咱们有八个人，你当然是帮我们的，是不是？
0: 那道人出了一会儿神，
1: 先前我已琢磨了半晌，猜想不透他的手指之力怎会如此了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既然敢前来寻仇，必定是有恃无恐。
2: 那他干嘛把骷髅头摆在这里呢？岂不是让咱们知道了后有了防备吗？
1: 料想这是练习九阴白骨爪的规矩，多半他想着悬崖高险难上，无人到来，哪知阴差阳错竟叫咱们给撞见了。
0: 郭靖生怕这个时候梅超风已经找上了六位师父，
2: 那我这就下去禀告师父们。
1: 好，你就说有个好朋友要你传话，最好避他一避，再想善策。

0: 着跟他硬拼。郭靖答应了，正要溜下崖去，那个道人忽然伸臂在郭靖的腰里边一抱，然后纵身而起，轻轻地落在了一块大岩石之后，蹲低了身子。郭靖刚要发问，嘴巴已给那道士按住，便伏在了地下不敢作声。从岩石后边露出了一双眼睛，凝神注视。过不了多一会儿，悬崖的背后有一条黑影腾跃而上，月光下长发飞舞，正是铁狮梅超风。那崖背比这崖前呢是更加陡峭，想来梅超风目不见物，他也分不出这两者的难易。幸好是如此，否则江南六怪此时都守在了崖前，要是那梅超风从正面上来，双方碰着一动上手，只怕六怪之中有人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了。梅超风陡然间转过了身子，郭靖吓得连忙缩头回到了岩石下边，过了片刻才想起来，哎，他双目已盲了，这才悄悄的又探出头来。只见那梅超风盘膝坐在自己平素打坐的那块大石上，做起吐纳功夫来。郭靖恍然大悟，才知道这呼吸运气果然便是修习内功。他心中对那个道人是暗暗的感激。过了一会儿，忽听见梅超风全身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最初很是缓慢，到后来是越来越密，就像在大锅中用那沙子炒豆，豆子被炒熟了的时候纷纷爆裂的一般。听这声音呢，是发自人身上的关节，可是他身子纹丝未动，这全身的关节竟能够自行作响。郭靖虽然不知道这是上乘的奇门内功，但是也觉得此人的功夫实在是非同小可。这声音咔吧咔吧响了好一阵子，渐渐的又由急而慢，终于停了下来。只见梅超风缓缓地站起来，左手在腰里边一拉一抖，月光之下忽然飞出烂银似的一条长蛇。郭靖吃了一惊，凝神细看，原来是一条极长的银色软鞭，自己三师父韩宝驹的金龙鞭长不过六尺，可是梅超风这条鞭子却长得多了，眼见着是大约三丈有余。看那梅超风缓缓地转过身来，月光照在他脸上，郭靖看得出他的容颜仍是颇为秀丽，只是闭住了双眼，双发垂肩，有一股说不出的阴森诡异之气。一片寂静之中，只听得梅超风悠悠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1: 好师哥，你在阴世可也天天念着我吗？
0: 只见他的双手支在了长鞭的中腰，两边各有一丈左右，一声低笑就舞了起来。这鞭法很是奇怪，舞动的并不迅捷，也没有丝毫的破空之声，东边一卷，西边一翻，可招招全然出人意料之外。突然间他挥鞭击向了岩石，顿时石屑纷飞，足以见得那鞭的力道是沉重之极。他东击西打，四周坚石上都是一条条深深的鞭痕，料想那长鞭多半是纯钢所铸。突然间他右手横溜，抓住了鞭头，三丈多长的鞭子伸了出去，搭住了一块石头给卷了起来。这一下灵便之极啊，就好像是用手去拿的一样。郭靖正在惊奇，那个鞭梢甩出了石头，忽然向他头顶上卷来。月光下看得分明，那鞭梢上还装着十多只明黄

0: 汪的尖利的倒钩。这个时候，郭靖是早已经把刀抓在了手里了，眼见着边道，来不及思索，顺手挥刀就往那边梢上撩去。突然间手臂一麻，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给摁倒在地上，眼前银光闪动，长鞭的另一端已经从头顶缓缓掠过。郭靖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如果不是道士伯伯相救，这一刀要是撩上了那鞭子，我恐怕已给长鞭打得脑浆崩裂了。幸亏那个道人刚才手法敏捷，没发出半点声响，所以梅超风啊并没有察觉。他练了一阵子，把鞭子收回来缠在了腰里，伸臂抬腿做了几个姿势，然后又托腮沉思。就这般闹了好一阵子，才从崖壁的背后翻了下去。郭靖这才长长的喘了口气，站起身来。那个道人低声说，咱们跟着他，瞧他还要闹什么鬼。说完，他抓住郭靖的腰带，轻轻的从崖后溜了下去。两个人从崖上下来着地的时候，梅超风的人影已经在北面的远处了。那道人左手托在郭靖的腋下，郭靖顿时觉得自己行走的时候身子轻了大半。这俩人是步履如飞，远远的跟着。在大漠上不知走了多少路，天色微明的时候，只见前面影影绰绰树立着十多个大营帐，梅超风身形晃动，隐没在营帐之中。那道人带着郭靖加快了脚步，避过巡逻的哨兵，抢到了中间一座黄色的大帐之外，伏在了地下，揭开了帐幕的一角，向里边张望的时候，只见帐子里边有一个人拔出了腰刀，用力的劈落，把一名大汉砍死在地上。那大汉倒了下来，正好跌在了郭靖跟道人的眼前。郭靖认识，这个人是铁木真的亲兵啊。他不觉一惊，心想，怎么他在这里给人杀死了呢？他轻轻地把帐幕底下又撩高了一些，持刀行凶的那个人也正好转过身去，见到了那人的侧面，正是王憨的儿子桑坤。只见他把长刀在靴子底下擦去了血迹，说道，
1: 现下你再没有疑心了吧？
0: 另一人说，
2: 铁木真一兄智勇双全，就怕这事不易成功啊。
0: 郭靖认识，这个人正是铁木真的义弟扎木合。桑坤冷冷一笑，
1: 哼哼，你爱你的义兄，就去给他报信儿吧。
0: 扎木合说，
2: 可你也是我的义弟呀，你父亲待我这般亲厚，我当然不会负你。再说铁木真一心想吞并我的部众，我又不是不知，只不过瞧在过去结义的份上，才没有跟他翻脸而已。
0: 郭靖琢磨呀，难道他们在阴谋对付铁木真大汗？这怎么会呢？又听那帐中另一人说，
3: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倘若给他动了先手，你们可就大大的糟了。事成之后，铁木真的牲口、女人、财宝全归桑坤，他的部众全归扎木合。我大金再封扎木合为镇北招讨使。
0: 郭靖只能见到这人的背影， 他悄悄地爬过去数尺，瞧他的侧面，这个人好生面熟，身穿着镶雕的黄色锦袍，服饰华贵。再琢磨他的语气，这才想起来，他是大金国的六王爷。扎木合听了六王爷的那番话，似乎颇为心动。
2: 只要义父王憨下令，我当然奉命行事。
0: 桑坤大喜，
1: 事已如此，爹爹如不下令，便是得罪了大金国。回头我去请令，他不会不给六王爷面子的。
0: 完颜洪烈说，
3: 我大金国就要兴兵南下灭宋，那个时候你们每人统兵20000前去助战，大功告成之后另有封赏。
0: 桑坤高兴地说，
1: 哎呀，早就听说南朝是花花世界呀，满地的黄金，女人个个像花朵一般。六王爷若是能带我们兄弟去游玩一番，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3: 那还不容易，就怕南朝的美女太多，你会吃不消的。
0: 说完，二人都笑了起来。完颜洪烈接着说，
3: 如何对付铁木真，请两位说说吧。
0: 我先已经跟铁木真商议过，要他派兵相助我攻宋，这家伙只是不允。
3: 他为人精明，莫要就此就有了提防，怕我图谋于他，这件事可须得加倍谨慎才是。
0: 这个时候，那个道人在郭靖的衣襟上一扯，郭靖回过头来，只见梅超风在远处就抓住了一个人，似乎在问他什么。郭靖心想，不管梅超风在这里捣什么鬼，恩师那边却总是暂且不防，我且听他们怎么算计大汗的法子，再做道理。于是他又伏到地上来，只听桑坤说，
1: 他已经把女儿给了我的儿子，刚才他派人来跟我商量成亲的日子。
0: 说着他向那个被他砍死的大汉一指，又接着说，
1: 我马上派人去请他明天亲自来跟我爹爹面谈，他听了之后必定会来，也绝不会多带人手。我沿途埋伏下军马，呵呵，那铁木真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必定逃不过我的掌心了。
0: 扎木合点了点头，
2: 好，干掉铁木真后，咱们两路兵马立即冲他大营，杀他个干干净净。
0: 郭靖是又气又急呀，万料不到人心竟会如此险诈，对结义的兄弟也能图谋暗算。正想要再听下去，那个道人在他腰里边一拖，郭靖身子略侧，耳旁是衣襟带风，只见是梅超风从自己旁边擦身而过。他脚步好快呀，转眼间已经走出了好远，手里边仍旧是抓着一个人。那道人牵着郭靖的手奔出了数十步，远离了营帐，低声说，
2: 他在询问你们师父的住处，咱们须得快去，迟了怕来不及了。
0: 这俩人展开了轻身功夫，全力奔跑，回到了六怪的蒙古包外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3: 那道人说，我本来不愿意暴露行踪，因此要你不可以跟六位师父说之，但是眼下事急，再也顾不得小节了。你进去通报，就说全真教的马玉求见江南六侠。
0: 郭靖两年来跟他是夜夜相处， 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全真教马玉是多么大的来头，便点头答应，奔到了蒙古包前，掀开帐门，叫了声大师傅，跨步就进去了。突然左右两只手的手腕同时一紧，已经给人抓住了，跟着是膝后剧痛，被人踢倒在地，呼的一声，铁杖当头砸落。郭靖侧身倒在地下，眼见着持杖打来的正是大师傅柯镇恶，只吓得是魂飞天外。他再也想不到抵挡挣扎了，只有闭目等死。却听得当的一声，兵刃相交，已经有一个人扑到了自己的身上。他睁开眼睛看的时候，只见七师父韩小莹护住了自己。
4: 大哥，且慢。
0: 韩小莹手中的长剑已经给柯镇恶的铁杖砸飞了。柯镇恶是出声长叹，铁杖重重的一顿。
5: 哎，七妹总是心软。
0: 郭靖这个时候才看清了，抓住自己双手的是二师父和六师父，他胆战心惊之下全然糊涂了。柯镇恶森然地说，
5: 教你内功的那个人呢？
4: 他就在门外，要求见六位师父。
0: 昨天晚上韩宝驹和全金发悄悄地攀上了崖顶，看见了崖顶的一堆白骨，下来和众怪一合计，便认定是梅超风在传授郭靖的内功。这时候六怪听说梅超风胆敢白日里上门寻仇，都大出意料之外。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地价看谁呀，请众人过来尝尝味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北京时间23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嗯，有人问我呢，说依林，你天天在收音机里叭叭的，光听声不过瘾呢，咱能看看你不？那必须能。打开快手，搜四个字，我是依林。视频那头有个长得不算帅气，但绝对喜庆的大脸盘子，那是等着您呢。要是觉得快手还不够呢，还想换个地儿瞅瞅我，下载北斗荣媒，对，就是那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 APP。我跟您说啊，下载了您不吃亏，下载了您不上当，下载了您就能看见依林在屏幕那头冲您乐呢。别的 APP 要钱，这个不要，就要您一个关注，划算不？下载 APP 北斗荣媒直播专区，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那儿陪您一起聊聊关于情感的那些事儿。对了，要是想私下骂我，想私下跟我聊天的，咱加我个私人的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备注听友，我秒通过。行了，推销结束了，咱们节目开始。哎，我那个什么词儿来的，有一说一，你说我听。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1: 好，老师，你能听到我声音了吗？
0: 哎，能听见。你好。
1: 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个二婚，有点走到那个瓶颈了，就想让你上来帮我看一下，我到底是该继续呢，还是该结束？就是最近每天有点内耗。
0: 还具体讲讲怎么回事，让我帮你看一下。你发照片来，我瞅瞅。
1: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听我说，然后能帮我分析一下。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1: 就是，我呢，今年32了嘛。然后我是在那个小县城上班的。然后，工作还算比较稳定吧。然后，因为我离过一次嘛，然后跟前夫有一个孩子。但是孩子他现在是归我前夫在那里养，所以我其实也算没有孩子的拖累吧，就是我自己赚钱给自己花，就这样子能养活自己。然后我的男朋友嘛，也就是我现在的那个老公吧，他也是离异的呢。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是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
0: 啊，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
1: 对，
0: 然后处了多长时间？
1: 我们恋爱整整一年了。
0: 啊，恋爱整整一年时间了啊！您继续说。
1: 然后我们就是领证，领证到现在，有8个月了。但是吧，说实话，就是感觉领证之后吧，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然后现在就感觉有点没法接受。
0: 什么矛盾？
1: 先说第一点吧。
0: 一共几个矛盾呢？
1: 我没数。就我上
0: 数数不过数不过来了都啊。
1: 就矛盾也
0: 刚结婚8个月，就矛盾都数不过来了。
1: 对，就他这个人就感觉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就是是两个人，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0: 那肯定的，谈恋爱和结完婚以后，你在一起，就是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他肯定是两回事啊。那在一起过日子和在一起过日子能跟谈恋爱一样吗？那就有什么为什么呢？你都经历过一次婚姻了，怎么还能问出这么幼稚的还为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是不是？
1: 所以就是我一个没法忍受的点，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因为本来我是二婚嘛，所以我在就是那个结婚前，我就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我的一些底线跟我的条件。

0: 就是我的要求吧，我
1: 啊，
0: 跟他讲的一清二楚。
1: 您说说，让我开开眼，我看什么样的条件啊？
0: 第一个就是那个彩礼问题，
1: 啊，彩礼。
0: 对，彩礼就是当时跟他说的，就是虽然二婚嘛，但是我彩礼也是要那个，16万8。
1: 二婚，然后彩礼还要16万8，
0: 你这在我们这边真不
1: 那
0: 算
1: 不
0: 多，
1: 多
0: 我
1: 啊，
0: 是，对，我在浙江的。
1: 不多啊，你16万8，妹妹是要的少啊，实话真的要的少，不多，
0: 我还以为你想说多呢。
1: 多啥16万8多嘛，16发嘛，走一路发一路嘛，多啥呀，不多，又不是
0: 对。
1: 我给，啥多多。你这不多啊，妹子。然后呢，还有啥？16万8的彩礼啊？
0: 对，然后因为毕竟二婚嘛，我想给我自己一个保障。然后就是他不是打算买房嘛，然后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房产证上要把我名字加上去，就是我想给我自己一个，就是未来有一个保障嘛。我觉得这个要求也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那必须的。谁不为自己想一想？都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了，对不对，妹子？不过分，你多大岁数啊？今年
0: 我今年32。
1: 啊，32岁啊，年纪还蛮年轻的啊。然后呢？
0: 然后我说那个就是，婚后我不是说让他工资必须上交，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俩的工资吧，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花一起花有，然后有一个，花的方案嘛，然后就是我们俩也要从钱过日子，
1: 啊。
0: 然后我本来想的就是他不是工资比我高嘛，他一个月能有1万多，
1: 啊，
0: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他每个月。就是我给他那个就是1万块钱随便他花，然后剩下的收入嘛，然后就，我们那个存在我们自己共同的那个，就是账户上，就是也不算账户啊，就是放在一起花嘛。
1: 嗯。
0: 他当时谈恋爱前，他听完我的这些要求，他一个犹豫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讨价还价，他当场就全部都答应了。
1: 喝多没？他的
0: 然
1: 孩
0: 后，
1: 子喝
0: 然后
1: 多
0: 他
1: 没？
0: 还没喝多啊，正
1: 没喝多，
0: 常啊，
1: 正常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就为了有找一个暖被窝的，咱说句实话，哎呀，也行，一个月暖一个月挨。然后呢？
0: 然后他当时还优化了一下那个工资方案，他跟我说，就是说，他那个，就是1万块钱给他太多了，他容易乱花。然后他就想着是，就是每个月5000给我，让我那个就是给我随便我花，然后另外的那个5000块钱他就存到我们那个共同账户里嘛，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一起攒钱过日子，我就当时觉得
1: 哎呦我
0: 他还
1: 的
0: 挺
1: 天
0: 诚
1: 呐！你
0: 实
1: 让我给你
0: 的，
1: 算算啊，就是一个男的啊，要娶你的话得花16万8的彩礼，我自己买的房子，我还得加上在结婚的时候，我还得把你名加上，然后我一个月就挣1万块钱，我给你5000，这
0: 一
1: 五
0: 万
1: 千你
0: 多，
1: 一万多，给你五千，这五千你攒的，剩下5000块钱，然后我们俩一起花，是不是？可能还剩点钱，我这零花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哎呦我的
0: 他
1: 天
0: 还
1: 呐，
0: 能剩几
1: 老妹儿，
0: 千
1: 你
0: 呢。
1: 在哪个平台找的？这真的老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香饽饽啊！
0: 不是这个工资方案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当时我本来说的是，我说1万块钱他那个留着，然后剩下的钱我们再那个，
1: 不
0: 是
1: 是
0: 他
1: 妹
0: 自
1: 子，这
0: 己优
1: 男女
0: 化
1: 之
0: 的。
1: 间，咱说句实话，那不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教训吗？那怎么的？怎么看着这一个女的就迈不动步呢？老妹儿，你太吸引人了，真的，
0: 那我
1: 我
0: 觉
1: 都
0: 得我
1: 觉得
0: 可
1: 就
0: 能还
1: 她，你
0: 行。
1: 提出这些条件，她答应了，完她提出还改善了一些这样的条件，我觉得她孝敬你就跟孝敬她妈似的，比孝敬她妈都厉害，真的，真不错。然后后来呢？
0: 你说这样子，他反正我的
1: 这
0: 条件
1: 谁
0: 就
1: 能不
0: 让他
1: 答
0: 都
1: 应啊，
0: 答
1: 妹子？
0: 应了。
1: 谁能不答应吗？你就说，您具体再讲讲，细致点的。我再听听，
0: 你说让我细致啥？
1: 就是完事儿呢。
0: 完事了，然后之后，就是感觉就是恋爱前3个月吧，我就感觉他就是态度呀，还有诚意呀什么的都是满分，就是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挺真诚的，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跟他， 领证了嘛，就是过完年我们俩就那个领证了。
1: 啊。
0: 然后但是领完证吧，你知道吧，就全部都变了。
1: 怎么变哪儿了？哪变了？
0: 首先变的就是那个彩礼。
1: 彩礼16万8，后来给你多少钱呢？
0: 就给了我8万。
1: 啊，8万啊，又减一半还多呢。
0: 对，
1: 那不
0: 因为
1: 骗
0: 他
1: 你
0: 当
1: 吗？什么
0: 时，
1: 理由呢？就他不得跟你说什么理由吗？
0: 对对对，这个理由就是他当时，买房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了，
1: 婚后
0: 所
1: 买的
0: 以就，
1: 啊。
0: 对，然后所以就没有多余的钱那个给彩礼。当时他这么说，我就是我妈也劝我，就说让我体谅一下，毕竟他钱也不是拿去干其他事情，是买房嘛，对
1: 啊，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样子。对，然后说那个不要，就是造成我们俩结婚以后压力太大嘛。我当时我也就，所以这边我退步了的，我也就接受了。他给我8万，我也就接受了。虽然我心里不舒服，说实话，我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1: 那是。
0: 然后，但是我也是同意了，就是也没就是闹，也没吵，也没闹，然后就同意了嘛。
1: 大差不差，咱说句实话，妹子也赚了，不是，就是也人家也拿了8万块钱，表达了一下他的诚意，对吧，妹子？
0: 对。
1: 也反正你也能接受啊，对。然后呢，第二个呢？
0: 然后最让我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当初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对吧？然后
1: 不，
0: 说
1: 你
0: 那
1: 等
0: 个
1: 等，
0: 买
1: 你
0: 完，
1: 不说是婚后买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结完婚以后买的房子是不？登完记以后嘛，他买的房子对不？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法律规定的。
0: 但他没写我名，所
1: 就是
0: 以我这个事情就
1: 不
0: 很生
1: 写你名，
0: 气。
1: 可能是不是全款买的，是贷款买的。
0: 对对对。
1: 那贷款买的写你名，就是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但是不是说你跟人结完婚了，我过个半年仨月，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分这房子一半，这个分不着，因为在2025年的2月1号新的民法典里边有明文规定，司法解释编有明文的规定啊，你可以回头查一下豆包啊，查一下任何的 AI 啊，你可以查一查，他会告诉你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假设你跟他过了1年2年3年，或者说你帮他还过。用你们的夫妻共同的挣的钱还过贷款，哎，那这个房子就有你一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只要是婚后买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但
0: 了。
1: 是呢，会多分或者少分，不一定是50%对50%，可能46%，可能37%，啊，这个你不用
0: 对
1: 考虑，
0: 呀，对呀，他当时就是也是我也是按照你这么想的，然后他当时给我说的意思就是。那个房产证上不能加我名字，但是可以给我写个协议什么的，然后你只给我10%的那个，财就房产嘛。我当时就不接受呀，我就想的跟你想法一样，我说你起码至少给我个
1: 那
0: 20%、30%，我还好说。
1: 这个协议你不要签，你签完之后你就自愿放弃了房产分配的份额。但如果说你不签这个协议，可能你要跟他过个6、7年、7、8年、5、6年什么的，你能分到这个房子的一半，因为他也是拿他的钱，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来去还这个房贷的，明白吗？这个不能签，这我觉得这个。你这个第二任老公还挺懂法的，但你们婚内要是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那属于你自愿放弃的，法律不保护躺在法律上去打呼噜睡觉的人。
0: 但当时我没遇到你，老师，我跟他签了，
1: 啊，那
0: 然
1: 签
0: 后。
1: 了就没有招了，签了你不还能得到10%呢吗？100万的房子还能得10万呢？
0: 但是他说的话让人很生气啊，你知道吗？
1: 说啥呢？
0: 但我当时不是说，我说你至少给我个20%、30%，那个我就是我说我二婚，我就想求个心安，对吧？他当场直接拒绝我，然后他还说得很难听，说什么这房子，首付是他一个人付的，然后还有他妈付的钱，我一分钱没投入，我凭啥要他的房产？他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扎心的话，他的意思是。 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脑子热，答应。

0: 你的加权名，那是谈恋爱时候随便说说的。他说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要考虑现实问题，我也要考虑就是结婚以后的变故。他说他承担不起这么大的那个经济损失，所以最多给我10%，这是他最大的底线。
1: 还有吗？
0: 没了，他这你说他说这些话不扎心吗？
1: 挺扎你心的，但我觉得正常，在我这里我觉得正常。
0: 为什么这么扎心？
1: 不是妹子，人家说的确实也没毛病。我不是向他讲话哈，这房子你掏1分钱吗？没掏吧，对吧？
0: 对。
1: 啊，目前你是没掏啊。然后你嫁给他，拿了8万块钱彩礼。人家还给你10%的房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份额是吧？未来有一天离婚了，你们可能有一个私下的这样的协议，我自愿放弃房产的40%，等等你自己的50%的这样的份额，对吧？就是你也签了，那签了就签了呗。你里外里，咱说句实话，你个房子多大房子？有100万吗？
0: 有，
1: 那你不是里外里落了18万的吗？对吧？是吧？往好了想呗，你跟人好好过，未来不都你的吗？然后呢？
0: 对啊，我当时我妈也这么劝我，她说，哎，她说，你只要跟他好好过，这些以后反正都有我的份。我当时也就趁着这么想，我也没那个，没多想，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心里是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我还是就是也退让了，我就想的是跟他能就说好好过日子吧。结果嘞，你不知道，我感觉我就是我的大度，就是我的这些包容，就换来他根本不把我当成一家人，你懂吧？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然后不是那个，我们他不是买完新房嘛，然后不是要装修嘛，所以我们当时是暂时在外面住的。然后不是新房子的那个装修呀，还有那个家具采买这些东西啊，他自己一个人跑到那个佛山那边去买，买完回来以后，我才知道，就是买之前他没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房子。搞得是他一个人住一样，他一点都没问我的意见。那你装修的买什么东西，从来一点都没考虑过我的意思。那我在心里，那我这房子搞得我，哎，就反正就感觉我是一个外人。
1: 就老妹儿，你都2婚了，那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要计较呢？你说用你现任老公的话讲，钱也人家出，乐得省心呗，装啥样是啥样呗。就问完你了，你还能咋地？你还能在瓷砖上刻上你的名字是咋的？对
0: 不
1: 不？
0: 是啊，那起码那个装修风格呀，比如说那种那个
1: 哎呀，
0: 家具的
1: 装
0: 排
1: 修
0: 序
1: 风
0: 啊什
1: 格
0: 么
1: 自
0: 的。
1: 己定挺好，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呗，对不对？你老公咋的还能把家装得像墓地似的？那差不多就得呗。
0: 那我跟他审美肯定不一样啊，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呀。
1: 都有句话谁说的谁就是，你前一段婚姻你能告大哥用一句话说一下咋离的不？
0: 我老公，我前夫出轨。
1: 啊，出轨啊。为啥出轨呢？放了你这么一个傲娇的一个女孩子，女人不好好的守护，怎么还能出轨呢？然后呢？
0: 那我哪知道他为啥出轨？
1: 还有什么事儿补充一下吗？
0: 还有就是，除了买家具嘛，然后接下去什么冰箱、水电啊那些东西，他也是自己决定的。从头到尾都没问过我的喜好，就是先买家具，他没问我，我已经跟他吵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那你听听
0: 他
1: 他
0: 说
1: 咋
0: 反正
1: 说的，他肯定就说："那我花钱，我跟你说啥呀？要么你买。
0: 那不是，他就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搪塞过去了，反正就是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还有吗？
0: 你说那美家店又买家电也不问我，就是感觉这些他完全忽视我，
1: 做的不太
0: 我
1: 对，
0: 心里就越来越不
1: 不太
0: 安
1: 懂
0: 了。
1: 得人情世故。还有吗？
0: 没有了，就这些时刻，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从头到尾一直是我在忍让，一让再让。你现在这么多事情都是我在

0: 妥协再包容。你说彩礼我让了，房子我让了，
1: 你看都
0: 然
1: 是
0: 后
1: 你，
0: 现
1: 都
0: 在。
1: 是，妹妹，都是你让你受老大老大的委屈了。你到
0: 对
1: 现在
0: 呀。
1: 你在想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但实际上，我想替这个男的说句话，他为什么要娶你？为什么要娶你？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只想找一个家里有一盏灯是他亮的，但这盏灯一直搁那闪，跟警报似的。我不知道现场家人们啊，你们听到这个事情，这个当事人所讲的这个事情，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挺替这个老爷们挺不值的。你自己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了，那是好好的，对吧？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乐乐呵呵的，没事摆个小茶桌出去喝点茶，泡点水，是吧？没事直个播，没事上个班。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干点啥不好？非得再次的步入婚姻的围城的意义是什么？我找了一个女人，找了个媳妇儿，她不是说我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我费劲巴拉的跑到佛山那么远的地方，我去买家电、买瓷砖、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买完之后也不落好，说我没跟你商量，我俩还得吵。才刚刚结婚7-8个月的时间就无休止的争吵，因为你们都没学会一句话，就是夫妻之间夫妻矛盾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互相的计较，你挑你的毛病，他挑他的问题，然后不自知。咱不能说妹子你不明事理，咱也不能说你老公做那些事情完完全全的正确，夫妻之间是要有相互的尊重的。你觉得你受了极大的委屈，拿8万块钱的是你不？是你，对吧？装新房子是你不？人家是婚后买的，我要是他婚前我就买完了，婚后我都不搭理你。人婚后买的房子，而且还给你拿了10%，这里外里娶你，二话没说搭了18万进去了，是吧？我也不知道你能跟我过多长时间。我天天回到家累死累活的挣钱养家，孩子我也有了，回到家以后连个笑模样都没有，那我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自己心里都不跟自己调和，你自己都不跟自己，你老跟自己去较劲，老跟对方去较劲，你想争的是什么？你到最后二婚婚姻你离呗，你现在你能说离吗？离完之后反8个月了，你对这份感情也有付出，从头到尾到现在你说过他一句好吗？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说说好，那我能说是你眼神有毛病，还是介绍你那个老辈的老人有问题？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我觉得你妈妈挺明事理的，跟你说姑娘走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咱们既然都跟人结婚了，你拿他当家人吗？你拿他当爱人吗？就是当你去要求对方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自己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吗？我想让他好好的爱我，想让他疼我，你做到了吗？我拿这个家当家，我没事儿，我想着点我老公，我不一定能完全的知他冷暖，懂他悲欢，但是我想问问他累不累，冷不冷，热不热，难受不难受。你老公不是100%的错，当然你也不是100%的对，我不能说各打50大板，但是妹子以您的心态，我觉得这个二婚我好像也看到头了。那你就要，如果还是按照你的想法一直长此以往的下去，我觉得做好离婚的打算吧。现在你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现在就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娶你。不是说你好有多好，坏有多坏，你可能身材保持得很好，年轻，外貌也不错，也能算中上等，那然后呢？中年的夫妻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是情绪价值。他并没有给你，但是你给他了吗？你的抱怨， 咱不能说你的无理取闹，但你的计较都会成为一个杀手，把你的婚姻到最后杀得体无完肤。好好想想一林哥的奉劝，还是那句话，不管未来如何，经营好当下，把自己的心收一收，也别把自己的目标定得那么高那么远，且行且珍惜。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让我们中间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大家都喝口水，缓缓心情。

0: 好了。
1: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近直播间。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要跟我离婚，我快撑不住了，我求求您帮助我。
1: 哎，您说说怎么的？
2: 是这样的，就是他前两天回来，就是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知道他在外边有人，但是就是我想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一直没有挑明。因为半年前他是在外边是个项目的一个造价部来了一个女主管，我也知道研究生学历，年轻优秀，但是我知道我也听说了他们有一腿，但是我一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1: 嗯，
2: 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提出离婚，就是我真的就是不想离，因为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也特别的爱他，我放不下这个家，所以说我求您帮帮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啊，您具体讲讲。
2: 是这样的，就是
1: 在你讲之前我得说一句话，要不我这个人吧憋不住，妹子，我看看你到底爱他的有多深，这个情有多真。一个老爷们儿都出轨了，你活得有多卑微呀，老妹儿啊，真的，我洗耳恭听啊。
2: 您说的没有错，就是我活得特别的卑微，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家人全部都不同意，朋友也不同意，就是我偏偏就选择了他。
1: 嗯，
2: 就是我全程就是安分守己嘛，在家带孩子，守着那个好好的过日子，就是也没有上班。
1: 嗯，
2: 所以说这就是他现在提出来离婚，就是我特别的崩溃。因为他每天就是他因为在外边嘛，有时候回来我就是那个每天想着法给他做饭，他的衣服什么的我都给他准备好。
1: 嗯，
2: 就是尽职尽责的，然后孩子现在有上初中的，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就是全程都是我在带孩子，就是每天上学下学，然后他那个班级群他都没有进过，都是我在帮孩子写作业呀或者辅导作业，就是他什么事都不管。
1: 嗯，
2: 家里的事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就是在外边特别光鲜亮丽的。
1: 哎呀，这老爷们儿多享福。
2: 所以说他现在给我提出来离婚，我特别受不了，我特别受不了。还有一次就是我发烧了，然后我说你要不回来帮我接接孩子，然后他说没事儿，你吃点药再接着去接。然后我说行，我说那你忙吧，你该忙你的忙你的，就是我都是以他为主，全部以他为主。他说什么都是什么。
1: 你俩结婚多长时间了？
2: 我们结婚15年了。
1: 啊，一直以来都这样是吗，妹子？
2: 对对，一直以来就这样。这不是孩子今年有一个刚上初中嘛，还有一个小的他上小学，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相夫教子嘛。他在外边忙事业有他的辛苦，我在家好好的把那个营地给他守好，但是他现在要提出来给我离婚，我真的受不了。我回到家我也没法和我的父母说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是我自己同意的。
1: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崩溃过，哭过，痛过，就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我感觉我也听到了好多的流言蜚语，就是我选择就是我没听到，我就假装我听不到，我就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是我真的好好想好好过日子，就是你在外边我也不管。
1: 嗯，
2: 就是我感觉你能回来就行，我能看到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孩子有爸爸。
1: 嗯，
2: 我就这一点诉求，但是他突然间给我说出要离婚，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
1: 嗯，
2: 其实他也知道，我清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感觉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不挑明，难道你还就这样伤害我吗？
1: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就是我想，就是我还能挽回他吗？
1: 您讲完了，那我讲好吗，妹子？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吧？
2: 好，依
1: 林。首先，妹子，我觉得一个女人啊，我们都知道，在书本上看，在互联网上看，有自尊、自重、自爱，妹妹你都不在。 你在这个男人心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谈，你为的忍让包容，你自我封闭，你把你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保姆啊，只要他在外边回家就行，卑微到尘埃里。其实说卑微可能美化了你一下，不说卑微实际上是贱。
2: 还有一点，
1: 人家外边的女人，你看我都说了，我说你要说完了你就我说你要没说完你就说，
2: 就是还有一点事儿，还有一些事儿我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还有他心里特别的扭曲，还有极度敏感，他在家里就我这样了，就是卑微成像您说的就是傻了已经，他还在家里偷偷安监控，时时刻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1: 嗯，
2: 就是我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全部
1: 装，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都是你心甘情愿你乐意，对吗妹子？没有人去强迫你，没有人去逼着你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0: 把这个男人惯成了这样，他在外边出轨，他在外边出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错了，因为他心里没有你，他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你承受的这些都是理所应当。15年以后，你跟我说一开始，咱俩聊的不是童话故事，我们聊的是婚姻现实。
1: 但是我那时候我感觉他就是我一辈子的依靠，所以说我倾尽全心的去。
0: 所以啊，没人，我从头到尾说你做的不好，我只是说你卑微，只是说你贱，对吧？依林哥并没有说你做的哪不好，咱不去深究你在这段婚姻里边你付出了多少，咱们只深究一下他对于你的态度。我说他眼里没有你，这个你不否认吧？对吧？我说他本来是他是过错方，现在反过来跟你提离婚，这得多么有恃无恐啊，多么拿你不当人看啊。
1: 但是就是前几年，7年前还好一点，就是过了以后。
0: 咱们唠点现在的事儿行吗？7年8年，你都忍了15年了，人生的大半程你都已经过半了，未来的生活人家不跟你过了，人家可能外边跟那个小三儿可能怀孕了，人家那外边那个女人想跟他有个家，是吧？可能在这些年的婚姻，可能这些年的婚姻的生活里边，他到头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你知道家是怎么构成的？男人女人两个人生的爱情的结晶，孩子，对吧？有毛病没？没毛病吧？他都不爱你了，你为什么？
1: 但是我感觉
0: 你为什么就不能去承认他不爱你了呢？你觉得妹子还爱你？
1: 但是我爱他呀，
0: 重要吗？
1: 但只要他不跟我离婚，我什么都当不知道。只要他回家，因为我孩子有爸爸，我感觉时间长了，就是外边的都是图他的钱嘛，因为他有钱。
0: 没用，妹子。保卫自己的婚姻不是如此保卫的，人性啊，其实经不起推敲，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面对着这样的一份婚姻，走到最后，一定是他把你抛弃了，都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你不管你做出什么改变，我说了，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1: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卑微的，就是所有的存款、房子、车子都在我手里。
0: 嗯，你要愿意拿，那你就拿，争夺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那看他跟你提离婚的时候，他是选择净身出户，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那我觉得你自己过挺好。但是是都在你手里，但这些东西也叫夫妻共同财产。他不，
1: 对，我现在就是害怕这件事情
0: 啊，他不都是你的，那就得看他既然跟你提出离婚了，肯定要跟你谈些条件，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你的，而且你是否手里有足够他出轨的证据，都外边有人的这样的证据啊，你不能说看个照片，也许是 AI 生成，或者说一些聊天记录，对吧？你有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是说看到他跟别的女的怎么怎么样啊，不是这些，是你跟他的对话的过程当中，语音呐、视频呐、这些你有没有？
1: 我有那个女人的视频，我找过他。
0: 那怎么能证明你有这个女？怎么能证明她跟你老公有染呢？没有用啊。
1: 但是他知道我找他之后，他还打我。
0: 法官不知道。嗯，你无法证明。
1: 那我感觉我现在就有点极端了，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是他要是这样对我的话，就是 我可能会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你想做什么呀？
1: 他不让我好啊，他不让我好，我也不会让他好的。
0: 别呢，你还有孩子呢，你现在一旦跟他分开以后，你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为什么不选择过自己的后半生呢？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一生要搭在这个男

0: 身上呢？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是一半一半？但是你最好能抓到他的是过错方，但是你能，也许你能挣到60%，他拿走40%，那得看你们怎么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建议你要服软，然后尽量让这个男的心里有愧疚感，你才能多分到一些东西。我告诉你的都是好话，听不听妹妹就随你了。
1: 我知道依林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对啊，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既然他给我摊牌了，然后我感觉就是他不装了我也不装了，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0: 嗯，可以就按你们想的去办呗。那具体说你能拿到什么呀我不清楚，但是别有妇人之仁，而且在这个阶段别听信男人那里边有一句话啊，这个房子你先给我，回头孩子18岁了我再还他。这话、
1: 我只是我知道，我只是我对他好，但是我好多东西特别也特别理智，像钱呀房子呀或者
0: 你要是理智的话，你都不会过15年走到今天，这个人设你是立不住的。
1: 我感觉我做的已经特别好。
0: 妹子你见过哪个卑微的人是理智？你见过哪个傻的人理智？他只是觉得理智。
1: 我主要是觉得我
0: 你最受不了的就是你的孩子去跟你讲为什么妈妈要跟爸爸离婚啊。
1: 对，就是深深刺痛了我一点，就是孩子上初中了，然后
0: 而且这个孩子你要不要，你能不能养，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1: 但是我没有工作，要是分家产的话，只能分到50%或者是60%的话，我真是没法养。但是我的目的是不离婚，
0: 没办法。
1: 我儿子说了一句特别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话，就是他那时候不知道，就是说，他说，你看我们好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离婚了，你们不离婚已经是给我最好的了。就这一句话，所以说我是死磕不能跟他离婚的。
0: 到最后就起诉呗，然后会问你，法官会问孩子，你愿意跟爸爸，愿意跟妈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去，孩子也长大了，都上初中了，你要跟他讲的不用太细致，就说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这个你要考虑好。
1: 但是如果要是孩子他肯定会选择我的话，我就是怕抚养这一方面。
0: 妹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但这段婚姻我的建议必须离，而且把心变得狠一点，别无他法。
1: 我感觉现在我就是特别的委屈。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啊，妹子，任何女人把自己一旦变得卑微了，她绝没有好下场。祝你好运，再见。
1: 再见依林哥。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2: 你好依林老师。
0: 你好。
2: 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我有个事儿，我自己挺纠结的。
0: 您说。
2: 你看，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今年40了。
0: 嗯。
2: 我前面就是应该说我亡夫吧，就是我老公，等于是过世3年多了。
0: 嗯。
2: 然后我自己带了一个儿子，儿子今年16了，今年这不是刚上高一嘛。
0: 嗯。
2: 就是老公走了之后吧，一年多以后，其实亲戚朋友都劝我说，你自己一个女的是吧？毕竟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儿子又这么大了，你反正你过日子肯定是比较艰难嘛。然后说你最好是吧，你要不你就再找一个呗。
0: 嗯，
2: 当时说实话，我刚开始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有点心里边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0: 嗯。
2: 你接受不了，你总得也得往前走是吧？然后那个就这中间我其实心里边抵触，中间又过了一年，然后他们这朋友就跟我介绍又就是跟我说，一直说，最后我说那就见见面吧是吧，他们说这个挺靠谱的。然后就是他比我大一轮，他今年52了。 然后，我们俩等于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吧，有一年可能多一个月、两个月那个样子吧。然后就是从当时朋友介绍之后，然后我跟他见面，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心里面抵触嘛，跟他见面次数也不多，这慢慢慢慢，哎，经过了解，就觉得这个人吧也还行，也还可以，从说话呀。然后从那个包括对我儿子吧，反正他也没说，他也没跟我说就亲儿子啥的，就毕竟这个年龄了嘛，他也不会说这些话。然后但是他对我倒是挺好的，就从第三个月开始，他每个月都给我那个1000块钱那个零花钱嘛。还有一个就是啥吧，就是我家冰箱里时时刻刻他都是给我塞得满满当当的，就什么那个鸡鸭鱼肉呀，什么蛋禽类的，这我基本上我都不用买，我自己就买点青菜就行了。就其实说实话，就自从跟他交往之后，我花钱就花的挺少的了。然后有时候我给他买个东西，就给他买个衣服买个啥的啊、哦、然后他也基本上就看一看，就把这个钱大差不差的或者是多给我一点，就是又转给我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其实有一件事，我说实话我稍微心里边有点感动，因为那回我是骑那个三轮，我下班回家路上嘛，就骑三轮就碰着人了。碰着人之后，其实这个事儿吧，要是搁到我那个亡夫身上啊，他那个人是他那个人是不想管，就不爱管这闲事。你就是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来的。但这个现在这个男朋友嘛，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碰着人了，怎么？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你那个什么，你别管。然后我现在立马过去，这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就不管是那个跟人家协商呀，或者是怎么样，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最后好像是听说赔了有4000多块钱。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所以从这一点吧，我也看，那你说这不是对我也挺好的，是不是？我的事反正怎么说吧，那他不是也当自己的事儿来办了吗？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他们家里人，这不是我也都见过面了嘛，就像他有三个妹妹，这我也见了，然后他儿子他儿媳妇儿，这我都见面了。关键是见面是见面了，我们俩现在也一年多一点了。我说实话，我其实我是想找个依靠呢，依林老师。你懂我这个想法吧？
0: 我明白。
2: 对。但是我跟他每回，我觉得就现在你说了解的也可以了，是吧？就最起码不应该往前再进一步了。我的意思就是想跟他领那个证嘛。
0: 他不可能跟你领证。
2: 你看，为啥依林老师？为啥你这么说呀？为啥？
0: 因为他的儿子姑娘是不同意，你想找一个依靠，但是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个骗子。你想找的依靠，首先他的条件。如果他一穷二白的，一个月工资就1500块钱，你也不可能走，对吧？你也图的是人家的条件，你说白了，妹子年纪轻轻的，你也不想努力了。那反过来，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骗子，你在图他爸的钱，你也确实在图他爸的钱，这个没无可厚非啊。如果说，如果你也有父亲，对吧，妹子？如果说咱假设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的跟你爸差这么多。那反过来要追求你爸，你会想他跟你爸是真爱吗？咱将心比心啊，就你告诉我，你说找老头好，老头有老宝，而且你上来，你看你的描述，你就是在描述他的家资丰厚，你就是在描述他可以让你以后过好日子，你的想法没有问题，咱就别说你的价值观到底正不正，咱就不妄加评论了，谁都为自己去着想。但人家孩子问自己的爹着想不可以吗？你又能给人什么呢？你所谓的啊，我给他家，我可以伺候他，我可以给他养老送终，有啥用啊？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想找老头儿，这条路就会这么顺的，是吧？你开玩笑呢吗？所以说我觉得他不能跟你结婚，不管你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你告诉我你怀了老头的孩子，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0: 哎呀，依林老师，你看，就你说的，真的，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说我每回就是跟我这个男朋友嘛，就说到，我说你看，咱俩就已
1: 你看你
0: 经，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40了嘛，
1: 他多大岁数啊？
0: 他52了。
1: 对呀，差12岁啊，不可能。年纪实际上，我觉得差的并不是那么太多，除非这个老头有自我的主控能力，或者说脾气也挺暴，家里的孩子你说啥我也不听。当然了，如果这个女的要多少有点手腕的话，这个男的真的连自己的儿子姑娘都不能认，连认都不能认，甚至能断绝关系。但是你确定让这个男的做到断亲吗？你觉得他断完亲以后真的会对你很好吗？而且你凭什么要和一个52岁的跟他搭伙呢？对吧？您说呢？
0: 对，
1: 而
0: 现
1: 且
0: 在我就
1: 你
0: 是，
1: 纠结，我想知道妹妹你纠结的点是什么？
0: 我纠结的点就是，我现在到底是继续跟他就这么一直就这么搭着过呀，还是是吧？就，毕竟我还年轻嘛，那要不就算了，我就去找一个合适的，
1: 妹子，你才40岁啊，40。我给你讲讲我自己身边我家亲戚很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儿吧，行吗？
0: 嗯，行，依林老师。
1: 我亲老姑，她在20多年前，就认识了一个她的同事，也是她的导师吧，我不太清楚啊，我这个姐夫，但我这个姐夫应该比我老姑大个得有个20岁吧，差不多。然后呢，两个人到现在过得这么久了。我老姑以前，现在我老姑大学老师，然后以前处了个男朋友，我们嘴里所说的社会人，描龙画凤的，后来又被打，家暴，后来就离了，有个小姑娘。我跟我老姑走得不近啊，也不亲。也不是不亲，反正今年就看着一面，我也不知道亲不亲啊。反过来，前一段时间吧，去年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姑父呢，我这姑父，我可能这20年，我可能就见过2、3面吧，差不多，也没有啥感情。然后，但是呢，我听到一个信儿，什么信儿呢？就是我这个姑父突然，因为不大嘛，都快80了。他身体不是那么太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啊，不对，应该是两个儿子吧，反正有几个孩子。我这个姑父也没有啥，就在沈阳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概60平米的一个小房子，你就算上1万1平，不就才60万吗？然后呢，他几个孩子就来了，来了告诉我这个姑父，说那个要争夺这个房子。说你不能拿走，但是我姑呢，跟这个男的已经结婚20多年了，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咱假设能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呢？但我姑父说了，说有一天我死了，剩下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在法律定义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遗嘱大于继承啊，他们到底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我讲，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多爱呀、啊？你这么年轻啊，哥今年46岁，你才40，不惑之年。我就是未来孤独终老，我也不跟谁搭伙过，是吧？人得有点骨气，谁对你好，你跟谁在一起呗。谁你想要什么？如果说你就想要个家，那好，他给不了你家，你就跟他分手。如果你想要点情绪价值，或者你在他的身上能学到东西，能让你成长，你总得吐一头吧，对不对？其实男人和女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你跟这个52岁的人家儿女不反对，还告诉你，咱假设的跟你讲，说你跟我爸搭伙过没问题，但是我爸不能跟你结婚，他才52，都自主能力都没有，还得听自己儿子姑娘的。你跟这样的男的在一起干嘛？你不是陪太子读书吗？你干嘛？再等8年，他60，你才多大？48，干啥呢？陪他干嘛？陪他跳广场舞去啊？陪他干嘛？ 你告诉我陪他干嘛？是不是？赶紧分手，咱四十来岁的没有啊，找不了大的还找不了小的呀，先把自己经营好，觉得自己老了咱补一补，对不对？有皱纹了看看，哎，打点除皱，说自己身材不好再练一练，有什么不行的？你认老吗？你服老吗？你自己养活得起自己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了，不什么都可以吗？开心就好，真的。80后的我们，开心就好。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信任有一说一的所有的家人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十秒钟到达笑场。

0: 有戏。
1: 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这六个字儿，
2: 对了，
1: 和我们参与节目互动。
2: 关心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就下载安装一个北斗融媒客户端。
1: 就像我一个老朋友问我说，哎，我真的就是咱俩认这么多年了哈，我真的没怎么听过你节目。
2: 你瞅瞅，
1: 你节目都包括些什么内容呢？
2: 哎呀，
1: 一下给我问住了。
2: 那可老好。
1: 哎，你说咱这节目都有什么内容呢？
2: 那包罗万象，五花八门的，
1: 是不是？有时候讲那个戏曲，
2: 对，
1: 有时候讲歌，有时候讲、那个、
2: 影视，
1: 影视还讲明星什么的，
2: 四大名著，
1: 还有一些就是奇闻怪事儿，还会有的时候会讲一些就是那个文旅方面的，
2: 噼里啪嚓。
1: 哎，刚才你说到五花八门这词儿，我考考你啊，因为最近这真的孩子在做这个
2: 做
1: 题的时候查了一下这个
2: 啥玩意儿，
1: 就五花八门呐、啊、这个词儿
2: 啊，
1: 它是。你听着很简单，对不对？
2: 嗯。
1: 那我问你，你知道说是哪五花哪八门吗？
2: 妈呀！
1: 妈呀！
2: 五花八门，
1: 嗯，
2: 指的是个五种花的呀。
1: 那不到，我就问你哪、啊、五花八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深挖一下。
2: 哎呀，这个真没研究过。
1: 我跟你讲哈，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常用，但是又暗藏玄机的一个词儿、
2: 啊，
1: 一个成语。
2: 哎呀呀呀呀！
1: 是吧？
2: 照你这么一说，就这个四个字成语还有很大的来历。
1: 对，
2: 哦，
1: 嗯，平时我们经常说五花八门呢，你看都形容什么？你是不是？
2: 就说这个，就很样子很多，
1: 哎，这不这儿呢吗？
2: 种类繁多，
1: 种类繁多，
2: 哎，
1: 花样百出。对对，
2: 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1: 到底是哪五花？
2: 像篮子这样深究过呀？
1: 哪八门？我跟你讲，还真没想过，一直就当是形容非常丰富了，就是说那个，就像那咱昨天还说呢，说的三就不是一个、
2: 嗯、
1: 数字了，
2: 就三个，
1: 不是
2: 一二三，
1: 而是指多个、嗯。我也以为是多个的意思，
2: 嘿嘿嘿，
1: 但是嗨，真的不是。可我跟你讲，这个老有了，
2: 老有了，
1: 嗯，
2: 老多了。
1: 嗯，太这五花八门，其实最早是八门五花这么个词儿
2: 啊，以前是八放在前边。
1: 哎，
2: 八门放前面，
1: 出自明末清初的小说家张潮所创作的一个叫《余出新志》。
2: 百八门，那不是你强项吗？
1: 上一边去。
2: 说没事，高普说百八门，给电
1: 啊
2: 电脑上、啊、
1: 给他们算命哈。
2: 小时候我奶奶在炕上百八门。
1: 嗯，一开始他指的是八门阵和五行阵。
2: 哦，
1: 啊、嗯，你想想，就像你说的百八门。哎，古代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
2: 阵法？
1: 对对对，
2: 兵法。
1: 对，我跟你讲，他阵法可有，我以前还看过一个，我儿子他那小书上写的、嗯、有一个阵法，就是多少是四乘四的，就是
2: 16个，
1: 对，16组哈。然后打的时候，中间如果挨到打了以后呢，这后边上的人就会
2: 涌上去，
1: 往上走，然后把敌人围成一个圈给围起来。
2: 啊，水泄不通。
1: 啊、这就后来我聊的啊，这阵。后来咱
2: 天门阵。
1: 对对对，咱俩还听过这个二人转里刘金定
2: 大破阴魂阵。
1: 哎，对。说关兴啊啥的。
2: 还有那个花啊，不是花木兰了。
1: 花木兰，哎，不，那个
2: 那
1: 不是那
2: 叫
1: 穆桂英。
2: 穆桂英
1: 打仗阵阵落不下。
2: 这对，最后破的是天门阵。
1: 啊，大破天门阵。
2: 跟那个杨宗保成亲了。
1: 成亲
2: 是不是？
1: 嗯，对，
2: 哎、
1: 你看这个阵法哈，所以说，嗯，最初是不是这个古代的战术是不是变幻莫测？
2: 哎，太对了，
1: 这个阵法是不是复杂多变？
2: 哎，
1: 所以把这个八门形容这个样式繁多，对不对？
2: 比喻这个战术变幻莫测呀、
1: 啊。哎，从这个阵法上演变过来的。那后来怎么就跟这个各行各业各种行业联系上了呢？
2: 后来我记得到清代那会儿啊、
1: 嗯、
2: 人们就把很多底层的职业就归类了
1: 啊
2: 啊，沿街叫卖的那些哈，
1: 五花八门的哈，
2: 都是五花八门的。
1: 哎，
2: 都说是啥呢？哎，咱先说这个五花吧。
1: 哎、
2: 五花它可能根据这个五行五色来区分的，
1: 是不是？
2: 哎、五色，
1: 咱就讲讲这五花都有啥花、
2: 哦、
1: 哎，一呀，
2: 一门五
1: 哎不对，一呀，一是金菊花啊，二呀、啊、二是木棉花啊，
2: 三呢、
1: 啊、三是水仙花啊，
2: 四呀
1: 四是火棘花啊，
2: 五呀
1: 五是土牛花啊，
2: 土牛，哎呀，这真，你说的是真事儿啊，都是
1: 真事儿，现在查的资料
2: 妥了。
1: 头一花的金菊花的
2: 金菊，
1: 不是指那个原来就是
2: 我泡嘴那个金
1: 菊花这个金菊，你说的是
2: 吃橘子，小金菊
1: 那个不是真正的菊花，它是比喻卖茶的女子。
2: 哦，
1: 你想象一下，对你
2: 卖茶行业的
1: 对你的胃口了哈。

0: 这好啊，
1: 是不是它就像金菊一样，金的菊花一样，平淡却带着那种淡雅和质朴，给路人送去清爽的慰藉。
0: 哦，
1: 这样一说画面就有了，是吧？
0: 太有了。
1: 哎，但是现在这卖花，
0: 它代表一个行当。
1: 对，那现在这卖花卖不是了。现在微信上有些人就会说的，跟你认识大哥，大哥，我是一个茶山的。我爷爷种茶，
0: 哎呀，
1: 跟你说，爷爷种茶，最近这茶山那个
0: 生意不好，
1: 不是生意，那个
0: 我下
1: 路塌了，
0: 下周学
1: 下不了山了，那个茶，
0: 下学学费没着落了，
1: 对，下学学费没有着落了，能不能借我2万块钱，或者是给我买一下
0: 这以前都是99一盒的，现在99十大盒。
1: 哎，你再遇上他这样的人，你就问他，我问你一个词儿
0: 啊，
1: 你知道金菊花是什么花吗？他如果能答上来，他证明他真是卖茶的。你说他卖茶的人，他能不知道自己叫金菊花吗？
0: 呀，真就不知道。我下午上茶城问问他们
1: 去。你教教他，你说你是这个五花八。
0: 你知道你们这行业叫啥不？是不是？
1: 对。五花八门里头的哪花是茶卖茶的？你这么问也行，
0: 妥了。
1: 这么问对不对？
0: 妥了妥了。代指金菊花，代指卖茶的。
1: 哎，卖茶，尤其是女子，像你那些会茶艺的那些小
0: 茶人
1: 啊，小茶人们哈。
0: 好，
1: 好，第二花，
0: 刚才你说了叫木棉花，
1: 嗯，
0: 木棉花挺有来历。
1: 这木棉花大家
0: 虽然很少人见过啊，
1: 猜猜什么行业？
0: 代表什么呢？
1: 嗯。
0: 啊，木棉，哎，我记得是不是有首诗？
1: 嗯，
0: 女诗人写的那个什么，攀援的凌霄花，什么什么木棉，那里有木棉。
1: 木棉那里
0: 好像
1: 既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怎么样，又不像
0: 对、嗯、对，要变成什么花，怎么地那个、啊？
1: 哎，那是什么？那是制橡树吗？不是，
0: 制橡树，橡树，
1: 制橡树吗？
0: 嗯，对，
1: 嗯，我还行了哈，
0: 棉花，那木棉。木棉花，咱这揭个底吧。
1: 嗯，
0: 靠猜，大伙儿不一定能猜到、
1: 嗯、
0: 啊。它代表行医之人，
1: 哎，
0: 赤脚医生。
1: 嗯，
0: 江湖不是江湖，游医啊，游医。
1: 人家是就是指木棉花嘛，
0: 木棉花，
1: 它是高大挺拔的，然后这个花朵鲜艳，像火一样，就形容医生有一颗火热的心肠。
0: 啊、哎，救死扶伤。
1: 然后呢，就是形象很高大。
0: 对呀、
1: 啊，靠着这个精湛的医术，为人们抵挡了病痛。
0: 哎呀，
1: 你看贴切不？
0: 太贴切了，
1: 是不？而且就刚才你说那个，你刚才能隐身到那儿，我特别感动
0: 啊。哪个事儿呢？
1: 因为《致橡树》这个文章，那当时这首现代诗吧、
0: 嗯，
1: 是非常非常优美的，确实有那句话。
0: 咋的？你想现场朗诵一段？
1: 来吧。
0: 嗯。
1: 这音乐行也行了吧？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1: 哎，刚才你说到木棉那句是不，这些咱俩一起来，一二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0: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
1: 叶相触在云里，
0: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1: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看这木棉是正面的形象，
0: 哎呀，太好了，
1: 是不是？它要
0: 高大
1: 吗？木棉，它不要像凌霄花、
0: 啊、根深，
1: 嗯，
0: 这家伙好，
1: 好，来掌声，谢谢。你看这木棉是不错的，所以
0: 木棉花
1: 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
0: 哦，五花八门。
1: 嗯，那接着来说水仙花，
0: 水仙，
1: 水仙，
0: 一般白色的多，
1: 真的像水仙。你听过那歌没？
0: 没有。
1: 美的笑脸。
0: 王洛
1: 的说不是啊，
0: 哪很有名
1: 呢，很有名，金海心唱的那个吗？
0: 哦，
1: 你说我先生是水仙、
0: 嗯、没有
1: 什么
0: 没事，
1: 盛开在风中的水仙
0: 啊，
1: 就来来来来来来来的脸
0: 啊，
1: 来来你人人人眼，
0: 你这歌唱挺好听的，
1: 盼着你的思念，
0: 就像你

0: 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就唱呗你。不对，不能用我比喻，咱可不能那么说啊。这个代表的是酒楼的歌女。
2: 哦，唱歌的
1: 啊，对，唱了唱歌的。你看，
2: 歌手
1: 是不是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姿态婀娜，然后很有一种香味儿，就挺有一点曼妙的感觉，
2: 清香淡雅。
1: 哎，用歌声和舞姿给人带来那种愉悦之感。和水仙在水中绽放的那种灵动柔美是不是很相似？
2: 哎呀，真是啊，你别说，很贴切呀、啊
1: 嗯、
2: 亭亭玉立的那个感觉。
1: 对
2: 啊，原来这个古人的名字还也都挺有意思的。
1: 对，古人起名还挺有诗意的
2: 啊。
1: 嗯，
2: 哎，刚才
1: 我还听刚才那歌呢，你能找着不？你找一下，叫啥来着？
2: 金海心，
1: 盛开的水仙
2: 啊，
1: 是叫什么？金海心，我查查啊，叫金海心什么来着？
2: 没事，因为金海心唱歌不多，好搜好搜啊。今儿我们跟大伙讲的是五花八门啊，
1: 哎，五花八门。
2: 大伙要是能猜到的下一个花的，那你可
1: 刚才我们说到下一个花是什么花来着？下一花是火棘
2: 花。火棘
1: 花，
2: 荆棘密布那个棘、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
1: 爱似水仙。嗯、
2: 啊、还真有，你别说、啊、
1: 那你看真的是不
2: 是，但
1: 是
2: 不让播你看、哎、
1: 那就看看 MV 里有没有
2: MTV
1: 啊，对，这里有没有、
2: 哎、真有、
1: 哎、真有、
2: 啊、
1: 那听一小段啊。

0: 突然觉得我原来哈，我小的时候我要听一个歌，我就能把它唱下来了
1: 啊，
0: 我就听一遍两遍，我就能背下来词儿，
1: 记忆力特别好，
0: 并且每一个旋律每一句的词儿怎么唱我都能记住。
1: 你背史地政怎么那能力？
0: 学那玩意儿，但现在不行了，真的就是听多少遍，我就觉得这地方我不会唱，那还是不会唱。
1: 哦，
0: 嗯，真完了。
1: 现在啊，没有那么多心思啊，没有那么多闲工了。
0: 嗯，没有那么多闲工。对，好了，刚才说了五花八门，对吧？说了三朵花了，再来说说第四朵花，第四朵花是什么花来着？叫做火棘花。
1: 哦，
0: 火棘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杂耍的艺人。你看火棘花吧，咱我不太懂啊，但是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然后呢颜色也是非常的热烈的。杂耍艺人呢走南闯北，靠的是非常惊险精彩的这些技艺来谋生。
1: 嗯，
0: 就像火棘花在各地绽放光彩是一样的，表演总是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带来欢乐。
1: 哎，倒是挺形象的。
0: 嗯，
1: 啊，哎，这火棘花原来是这样一种象征寓意。
0: 哎。

0: 对，
1: 哎，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叫什么土牛花。
0: 哎，
1: 土牛花是牵牛花不？
0: 不是吧？听着名好像跟土地啊、力气啊这种接地气儿的活有关。
1: 啊、是，是是是
0: 是不？
1: 哎，他一般我跟你讲，你还真说对了，跟力气活他只挑夫、
0: 啊，
1: 扛大包的
0: 啊，
1: 哎，力工，对吧？挑夫们呢，每天都是肩扛重物，大街小巷的到处走。哎，就像默默耕耘的那个老黄牛似的，
0: 哎，
1: 指的这个踏实勤劳，为城市的物资流通出力，啊，承载着生活的重量。
0: 你看，
1: 啊、
0: 说的真是，
1: 是不是？
0: 哎，这五花的解释真是，是不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1: 哎，太好了，
0: 五花八门的五花解决了，咱是不是解决一小半了？已经，
1: 他太对了，
0: 还有八门呢，总
1: 该
0: 说这八门是不是摆阵呢？摆八门呢？
1: 哎、
0: 其实摆八门也是指的某一些行业。
1: 哦，快来跟大伙儿一起揭秘啊！
0: 哎，
1: 首先咱说这个第一道门，
0: 嗯，
1: 第一道门呢叫什么呢？叫金一门金，金呢是。毛巾的巾，
0: 哎
1: 哎，他这个巾呢也通那个巾，
0: 嗯，
1: 也通那
0: 啊
1: 通那个金子的金、嗯，对吧？
0: 嗯，
1: 哎，
0: 一门金，
1: 一门金，
0: 嗯，好的，一门金这个是什么行业呢？大家猜一猜，
1: 跟金有关。
0: 跟亲有关，哎，我想到就是那个以前占卜的时候，在门口会放，就是在那个桌子上面会放一个小帘儿
1: 啊，
0: 跟那个有关系吗？
1: 哎，你别说哈，挂那个幡儿似的哈、
0: 嗯，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1: 挂幡儿，
0: 对，
1: 嘴里还念念有词儿，
0: 哎，对，
1: 戴黑墨镜，
0: 然后靠什么阴阳八卦理解，给人就是答疑解惑的啊，这占卜吉凶啊，
1: 是。
0: 挺神秘，是不是？
1: 挺神秘。
0: 哎，那这个一门金确实是，就是对应的就是算卦占卜的人。
1: 哎，对了，
0: 嗯。
1: 那么二门呢，叫皮。
0: 皮是什么？
1: 二门皮。
0: 嗯。
1: 啊，这个牛皮的皮，它其实不是皮革了，它那时候指的卖草药的。
0: 卖草药的啊。
1: 哎，这些人一般都是背着个药箱子走村串户的。
0: 啊。
1: 对各种草药啊、特性啊、功效啊了如指掌。哎。
0: 就像大自然的使者，把草药带给患者。
1: 哎，哎没错没错、
0: 哎，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哈。
1: 哎，
0: 就是古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叫魔术师，那时候叫变戏法的。
1: 哦，
0: 有这么个行业，我感觉他们那表演特别有意思。
1: 没错，那叫彩了、
0: 哦、
1: 啊，三门彩。
0: 哎，
1: 啊，这里边这个彩就是指变戏法的。
0: 变戏法是吧？
1: 哎，他们这个手疾眼快，靠巧妙的手法。跟一些道具，
0: 嗯
1: 啊，变出各种奇幻的景象，让人大开眼界，
0: 给咱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点奇幻的色彩哈。
1: 对，
0: 那街头卖艺的，刚才说五道弄枪也很厉害的那一门叫啥呀？
1: 那叫挂，
0: 嗯
1: 啊，就是挂面的挂，
0: 嗯，
1: 哎，他就指江湖卖艺的
0: 四门挂，
1: 哎，五完一趟枪棒的，完了这撂地儿再卖点大力丸啥的
0: 啊，展示的、
1: 哎、
0: 对，
1: 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是吧？
0: 啊，大家一喝彩，靠也是靠汗水努力换生活的。
1: 哎，对了，
0: 哎，古代还有依然有说书人，是不是？
1: 说书的也很普遍。
0: 以前在电视上经常看他们的讲故事，可精彩了啊！
1: 哎，五门
0: 那叫啥？那叫什么？搓饺子盖儿，
1: 拍蒜瓣儿。
0: 还有什么羊沙子不是羊沙子什么
1: 什么盘
0: 子、嗯、
1: 哎什么盖儿
0: 啊天灵盖儿哈
1: 哎这你说的就是第五门了
0: 啊第五门
1: 第五门叫评
0: 评
1: 讲评书的、
0: 就是、评书的评
1: 说书的、
0: 哦、你看这是一张桌一把扇说书人就能够绘声绘素的会的讲古论今讲故事、嗯、让听众跟着他的节奏走
1: 对
0: 欲知后事
1: 吓死我了都
0: 且听下回分解哈、啊，
1: 下回分解，
0: 跟着这情节或喜或忧，反正我觉得听书的时候真就是沉浸在这个世界当中了，而且你的脑海中是有画面的，
1: 真好。
0: 嗯，
1: 哎，这个时候那时候没有啥业余文化生活啊，
0: 那就说你在
1: 听书挺好，
0: 对对 对， 对，那就说在古代那个在那个时候古时候，你在街上走一圈，这八门你都见着了。
1: 可不
0: 是不
1: 然后你看有说书的还有愿意听曲儿的吧
0: 对啊听曲儿的、
1: 啊、要听唱的
0: 街头卖唱的那个唱歌唱的很好听的
1: 哎
0: 他们对应哪个门呢
1: 叫团
0: 六门团、
1: 哦嗯、六门团
0: 嗯
1: 这是街头卖唱的
0: 哎
1: 抱着乐器有男有女一般那时候俩男的唱的多是不是
0: 嗯
1: 后来才有女生介入
0: 哎
1: 啊用歌声传递情感 这个街头巷尾的，在这个飘荡当中啊，在城市里呢，也是添了一道别样。

0: 的风景。
1: 你看，还有就是搭棚扎纸的，就感觉像现在的一些传统活动，也能看见他们的作品。他们属于哪一类，你知道不？
0: 这个不知道啊，扎纸活
1: 叫漆门吊。
0: 吊。
1: 嗯，他指的就是来。就是搭棚扎纸，就是婚丧嫁娶啊，节日庆典，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婚庆
0: 啊。对，做点拉花、
1: 对，然后做点气球、彩带、什么泡泡机、什么那个、那个叫、烟雾机，还有那个就是投影，不是投影，叫什么那个、啊？
0: 还能扎扎扎牛扎马。
1: 对，那时候他们就是也是少不了的这个手艺活儿、
0: 对，
1: 就是实用吧，又很美观，给当时的那个场所，反正是营造了独特的氛围。
0: 太好了，
1: 嗯，
0: 哎，这不能缺这门啊。
1: 哎，
0: 还有一门，最后一门八门叫八门聊，聊天的聊。
1: 哎，聊台聊聊是干？
0: 人家这个就比较高端了，高档了，他得是上高台唱戏的。有戏台子的，而且演员上台的粉墨登场
1: 啊，得
0: 画
1: 上
0: 扮上，
1: 嗯，
0: 哎，都是大戏班子那种。
1: 对，以前咱俩做过一个版花，什么粉墨登场，
0: 哎，
1: 演绎人生百态，
0: 哎，是
1: 喜怒哀乐什么的，
0: 哎，他们就是在舞台上演绎人生百态，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都给展现出来啊，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1: 你看，哎呀，你说这五花和八门，我觉得涵盖了。过去的，主要还是一些比较底层的那个行业，是吧？不过为什么这些行业用这些要用这些特别的词儿来概括呢？
0: 为什么呀？要是讲为什么吧，我想在当时就这些职业可能不太被看好，不太入流的一些行当，没法归类到什么什么商业和什么什么饭店业、酒店行业，
1: 就有点被人轻视了，
0: 哎、
1: 是不
0: 是？对，所以这个五花八门这个词儿就带着有点贬义了
1: 啊。那个时候带点贬义，
0: 哎，那从现在这个角度看呢，这些行业呢，可是当今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对，现在我们都说行业不分贵贱，职业不分贵贱，
0: 哎。
1: 是吧？然后就包括演员也是，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等等等等，就
0: 是
1: 这个话。就真的就是，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了解这个五花八门背后的一些知识，可能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好像跟以前的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就好像产生了某种磁场的这种关联了一样。
0: 哎呀，好像真是走进了那个、
1: 就是、对。走进了那个就是热热闹闹的
0: 喧闹的
1: 商业街啊，
0: 啊，那个
1: 感觉
0: 集市当中，
1: 对对，古人的生活也有了一些小小的了解吧。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小小的成语，就是像一把钥匙一样。
0: 哎呦，它可以打开一扇通往古代社会的大门，多好啊！听听我们节目，是不是？那想开哪门开哪门？
1: 穿越了、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对大家。让大家对这个五花八门这个词儿成语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然后也对这个古时候的那些行业吧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对哪个行业感兴趣的你可以再去深挖一下。
0: 我突然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七作八坊，有没有这个词儿？一会儿搜搜
1: 搜搜吧哈。
0: 作坊是不是也挺多、
1: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的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0: 啊，五花八门。
1: 记住五花八门，五花就分别是金菊花、木棉花、水仙花、火棘花和土牛花。
0: 这个八门咱再给大伙儿说说。八门：一门金，二门皮，三门彩，四门挂，五门平，六门团，七门吊，八门聊。
1: 好嘞，
0: 好，
1: 看看这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公众号的下方呢，可以把喜欢的主持人的名字打进去，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0: 篮子就是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啊。
1: 关注把我们名字打过去以后发送，就会收到二维码，您添加朋友。
0: 哎呀，太好了！添加朋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以后啊，好。
1: 好，非常感谢大家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
0: 贼来有戏，下回
1: 继续。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欢迎您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号码是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咱们辽宁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说您遇到的健康问题，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健康起来。

昨天啊，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他说我怎么感觉我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呢？我说怎么不太对劲儿了？他说我天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就发现嘴唇有一层白白的膜，用手一扒拉吧，还能扯下来，这是咋回事儿？我是不是生啥病了呀？很多朋友都说，你说眼睛哈，咱分泌眼汁，鼻子呢有鼻牛，对吧？难道嘴巴这也有分泌物吗？开玩笑啊，有些机智的朋友可能猜到了，这是掉了的口腔黏膜，也就是口腔上皮细胞。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啊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天天都出现，偶尔出现可能没有了大家就不当回事了，但我这个朋友可能最近天天出现，就有点着急了，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口腔上皮细胞在跟唾液细菌经过一夜之后啊，形成了这副黏黏糊糊的样子啊。那它怎么会突然出现，是在暗示什么身体问题吗？大家别慌，其实咱们的口腔上皮细胞每时每刻都是在进行代谢更新的，而日常少量脱落的细胞通常被你连同口水和食物一起下了肚，而短时间大量异常脱落大概率是因为，首先第一，黏膜受到了一些额外刺激，第二，但你并不知道是什么刺激。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口腔黏膜是真的挺脆弱的，有太多因素就可以伤害它了，比如说头一天吃得太辛辣了，而辣椒素主攻部位就是黏膜，比如说前一天吃太烫了，食物温度超过了60度，黏膜就有可能受损，比如说睡觉时口腔环境太干燥了，黏膜失水加速了脱落，还有就是手法不对，刷牙刷猛了，刷太久了，口腔黏膜无辜躺枪了。还有人甚至啥也没干，只是换了个新牙膏，可能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多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牙膏是过敏性接触性唇炎的致病因素之一，意思就是说特定人群对牙膏里某些成分刺激啊可能较为敏感。近来也有部分网友啊发现牙膏是刺激源之后，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十二烷基硫酸钠这一表面活性剂，通常呢又被称为月桂醇或月桂基硫酸钠，认为它刺激性过强。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口腔黏膜科医生的回复是有点道理但不准确。有点道理呢是在于美国接触性皮炎协会确实指出过，在有表面活性剂引起的皮炎情况中，月桂基硫酸钠和苯扎氯胺它是最常见的成分。那不准确在于牙膏中的芳香复合剂、防腐剂、摩擦剂等其他成分也都有刺激的可能，并且呢每个人的敏感源都不同，你没有办法对着别人答案抄作业，对吧？尤其是对牙膏、漱口水等口腔洗护用品敏感的，一时半会儿可能很难排查出到底是哪个成分对自己不友好啊。所以说呢也没有哪个配方的产品特别值得推荐，那相对更靠谱的方法就是换回你以前用过的一些牙膏就行了，然后再看看情况。总之呢刺激口腔黏膜的物理化学因素比较多，有时你可能什么都不用做，凭着人体的自适应能力这种情况就自行消失了。那如果持续几天不见好，你可以逐一排查一下可能性因素，比如说不吃某一类食物，不用某种产品，观察是不是有改善。如果说除了黏膜脱落还伴有其他的不适情况，那就需要找个专业医生及时就诊了，比如说不能自行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比如说伴有灼热、疼痛、长泡等等这个其他症状，比如说去除黏膜时表面渗血了，或者有一些其他身体不适的情况，那他们可能是某些口腔真菌感染的病理信号，靠自身免疫是难以痊愈的，拿不准不放心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医院约一个口腔检查。总结来说吧，口腔黏膜脱落啊是一个小问题，值得关注但无需焦虑。如果你身边也有人被这个情况困扰过，那就把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链接转发给他，然后让他解除这个困扰吧。

小象留言说，可是我每次涂完口红过了两小时也会这样。诶，口腔口红里肯定也是可能有刺激物的啊，您对这个东西是过敏的，您可以考虑换一个口红。菲菲留言说，跟牙膏有关，一般是月桂醇过敏，换牙膏就好了。您看有经验是吧。说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有段时间用了美白牙膏就这样，赶紧换了就好了。星空留言说，干燥综合征比较容易发生这种现象，原因之一就是唾液分泌减少。对，干燥综合征的人啊，他就口腔也干嘛，所以说不总喝水的话，口腔黏膜失水脱落也会形成这种问题。

绝知留言说，这两年开始这个症状的，只要我熬夜第二天就这样，不管如何熬夜的危害真的大。是的，如果你休息不好的话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自我调整一下啊。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火锅吃太烫就会这样，这位叫娇娇的朋友是吧，吃太烫影响了黏膜是吧，这个黏膜呀咱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多娇嫩的地方啊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位叫君的朋友留言说，我就是刷完牙第二天睡醒嘴里有掉的白膜，只有用狮王的一款牙膏不会掉，对，这就是牙膏里的一些成分过敏刺激然后导致的。

欢迎大家就您困扰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来跟我说一说，头疼脑热的，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0: 清晨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1: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电话024-8321-7927 024-8321-8927。有朋友啊，可能经历过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俯身捡个东西，腰一下就闪了，打个喷嚏却背痛了好几天，明明呢只是轻轻一碰，骨头就疼得不行。那生活中这些不经意的瞬间，可能正在悄悄地提醒你，你的骨头已经脆了。今天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事儿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天天喝咖啡，天天喝奶茶，而这样的人很容易就被骨质疏松给盯上了。骨质疏松症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除了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外的第

三大常见疾病。在我国5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已经达到了 19.2%， 65岁以上女性更是超过半数中招。那为什么骨质疏松患病率越来越高？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骨质疏松的早期信号是什么？那有一些什么极简高效的养骨方法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伙聊聊。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骨质疏松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而不良生活习惯正加速年轻人骨量流失，应该尽早的识别，科学的干预。为什么说年轻人现在已经是有这样的问题了？就是因为长期久坐不动，高糖高脂饮食，过度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吸烟，大量饮酒，几乎不晒太阳，防晒过当啊，隔着玻璃晒这都没有用，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那中老年人呢，因为年龄增长，激素水平下降，尤其是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跌，还有缺乏运动，缺乏日晒，饮食不均衡等等，都可能让中老年人患上骨质疏松。而女性是骨质疏松的更容易得病的人群，因为雌激素啊，它是保护女性骨骼的关键激素啊。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快速下降，破骨细胞活性大增，骨质流失速度远超生成速度。另外像孕期、哺乳期，如果钙摄入不足，母体会被迫动用自身的骨骼钙储备，所以早早的就埋下隐患了。骨质疏松很可怕的一点就是它早期没有症状，等到疼痛骨折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出现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些表现了，那可能就是骨头在向你发出信号了，就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做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查，这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轻度的预警信号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腰背僵硬，久坐后背就开始酸痛，然后容易疲劳，身体身高轻微缩水，比如说每年变矮2厘米。中度危险信号就是频繁的腰酸背痛，夜间或负重的时候加重，腿脚抽筋，走路没劲儿，轻微磕碰就疼。重度危险信号就是你身高呢跟年轻的时候比会缩短大于等于4厘米，逐渐驼背了，脊柱变形了，而且可能发生脆性骨折，比如说轻微磕碰就骨折了，平地摔倒了就骨折了，这叫脆性骨折，这属于重度的危险信号了。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另外，结合临床与最新的指南，符合以下任意一项的人群，建议尽快做骨密度检查：一、女性大于等于60岁，男性大于等于70岁；二、50岁之后有骨折史；三、体重指数小于19，也就是偏瘦人群，瘦小的老太太是高发群体；第四。40岁之后身高缩短超过4厘米。五、父母一方曾有髋部骨折史。六、患有糖尿病、甲亢或甲减、甲状旁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胃肠道疾病、肝肾疾病、慢阻肺、长时间制动的。七、曾服用类固醇激素，还有一些器官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剂的，还有抗抑郁药的、抗惊厥药、抗癫痫药的人。第八、女士，乳腺癌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乳腺癌，还有早绝经、不正常闭经、卵巢切除或由于性腺功能减退导致的低雌激素水平的。第九，男士前列腺癌接受雄激素剥夺治疗前前列腺癌，还有低睾酮。十，过量饮酒，每天超过3个单位，相当于4%的啤酒900毫升，12度的葡萄酒300毫升，38度白酒100毫升，52度高度白酒60毫升的。目前吸烟，这些都属于是高危人群，建议啊尽快做骨密度检查。生活中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听到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的说法，不少人呢也会自己去买钙片来用。那吃钙片真的管用吗？腿抽筋就是缺钙吗？有些误区啊，真的跟大伙来捣鼓捣鼓。首先，大家认为骨质疏松就等于缺钙，吃钙片就够了，这是不对的啊。因为骨质疏松不等于单纯缺钙，而是骨量流失大于骨骼形成了。补钙呢，只是基础治疗，并非特效药。所以如果确诊骨质疏松的话，必须遵医嘱来使用抗骨质疏松的药，抑制破骨，促进成骨，配合钙再加上维生素 D 才有效。还有人认为钙片睡前吃吸收最好，其实不是的啊，大家注意一下，最常用的一般都是碳酸钙，一定要随餐吃，这是因为胃酸充足有助于钙的最佳吸收。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忘记吃了，可以在饭后立刻补服，远远优于睡前空腹服用。
而胃酸缺乏或患有泌尿系结石的人群，如果需要补钙，更适合居元酸钙，那不受胃酸影响，而且结石风险更低。还有人啊，认为腿抽筋就是缺钙，其实腿抽筋啊，跟受凉、维生素 D 缺乏、肌肉疲劳等等多种因素相关的，不一定是缺钙。而且值得注意的就是，骨质疏松患者的血钙往往是正常的，所以判断骨骼是不是缺钙，要进行骨密度等检查，而不是单纯的检测血钙。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没有疼，骨头就没事儿。其实不是，骨质疏松可是沉默的杀手，早期往往没有典型症状，对有危害因素的患者建议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还有中老年朋友认为补钙越多越好，其实这个是要适量的啊。如果你当天的钙元素摄入总量超过了2000毫克，比如说大剂量的钙补充剂或大量奶制品的摄入，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高钙尿症、泌尿系结石的风险，所以一定要遵医嘱补钙，并且定期检测血钙、尿钙。还有一个问题要说给年轻人，年轻人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不用养骨头，我不用在意，我骨头硬。其实通常情况下，人体的骨量在20岁左右达到峰值，在20到39岁趋于稳定，之后随年龄增长就逐渐下降了。所以年轻人也要注意养骨，如果年轻时不注意保护骨骼，提前透支骨量，老了那就更容易发病了。

拒绝骨量流失，要从饮食、运动、晒太阳等方面做起。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食养指南，推荐一些极简高效的养骨方法啊。第一就是饮食，黄金搭档钙加上维生素 D。补钙呢，成人每天800毫克，50岁以上女性或绝经后女性1000到1200毫克，优先食用的是牛奶、酸奶、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芥蓝啊、小白菜，这钙含量比牛奶还高。另外补充维生素 D， 每天400到800单位，缺乏的可以每天口服800到2000单位，2到3个月之后复查。目前呢目标呢就是能达到维生素 D 这个体内含量是30到40单位。还有注意控盐、控咖，蛋白质要保证充足，每天盐摄入量小于5克，避免长期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以及含咖啡因、糖类和碳酸盐的饮料，每天咖啡因摄入量控制在300毫克以内，每天优质蛋白质摄入量维持在 0.8 到 1.0 克每公斤体重的范围内，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的摄入比例大致各占 50%， 推荐奶制品、肉类、蛋类及豆类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这是饮食方面如何养骨。那其实运动也是可以养骨的，运动养骨的方法就是给骨头加压，这样它才能够强壮。所以抗阻训练和负重有氧运动是维持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结合力量、平衡及柔韧训练的多模态运动方案，有助于预防跌倒以及骨折的发生。抗阻训练是啥呢？比如说深蹲、卧推、划船。

硬拉、引体向上等等，频率是每周2到3次，每组8到12次，每次2到3组。负重有氧运动推荐快走啊、慢跑、爬楼梯、跳绳、舞蹈、网球等等，建议每周累计大于等于150分钟，或每周多天进行中等强度运动。还有一个是平衡性与柔韧性的训练，推荐单腿站立、直线走、太极、体操等等，频率为每周3次，每次10到15分钟。另外晒太阳咱们要掐准时间啊，晒太阳是可以补钙的，但时间和方式是有讲究了，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次30分钟。晒太阳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隔着玻璃，要不涂防晒霜，暴露四肢，这样才能合成足量维生素 D。 在晒太阳的过程中也要注意避免晒伤。最后一个就是要进行一个科学的检查，重点筛查人群就是绝经后的女性，还有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人，有骨折家族史的人，低体重的人，50岁以上男性，慢性病患者应尽定期的检查骨密度。骨质疏松啊，并不是不能治的，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很多人骨骼出问题啊，根源就是长期不重视，盲目的胡乱补钙，出现一些信号吧，一拖再拖还不愿检查，所以早筛早治远比骨折后仓促救治更有意义。所以不妨从今天开始改变，搭配营养三餐，抽空晒一晒太阳，每天坚持快走锻炼，让强健的骨骼陪伴我们奔赴更健康的人生旅途。

0: 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
1: 咋不好意思，毛个皮蛋塞出了什么毒？啊哦一个小蛋。
2: 啊哦一。那么你。
1: 真的打蛋。
2: 八宝地。
1: 真的打蛋。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有几十只黑雕围攻悬崖之上的一对大白雕，很多蒙古军民就在悬崖下边看热闹。那对白雕虽然神勇，啄死了不少黑雕。

0: 逃，到了其他人已是箭不能及的时候，他一箭力射双雕，并将这一对雕儿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心头大悦，他本来就喜欢良将勇士，就问郭靖要什么赏赐。郭靖说，我不要什么赏赐，只是代别人求大汗一件事。王憨的孙子都史又饿又坏，华筝要是嫁给他，将来一定会吃苦，就求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他了。铁木真一愣，随即是哈哈大笑，说这真是孩子话，咱们讲究言而有信，承诺了的事儿可不能反悔。这样吧，我就赏你一件宝物。然后他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把金刀赏赐给了郭靖。郭靖等众人散去，将那柄短刀拔出鞘来，只觉着寒气逼人，刃锋上隐隐有血光之印，知道这口刀已经不知道杀过多少人了。刀锋虽然短，但是刀身沉重，很是威猛。他把玩了一会儿，将刀鞘插入腰带，又拔出了长剑，练起韩小莹教他的越女剑法来。练了半天，那一招织机白猿仍是练不成功，不是越得太低，便是来不及挽足那平花。他心里急躁，沉不住气，反而是越练越糟，只练的是满头大汗。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响，华筝又驰马过来。华筝到了近处，翻身下了马，横卧在草地上，一手支着头，看着郭靖在练剑。看他那神情辛苦的样子，就张口叫，
1: 别练了，歇一会儿吧。
2: 你别来吵我，我没工夫陪你说话。
0: 华筝啊，就不言语了，笑吟吟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打怀里边摸出了一块手帕，打了两个结，向郭靖扔过去，
1: 擦擦汗吧。
0: 郭靖嗯了一声，却没接，任由那手帕落在地上，他仍然练剑。
1: 华筝说，你刚才恳求爹爹让我别嫁给都史，为什么？
2: 因为都史很坏啊，他从前放豹子要吃你哥哥拖雷，你要是嫁给了他，他会打你的。
0: 华筝微微一笑，
1: 他如果来打我，你来帮我呀。
2: 那怎么成啊？
1: 那我如果不嫁给都史，嫁给谁呢？
0: 郭靖摇了摇头，
2: 我不知道。
0: 华筝呸了一声，本来是满脸红晕，突然就转成了怒色，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过了一会儿，他脸上又现出了微笑，只听见悬崖顶上两头小白雕不住的啾啾鸣叫，远处是鸣声惨极，那只大白雕疾飞而回。他追逐那群黑雕到这个时候方才回来，想是众黑雕把他给引诱到了极远的地方。雕的视力是极好，看得极远，早见到自己的爱侣已经丧生在悬崖之上了。那只雕晃眼间就如一朵白云一般从他们头顶掠过，接着又迅速飞回。郭靖也不练了，抬起头来，只见那头白雕在天上是盘来旋去，不住的悲鸣。华筝说，
1: 你瞧这只白雕多可怜。
2: 他一定很伤心。
0: 只听那只白雕一声长鸣，振翅直上云霄。
1: 哎，他干什么？
0: 话声未落，那只白雕就像是一支箭一般从云中猛冲了下来，噗的一下一头撞在了岩石上，顿时毙命。郭靖和华筝同时惊呼，一起跳了起来，

0: 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忽然背后有一个声音传过来，
1: 可敬啊，可敬。
0: 两人回过身来，见是一个满脸白胡子的汉人，脸色红润，神情祥和，手里边还拿着一柄拂尘。这个人装束很是古怪，头顶上梳了三个髻子，高高的耸立，一件道袍一尘不染，在这风沙之地，也不知道他如何能做得这般清洁。郭靖那天晚上见到了尹志平之后，向师父们问起，才知道那是中土的出家人道士。那个人说的是汉语，华筝不懂，也就不再理会，转过头又望着悬崖的顶上。
2: 那你看那两头小白雕死了爹娘，在上面怎么办呢？
0: 这悬崖在下边看起来好像是高耸入云，四面都是险岩怪石，无可攀援。那两头乳雕还尚未学会飞翔，眼见着是要饿死在悬崖之顶了。郭靖向着悬崖顶望了一会儿，
3: 除非有人能生翅膀上去，才能把那小雕救下来。
0: 然后他又拾起了长剑，练了起来。可练了半天，这一招织机白猿仍然是毫无进步。他正在焦躁，忽然身后有一个声音冷冷地说，
4: 这般练法再练100年也没有用。
0: 郭靖收剑回顾，见说话的呀，正是那个头上梳着三个髻子的道士。
3: 你说什么？
0: 那道士微微一笑，也不答话，忽然七进了两步，郭靖只觉着右臂一麻，也不知怎么着，这青光一闪，自己手里边本来紧握着的长剑已经到了那道士的手中。空手夺白刃的功夫，二师父本来也教过他，虽然还未能练熟，可大致的诀窍也已领会。可是这个道士就在刹那之间夺去了自己的长剑，竟然不知道他使的什么法子。这一下他不由得心里边大骇，他跃开了三步，挡在了华筝面前，顺手就抽出了铁木真所赐的那把金柄短刀来，以防道士伤害于他。那个老道啊，却只是叫了一声，
4: 看清楚了。
0: 说着他纵身而起，只听得一阵青光闪动，他已经挥剑在空中连挽了六七个平花，然后才轻飘飘的落在了地下。郭靖只瞧的是目瞪口呆，愣愣的出神。那道士把剑往地下一扔，
4: 那白雕十分可敬，他的后嗣不能不救。
0: 说着他一提气，直往那悬崖脚下奔去。只见他手足并用，就像是一只猿猴一般，又轻如飞鸟，竟然就着崖壁爬将上去。这悬崖高达数十丈，有些地方就像是墙壁一般的陡峭，但是那个道士只要是手足在稍微有凹凸的地方一借力，立即往上一窜。郭靖和华筝看得心中是砰砰的乱跳啊，心想这要是一个失足跌下来，那岂不是摔成了肉泥？但见他身形是越来越小，似乎已经钻入了云雾之中。华筝吓得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了，只是嘴里边紧着问，
2: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0: 郭靖在旁边说，
3: 快快到顶了啊，好了。
0: 华筝这才放下了双手。只见那道士是飞身而起，似乎要落下来一般，不禁又失声惊呼起来。那道士却已落在了悬崖之顶，他道袍的大袖在崖顶的裂缝中是伸展飞舞， 从下边望上去啊，真像是一头大鸟一样。那道士伸手到了洞穴之中，将两头小白雕给捉了出来，放在了怀里。他背脊贴着崖壁就直溜了下来，遇到突出的山石，有时顺手一勾或者脚一撑，稍缓下溜之势，就这样转眼间脚已落地。郭靖和华筝急忙奔了过去，那道士从怀里边取出了白雕，用蒙古语问华筝说，你能好好的喂养他吗？华筝是又惊又喜，忙回答能，然后便伸手去接。那道士一躲，
4: 哎，小心别给捉到了。
0: 这雕儿虽小，这一啄可仍然是厉害的紧。华筝便解下了腰带，把每头小雕的一只脚绑住，喜滋滋地说，
2: 我去捉虫喂小雕。
0: 那道士说，
1: 且慢，你须得答应我一件事，才把这小雕儿给你。
2: 什么事啊？
1: 我上崖顶捉雕的事，你们两个可千万不能对人说起。
0: 华筝笑了，
2: 那还不容易，我不说就是了。
0: 那道士才微笑，
1: 这对白雕长大了可凶猛得很呐，先喂虫，长大了再喂肉，喂的时候要留点神啊。
0: 华筝是满心的欢喜，对郭靖说，
2: 咱们两个一人一只，我拿去先给你养好吗？
0: 郭靖点了点头，华筝是翻上了马背飞驰而去。郭靖愣愣的一直在想那道士的功夫，就像是傻了一般。那道士拾起了地下的长剑递还给他，一笑转身。郭靖见他要走，急忙说，
3: 请你别走。
1: 干嘛？
0: 郭靖是摸头搔耳，不知道如何才好。忽然他翻身扑倒在地，砰砰砰砰不住的磕头，一口气磕了几十个。
1: 你向我磕头干什么？
0: 郭靖心里边一酸呐，见那道士面目慈祥，就像是遇到了亲人一般，似乎不论什么事儿都可以向他倾吐，忽然两颗大大的眼泪就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3: 我蠢得很，功夫老也学不会，惹得我六位恩师生气。
0: 那道士仍是微微一笑，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3: 我日夜拼命苦练，可总是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1: 啊，你要我教你一门法子？
3: 正是。
0: 说完他扑在地下又砰砰砰连磕了十几个头。说到尊敬掌上，蒙古人呢跟汉人的习俗相同，都是以磕头最为恭敬。
1: 嗯，好了好了，我瞧你倒也诚心，这样吧，再过三天是月半，月亮最圆之时，我在这崖顶之上等你，你可不许对谁说起啊。
0: 说着向那悬崖一指，转身飘然而去。
2: 郭靖急了，我上不去。
0: 那道士却毫不理会，犹如足不点地一般早去得远了。郭靖心想啊，他这是故意跟我为难呢，明明是不肯教我呀。可转念又想，我又不是没有师父，六位师父这般用心教我，我自己这么愚笨又有什么法子呢？这个道士伯伯本领再大，我学不会那也是没用啊。想到这儿，他望着崖顶出了一会儿神， 就撇下了这件事，提起了长剑，

把那织机白猿呢那一招一遍一遍又一遍的练了下去，直练到太阳下山，他也没能在跃起来的时候连着挽上两个平花。三天晃眼即过，这一日下午，韩宝驹教郭靖金龙鞭法，这软兵器可不比别的，巧劲儿要是用不到，不但伤不了敌人，反而会损了自己。突然间郭靖这劲力一个用错，软鞭就反卷过来，啪的一下在自个儿脑袋上砸起了老大一疙瘩。韩宝驹是脾气暴躁，反手就是一记耳光。郭靖不敢作声，提起鞭子又练。韩宝驹见他努力，自己发火倒颇有些歉然。郭靖虽然接连又出了几次乱子，他也就不再责怪了。教了五招鞭法，又好好的勉励了他几句，命他自个儿练去，便上马而去。练着金龙鞭法时，苦头可吃的就大了。只练了十数趟，额头、手臂、大腿上已经到处是乌青。郭靖是又痛又倦，倒在草地上呼呼的睡了过去。等一觉醒来，圆圆的月亮已打山间钻了出来。这会儿他只感觉着鞭伤是阵阵作痛，脸上给三师傅打的这一巴掌也有麻辣的感觉。他望着崖顶，忽然间便生出了一股狠劲儿，咬牙说呀，道士伯伯能够上去，我怎么就不能？他奔到了悬崖下边，是攀藤扶葛，一步一步往上爬去。只爬到了六七丈高，在上边便是光溜溜的陡崖如壁，寸草不生，又怎么再上去呢？他咬了咬牙，勉力试了两次，都是刚爬一步就往下一滑，险些跌下去粉身碎骨。他心知无望，虚了一口气想要下来，不料往下这么一瞧啊，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原来上来的时候你只看着上边一步一步往上硬挺，想再打原路下去啊，这原来落脚的地方已经给凸起的岩石挡住了，摸索不到，要是纵身往下一跳，势必就会碰在山石上撞死。他已处在了绝境当中，忽然就想起了四师父说过的那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心想啊，左右也是个死，与其在这里进退不得，不如就奋力往上。他拔出了短刀，在石壁上慢慢的凿了两个孔，又轻轻地把左足搬上踏在里边，然后再接着往上挖孔。就这样勉力硬上，只累的是头晕目眩，手

0: 这要到山顶上还不知道要凿多少个孔呢，而且再凿十多个孔，这短刃再锋利也必将是风摧刃折。但事已至此，只有奋力地向上爬去。他休息了一会儿，正要举刀再去凿孔，忽然听到崖顶传下了一声长啸。郭靖身子不敢向后仰，面前看到的只是一块光溜溜的石壁。听到了笑声，他只感觉诧异，却不能抬头看。笑声过后，忽然见到有一根粗绳从打上边垂了下来，垂到眼前就停住不动了。又听到了那个三级道人的声音说，
1: 把绳子绑在腰上，我拉你上来。
0: 郭靖大喜呀，还刀入鞘，左手伸入一个小洞，手指紧紧地抠住了，右手把那绳子慢慢地在腰里边绕了两个圈子，打了个死结。那道人叫，
1: 绑好了吗？
2: 绑好了。
0: 可那道人好像是没听见。
1: 绑好了吗？
2: 绑好了。
0: 哎，这道人好像还没听见，过了一会儿才笑了出来。
1: 呵呵呵，我忘了，你中气不足，声音送不远呢。啊，你绑好了就扯三下绳子。
0: 郭靖便听话的把那绳子连扯了三下，突然间腰里边一紧，身子就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向上飞去。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一回咱们说到，郭靖为了赴那道人之约，努力地向悬崖顶上攀去，可是爬到了一半，却上不去，也下不来了。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打这崖顶上就垂下了一条绳子来。原来那个梳着三个发髻的道人早已上了崖顶，他垂

0: 接下来一条绳子要郭靖把他绑在腰间。郭靖刚刚绑好了绳子，突然感觉腰里边一紧，身子就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朝上边飞去。他虽然明知道那个道人会把自个儿扯上去，但绝想不到会如此快法，只感觉腰里边又是一紧，身子向上飞举，又已然落了下来。这双脚啊已经踏着了实地，正好落在那个道人面前。郭靖是死里逃生，双膝点地，正要磕头，那个道人一把拉住了他肩膀。
1: 哎，三天前你已经磕了成百个头了啊，够了够了。好，你这孩子有志气。
0: 这悬崖顶上啊是个巨大的平台，积满了皑皑的白雪。那个道人指着两块石鼓般的原石，
1: 啊，坐下。
2: 郭靖说，弟子还是站着侍奉师父好了。
1: 哎，你不是我门中人啊，我呢也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弟子，坐下吧。
0: 郭靖心中茫然，便听话地坐下。那道人继续说，
1: 你的这六位师父啊都是武林中顶尖的人物，我跟他们素不相识，但却是一向闻名相敬。你呢只要是学得六人中任意谁人的功夫，就足以在江湖上显露头角了啊。你又不是不用功，可为什么十年来进益不多呢？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2: 那是因为弟子太笨，师父们再用心教也教不会。
1: 也未必尽然呐。这是教而不明其法，学而不得其道。
2: 那请师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1: 啊，讲到了寻常的武功，你眼下的造诣也算是不错了。你学艺之后第一次出手就给那个小道士打败，于是呢你心里边就怯了，以为自己不济。那就完全错了。
0: 郭靖心中大感奇怪啊，怎么连这事儿他也知道啊。那道人又继续说，
1: 那个小道士虽然是摔了你一个筋斗啊，但他全是以巧劲儿取胜，若是讲到武功的根基，他未必强得过你。再说呢，你六位师父的本事也并不在我之下，因此武功我是不能教你的。
2: 那是。
0: 郭靖心说呀，那也不错，我六个师父本来武功就很高，是我自己太蠢没办法。那老道继续说，
1: 你的七位恩师曾经跟人家打赌，要是我教了你武功，你们师父知道之后必定不愿意，他们是极重信义的好汉子，跟人家赌赛岂能占人家便宜。
2: 赌赛
1: 啊，原来你还不知道。你六位师父既然尚未对你说明，你现今也就不必问了，两年之内他们必会跟你详细说明。这样吧，你一番诚意，总算你我也有缘，我就传你一些呼吸、坐下、行路、睡觉的法子。
0: 郭靖心里边更奇怪了，心想啊，这呼吸、坐下、行路、睡觉我早就会了，何必要你来教我。 他暗自怀疑

0: 可嘴里却不方便问。
1: 那你把那块大石上的积雪扫除掉，就在那上面睡吧。
0: 郭靖越发的纳闷之极，但是听话的扫去了积雪，横卧在那大石之上。
1: 你这样睡觉，何必要我来教你？我有四句话，你要牢牢的记住。思定则忘情，体虚则气运，心死则神活，阴盛则阳消。
0: 郭靖念了几遍，记在了心里，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道人继续说，
1: 睡觉之前必须头脑中空明澄澈，没有一丝的思虑，然后脸身侧卧，鼻息绵绵，魂不内荡，神不外游。
0: 于是又传授了呼吸运气之法，静坐敛虑之术。郭靖是依言而行，起初啊思潮起伏，难以归摄，但是顺着那道人所教授的环吐深纳的呼吸方法来做，良久良久，便渐渐地感觉到了心定，丹田之中却有一股气息暖暖地升将起来，这崖顶上寒风刺骨，也已不觉着如何的难以抵挡了。就这般静卧约莫过了一个时辰，手足忽然感到酸麻，那道人就坐在他对面打坐，睁开了眼睛，
1: 现下可以睡着了。
0: 郭靖便听话的睡过去，一觉醒来，东方已然是渐明。那个道人继续用长绳子把他坠了下去，命他当晚再来，一再叮嘱他千万不可对任何人提及此事。郭靖当晚又去了，仍然是那个道人用长绳子把他坠上去。郭靖与母亲同住在一顶帐篷，平日里跟六位师父学武，有的时候是彻夜不归，他母亲也从来不问。郭靖依着那道人的嘱咐，每天晚上上崖之事不向他六位师父说起来，他六位师父呢也不知道，自然也就不问。如此这般晚来朝去，郭靖夜夜在崖顶是打坐练气。说也奇怪啊，那个道人并没有教他一手半脚的武功，然而呢郭靖在日间练武的时候，竟然是渐渐地感觉着身轻足健。半年之后，本来这尽力使不到的地方，现在一伸手就自然而然地用上了巧劲儿。原来就是拼了命也做不到的招数，忽然就做得又快又准了。江南六怪也只以为这郭靖年纪渐渐长大了，勤练之后也是终于豁然开窍，六怪也是个个心中大乐。后来郭靖每天晚上上那悬崖的时候，那个道人往往是跟他并肩齐上，指点他如何运气，如何使力，一直到他没法再上了，那个道人才自己攀上崖顶，然后再用长绳子把他给坠上去。时日过去久了，郭靖不但是越上越快，而且他已能越爬越高，本来是难以攀援的地方，到后来已经可以纵跃而上，只有在最难的地方仍由那道人用绳索把他给吊上去。如此又过了一年，离比武之期已经不过只有数月的功夫了， 江南六怪连日里谈论的话题总是脱不开这场势必轰动天下豪杰之事的嘉兴比武。眼见着郭靖武功大进，六怪均觉着这下取胜已颇有把握了，再想到即将可以回归江南故乡，更是喜悦不已。然而关于这场比武的原因却始终也没向郭靖提起。这天早晨一起来，南希人说，
1: 靖儿，这几个月来你尽练兵器，拳术上只怕胜输了，咱们今儿个多练些掌法。
0: 郭靖点头答应。众人走到了平日练武的场地上，南希人缓步下场，正要与郭靖过招，忽然前面烟尘大起，人声马嘶，有一大群马疾奔而来。牧马的蒙古人挥鞭子约束，好一阵子才把马群给定住。马群刚刚静下来，忽然见西边一匹全身毛色赤红如血的小红马猛冲进了马群当中，一阵乱踢乱咬，马群又是大乱。而那红马呢，却飞一般的向北边跑得无影无踪了。片刻之间，只见远处有红光闪动，那匹红马一晃神又冲进了马群，捣乱一番。这群蒙古牧人是恨极了，挥动着套索四下里兜捕。哎，那匹红马奔跑的迅捷无比，哪儿套得住啊？顷刻间又跑得远远的了，站在了数十丈之外，振鬃长嘶，似乎对自己的顽皮杰作很是得意。众牧人是又好气又好笑，都拿他没法子。等这小红马呀第三次冲进了马群，三名牧人便张弓发箭。可这马呢灵敏之极，等着箭到了身边的时候，他突然转身旁窜。这身法之快，就是连武功高强的人也未必比得上。这一边武怪和郭靖都看得出了神了。韩宝驹外号是马王神，这一辈子是爱马如命啊，他从来未见过如此神俊的快马。他自个儿的那匹追风凰已经是这世上罕有的极品，蒙古的快马虽然多，也是少有其敌。可是现在比起这匹小红马来，显然又是远远的不及了。他奔到了牧人的身旁，问那红马的来历。一个牧人说，
1: 这匹小野马不知道是从哪一处深山里钻出来的，前几天我们见它生得美丽，想用绳子套住它，哪知道非但没有套住，反而是惹恼了它，这几天他天天过来捣乱。
0: 一个老年的牧人神色严肃，
1: 这不是马。
0: 韩宝驹奇怪了，
2: 那是什么呀？
1: 这是天上的龙变的，惹他不得。
0: 另外一个牧人笑了，
3: 谁说这会变马呀，胡说八道。
0: 那老牧人说，
1: 小伙子知道什么？我牧了几十年的马，哪儿见过这般厉害的畜生。
0: 哎，话声没落，小红马又冲进了马群。马王神韩宝驹的骑术可以说得上是海内独步了，连一辈子活在马背上的蒙古牧人也自叹弗如。这一会儿见到小红马又来捣乱，他熟识马性啊，知道那红马的退路所必经之地，斜刺里就兜截了过去。等那红马跑到，他忽然跃起，那红马正好奔在了他的胯下，时刻和方位扣的是不差分毫。韩宝驹往下这么一落，就准备稳稳当当的跨上马背。他这一生啊，驯服过不知多少凶狠的烈马，只要是一上了马背，天下便没有一匹马再能够把他给颠下背来。 哪知道这匹红马就在这一瞬之间突然间发力，就像是箭一般往

身窜出。嘿，马王神韩宝驹这一下竟然是没有骑上。韩宝驹大怒，发足急追，可是啊，他身子矮，腿也短，还哪儿追得上啊？突然间有一个人影从旁边跃了出去，左手已然抓住了小红马颈中的马鬃，那红马吃惊，就奔驰得更快了，而那个人的身子也给拖着飞在了空中，可手指却紧紧地抓着马鬃不放。众牧人都大声地鼓噪了起来，江南五怪见那抓住马鬃的正是郭靖，都不禁又惊奇又高兴啊。朱聪说，哎，他哪儿学来这般高明的轻身功夫啊？韩小莹说呀，嗯，静儿这一年功力大进，难道是他死了的父亲在暗中保佑？或者难道是五哥？他们怎么知道在过去的两年中，那个三季的道人每一天晚上在高崖之顶传授他呼吸吐纳之术，虽然是没有教郭靖半点武艺，但是他所传授的却是上乘的内功。他每天晚上上崖下崖，其实是修习了极精深的轻身本领金焰功。郭靖自个儿还浑浑噩噩呢，那个道人既然嘱咐他每天晚上上崖，他也就遵命上崖睡觉。他的内功日有精进，所练的金焰功的成就也只是在朱聪和全金发和韩小莹教授他轻功的时候显示出来，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六怪也只是时不时地感觉到一下欣慰而已，也并未察觉其中的真相。这个时候郭靖见那红马奔过，三师傅没擒到，他想也没想便飞身跃出，已然是抓住了马鬃。五怪见郭靖身子在空中转折如意，身法轻灵，绝非是朱聪、全金发和韩小莹所传授的轻功，必定是另有所失。这五个人是面面相觑，惊诧之极呀。柯镇恶他目不见物，也不知道个人为何是惊诧声连连发出。郭靖在空中忽然一个倒翻筋斗，就上了马背奔驰来回，那小红马一时前足人力，一时后腿猛踢，就像是发疯中魔。可是郭靖啊，双腿夹紧了，始终也没给他颠下背来。韩宝驹在一旁大声地指点着，教他驯马之法。那个小红马是狂奔乱跃，在草原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疾驰了一个多时辰，竟然是啊，越跑精神越旺。众牧人都看得心下骇然呐。那个老牧人尤其是跪了下来，喃喃地祈祷，求老天爷别为他们得罪了龙马而降下灾祸，又大声地叫嚷要郭靖快快下马。可是郭靖却全神贯注地贴在了马背上，就像是用绳子给牢牢地绑在了上面一般，跟着马身是高低起伏，始终也没给摔下来。韩小莹叫了一声，静儿，你下来让你三师父替你吧。韩宝驹叫道，哎，不成，一换人就前功尽弃。他知道啊，但凡是骏马必有烈性，可但是如果让人制服了，那就一生对主人敬畏忠心，要是众人合力对付他，却宁死不屈。这郭靖也是一股子倔强的脾气，给那小红马累的是满身大汗，他忽然间右臂就伸入了马脖子底下，双臂环抱，运起劲儿来，他的内力一运到臂上是越收越紧，

0: 小红马是翻腾跳跃，也摆脱不开。到后来啊，逐渐是呼气不得，窒息难当，这才知道遇上了真正的主子，忽然就立定不动了。韩宝驹高兴地叫：“哎哎哎，成了，成了！”郭靖怕这马逃去，也不敢跳下马背。韩宝驹说：“
1: 下来吧，这个马呀，跟定你了，你就是赶他，他都不走了。”
0: 郭靖这才跳下马来，那小红马伸出了舌头，舔舔他的手背，神态十分的亲热。众人看的都笑了起来。有一名牧人走进了细看，这小红马忽然就飞起了后足，把他给踢了个大跟头。郭靖赶忙把这马牵到了水槽边，细细的替他洗刷。郭靖累了半天，六怪也就不再命他练武了。可是大家心中却各存心事，满腹狐疑。
2: 金庸名著长篇武侠《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编播制作易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

0: 时间两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前面咱们说到，郭靖在降服小红马的过程中，无意中漏了一手上乘的轻功，而这绝不是江南六怪所能教得出来的，致使六怪满腹狐疑。第二天午饭后，郭靖来到了师父的帐中，全金发说：“
1: 靖儿，我来试试你的开山掌练得怎么样了。”
2: 哦，在这里吗？
1: 不错，在哪里都有可能遇上敌人，也得练练在小屋子里跟人动手。
0: 说着，他左手虚扬，右手出。

0: 春金发的拳风已经触到了郭靖的要害，还没来得及收劲儿，只感觉他的胸肌绵软一团，竟然是毫不受力，转瞬之间又被郭靖给圈住甩了出去，双臂酸麻，竟然荡了开来，连退三步，这才站定了。郭靖一呆之下，双膝跪倒在地，
1: 弟子错了，做错了事，但凭六师父责罚。
0: 他呀，心中是又惊又惧，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六师父竟然使着杀手来取自个儿性命。柯镇恶等人都站起身来，神情严峻。朱聪问，
2: 你暗中跟别人练武，干嘛不让我们知道？若不是六师父这么试你啊，你还想瞒下去是不是？
1: 只有折别师父教我射箭刺枪啊。
0: 朱聪沉着脸，
2: 还要说谎？
0: 郭靖是急得眼泪直流，
1: 弟子绝不敢欺瞒师父。
2: 那么我来问你，你一身内功是跟谁学的？你仗着有高人撑腰，便不把我们六人放在眼里了？哼！
0: 郭靖一呆，
1: 内功，弟子一点也不会啊。
0: 朱聪呸了一声，伸手就往他胸骨下二寸鸠尾穴上搓去，这是人身的要穴呀，点中立即昏晕。郭靖不敢闪避抵御，只有目力不动。但是他跟那个三级道人勤修了将近两年，虽然他自己心里边不知道，其实这周身百骸均已灌注了内劲。朱聪这指一搓到，他的肌肉便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化劲，收紧反弹，把这来指滚在了一旁。这一下子虽然是仍然搓到了身上，却只是令他胸口一痛，并没有封穴之功。朱聪这一指虽然是未出全力，但是竟被郭靖的内劲弹开，他不禁更加惊讶，同时怒气大盛，
2: 这不是内功是什么？
0: 郭靖心念一动，难道那个道士伯伯教我的这就是内功？
1: 啊，对了，这两年来有一个人每天晚上来教弟子呼吸睡觉，弟子就一直跟着他照做，倒是也觉得好玩有趣儿。不过他真的没有传我半点武艺，他叫我千万别跟谁说起。弟子心想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又没荒废了学武，因此就没有禀告恩师。
0: 说着他赶忙跪下磕了个头，
1: 弟子知错了，以后不敢再跟他玩了。
0: 六怪听他语气诚恳，似乎不像是假话。韩小莹说，
3: 你不知道这就是内功吗？
1: 弟子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内功，他就教我坐着慢慢的透气，心里边别想什么东西，只想着肚子里有一股气怎么着上行下走。从前不行，可后来这身体里头好像真有一只热烘烘的小耗子在钻来钻去，好玩得很。
0: 六怪是又惊又喜啊，心想这傻小子啊，竟练到了这个境界，委实不易。郭靖呢，他这人心思单纯，极少有杂念，所以对于修习内功他也易于精进，远胜于心中各种念头此来彼去难以驱除的聪明人。而传他功夫的人呢，也的确是一位高人，因此不到两年居然已是小有所成。只是他晚上跟朱聪学习识字的时刻就不免少了些，朱聪也知道他不喜欢读书识字，也就没多加理会。朱聪问，
2: 教你的是谁呀？

0: 他不是蒙古人，跟我说的话跟你们说的一样，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他说六位恩师的武功不在他之下，因此他不能传我武功，并非是我师父，我也绝不是他的弟子，他还要弟子发誓绝不能跟谁说起他的形状样貌。
1: 哎，六怪越听越奇怪啊，起初还以为郭靖无意间得遇高人，那自是他的福气，不由得为他欢喜，可是那个人如此诡秘，这中间似乎定有重大蹊跷。朱聪挥手命郭靖出去，郭靖又说弟子以后不敢再跟他玩了，今晚就不去了。
2: 哎，你呀、啊、仍然跟他学内功好了啊，我们不怪你，你今晚再去，不过啊别跟他说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啊。
1: 郭靖连声答应，见众位师父不再责怪他，高高兴兴地出去了。掀开了帐门，只见华筝站在蒙古包外，身旁停着两头白雕。这个时候啊，这双雕已经长得是颇为神俊了，站在地下几乎已经快赶上华筝高了。华筝说，
3: 快来，我等了你半天了。
1: 一头白雕看见郭靖出来，也高兴地飞跃而起，停上了郭靖的肩头。郭靖说，
0: 我刚收服了一匹小红马，跑起来可快极了，不知道他肯不肯让你骑。
3: 哼，他不肯吗？那我宰了他。
0: 哎，千万不可。
1: 两人边说着话边手牵着手走到草原中去持马弄雕去了。

0: 咱们再说这江南六怪，郭靖一离开帐子，这六个人就合计起来了。韩小莹说呀，
1: 那人传授静儿的的确是上乘的内功，自然不是恶意。
0: 全金发摇了摇头，
2: 那他为什么不让咱们知道呢？干嘛又不让静儿明言这是内功呢？
0: 朱聪说呀，
2: 只怕是咱们相识之人。
1: 相识之人，那么不是朋友就是对头咯。
0: 全金发一沉吟，
2: 咱们交好的朋友之中可没有一个有这般高明的功夫的人呐。
1: 那要是对头，干嘛来教静儿功夫呢？
0: 柯镇恶冷冷地说，
3: 焉知他不是安排着阴谋毒计。
0: 众人心中都是一凛。朱聪说，
2: 那今晚我和六弟悄悄跟着静儿去瞧瞧到底是何方高人。
0: 那五怪点头称是。等到了天黑，朱聪跟全金发伏在郭靖母子的蒙古包外。过了小半个时辰，只听郭靖说，
4: 妈，我去了。
0: 然后他便从蒙古包中出来，那两个人便悄悄地跟在后边。见郭靖的步子好快，片刻之间已经奔出了老远。好在草原之上并没有什么其他东西遮蔽，所以虽然相隔得远，仍然是可以见到。朱聪和全金发加紧了脚步在后边跟随，只见郭靖奔到了悬崖之下，仍不停步，径自爬了上去。这个时候啊，郭靖的轻身功夫已是大大的长进，这悬崖呢又是他每天晚上爬上爬下习惯了的，现在已经不需要那道人接引了。只见郭靖是渐爬渐高，已经上了崖顶。朱聪和全金发在下边是更加惊讶，良久坐不得声。过了一会儿，柯镇恶等四个人也都跟着到了。

0: 他们怕遇上强敌，还都带了兵刃暗器。朱聪说呀，郭靖已经上了这崖顶了。韩小莹抬头仰望，只见这高崖小半截儿埋在云雾之中，他心中不觉一寒，哎呀，这咱们可爬不上啊。柯镇恶说，大家到树丛里伏下，等他们下来。于是六怪便分头埋伏起来。韩小莹想起了十年前夜斗黑风双杀，他们七兄妹埋伏待敌，当时是寒风侵夫，冷月窥人，四下里黄沙茫茫，荒山寂寂，偶尔会传来几下马嘶的声音，此情此景便是恍若今宵。只是自打那一晚之后，张阿生那张老是嘻嘻哈哈傻笑的肥脸却再也见不到了，他忍不住一阵心酸。时光一刻一刻的过去了，崖顶上却始终没有动静，只等到云霄日出，天色大明，仍然不见郭靖和传他内功的人下来。又等了一个时辰，还是不见人影。极目上望，崖顶空空荡荡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朱聪说，
1: 六弟，咱们俩上去看看。
0: 韩宝驹摸了摸脑袋，
2: 能上去吗？
1: 不一定，试一试再说。
0: 他奔回了帐子，拿了两条长绳、两柄斧头和数十枚巨钉，跟全金发两个人是一路凿洞打钉，相互牵引，仗着轻身功夫了得，也是累了一身大汗，终于上了崖顶。翻身上了崖，两人是同时惊呼，脸色大变。

0: 但见那崖顶的一块巨石之旁，整整齐齐的堆着九个白骨的骷髅头，下边五个，中间三个，上边一个，就和当日黑风双杀在荒山上所摆的一模一样。再瞧那些骷髅，每一个又都是脑门上有五个指孔，再看这五个指孔便有如刀剜出来的一般，孔的旁边全没有细碎的裂纹，这比起当年，显然这人的指力已是大进。两个人心中是砰砰乱跳，提心吊胆的在崖顶巡视了一周，但见岩石上有一条深深的痕迹，此外再没有任何异状了，俩人便赶忙转身，顺着绳索溜下了悬崖。下边那几怪见到俩人神色大异，连忙问怎么了。朱聪说
1: 没超风。
0: 四个人大吃一惊，韩小莹问
2: 那静儿呢？
0: 全金发说
3: 他们从另一边下去了，
0: 然后便说了在崖顶上所见到的。柯震恶叹了口气，
4: 咱们已是八年辛苦，想不到竟阳虎一患。
0: 韩小莹说
2: 静儿忠厚老实，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4: 忠厚老实，他怎么跟那妖妇练了两年的武功却不透露半点口风？
0: 韩小莹默然了，心中一片混乱。韩宝驹说
5: 莫非那妖妇眼睛瞎了，因此要借静儿的手加害咱们？
0: 朱聪点了点头，

0: 必是如此。韩小莹又说，就算是静儿存心不良，他也不能装得这么像啊。全金发说，
1: 或许那妖妇觉得时机未到，还没有将阴谋对静儿说吧。
0: 韩宝驹又挠了挠头，
2: 静儿轻功虽高，内功也有了根底，但若说到武艺，跟咱们还差得远呢。那个妖妇干嘛不教他呀？
0: 柯镇恶说，
3: 那妖妇不过是要借刀杀人，他对静儿难道还能安什么好心？她丈夫不是死在静儿手里了吗？
0: 朱聪冷冷地说，
4: 对了对了，他也要咱们个个死在静儿的手下，到那个时候他再亲手杀了静儿，这才算是真正报了大仇。
0: 那五怪均觉着这话有理，无不感到栗然。柯镇恶把铁杖在地下重重的一顿，
2: 咱们线下回去，只做不知，等那静儿回来了，先把他废了。那妖妇必然会来找他，就算那妖妇功力一非昔比，但是眼睛不变，咱们六人也必应付得了。
5: 韩小莹惊呼，啊，把静儿废了，那比武之约怎么办？
2: 性命要紧呢，还是比武要紧？
0: 众人默然不作声了。南希人忽然说，
2: 不能。
0: 韩宝驹问，
6: 什么不能啊？
2: 不能废了。
0: 韩小莹接口说道，
5: 我跟四哥的意思一样，总觉得应该先仔细问个水落石出再做道理。
0: 全金发说呀，
7: 这事儿非同小可，咱们要是一念之人稍有犹豫，给他泄露了机密，那可怎么办呢？
0: 朱聪说道，
4: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咱们要对付的是妖妇梅超风，可不是旁人。
0: 柯镇恶问道，
2: 三弟你说怎样？
0: 韩宝驹心中模棱两可，决断不下。见着七妹泪光盈盈，神色可怜，他便说，
2: 我在四弟一面，要杀静儿，我终究下不了手。
0: 这个时候，六个人中三个人主张对郭靖下手，三个人主张要持重。朱聪叹了口气，
7: 哎，要是五弟还在，咱们就分得出哪一边多，哪一边少喽。
0: 韩小莹听他提到了张阿生，心中一酸，忍住了眼泪。
5: 五哥之仇岂能不报，那咱们就听大哥的吩咐吧。
0: 柯镇恶咬了咬牙，
2: 好，回去。
0: 六人回到了帐中，个个思潮起伏，心神不宁。柯镇恶说，
2: 等他回来的时候，二弟和六弟挡住去路，我来下手。
0: 在这儿呢，说两句题外话。要说这江南七怪也是响当当的侠义之士，可是这心胸啊，就不怎么宽广。江湖恩怨往往就是如此，当事不关己的时候，你可以行侠，也可以仗义，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嘿嘿，什么朋友的承诺，什么师徒之情，结拜之意，是不是就可以放在后边了呢？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郭靖被江南六怪发现，另有高人在指点他的内功。江南六怪只是对郭靖说，你今晚仍旧去学，但是别说我们知道了这件事。这一天晚上，郭靖仍然爬上崖顶去找那梳着三个发髻的道人，但是他却不知江南六怪已经尾随在了身后。那天晚上，郭靖爬上了崖顶，那个道人正在崖顶等着，见郭靖上来，便向巨石旁一指，悄声说，
1: 你瞧。
0: 郭靖走近看的时候，见月光下是九个骷髅头，他吓了一跳，
2: 啊，这黑风双杀又来了。
0: 那个道人很是奇怪，
1: 你也知道黑风双杀？
0: 于是啊，郭靖就把当年荒山夜斗五师傅丧命，以及自己无意中用短剑刺死了陈玄风的事儿说了。当日刺死陈玄风的时候，郭靖年纪还幼小，还不知道黑风双杀的名气和其中的过节，是他长大了以后才由众师傅们告诉他的。那个道人叹了口气，
1: 那童师无恶不作，却原来已死在你的手里。
2: 我六位师傅时时提起黑风双杀，三师傅和七师傅料想那铁狮当年被打瞎了双眼，已经是死了，大师傅却总是说未必未必。这九个骷髅头今天摆在这儿，那么铁狮果然没死。
0: 说到这句话，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2: 那你见到他了吗？
1: 我也是刚来了不多一会儿，一上来就见到了这堆东西。这么说来，这铁狮定是冲着你六位师父

0: 你来的了。可是他的双眼已经给大师傅打瞎了，咱们不怕他。那道人拿起了一颗骷髅头，细细地摸了一遍。这个人武功当真是厉害之极呀，只怕你六位师傅不是他的敌手，再加上我也胜不了。郭靖听他说的郑重，心下惊疑。
1: 十年前恶斗的时候，他眼睛不瞎，还敌不过我七位恩师。现在咱们有八个人，你当然是帮我们的，是不是？
0: 那道人出了一会儿神。先前我已琢磨了半晌，猜想不透他的手指之力怎会如此了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既然敢前来寻仇，必定是有恃无恐。
1: 那他干嘛把骷髅头摆在这里呢？岂不是让咱们知道了后有了防备吗？
0: 料想这是练习九阴白骨爪的规矩，多半他想着悬崖高险难上，无人到来。哼，哪知阴差阳错竟叫咱们给撞见了。
2: 郭靖生怕这个时候梅超风已经找上了六位师父。
1: 那我这就下去禀告师父们。
0: 好，你就说有个好朋友要你传话，最好避他一避，再想善策，犯不着跟他硬拼。
2: 郭靖答应了，正要溜下崖去，那个道人忽然伸臂在郭靖的腰里边一抱，然后纵身而起，轻轻地落在了一块大岩石之后，蹲低了身子。郭靖刚要发问，嘴巴已给那道士按住，便伏在了地下不敢作声。从岩石后边露出了一双眼睛，凝神注视。过不了多一会儿，悬崖的背后有一条黑影腾跃而上，月光下长发飞舞，正是铁狮梅超风。那崖背比这崖前呢是更加陡峭，想来梅超风目不见物，他也分不出这两者的难易。幸好是如此，否则江南六怪此时都守在了崖前，要是那梅超风从正面上来，双方碰着一动上手，只怕六怪之中有人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了。梅超风陡然间转过了身子，郭靖吓得连忙缩头回到了岩石下边。过了片刻才想起来，哎，他双目已盲了，这才悄悄的又探出头来。只见那梅超风盘膝坐在自己平素打坐的那块大石上，做起吐纳功夫来。郭靖恍然大悟，才知道这呼吸运气果然便是修习内功。他心中对那个道人是暗暗的感激。过了一会儿，忽听见梅超风全身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最初很是缓慢，到后来是越来越密，就像在大锅中用那沙子炒豆，豆子被炒熟了的时候纷纷爆裂的一般。听这声音呢，是发自人身上的关节，可是他身子纹丝未动，这全身的关节竟能够自行作响。郭靖虽然不知道这是上乘的奇门内功，但是也觉得此人的功夫实在是非同小可。这声音咔吧咔吧响了好一阵子，渐渐的又由急而慢，终于停了下来。只见梅超风缓缓地站起来，左手在腰里边一拉一抖，月光之下忽然飞出烂银似的一条长蛇。郭靖吃了一惊， 凝神细看，原来是一条极长。

0: 的银色软鞭。自己三师父韩宝驹的金龙鞭长不过六尺，可是梅超风这条鞭子却长得多了，眼见着是大约三丈有余。看那梅超风缓缓地转过身来，月光照在他脸上，郭靖看得出他的容颜仍是颇为秀丽，只是闭住了双眼，双发垂肩，有一股说不出的阴森诡异之气。一片寂静之中，只听得梅超风悠悠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自言自语起来：
1: 好师哥，你在阴世可也天天念着我吗？
0: 只见他的双手支在了长鞭的中腰，两边各有一丈左右，一声低笑就舞了起来。这鞭法很是奇怪，舞动的并不迅捷，也没有丝毫的破空之声，东边一卷，西边一翻，可招招全然出人意料之外。突然间他挥鞭击向了岩石，顿时石屑纷飞，足以见得那鞭的力道是沉重之极。他东击西打，四周坚石上都是一条条深深的鞭痕，料想那长鞭多半是纯钢锁住。突然间他右手横溜，抓住了鞭头，三丈多长的鞭子伸了出去，搭住了一块石头给卷了起来。这一下灵便之极啊，就好像是用手去拿的一样。郭靖正在惊奇，那个鞭梢甩出了石头，忽然向他头顶上卷来。月光下看得分明，那鞭梢上还装着十多只明晃晃的尖利的倒钩。这个时候郭靖是早已经把刀抓在了手里了，眼见着鞭道，来不及思索，顺手挥刀就往那鞭梢上撩去。突然间手臂一麻，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给摁倒在地上，眼前银光闪动，长鞭的另一端已经从头顶缓缓掠过。郭靖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如果不是道士伯伯相救，这一刀要是撩上了那鞭子，我恐怕已给长鞭打得脑浆崩裂了。幸亏那个道人刚才手法敏捷，没发出半点声响，所以梅超风啊并没有察觉。他练了一阵子，把鞭子收回来缠在了腰里，伸臂抬腿做了几个姿势，然后又托腮沉思。就这般闹了好一阵子，才从崖壁的背后翻了下去。郭靖这才长长的喘了口气，站起身来。那个道人低声说：
2: 咱们跟着他，瞧他还要闹什么鬼。
0: 说完他抓住郭靖的腰带，轻轻的从崖后溜了下去。两个人从崖上下来着地的时候，梅超风的人影已经在北面的远处了。那道人左手托在郭靖的腋下，郭靖顿时觉得自己行走的时候身子轻了大半。这俩人是步履如飞，远远地跟着。在大漠上不知走了多少路，天色微明的时候，只见前面影影绰绰树立着十多个大营帐，梅超风身形晃动，隐没在营帐之中。那道人带着郭靖加快了脚步，避过巡逻的哨兵，抢到了中间一座黄色的大帐之外，伏在了地下，揭开了帐幕的一角，向里边张望的时候，只见帐子里边有一个人拔出了腰刀，用力的劈落，把一名大汉砍死在地上。那大汉倒了下来，正好跌在了郭靖跟道人的眼前。郭靖认识，这个人是铁木真的亲兵啊。他不觉一惊，心想，怎么他在这里给人杀死了呢？他轻轻地把帐幕底下又撩高了一些，

0: 刀行凶的那个人也正好转过身去，见到了那人的侧面，正是王憨的儿子桑坤。只见他把长刀在靴子底下擦去了血迹，说道：
1: 现下你再没有疑心了吧？
0: 另一人说：
2: 铁木真一兄智勇双全，就怕这事不易成功啊。
0: 郭靖认识，这个人正是铁木真的义弟扎木合。桑坤冷冷一笑：
1: 哼哼，你爱你的义兄，就去给他报信儿吧。
0: 扎木合说：
2: 可你也是我的义弟呀，你父亲待我这般亲厚，我当然不会负你。再说铁木真一心想吞并我的部众，我又不是不知，只不过瞧在过去结义的份上，才没有跟他翻脸而已。
0: 郭靖琢磨呀，难道他们在阴谋对付铁木真大汗？这怎么会呢？又听了帐中另一人说：
3: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倘若给他动了先手，你们可就大大的糟了。事成之后，铁木真的牲口、女人、财宝全归桑坤，他的部众全归扎木合。我大金再封扎木合为镇北招讨使。
0: 郭靖只能见到这人的背影，他悄悄地爬过去数尺，瞧他的侧面，这个人好生面熟，身穿着镶雕的黄色锦袍，服饰华贵。再琢磨他的语气，这才想起来，他是大金国的六王爷。扎木合听了六王爷的那番话，似乎颇为心动。
2: 只要义父王憨下令，我当然奉命行事。
0: 桑坤大喜：
1: 事已如此，爹爹如不下令，便是得罪了大金国。回头我去请令，他不会不给六王爷面子的。
0: 完颜洪烈说：
3: 我大金国就要兴兵南下灭宋，那个时候你们每人统兵20,000前去助战，大功告成之后另有封赏。
0: 桑坤高兴地说：
1: 哎呀，早就听说南朝是花花世界呀，满地的黄金，女人个个像花朵一般。六王爷若是能带我们兄弟去游玩一番，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3: 那还不容易，就怕南朝的美女太多，你会吃不消的。
0: 说完二人都笑了起来。完颜洪烈接着说：
3: 如何对付铁木真，请两位说说吧。
4: 我先已经跟铁木真商议过，要他派兵相助我攻宋，这家伙只是不允。他为人精明，莫要就此就有了提防，怕我图谋于他，这件事可须得加倍谨慎才是。
0: 这个时候，那个道人在郭靖的衣襟上一扯，郭靖回过头来，只见梅超风在远处就抓住了一个人，似乎在问他什么。郭靖心想，不管梅超风在这里捣什么鬼，恩师那边却总是暂且不防，我且听他们怎么算计大汗的法子，再做道理。于是他又伏到地上来，只听桑坤说：
1: 他已经把女儿给了我的儿子，刚才他派人来跟我商量成亲的日子。
0: 说着他向那个被他砍死的大汉一指，又接着说：

0: 我马上派人去，请他明天亲自来跟我爹爹面谈，他听了之后必定会来，也绝不会多带人手。我沿途埋伏下军马，哼哼，那铁木镇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必定逃不过我的掌心了。
1: 扎木合点了点头。
2: 好，干掉铁木真后，咱们两路兵马立即冲他大营，杀他个干干净净。
1: 郭靖是又气又急呀，万料不到人心竟会如此险诈，对结义的兄弟也能图谋暗算。正想要再听下去，那个道人在他腰里边一拖，郭靖身子略侧，耳旁是衣襟带风，只见是梅超风从自己旁边擦身而过。他脚步好快呀，转眼间已经走出了好远，手里边仍旧是抓着一个人。那道人牵着郭靖的手奔出了数十步，远离了营帐，低声说，
0: 他在询问你们师父的住处，咱们须得快去，迟了怕来不及了。
1: 这俩人展开了轻身功夫，全力奔跑，回到了六怪的蒙古包外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3: 那道人说，
2: 我本来不愿意暴露行藏，因此要你不可以跟六位师父说之，但是眼下事急，再也顾不得小节了，你进去通报，就说全真教的马玉求见江南六侠。
1: 郭靖两年来跟他是夜夜相处，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全真教马玉是多么大的来头，便点头答应，奔到了蒙古包前，掀开帐门叫了声大师父，跨步就进去了。突然左右两只手的手腕同时一紧，已经给人抓住了，跟着是膝后剧痛，被人踢倒在地，呼的一声，铁杖当头砸落。郭靖侧身倒在地下，眼见着持杖打来的正是大师父柯镇恶，只吓得是魂飞天外。他再也想不到抵挡挣扎了，只有闭目等死。却听得当的一声，兵刃相交，已经有一个人扑到了自己的身上。他睁开眼睛看的时候，只见七师父韩小莹护住了自己。
4: 大哥，且慢。
1: 韩小莹手中的长剑已经给柯镇恶的铁杖砸飞了。柯镇恶是出声长叹，铁杖重重的一顿，
2: 哎，七妹总是心软。
1: 郭靖这个时候才看清了，抓住自己双手的是二师父和六师父，他胆战心惊之下全然糊涂了。柯镇恶森然地说，
2: 教你内功的那个人呢？
4: 他就在门外，要求见六位师父。
1: 昨天晚上，韩宝驹和全金发悄悄地攀上了崖顶，看见了崖顶的一堆白骨，下来和众怪一合计，便认定是梅超风在传授郭靖的内功。这时候六怪听说梅超风胆敢白日里上门寻仇，都大出意料之外。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间三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一零。好的，那么所有听广播的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我是辽宁乡村广播的主持人依林，这里是有一说一。

有人问我呢，说依林，你天天在收音机里叭叭的，光听声不过瘾呢，咱能看看你不？那必须能。打开快手，搜四个字，我是依林。视频那头有个长得不算帅气，但绝对喜庆的大脸盘子，那是等着您呢。要是觉得快手还不够呢，还想换个地儿瞅瞅我，下载北斗融媒。对，就是那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 APP。我跟您说啊，下载了您不吃亏，下载了您不上当，下载了您就能看见依林在屏幕那头冲您乐呢。别的 APP 要钱，这个不要，就要您一个关注，划算不？下载 APP 北斗融媒直播专区，每周一到周五，我在那儿陪您一起聊聊关于情感的那些事儿。对了，要是想私下骂我，想私下跟我聊天的，咱加我个私人的微信 FM101897 FM101897，备注听友，我秒通过。行了，推销结束了，咱们节目开始。哎，我那个什么词儿来着，有一说一，你说我听。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好，老师，你能听到我声音了吗？
0: 哎，能听见。您好，
1: 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个

0: 但是孩子他现在是归我前夫在那里养，所以我其实也算没有孩子的拖累吧，就是我自己赚钱给自己花，就这样子能养活自己。然后我的男朋友嘛，也就是我现在的那个老公吧，他也是离异的呢。
1: 你们
0: 他
1: 俩
0: 是
1: 怎
0: 在
1: 么
0: 那个
1: 认识
0: 省，
1: 的？
0: 我们俩是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
1: 啊，家里长辈介绍认识的啊，然后
0: 对，因为都是二婚
1: 处了
0: 嘛。
1: 多长时间？
0: 我们恋爱整整一年了，
1: 啊，恋爱整整一年时间了啊，您继续说。
0: 然后我们就是领证，领证到现在，有8个月了。但是吧，说实话，就是感觉领证之后吧，就发生了很多的矛盾，然后我现在就感觉有点没法接受。
1: 什么矛盾？
0: 先说第一点吧，因为，
1: 一共几个矛盾呢？
0: 我没数哎，就
1: 都
0: 我上男生那里，
1: 数不过来了都啊！
0: 就矛盾有点
1: 刚结
0: 多。
1: 婚8个月，就矛盾都数不过来了。
0: 对，他这个人就感觉谈恋爱跟结婚是两码事，就是两个人，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1: 那肯定的，谈恋爱和结完婚以后，你在一起，就是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他肯定是两回事儿啊。那在一起过日
0: 为
1: 子
0: 什
1: 和
0: 么？
1: 在一起过日子能跟谈恋爱一样吗？那这有什么为什么呢？你都经历过一次婚姻了，怎么还能问出这么幼稚的？还为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是不是？
0: 哎呀，所以就是我一个没法忍受的点，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因为本来我是二婚嘛，所以我在就是那个结婚前，我就跟他说得很清楚，就是我的一些底线跟我的就是我的要求吧，我跟他讲得一清二楚。
1: 您说说，让我开开眼，我看什么样的条件啊？
0: 第一个就是那个彩礼问题，
1: 啊，
0: 就
1: 彩礼。
0: 是。对，彩礼就是当时跟他说的，就是虽然二婚嘛，但是我彩礼也是要那个，16万8。
1: 二婚，然后彩礼还要16万8，
0: 这在我们这边真不算
1: 那不
0: 多，
1: 多
0: 就
1: 啊，
0: 是，对，我在浙江的。
1: 不多，你16万8，妹妹。是要的少啊，实话真的要的少不多，
0: 我还以为你想说多呢。
1: 多啥16万8多嘛，168嘛，走一路发一路嘛，多啥呀不多，又不是我给啥多多，你这不多啊妹子，然后呢还有啥16万8的彩礼啊？
0: 对，然后因为毕竟二婚嘛，我想给我自己一个保障。然后就是他不是打算买房嘛，然后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房产证上要把我名字加上去，就是我想给我自己一个，就是未来有一个保障嘛。我觉得这个要求也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那必须的。谁不为自己想一想？都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了，对不对，妹子？不过分。你多大岁数啊？今年？
0: 我今年32。
1: 啊，32岁啊，年纪还蛮年轻的啊。然后呢？
0: 然后我说那个就是，婚后我不是说让他工资必须上交，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俩的工资吧，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花一起花然后有一个，花的方案嘛，然后就是我们俩也要从钱过日子，
1: 啊，
0: 然后我本来想的就是他不是工资比我高嘛，他一个月能有1万多，
1: 啊，
0: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他每个月。就是我给他那个就是1万块钱随便他花，然后剩下的收入嘛，然后就，我们那个存在我们自己共同的那个，就是账户上，就是也不算账户啊，就是放在一起花嘛。
1: 嗯。
0: 他当时谈恋爱前，他听完我的这些要求，他一个犹豫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讨价还价，他当场就全部都答应了。
1: 喝多没？他那
0: 然
1: 时候
0: 后，
1: 他喝
0: 然后
1: 多
0: 他
1: 没？
0: 还没喝多啊，正
1: 没喝多，
0: 常啊，
1: 正常是吧？哎呦我的天哪！就为了有找一个暖被窝的，咱说句实话，哎呀，也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然后呢？
0: 然后他当时还优化了一下那个工资方案，他跟我说就是说，他那个，就是1万块钱给他太多了，他容易乱花。

0: 然后他就想着是，就是每个月5000给我，让我那个就是给我随便我花，然后另外的那个5000块钱他就存到我们那个共同账户里嘛，然后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一起攒钱过日子，我就当时觉得
1: 哎呦我
0: 还
1: 的
0: 挺
1: 天呐！
0: 神
1: 你
0: 奇
1: 说我给你
0: 的，
1: 算算啊，就是一个男的啊，要娶你的话得花16.8万的彩礼，我自己买的房子，我还得加上在结婚的时候，我还得把你名加上。然后我一个月就挣1万块钱，我给你5000，这
0: 一
1: 五
0: 万
1: 千你
0: 多，
1: 一万多，给你五千，这五千你攒的，剩下5000块钱，然后我们俩一起花，是不是？可能还剩点钱，我的零花，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哎呦我的
0: 他
1: 天
0: 还
1: 呐，
0: 能剩几
1: 老妹儿，
0: 千
1: 你在
0: 呢。
1: 哪个平台找的？这真的老被人给你介绍了一个香饽饽啊！
0: 不是这个工资方案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当时我本来说的是，我说1万块钱他那个留着，然后剩下的钱我
1: 不
0: 们
1: 是，
0: 再那个，
1: 不
0: 是
1: 是
0: 他
1: 妹
0: 自
1: 子，这
0: 己又
1: 男女
0: 花
1: 之
0: 的。
1: 间，咱说句实话，那不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教训吗？那怎么的？怎么看着一个女的就迈不动步呢？老妹儿，你太吸引人了。真的，
0: 那我
1: 我
0: 觉
1: 都
0: 得我
1: 觉得，
0: 长
1: 就
0: 得还
1: 他，你
0: 行。
1: 提出这些条件，他答应了，完他提出还改善了一些这样的条件，我觉得他孝敬你就跟孝敬他妈似的，比孝敬他妈都厉害，真的，真不错。然后，后来呢？
0: 你说这样子，他反正我的
1: 这
0: 条件
1: 谁
0: 他
1: 能不
0: 当时
1: 答
0: 都
1: 应啊，
0: 答
1: 妹子？
0: 应了。
1: 谁能不答应吗？你就说，您具体再讲讲，细致点的，我再听听。
0: 你说让我细致啥？
1: 就是完事儿呢，
0: 完事了，然后之后，就是感觉就是恋爱前3个月吧，我就感觉他就是态度呀，还有诚意呀什么的都是满分，就是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挺真诚的，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跟他领证了嘛，就是过完年我们俩就那个领证了。
1: 啊。
0: 然后但是领完证吧，你知道吧，就全部都变了。
1: 怎么变哪儿了？哪变了？
0: 首先变的就是那个彩礼，
1: 彩礼16.8万，后来给你多少钱呢？
0: 就给了我8万，
1: 啊，8万啊，又减一半还多呢。
0: 对，
1: 那不
0: 因为
1: 骗
0: 他
1: 你
0: 当
1: 吗？什
0: 时，
1: 么理由呢？就是他不得跟你说什么理由吗？
0: 对对对，这个理由就是他当时，买房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了，
1: 婚后
0: 所
1: 买的
0: 以
1: 啊。
0: 就，对，然后所以就没有多余的钱那个给彩礼。当时他这么说，我就是我妈也劝我，就说让我体谅一下，毕竟他钱也不是拿去干其他事情，是买房嘛，对
1: 买
0: 吧？
1: 房，对对对。
0: 然后这样子，对，然后说那个不要就是造成我们俩结婚以后压力太大嘛。我当时我也就，所以这边我退步了的。我也就接受了，他给我8万，我也就接受了。虽然我心里不舒服，说实话，我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1: 那是。
0: 然后，但是我也是同意了，就是也没就是闹，也没吵，也没闹，然后就同意了嘛。
1: 大差不差，咱说句实话，妹子也赚了，不是，就是也人家也拿了8万块钱，表达了一下他的诚意，对吧，妹子？
0: 对。
1: 哎，反正你也能接受啊，对。然后呢，第二个呢？
0: 然后最让我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
1: 啊，
0: 当初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对吧？然后
1: 不，
0: 说
1: 你
0: 那个
1: 等等，
0: 买
1: 你
0: 完，
1: 不说是婚后买的房子吗？
0: 对呀，
1: 啊，结完婚以后买的房子是不？登完记以后嘛，他买的房子对不？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法律规定的。
0: 但他没写我名。
1: 就
0: 所
1: 是
0: 以我这个事情就
1: 不
0: 很
1: 写
0: 生
1: 你名，
0: 气。
1: 可能是不是全款买的，是贷款买的。
0: 对对对。
1: 那贷款买的写你名，就是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但是不是说你跟人结完婚了，我过个半年仨月，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分这房子一半，这个分不着，因为在2025年2月1号新的民法典里边有明文规定，司法解释编有明文的规定啊，你可以回头查一下豆包啊，查一下任何的 AI 啊，你可以查一查，他会告诉你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假设你跟他过了1年2年3年，或者说你帮他还过。用你们的夫妻共同的挣的钱还过贷款，哎，那这个房子就有你一半，写不写你名都有你一半，只要是婚后买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了。
1: 但是呢，会多分或者少分，不一定是50%对50%，可能是46%，可能37%，啊，这个你不用考虑。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呀、啊，他当时就是也是我也是按照你这么想的，然后他当时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嗯，那个房产证上不能加我名字，但是可以给我写个协议什么的，然后你只给我10%的那个。财就房产嘛，我当时就不接受呀，我就想的跟你想法一样，我说你起码至少给我个20%。
1: 那这个协议你不要钱，你签完之后你就自愿放弃了房产分配的份额，但如果说你不签这个协议，可能你要跟他过个6、7年、7、8年、5、6年什么的，你能分到这个房子的一半，因为他也是拿他的钱。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来去还这个房贷的，明白吗？这个不能签，这我觉得这个你这个第二任老公还挺懂法的，但你们婚内要是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那属于你自愿放弃的，法律不保护躺在法律上去打呼噜睡觉的人。
0: 但当时我没遇到你老师，我跟他签了
1: 啊，那签了就没有招了，签了你不还能得到10%呢吗？100万的房子还能得10万呢？
0: 你但是他说的话让人很生气啊，你知道吗？
1: 嗯，说啥呢？
0: 但我当时不是说我说你至少给我个20%-30%，嗯，那个我就是我说我二婚我就想求个心安，对吧？他当场直接拒绝我，然后他还说的很难听，说什么？嗯，说什么这房子，首付是他一个人付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他妈付的钱，我一分钱没投入，我凭啥要他的房产？他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扎心的话，他的意思是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脑子热，答应你的加全名，但是谈恋爱的时候随便说说的。他说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要考虑现实问题，我也要考虑就是结婚以后的变故。嗯，他说他承担不起这么大的那个经济损失，所以最多给我10%，这是他最大的底线。
1: 嗯，还有吗？
0: 没了，他这你说他说这些话不扎心吗？
1: 嗯，挺扎你心的，但我觉得正常，在我这里我觉得正常。
0: 为什么这么扎心？
1: 不是妹子，人说的确实也没毛病。我不是向他讲话哈，这房子你掏1分钱吗？没掏吧？对吧？
0: 对。
1: 啊，目前你是没掏、
0: 嗯。
1: 然后你嫁给他，拿了8万块钱彩礼，人家还给你10%的房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份额，是吧？未来有一天离婚了，你们可能有一个私下的这样的协议，我自愿放弃房产的40%，等等，你自己的50%的这样的份额，对吧？这你也签了，那签了就签了呗。你里外里，咱说句实话，你个房子多大？房子有100万吗？
0: 有。
1: 那你不是里外里落了18万的吗？对吧？是吧？往好了想呗，你跟人好好过，未来不都你的吗？然后呢？
0: 对啊，我当时我妈也这么劝我，她说：“哎，她说你只要跟她好好过，这些以后反正都有我的份。”我当时也就趁着这么想，我也没那个，没多想，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心里是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1: 嗯，
0: 但我还是就是也退让了，
1: 嗯，
0: 我就想的是跟他能就说好好过日子吧，结果嘞你不知道，我感觉我就是我的大度，就是我的这些包容，就换来他根本不把我当成一家人，你懂吧？
1: 嗯，他有什么事儿？
0: 然后不是那个他不是买完新房嘛，然后不是要装修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是暂时在外面住的。
1: 嗯。
0: 然后不是新房子的那个装修呀，还有那个家具采买这些东西啊。
1: 嗯。
0: 他自己一个人跑到那个佛山那边去。
1: 嗯。
0: 去买。买完回来以后我才知道。就是买之前他没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房子搞的是他一个人住一样，他一点都没问我的意见。那你装修的买什么东西，从来一点都没考虑过我的意思。那我在心里，嗯，那我这房子搞得我哎，就反正就感觉我是一个外人。
1: 就老妹儿，你都二婚了，那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要 计较。

0: 你说用你现任老公的话讲，钱也人家出，乐得省心呗，装啥样是啥样呗，就问完你了，你还能咋地？你还能在瓷砖上刻上你的名字是咋的？
1: 对不是啊，那起码那个装修风格呀，比如说那种那个家具的、
0: 哎、装修风格自己定挺好，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呗，对不对？你老公咋的还能把家装的像墓地似的？
1: 那
0: 差不多就得了呗。
1: 那我跟他审美肯定不一样啊，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呀。
0: 都有句话谁说的谁就是，你前一段婚姻你能告大哥用一句话说一下咋离的不？
1: 嗯，我老公我前夫出轨。
0: 啊，出轨啊？为啥出轨呢？放了你这么一个傲娇的一个女孩子，女人不好好的守护，怎么还能出轨呢？然后呢？
1: 那我哪知道他为啥出轨？
0: 还有什么事儿补充一下吗？
1: 还有就是，除了买家具嘛，然后接下去什么冰箱、水电那些东西，他也是自己决定的，从头到尾都没问过我的喜好。
0: 嗯，
1: 就是不是先买家具，他没问我，我已经跟他吵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你听听他咋说的，他肯定就说那我花钱，我跟你说啥呀？要么你买。
1: 那不是，他就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搪塞过去了。反正就是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啊，还有吗？
1: 你说那买家电也不问我，就是感觉这些。他完全忽视我，
0: 做的不太对，
1: 我心里就越来越
0: 不
1: 安了，
0: 不太懂得人情世故。嗯，还有吗？
1: 没有了，就这些事。可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从头到尾一直是我在忍让，一让再让。你现在这么多事情都是我在妥协在包容。你说彩礼我让了，房子我让了，
0: 你看都是你，
1: 然后现在
0: 都是妹妹，都是你让你受老大老大的委屈了。你到现在你在想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但实际上我想替这个男的说句话，他为什么要娶你？为什么要娶你？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只想找一个家里有一盏灯是他亮的，但这盏灯一直搁那闪，跟警报似的。我不知道现场家人们啊，你们听到这个事情，这个当事人所讲的这个事情，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挺替这个老爷们挺不值的，你自己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失败了，那好好的，对吧？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乐乐呵呵的，没事摆个小茶桌出去喝点茶，泡点水，是吧？没事直个播，没事上个班，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干点啥不好？非得再次的步入婚姻的围城的意义是什么？我找了一个女人，找了个媳妇儿，她不是说我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我费劲巴拉的跑到佛山那么远的地方，我去买家电、买瓷砖、买乱七八糟的东西。买完之后也不落好，说我没跟你商量，我俩还得吵。才刚刚结婚七八个月的时间，就无休止的争吵，因为你们都没学会一句话，就是夫妻之间夫妻矛盾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互相的计较，你挑你的毛病，他挑他的问题，然后不自知。咱不能说妹子你不明事理，咱也不能说你老公做那些事情完完全全的正确，夫妻之间是要有相互的尊重的。你觉得你受了极大的委屈，拿八万块钱的是你不？是你，对吧？装新房子是你不？人家是婚后买的，我要是他婚前我就买完了，婚后我都不搭理你。人婚后买的房子，而且还给你拿了10%，这里外里娶你，二话没说搭了18万进去了，是吧？我也不知道你能跟我过多长时间。我天天回到家累死累活的挣钱养家，孩子我也有了。回到家以后连个笑模样都没有，那我娶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自己心里都不跟自己调和，你自己都不跟自己，你老跟自己去较劲，老跟对方去较劲，你想争的是什么？你到最后二婚婚姻你离呗，你现在你能说离吗？

完之后完八个月了，你对这份感情有付出，从头到尾到现在你说过他一句好吗？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说说好，那我能说是你眼神有毛病，还是介绍你那个老辈的老人有问题？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我觉得你妈妈挺明事理的，跟你说姑娘走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咱们既然都跟人结婚了，你拿他当家人吗？你拿他当爱人吗？就是当你去要求对方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自己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吗？我想让他好好的爱我，想让他疼我，你做到了吗？我拿这个家当家，我没事儿，我想着点我老公，我不一定能完全的知他冷暖，懂他悲欢，但是我想问问他累不累，冷不冷，热不热，难受不难受。你老公不是100%的错，当然你也不是100%的对，我不能说各打50大板，但是妹子以您的心态，我觉得这个二婚我好像也看到头了。那你就要，如果还是按照你的想法一直长此以往的下去，我觉得做好离婚的打算吧。现在你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现在就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娶你。不是说你好有多好，坏有多坏，你可能身材保持得很好，年轻，外貌也不错，也能算中上等，那然后呢？中年的夫妻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是情绪价值。他并没有给你，但是你给他了吗？你的抱怨，咱不能说你的无理取闹，但你的计较都会成为一个杀手，把你的婚姻到最后杀得体无完肤。好好想想一林哥的奉劝，还是那句话，不管未来如何，经营好当下，把自己的心收一收，也别把自己的目标定得那么高那么远，且行且珍惜。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让我们中间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大家都喝口水，缓缓心情。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近直播间。您好，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要跟我离婚，我快撑不住了，我求求您帮助我。
0: 哎，您说说怎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前两天回来，就是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知道他老婆在外边有人，但是就是我想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一直没有挑明。因为半年前他是在外边是一个项目的一个造价部来了一个女主管，我也知道研究生学历，年轻优秀，但是我知道我也听说了他们有就是有一腿，但是我一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但是他现在真的要提出离婚，就是我真的就是不想离，因为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也特别的爱他，我放不下这个家，所以说我求您帮帮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啊，您具体讲讲。
1: 是这样的，就是
0: 在你讲之前，我得说一句话，要不我这个人吧憋不住，妹子，我看看你到底爱他的有多深，这个情有多真。一个老爷们儿都出轨了，你活的得有多卑微呀，老妹儿啊，真的，我洗耳恭听啊。
1: 您说的没有错，就是我活得特别的卑微，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家人全部都不同意，朋友也不同意，就是我偏偏就选择了他。就是我全程就是安分守己嘛，在家带孩子，守着那个好好的过日子，就是也没有上班。所以说这就是他现在提出来离婚，就是我特别的崩溃。因为他每天就是他因为在外边嘛，有时候回来我就是那个每天想着法给他做饭，他的衣服什么的我都给他准备好，就是尽职尽责的。然后孩子现在有上初中的，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就是全程都是我在带孩子，就是每天上学下学，然后他那个班级群他都没有进过，都是我在帮孩子写作业呀，或者辅导作业，就是他什么事都不管。家里的事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就是在外边特别光鲜亮丽的。
0: 哎呀，这老爷们儿多享福。
1: 所以说他现在给我提出来离婚，我特别受不了，我特别受不了。还有一次就是我发烧了，然后我说你要不回来帮我接接孩子，然后他说没事儿，你吃点药再接着去接。然后我说行，我说那你忙吧，你该忙你的忙你的，就是我都是以他为主，全部以他为主，他说什么都是什么。
0: 你俩结婚多长时间了？
1: 我们结婚15年了。
0: 啊，一直以来都这样是吗，妹子？
1: 对对，一直以来就这样。这不是孩子今年有一个刚上初中嘛，还有一个小的他上小学，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相夫教子嘛。他在外边忙事业有他的辛苦，我在家好好的把那个营地给他守好，但是他现在要提出来跟我离婚，我真的受不了。我回到家我也没法和我的父母说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是我自己同意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我崩溃过，哭过，痛过，就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我感觉我也听到了好多的流言蜚语，就是我选择就是我没听到，我都假装我听不到，我就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是我真的好好想好好过日子，就是你在外边我也不管，就是我感觉你能回来就行，我能看到你那有一个完整的家，孩子有爸爸。我就这一点诉求，但是他突然间跟我说出要离婚，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其实他也知道，我清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感觉就是一点情分都不顾吗？我不挑明，难道你还就这样伤害我吗？
0: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我想，就是我还能挽回他吗？
0: 您讲完了，那我讲好吗，妹子？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吧？
1: 好，依琳。
0: 首先，妹子，我觉得一个女人啊，我们都知道，在书本上看，在互联网上看，有自尊、自重、自爱。妹妹，你都不在，你 在这个男人心里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谈，你为的忍让包容，你自我封闭，你把你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保姆啊，只要他在外边回家就行，卑微到尘埃里。其实说卑微可能美化了你一下，不说卑微实际上是贱。
1: 还有一点，
0: 人家外边的女人，你看我都说了，我说你要说完了你就我说你要没说完你就说，
1: 就是还有一点事儿，还有一些事儿我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还有他心里特别的扭曲，还有极度敏感，他在家里就我这样了，就是卑微成像您说的就是傻了已经，他还在家里偷偷安监控，时时刻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0: 嗯，
1: 就是我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全部
0: 装下，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都是你心甘情愿你乐意，对吗妹子？没有人去强迫你，没有人去逼着你去接受这样的事情，是你把这个男人惯成了这样，他在外边出轨，他在外边出轨，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错了，因为他心里没有你，他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你承受的这些都是理所应当。15年以后，你跟我说一开始，咱俩聊的不是童话故事，我们聊的是婚姻现实。
1: 但是我那时候我感觉他就是我一辈子的依靠，所以说我倾尽全心的去。
0: 所以啊，没人，我从头到尾说你做的不好，我只是说你卑微，只是说你贱，对吧？依林哥并没有说你做的哪不好，咱不去深究你在这段婚姻里边你付出了多少，咱们只深究一下他对于你的态度。我说他眼里没有你，这个你不否认吧？对吧？我说他本来是他是过错方，现在反过来跟你提离婚，这得多么有恃无恐啊，多么拿你不当人看啊。
1: 但是就是前几年7年前还好一点，就是过了以后
0: 咱们唠点现在的事儿行吗？7年8年你都忍了15年了，人生的大半程你都已经过半了，未来的生活人家不跟你过了，人家可能外边跟那个小三儿可能怀孕了，人家那外边那个女人想跟他有个家，是吧？可能在这些年的婚姻，可能这些年的婚姻的生活里边，他到头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你知道家是怎么构成的？男人女人两个人生的爱情的结晶，孩子，对吧？有毛病没？没毛病吧？他都不爱你了，你为什么？
1: 但是我感觉
0: 你为什么就不能去承认他不爱你了呢？你觉得妹子
1: 还爱你？但是我
0: 爱
1: 他呀，
0: 重要吗？
1: 但只要他不跟我离婚，我什么都当不知道。只要他回家，因为我孩子有爸爸，我感觉时间长了，就是外边的都是图他的钱嘛，因为他有钱。
0: 没用，妹子。保卫自己的婚姻不是如此保卫的，人性啊，其实经不起推敲，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面对着这样的一份婚姻，走到最后，一定是他把你抛弃了，都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你不管你做出什么改变，我说了，不是你的问题，是。

0: 他的问题。
1: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卑微的，就是所有的存款、房子、车子都在我手里。
0: 你要愿意拿，那你就拿，争夺自己财产最大的利益化。那看他跟你提离婚的时候，他是选择净身出户，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那我觉得你自己过挺好。但是是都在你手里，但这些东西也叫夫妻共同财产，他不都是
1: 你的。对，我现在就是害怕这件事情
0: 啊，他不都是你的，那就得看他既然跟你提出离婚了，肯定要跟你谈些条件，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你的，而且你是否手里有足够他出轨的证据，都外边有人的这样的证据啊，你不能说看个照片，也许是 AI 生成，或者说一些聊天记录，对吧？你有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不是说看到他跟别的女的怎么怎么样啊，不是这些，是你跟他的对话的过程当中，语音呢、视频呢，这些你有没有？
1: 我有那个女人的视频，我找过她。
0: 那怎么能证明你有这个女？怎么能证明她跟你老公有染呢？没有用啊。
1: 但是她知道我找。但是他知道我找他之后，他还打我。
0: 法官不知道。你无法证明。
1: 那我感觉我现在就有点极端了。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是他要是这样对我的话，就是我可能会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你想做什么呀？
1: 他不让我好啊！他不让我好，我也不会让他好的。
0: 别人呢？你还有孩子呢。你现在一旦跟他分开以后，你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为什么不选择过自己的后半生呢？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一生要搭在这个男人身上呢？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是一半一半？但是你最好能抓到他的是过错方，但是你能，也许你能挣到60%，他拿走40%。那得看你们怎么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建议你要服软，然后尽量让这个男的心里有愧疚感，你才能多分到一些东西。我告诉你的都是好话，听不听妹妹就随你了。
1: 我知道依林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对啊，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既然他给我摊牌了，然后我感觉就是他不装了，我也不装了。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0: 可以就按你们想的去办呗。那具体说你能拿到什么呀？我不清楚。但是别有妇人之仁，而且在这个阶段别听信男人那里边有一句话啊：这个房子你先给我，回头孩子18岁了我再还他。这话、
1: 我只是，我知道，我只是我对他好，但是我好多东西特别理智，像钱呀、房子呀，或者
0: 你要是理智的话，你都不会过15年走到今天。这个人设你是立不住的。
1: 我感觉我做的已经特别好。
0: 妹子，你见过哪个卑微的人是理智？你见过哪个傻的人理智？他只是觉得理智。
1: 我主要是觉得我
0: 你最受不了的就是你的孩子去跟你讲为什么妈妈要跟爸爸离婚啊。
1: 对，这是深深刺痛了我一点，就是孩子上初中了，然后
0: 而且这个孩子你要不要，你能不能养，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1: 但是我没有工作，要是分家产的话，只能分到50%或者60%的话，我真是没法养。但是我的目的是不离婚。
0: 没办法，
1: 我儿子说了一句特别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话，就是他那时候不知道，就是说，他说你看我们好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离婚了，你们不离婚已经是给我最好的了，就这一句话，所以说我是死磕不能跟他离婚的。
0: 到最后就起诉呗，然后会问你，法官会问孩子，你愿意跟爸爸愿意跟妈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去，孩子也长大了，都上初中了，你要跟他讲呢，不用太细致，就说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这个你要考虑好。
1: 但是如果要是孩子他肯定会选择我，选择我的话我就是怕
0: 那就是
1: 抚养这一方面，
0: 妹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但这段婚姻，我的建议必须离，而且把心变得狠一点，别无他法。
1: 我感觉现在我就是特别的委屈。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啊，妹子，任何女人把自己一旦变得卑微了，她绝没有好下场。祝你好运，再见。
1: 再见，一宁哥。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2: 你好，依林老师。
0: 你好。
2: 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我有个事儿，我自己挺纠结的。
0: 您说。
2: 你看，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今年40了。
0: 嗯。
2: 我前面这应该说我亡夫吧，就是我老公，等于是过世3年多了。
0: 嗯。
2: 然后我自己带了一个儿子，儿子今年16了，今年这不是刚上高一嘛。
0: 嗯。
2: 就是老公走了之后吧，一年多以后，其实亲戚朋友都劝我说，你自己一个女的是吧？毕竟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儿子又这么大了，你反正你过日子肯定是比较艰难嘛。然后说你最好是吧？你要不你就再找一个呗。
0: 嗯。
2: 当时。说实话，我刚开始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有点心里边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0: 嗯，
2: 你接受不了，你总得也得往前走是吧？然后那个，就这中间我其实心里边抵触，中间又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然后他们这朋友就跟我介绍嘛，介绍又就是跟我说，一直说，最后我说那就见见面吧，是吧？他们说这个挺靠谱的。然后就是他比我大一轮儿，
0: 嗯，
2: 他今年52了，然后我们俩等于是从去年开始，嗯，到现在吧，有一年可能多一个月两个月那个样子吧，然后就是从当时朋友介绍之后，然后我跟他见面，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心里面抵触嘛，跟他见面次数也不多。这慢慢，哎，经过了解，就觉得这个人吧也还行，也还可以。从说话呀，然后从那个包括对我儿子吧，反正他也没说，他也没跟我说就亲儿子啥的，就毕竟这个年龄了嘛，他也不会说这些话。然后，但是他对我倒是挺好的，就从第3个月开始，他每个月都给我那个1000块钱那个零花钱嘛。嗯，还有一个就是啥吧，就是我家冰箱里时时刻刻他都是给我塞的满满当当的，就什么那个鸡鸭鱼肉呀，什么蛋禽类的，这我基本上我都不用买，我自己就买点青菜就行了。就其实说实话，就自从跟他交往之后，我花钱就花的挺少的了。嗯，然后有时候我给他买个东西，就给他买个衣服，买个啥的啊、哦，然后他也基本上就看一看，就把这个钱，大差不差的，或者是多给我一点，就是又转给我了。
0: 嗯，
2: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啥吧，就是，嗯，其实有一件事，我说实话，我稍微心里边有点感动，因为那回。我是骑那个三轮，我下班回家路上嘛，就骑三轮就碰着人了。碰着人之后，其实这个事儿吧，要是搁到我那个亡夫身上啊，他那个人是你他那个人是不想管，就不爱管这闲事。你就是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来的。但这个现在这个男朋友嘛，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碰着人了，怎么？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你那个什么，你别管。然后我现在立马过去，这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就不管是是那个跟人家协商呀，或者是怎么样，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最后好像是听说赔了有4000多块钱。
0: 嗯
2: 嗯，这个事儿从头到尾我都没管过，所以从这一点吧，我也看，嗯，那你说这不是对我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嗯，
2: 我的事反正怎么说吧，那他不是也当自己的事儿来办了吗？
0: 嗯。
2: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啥不？就是他们家里人，这不是我也都见过面了嘛？就像他有3个妹妹，这我也见了。然后他儿子、他儿媳妇儿，这我都见面了。嗯， 关键是见面是见面了，我们俩现在也一年多一点了。

0: 说实话，我其实是想找个依靠呢，依林老师。你懂我这个想法吧？
1: 我明白。
0: 对。但是我跟他每回，我觉得就现在你说了解的也可以了，是吧？就最起码不应该往前再进一步了。我的意思就是想跟他领那个证嘛。
1: 他不可能跟你领证。
0: 你看，为啥依林老师？为啥你这么说呀？为啥？
1: 因为他的儿子姑娘是不同意，你想找一个依靠，但是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个骗子。你想找的依靠，首先他的条件，如果他一穷二白的，一个月工资就1500块钱，你也不可能找，对吧？你也图的是人家的条件，你说白了，妹子年纪轻轻的，你也不想努力了。那反过来，人家孩子会觉得你是骗子，你在图他爸的钱，你也确实在图他爸的钱。这个没无可厚非啊。如果说，如果你也有父亲，对吧，妹子？如果说咱假设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的跟你爸差这么多，那反过来要追求你爸，你会想她跟你爸是真爱吗？咱将心比心啊，就你告诉我，你说找老头好，老头有老保，而且你上来，你看你的描述，你就是在描述他的家资丰厚。你就是在描述他可以让你以后过好日子，你的想法没有问题，咱就别说你的价值观到底正不正，咱就不妄加评论了。谁都为自己去着想，但人家孩子问自己的爹着想不可以吗？你又能给人什么呢？你所谓的啊，我给他家，我可以伺候他，我可以给他养老送终，有啥用啊？对不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想找老头，这条路就会这么顺的，是吧？开玩笑的吗？所以说我觉得他不能跟你结婚，不管你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你告诉我你怀了老头的孩子，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0: 哎呀，依林老师，你看，就你说的，真的，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说我每回就是跟我这个男朋友嘛，就说到，我说你看，咱俩就已
1: 你看你
0: 经，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40了嘛。
1: 他多大岁数啊？
0: 他52了，
1: 对呀，差12岁啊，不可能。年纪实际上我觉得差的并不是那么太多，除非这个老头有自我的主控能力，或者说脾气也挺暴，家里的孩子你说啥我也不听。当然了，如果这个女的要多少有点手腕的话，这个男的真的连自己的儿子姑娘都不能认，连认都不能认，甚至能断绝关系。但是你确定让这个男的做到断亲吗？你觉得他断完亲以后真的会对你很好吗？而且你凭什么要和一个52岁的跟他搭伙呢？对吧？您说呢？
0: 对，
1: 而
0: 现
1: 且
0: 在我就
1: 你
0: 是，
1: 纠结，我想知道妹妹你纠结的点是什么？
0: 我纠结的点就是，我现在到底是继续跟他就这么一直就这么搭着过呀，还是是吧？就，毕竟我还年轻嘛，那要不就算了，我就去找一个
1: 妹子，
0: 合
1: 你才
0: 适的
1: 妹子，你才40岁啊，40。我给你讲讲我自己身边我家亲戚很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儿吧，行吗？
0: 行，依林老师。
1: 我亲老姑，她在20多年前，就认识了一个她的同事，也是她的导师吧，我不太清楚啊，我这个姐夫，但我这个姐夫应该比我老姑大个得有个20岁吧，差不多。然后呢，两个人到现在过得这么久了。我老姑现在我老姑大学老师，然后以前处了个男朋友，我们嘴里所说的社会人，描龙画凤的，后来又被打，家暴，后来就离了，有个小姑娘。我跟我老姑走得不近啊，也不亲。也不是不亲，反正今年就看着一面，我也不知道亲不亲啊。反过来，前一段时间吧，去年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姑父呢，我这姑父，我可能这20年，我可能是见过2、3面吧，差不多，也没有啥感情。然后，但是呢，我听到一个信儿，什么信儿呢？就是我这个姑父突然，因为不大嘛，都快80了。他身体不是那么太好，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不对，应该是两个儿子吧，反正有几

0: 我这个姑父也没有啥，就在沈阳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概60平米的一个小房子，你就算到1万1平，不就才60万吗？
1: 嗯。
0: 然后呢，他几个孩子就来了，来了告诉我这个姑父，说那个要争夺这个房子，说你不能拿走。但是我姑呢，跟这个男的已经结婚20多年了。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咱假设能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呢？但我姑父说了，说有一天我死了，剩下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但这里边有一个，在法律定义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遗嘱大于继承啊。他们到底怎么做的我就不说了，我讲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多爱啊，你这么年轻啊，哥今年46岁，你才40不惑之年，我就是未来孤独终老，我也不跟谁搭伙过，是吧？人得有点骨气，谁对你好你跟谁在一起呗。谁你想要什么，如果说你就想要个家，那好，他给不了你家你就跟他分手。如果你想要点情绪价值，或者你在他的身上能学到东西，能让你成长，你总得吐一头吧，对不对？其实男人和女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你跟这个52岁的人家儿女不反对，还告诉你，咱假设的跟你讲，说你跟我爸搭伙过没问题，但是我爸不能跟你结婚，他才52，都自主能力都没有，还得听自己儿子姑娘的。你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干嘛？你不是陪太子读书吗？你干嘛？再等8年，他60，你才多大？48。
1: 嗯，
0: 干啥呢？陪他干嘛？陪他跳广场舞去啊？陪他干嘛？你告诉我陪他干嘛？是不是？赶紧分手！咋40来岁的没有啊？找不了大的，还找不了小的呀？先把自己经营好，觉得自己老了，咱补一补，对不对？有皱纹了，看看，哎，打点除皱。说自己身材不好，咱练一练，有什么不行的？你认老吗？你服老吗？你自己养活得起自己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啦，不什么都可以吗？开心就好，真的。80后的我们，开心就好。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分享您的故事，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信任有一说一的所有的家人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明天见了。

0: 间四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一百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四百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两百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二十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三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一万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2: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2: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4: 400-6189-216，400-6189-216。
3: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晨你好。

0: 家庭矛盾也不少。
1: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
0: 嗯，
1: 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0: 对，
1: 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0: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不是两口子一起跳啊，
1: 是吧？
0: 您看，您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
1: 嗯
0: 嗯，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儿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1: 嗯，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啊，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0: 对呀、啊，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了，
1: 在广场上就吵啊？
0: 对呀、啊，就当时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看你一天天天在这跳舞啊，我就看你跟谁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
1: 嗯，
0: 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的比谁都欢实。”
1: 嗯
0: 嗯，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1: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嗯、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呢。
0: 对呀、啊、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
1: 嗯、
0: 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快走回家说，不行了啊，别搁这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出来了，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
1: 嗯，
0: 大伙给评评理，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也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就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你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1: 哎呀，那要这么看这怨气可太大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0: 对，你看他
1: 这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0: 是，他能说这些，而且大伙儿都搁这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1: 就是就是，
0: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
1: 嗯、
0: 你看他吵架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1: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
0: 嗯，
1: 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0: 对，
1: 对吧？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女同志真把自个儿家爱人给惯坏了。
0: 嗯，
1: 啥也不干。你年轻你能干，你老了你扛不住。但是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
0: 嗯，
1: 你到时候想改很难呢。
0: 嗯，
1: 人到我们这个岁数，一个人累，那顶不住的，对吧？
0: 对。
1: 我就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
0: 嗯、
1: 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发现没有、嗯、就是老爷子睡眠特别好。
0: 对。
1: 对吧，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0: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1: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倒头就睡。对吧？
0: 对。
1: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0: 嗯，
1: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吧？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着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0: 嗯，
1: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对，
1: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胀痛，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就睡一宿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1: 一点不解乏。
0: 嗯，
1: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0: 嗯，
1: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0: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

0: 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
1: 哎，
0: 是吧？
1: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啊、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0: 哦、
1: 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0: 嗯，
1: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都是从协和这个骨科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0: 嗯，
1: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治疗骨病的理念，目前来讲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治骨先治睡。
0: 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修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1: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哦、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平均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分的呢？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6个小时以上的。
0: 嗯，
1: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能睡到4个点就不错。
0: 嗯，
1: 而且关键没有多少深度睡眠。
0: 哦，
1: 就是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
0: 嗯，
1: 啊，这么个睡法。
0: 一会儿一觉。
1: 哎，一会儿一觉。结果就发现什么呢？睡眠好那组大概3个月左右骨折基本就愈合了。你别看年龄大，啊，睡眠不好的，那又拖延了1到2个月，还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0: 嗯，
1: 就是恢复的不好。
0: 你看，同样是骨折哈、啊，睡眠好的人恢复的就好，那睡眠不好的人呢，恢复就得延长最少2个月。
1: 嗯，
0: 哎，那就说明这疼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要久啊。
1: 对，为啥呢？就因为良好的睡眠，它是能够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0: 嗯，
1: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0: 嗯，
1: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0: 对，
1: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
0: 嗯、
1: 关节僵硬？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0: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拖自己后腿了。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啊，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0: 嗯，
1: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错。
0: 嗯，
1: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啊、老腰啊，就隐痛，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站着也疼，坐着也疼，躺着也不舒服。
0: 嗯，
1: 后来没办法，上医院一检查，骨密度梯值啊-2.6。
0: 哦，
1: 就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0: 啊、哦，那这个是不是也得开一些治疗骨病啊，一些骨质疏松的药啊什么的？
1: 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骨化三醇加钙片啊，让他回家你按时按点的吃，然后嘱咐多晒太阳，适当活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
0: 嗯，
1: 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0: 嗯，
1: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0: 不应该呀，那个毕老师，他吃半年了，他等于白吃了，那到底多受打击啊？
1: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0: 对呀、
1: 啊。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0: 嗯。
1: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
0: 嗯。
1: 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
0: 嗯，
1: 长期失眠。
0: 哦，

0: 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1: 哦，
0: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院内常用的一个褪黑素。
1: 嗯，
0: 为的是啥？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1: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0: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1: 哦，
0: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1: 嗯，
0: 所以你想他骨密度怎么样？
1: 嗯，肯定会提升的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哈。
0: 哎，你这个词儿说的太准确了。
1: 嗯，
0: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 但同时他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在那儿折腾，压根儿没什么深度睡眠，意味着啥？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儿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
1: 对，
0: 对吧？
1: 哎，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您讲哈，就这个褪黑素在协和院内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不光骨科用，对吧？老年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不用？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这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基础。你一个人如果睡觉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血压，那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起来。
1: 嗯，看你这个人。
0: 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机器堆砌出来的零件。好多心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的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权威哈，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褪黑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它检测到市面上有31种常见的褪黑素产品，结果发现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一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对，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0.2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0.2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1: 哦，哎，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啊、
0: 对，因为啥？因为它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设定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1: 嗯，对，
0: 就差很多。
1: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0: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1: 哦，
0: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释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释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1: 嗯，
0: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
1: 哦、
0: 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1: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0: 对对对、
1: 啊、一点点出来
0: 一点点出来、
1: 哦、
0: 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1: 对，
0: 它就没有水灾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会有洪峰出现、嗯、
0: 对对。
1: 哎，所以拜辛酮效果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也是90%以上就是普通的叫素式剂型。 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

0: 时，血氧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1: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0: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1: 嗯，
0: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1: 嗯，
0: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对吧？
1: 对，
0: 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制技术？那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两毫克。
1: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0: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哦、
0: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最符合人体自身内分泌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嗯，
0: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五毫克、十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1: 哦，
0: 能理解。
1: 嗯，
0: 活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1: 不会干了，
0: 你就啥也不干了。
1: 对，
0: 啊。
1: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0: 对，
1: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0: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嗯、
1: 那就所以说，这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0: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人体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1: 嗯，
0: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1: 出问题。
0: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有夜间修复。
1: 嗯，那毕老师您看哈，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制技术哈、啊，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0: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1: 嗯，
0: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制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哦，
0: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1: 对，
0: 而且非常稳定。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1: 对，
0: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1: 嗯
0: 嗯，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制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八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嗯，
0: 你知道这人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马上能喘上那口气得救了一样。
1: 是，
0: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1: 没错哈、啊，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0: 嗯，
1: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0: 没错。
1: 嗯，
0: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八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1: 嗯，
0: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1: 对
0: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1: 嗯。
0: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1: 嗯。
0: 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1: 嗯。
0: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1: 嗯。
0: 凑合起来你这骨骼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1: 啊、
0: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1: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0: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1: 对，
0: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

0: 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他来人体干啥？
1: 嗯，
0: 免费旅游啊。
1: 对，
0: 在血里边转一圈，
1: 出去了，
0: 从肾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1: 嗯，
0: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1: 嗯，
0: 都留不下来。
1: 对，
0: 没补上去嘛。
1: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又找回了一个正常的逻辑啊，就是你睡了好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0: 没错，
1: 是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0: 对对对，嗯，原来每天补钙啊，那个肠道的吸收率大概多少？ 30% 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1: 嗯，
0: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1: 嗯，
0: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1: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0: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
1: 嗯，
0: 腿也疼，腰也疼，走不了道，上下楼那才遭罪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最怕啥？
1: 怕瘫了。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1: 对，
0: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1: 对，
0: 缓解一些，
1: 嗯，
0: 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1: 哎呦，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0: 对，
1: 嗯，
0: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啊，余音绕梁。
1: 哎呀，我可别瘫了，我可别瘫
0: 了。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1: 嗯，
0: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瘫了怎么办？
1: 嗯，
0: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1: 嗯，
0: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啊，然后白天想，晚上想，越想越焦虑，
1: 嗯，
0: 越焦虑越睡不着，
1: 嗯，
0: 最后这个人怎么了？
1: 那
0: 骨头还没事呢，精神状态先垮了。
1: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0: 对呀，啊，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1: 嗯，
0: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1: 哎，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
0: 嗯
1: 嗯。
0: 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1: 嗯，
0: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0: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1: 对，
0: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1: 嗯。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0: 对，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了。
1: 哎，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1: 对，有救了。
0: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很踏实。
1: 哎，真好。
0: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1: 嗯，
0: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1: 嗯，
0: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哎，真好哈。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啊，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0: 嗯
1: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你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1: 嗯，
0: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不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旅游费用都你花。
1: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0: 对。
1: 嗯。
0: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1: 嗯。
0: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你补的是什么？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不拖累儿女的那份责任。
1: 嗯，
0: 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1: 嗯，那肯定哈，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0: 哎呀，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你根本就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1: 嗯，所以节目最后咱还得说一下，最开始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儿，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0: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1: 对。
0: 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1: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0: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1: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哈，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这一期走进协和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2: 几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 二幺。

0: 六，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毕老师，你好。
1: 您好。
2: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哦。
1: 嗯，欢
2: 终
1: 迎。
2: 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1: 我也很高兴啊，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2: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那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这个眼睛嘛，耳朵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许湖，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主任呢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烤素。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烧素晚上嘛睡得一踏实了，也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1: 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了？
2: 哎，毕老师，哎，后来嘛，我儿子工作嘛上出了点这个状况，我这当妈的嘛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这回啊更遭罪了哦，不是整桌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哦都要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哦，这个腿抽筋啊，这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正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地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半
1: 哎
2: 天
1: 呀，
2: 哦才缓不过来。这个因为呢，雪佛开的这个退烧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烧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呢就合计啊，这区别哦真的太大了哦。
1: 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2: 对对对，
1: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它
2: 哎，
1: 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孩子的事儿急火攻心了，对不对？
2: 对对，
1: 情绪大起大落的，整个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呀，你几点睡呀，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来指挥呀，调度啊，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那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2: 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就更严重了哦。
1: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困得不行啊，浓度低的时候药劲儿一过，人马上就醒。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2: 对
1: 这
2: 对，
1: 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室的剂型。什么叫控室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那告诉身体，哎，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2: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呀，我睡眠调整过来了哦，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1: 没问题啊， 哎，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骨就是修复的黄金时间嘛，对吧？你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儿，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
2: 对，
1: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抽筋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2: 哦，这个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哦。那毕老师啊，这个许活的这个褪黑素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1: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哈，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啊。
2: 哦，好的好的。让我呢可等着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也不占用你的多长时间了哦。这个再见了，毕老师哦，谢谢你，
1: 真是太客气了，
2: 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1: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谢谢哦，再见。
0: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189216，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谢谢你，你的讲座吧，我每个都听，听的都好，都有新的东西，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
1: 嗯，
3: 老师，
1: 可以可以。
3: 今年85岁，我是沈阳，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血压呢就经常高，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50-60副也不见好，反正那前儿吧也不太有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10来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10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芦赛芹，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1/4，因为怎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是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完了它吧根本我便秘吧不是让人干燥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得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芦赛芹。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3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的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管他才那啥，我还自然生2个孩子，和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 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

0: 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山一大二说定下了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经这个那个啥，方间个血水愈发口型，防水平爽相，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三尖瓣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细胞急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实整体收缩力正常，那个我再介绍叫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固醇是 2.61， 甘油三酯是 0.58， 高密度 1.07， 低密度 1.02。完了那个哎我这是那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拔取绝沙产，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那里有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这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衰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 Q 十，我买到了，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下肢浮肿强多了。完了那啥，就是这个辅酶措施，我想这个老师能尽量还能那啥，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三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那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五六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讲。
1: 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关注的比较多啊，也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的去调整。总体来看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那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用辅酶 Q10 啊，您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当然，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您吃了几天？
0: 我吃了能够十来天。
1: 一天几袋啊？
0: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1: 然后现在早波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0: 没有了。
1: 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右心衰的人有一个症状，就是穿靴戴帽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早波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10 见效的速度。为啥见效快？ 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助。

0: 涉及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他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我跟您讲啊，您那个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他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他泵不进去呀、啊，使劲儿使不上劲儿啊，啊，所以你的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瘀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针对这个肺动脉高压的数值，我要吃什么药，而是干啥呢？增强心脏的功能。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蹦一下就把前面的血往前推一步，所以心脏要不停的泵血，血液才能真正循环起来。你不管是身体的循环还是肺部的气体交换的这个血液循环，它都需要心脏不停的进行有效泵血。而心衰的人就是这个泵血的力量不足了，不够了，血液循环怎么了，就特别慢，就会产生淤血。在您身体上有两个部位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淤血，一个就是在肺子里边，所以你肺动脉高压，一个在哪儿呢？在腹部的动脉。那么它血液循环不畅也会产生淤血，腹部淤血就意味着你那个胃肠得不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结，太干了它排不出来，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中晚各一次，然后过个一周啊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1: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充实有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好？哎，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非常好，所以不光是您，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呼声特别高啊，就跟我要辅酶的几乎天天都有，我就跟您这么讲。所以我也在考虑看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就再给大家带来，那争取不让大家停药吧啊，或者出现断药这种情况，好不好？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客气了，
1: 好，
0: 我们再
1: 见，
0: 再见，嗯，
1: 哎，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带过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柜、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8: 嗯，
7: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10有8-9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8: 嗯，
7: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8: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7: 嗯，要治的。
8: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7: 哦，您快来说一说。
8: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7: 嗯。
8: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3天。
7: 嗯。
8: 你会胃口好吗？
7: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影响胃口啊。
8: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7: 嗯。
8: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7: 每。

0: 更重要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老慢病的人更要关注胃胀。
1: 嗯，这又怎么个关系呢？
0: 哎，因为首先讲啊，胃胀这个事啊，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非特异性症状。
1: 嗯，
0: 什么叫非特异性症状？它指认不了啊任何脏器的疾病，但所有脏器的疾病到最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1: 哦，
0: 哎，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一个有肾病的人，当他出现胃胀，代表着什么？
1: 嗯，
0: 尿毒症的早期出现了。
1: 哦，
0: 哎，当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什么？
1: 嗯，
0: 肺心病出现了。
1: 我的天哪！
0: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
1: 嗯嗯，
0: 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1: 全都是信号、啊、
0: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1: 嗯、
0: 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最早的症状。
1: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啊，对吧？
0: 对，
1: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0: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它没道理。
1: 嗯，
0: 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有这么个说法，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1: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啊、是正确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
1: 嗯，
0: 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1: 是的，
0: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的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
1: 嗯，
0: 就是当年呢、啊、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
1: 嗯，
0: 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啊、都无法呀抵抗秦国的进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啊秦国之围，
1: 请老将出马。
0: 但是呢廉颇呀、啊、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
1: 哦、
0: 靠近北京这片地区。赵王在哪里呢？在邯郸。哎，离着呀几百公里、
1: 哎、
0: 在古代的时候是很远的距离。
1: 对，
0: 他不知道一个70多岁老头啊
1: 现在是什么状态？
0: 什么状态？
1: 嗯、
0: 你说万一是老年痴呆了怎么办呢？那
1: 怎么带兵
0: 跑丢了吗？
1: 对，
0: 你万一骨质疏松也不行啊，拎着大刀砍敌人，刀还没抡进呢，自己骨折了，
1: 嗯，
0: 也不行。所以说他要知道啊，廉颇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1: 嗯，
0: 哎，那个年代也没有 CT 核磁，怎么办？
1: 也不能打电话啊。
0: 他就派使臣呐、啊、去一探望廉颇，慰问廉颇呀。的名义上廉颇家串个门
1: 啊，
0: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
1: 嗯，
0: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
1: 嗯，
0: 但是国家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7碗饭。
1: 哇、
0: 嗯、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
1: 哎，
0: 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
1: 嗯，
0: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0: 哎、廉颇老将近70多岁了、哎，还能吃饭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1: 对，
0: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请他人。
1: 是的，
0: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
1: 是，
0: 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1: 是的，
0: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啊。

0: 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就得怎么样，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呢，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了，这个能力丢失了，
1: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0: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50年代出生60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吃树皮，对不对？吃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都会被化成水，
1: 对
0: 我们身体吸收。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1: 嗯，
0: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所以说的话，你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1: 嗯嗯，
0: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1: 一样的，
0: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呢，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1: 对，
0: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啊，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你晚上长出来900个
1: 不够用，
0: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1: 对，
0: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1: 我又欠了。
0: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是。
0: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10年20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这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彻底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嗯，
0: 那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碱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碱在香港呢，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碱，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啊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久服啊厚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厚肠胃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厚
1: 厚字。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了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呢胃好像什么，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厚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厚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厚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也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
1: 嗯嗯，
0: 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嗯，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呐、啊、保护胃黏膜创伤的。
1: 嗯，
0: 这样胃酸呐、啊、就腐蚀不到创面了。
1: 嗯，
0: 第一个你都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
1: 解
0: 决 了，
1: 不疼了，首先咱说他不用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同时啊，食胡多糖和食胡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
1: 嗯，
0: 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呀、啊、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
1: 嗯、
0: 帮你进行消化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厚胃肠。
1: 嗯嗯，
0: 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
0: 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们每天呢、啊、都能换一个新胃。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因为它呀最有保障的，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透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方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嗯，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房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最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房的药品品质是最高最纯的，
1: 嗯，
0: 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啊、特权
1: 哦。
0: 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房。
1: 哇、哦、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0: 对的，香港大房啊挑选剩的才能流入、啊、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哦。
0: 没错。
1: 嗯，
0: 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
1: 嗯，
0: 香港大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想要啊石斛实现呢、啊、每天换一个新味，就必须要进行提纯，
1: 嗯，
0: 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哦，很娇气啊。
0: 哎，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房的研发部门呢、啊、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
1: 嗯，
0: 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技术，
1: 嗯，
0: 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
1: 嗯，
0: 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
1: 嗯，
0: 哎，就相当于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1: 嗯，
0: 哎，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1: 嗯嗯，
0: 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
1: 哎，
0: 锁住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都是活的，
1: 嗯嗯。
0: 而且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呢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 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里也特别像啊，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哎，有机会啊，更要用。
1: 哎，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炎在胃病中啊，并发症最严重的，
1: 嗯，
0: 所以说治疗啊，也是要求啊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胃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病变，
1: 嗯，
0: 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
1: 哦，
0: 而十二指肠炎呢，容易引起梗阻。还会引起大出血
1: 哦哦，
0: 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啊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己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0: 对呀，
1: 嗯，
0: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哎，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
1: 嗯，
0: 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98%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
1: 嗯，
0: 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1: 嗯，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0: 没错，
1: 嗯，
0: 这时候啊，你胃溃疡也好，十二指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了穿孔，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
1: 嗯，
0: 哎，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嗯，
0: 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啊牢牢的包裹起来，
1: 保护起来了，
0: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
1: 嗯，
0: 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是的，
1: 嗯，
0: 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多发性的胃溃疡，
1: 哦，
0: 专程啊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三联四联都用遍了，
1: 嗯，
0: 抗生素啊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呢还在越来越大。
1: 哎呦，这可不好。
0: 见到我的时候啊，1米8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
1: 嗯，
0: 勾着着腰跟我说，这个病啊有30多年了。
1: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0: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呢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
1: 嗯，
0: 哪怕喝口水也痛得不行。
1: 遭罪啊。
0: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啊就得攥着药。
1: 这也是疼的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0: 他说呀，我这些年呢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
1: 嗯，
0: 吃药还不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啊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啊给折磨怕了。现在
0: 对，咱想一想，几十年了哈，
1: 嗯，
0: 哎，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现在得折磨成什么样，
1: 就很痛苦。
0: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
1: 嗯，
0: 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1: 怎么样？
0: 哎，就说哎，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
1: 啊，
0: 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1: 立竿见影啊，
0: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7-8天胃就不再痛了。
1: 嗯，
0: 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哎，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
1: 嗯，
0: 哎，他说哎，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1: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0: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1: 嗯，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了，
1: 嗯，
0: 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1: 哎呦，
0: 胃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0: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
1: 嗯，
0: 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哎，胃镜一看呢，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话黏膜也变得非常红润，哎，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1: 非常好。
0: 嗯，
1: 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神奇了感觉。
0: 哎，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
1: 嗯，
0: 它最大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比不了的。
1: 对，
0: 用了180天，你看这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1: 啥也不耽误了，
0: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1: 嗯，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哈。
0: 对，
1: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0: 而且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三联四联呐、啊、跟你没关了。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因为呀、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我就说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
1: 嗯，
0: 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啊、跟很多医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我就说了，大家呀怕病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
1: 嗯，
0: 哎，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国家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
1: 嗯，
0: 一半是胃溃疡变的。
1: 嗯，
0: 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
1: 嗯，
0: 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
1: 嗯，
0: 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
1: 嗯，
0: 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溃疡病变的，明白吧？
1: 啊，
0: 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有必要吗？没有必要。
1: 嗯，
0: 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
1: 嗯，
0: 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指
0: 对。
1: 对，
0: 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
1: 嗯，
0: 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
1: 嗯，
0: 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明
0: 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
1: 嗯，
0: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嗯，明白了。
0: 你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对，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嗯，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的这个胃病的问题，
1: 嗯，
0: 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喝稀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多放盐，提味才能有胃口。
1: 嗯，
0: 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 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 那你想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

0: 大骨头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对不对？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你
1: 对，
0: 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儿。那钙片儿也刺激胃啊，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
1: 嗯。
0: 痛风止痛效果最好的就是丘比甜碱。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
0: 哎，
1: 吃
0: 对
1: 是
0: 不对？
1: 吧？
0: 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必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
1: 对，
0: 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钱，
1: 哇，贵
0: 对不
1: 呀！
0: 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
0: 营
1: 系。
0: 养不好啊，血不融化嘛。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讲自己呀，长一个新胃，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新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
0: 对不
1: 记，
0: 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20-30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用上。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每天呐，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啊，
4: 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

0: 产品。
1: 嗯，
0: 紫苏散了，植物甾醇了，干黄金了，螺旋藻了，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挺挠头的毛病。第一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
1: 嗯，
0: 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
1: 嗯，
0: 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
1: 嗯，
0: 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米62，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1: 嗯，
0: 就是我一看我瘦了，完我这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1: 嗯，
0: 我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它就是不吸收。
1: 你
0: 完了吗？
1: 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0: 有糖尿病。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0: 糖尿病12年了。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1: 嗯，
0: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1: 十以内。你怕冷还
0: 是
1: 怕热？
0: 怕冷。
1: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0: 卡伯平。
1: 嗯，
0: 还有那个等一下，我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波糖啊，那个是一天4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1: 单吃一个阿卡波糖吗？
0: 就是这个是餐后的，
1: 嗯，
0: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不起来，
1: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0: 这个忘了，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我。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1: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
0: 啊、
1: 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0: 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
1: 嗯，
0: 现在呢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不打
0: 了？为啥不打了？血糖特低。
1: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0: 那时候吧就是总是4点多，完了我就逐渐的减量。我就是那个
1: 不一定非得减量，有可能是你胰岛素打的剂型不对。
0: 但是我打这些年都挺好。
1: 到岁数大了，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有的时候是需要换型了。药店里为什么那么多种胰岛素啊？每种胰岛素对应的人群不一样的。
0: 啊，完了我吧也问大夫了，我说那个我这个你看看总第一，完了
1: 卡伯平本身就抑制糖吸收，所以说会越用人越瘦的。
0: 啊，
1: 所有的降糖药中，老年人明确的可以让人吃着胖起来的最好的就是胰岛素。
0: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1: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0: 你看看我这那个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波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去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这总4点多，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1: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0: 就是那个，也不打。
1: 诺和林、优米乐、莱德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0: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今晚上打一次。
1: 啊，那就是长秀林这类呗。
0: 哎，对对对，你看这何止一样想起来，这长寿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第一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2个，隔一天减2个，就最后减到8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1: 减到8个长寿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0: 那有10来年了，吃10来年药了。
1: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0: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1: 打长寿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0: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都吃的。
1: 那会儿打长寿林前再吃这两样药。
0: 哎。
1: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0: 没有，那没有。
1: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0: 怎么诊断也是上那医院去看的，完了那就这么吃的。

0: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1: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着高着，完说那个那啥吧，我因为
0: 你血压正常吗？
1: 血压还行，我就是胃肠不好，我就不爱他说那时候就说那餐前再加量。不打胰岛素，后来我说我不想
0: 吃。你当初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体重有啥变化吗？
1: 那时候没啥变化。
0: 就是现在开始瘦的。
1: 啊，就是这二三年开始。
0: 血糖也不高。
1: 血糖现在不高呢，就是我说就把那胰岛素撤了，也不咋高、嗯、那一段就有点太低了，完我就上医院看、嗯、他说的、嗯、那你先撤了看，是那个就是不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呢，我也隔几天就讲了。
0: 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 CT？
1: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呀。
0: 核磁做过吗？
1: 核磁倒没做过。
0: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1: 胆管结石没有啊。
0: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1: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
0: 嗯、
1: 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他就搁这嘎站了，那段疼。
0: 你这样
1: 的那段肚子不疼。
0: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试一下用治疗方法试一下、
1: 嗯、
0: 因为你这时间太久了，现在倒着茶呀、
1: 嗯、
0: 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的、
1: 嗯、
0: 我给你把两个药调一下。第一个呀就是你把这个阿卡波糖停掉。
1: 嗯。
0: 啊你换成啊巧克力。
1: 换成什么？
0: 消可力，用消可力代替阿卡波糖。
1: 消可力啊。
0: 对，完了第二个，你呀、啊、加上这个药叫石斛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你胃还胀不胀，血糖会不会稳定？如果胃不胀了，血糖稳定了，咱也不需要啊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哎，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1: 嗯，孙子，让我再说一点啊。
0: 嗯，
1: 就是我那个前年吧，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完了现在我也看中医啥，现在呢就是不胀了，但是也有气儿，但是它不胀不难受了。
0: 问题是，你糖尿病血糖低，血糖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1: 指定是吸收不好，
0: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1: 嗯，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它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
0: 嗯，
1: 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
0: 嗯，
1: 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他就难受。完吃点东西
0: 测过血糖吗？
1: 饿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看试试血糖，我忘了不低、
0: 嗯、
1: 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肚子这神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就是好像你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0: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1: 那我就实在闲白死了。
0: 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1: 做过好几回。
0: 胃镜有没有溃疡？
1: 有点。
0: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1: 就有一回写着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0: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胃泌素瘤。
1: 甲亢。
0: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1: 那是为什么？
0: 胃泌素瘤。
1: 啊。
0: 胃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两个以上胃溃疡。
1: 没有。
0: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那你抽血化验甲功。
1: 啊。
0: 因为你的病情越说越不像糖尿病。
1: 行。
0: 哎。
1: 主要是甲功，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查完我再跟你联系吧。
0: 可以啊，好的。好，再见。
1: 太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0: 400-780-3099，400-780-3099，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我听您节目里讲的这个石斛碱混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1: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那个石斛碱粉。
2: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1: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2: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孙主任，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
1: 我
2: 咋回事，年轻那会儿这个胃都不太好。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到现在已经20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呀，那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的那饭都吃不下去呀了。
1: 萎缩性胃炎呢是所有胃病中最顽固的一个。胃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全身的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一个病得了之后它很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20-30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50岁，那你这30岁开始的，那你就20年的萎缩性胃炎。
2: 对，
1: 你要活到70岁，那你就40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吃点阿司匹林这类药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2: 对呀，对呀，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10盒10盒的买呀，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1: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100%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石斛碱粉呢，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也每天长个新胃。
2: 对，您说的对，孙主任，我是咋用上这个石斛碱粉的吧，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报的住院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石斛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说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 这石斛碱粉能有用吗？

0: 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吗？
1: 哈、啊，病久了没信心了。
0: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嗯、你说大老远的给我捎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
1: 嗯
0: 啊，结果这一次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1: 是对了。
0: 啊，是对了，那原来吃了十来年、二十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胃里边啊不一样，舒服一些了。
1: 嗯，
0: 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
1: 嗯，
0: 啊，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胃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0: 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给我这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食补姜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
1: 嗯，
0: 而且呢，吃东西呀、啊、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呀、啊，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1: 对，这就是食补姜粉的特点哈、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其他胃药都做不到的。食补姜粉呢、啊，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食补碱和食胡多糖的活性提高到 98% 以上，进入胃里之后啊，它三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儿用，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
1: 嗯，
0: 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
1: 嗯
0: 啊，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
1: 嗯，
0: 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食补姜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食补姜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
0: 嗯、
1: 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0: 好好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1: 嗯、啊，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了食补姜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0: 嗯，好好、
1: 哎、那好，
0: 那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啊、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碱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1: 对。
3: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
1: 啊、
3: 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
1: 嗯，
3: 可是原来的病啊不单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都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酸。
1: 嗯，
3: 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1: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3: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喝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
1: 嗯。
3: 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呀、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1: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个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控制炎症啊是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的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100年来也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边呢，3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啊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啊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3: 沈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想着用上你说的这个石斛碱粉，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1: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石斛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石斛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质提高上来，最少能养2/3的病就好了啊。
3: 我还想多定点呢。
1: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3: 行行行，我再关注这节目，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订上去。
1: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3: 哎，谢谢，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含金量十足，它是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1: 哎，
2: 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1: 嗯，
2: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10有8-9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1: 嗯，
2: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1: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2: 嗯，要治的。
1: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2: 哦，您快来说一说。
1: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2: 嗯。
1: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了3天。
2: 嗯。
1: 你会胃口好吗？
2: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影响胃口啊。
1: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2: 嗯，
1: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2: 没劲儿。
1: 是不是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2: 对，
1: 越胃胀吃不下去饭，你的营养啊各种东西肯定
2: 跟不上，
1: 吃
2: 人
1: 没劲儿。
2: 嗯，
1: 你就更愿意躺在床上
2: 啊。是的，
1: 浑身都是软的，
2: 哎，
1: 像灌铅一样。那你躺在床上呢，你就更没有胃口，胃肯定会更胀。
2: 嗯，
1: 更胀之后呢，你就啊更不愿意动，所以说最后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好一些，老年人就不行了。
2: 嗯，
1: 各种病肯定跟着，骨头的、心脏的、血管的，就都来了，
2: 都有连带关系，
1: 对不对？
2: 嗯，
1: 哎，所以说第一种情况，胃胀的出现不及时治疗，是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 一个转折点。
2: 是的。
1: 哎，但是要提醒更重要。

0: 现了。
1: 我的天哪！
0: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1: 全都是信号、啊、
0: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最早的症状。
1: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啊，对吧？
0: 对，
1: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0: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它没道理。
1: 嗯，
0: 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有这么个说法，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1: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啊、是正确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
1: 嗯，
0: 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1: 是的，
0: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的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
1: 嗯，
0: 就是当年呢、啊、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
1: 嗯，
0: 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啊、都无法抵抗秦国的进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啊秦国之围，
1: 请老将出马。
0: 但是呢，廉颇呀、啊、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
1: 哦、
0: 靠近北京这片地区。赵王在哪里呢？在邯郸。哎，离着呀几百公里，在古代的时候是很远的距离。
1: 对，
0: 他不知道一个70多岁老头啊
1: 现在是什么状态？
0: 什么状态？你说万一是老年痴呆了怎么办呢？那
1: 怎么带兵
0: 跑丢了吗？
1: 对，
0: 你万一骨质疏松也不行啊，拎着大刀砍敌人，刀还没抡进呢，自己骨折了，
1: 嗯，
0: 不行。所以说他要知道啊，廉颇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1: 嗯，
0: 哎，那个年代也没有 CT 核磁，怎么办？
1: 也不能打电话啊。
0: 他就派使臣呐、啊、去一探望廉颇，慰问廉颇呀。的名义上廉颇家串个门
1: 啊，
0: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
1: 嗯，
0: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
1: 嗯，
0: 但是国家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7碗饭。
1: 哇、
0: 嗯、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
1: 嗯，
0: 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
1: 嗯，
0: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0: 哎、廉颇老将军70多岁了、哎，还能吃饭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1: 对，
0: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请他人。
1: 是的，
0: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
1: 是，
0: 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1: 是的，
0: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想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就得怎么样？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呢、啊，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了、
1: 嗯，
0: 这个能力丢失了，
1: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0: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50年代出生、60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们吃树皮，对不对？
1: 嗯，
0: 树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都会被化成水，
1: 对
0: 身体吸收。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1: 嗯，
0: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 所以说的话，你。

0: 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1: 嗯嗯，
0: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1: 一样的，
0: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啊，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呢，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1: 对，
0: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呀、啊，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你晚上长出来900个
1: 不够用，
0: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1: 对，
0: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1: 我又欠了。
0: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是。
0: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啊，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10年20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这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彻底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嗯。
0: 那香港排名第一的石斛碱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碱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碱在香港啊，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碱，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啊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久服啊，厚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后肠胃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后
1: 后字、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到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呢胃好像什么、嗯、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后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后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后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也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
1: 嗯嗯，
0: 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嗯，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呐、啊、保护胃黏膜创伤的。
1: 嗯，
0: 这样胃酸呐、啊、就腐蚀不到创面了。
1: 嗯，
0: 第一个你都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
1: 解
0: 决了。
1: 不疼了，首先咱说它不用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同时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
1: 嗯，
0: 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呀、啊、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
1: 嗯、
0: 帮你进行消化吸收，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后胃肠。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因为它呀最有保障的，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后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方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香港大药房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最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房的药品品质是最高最纯的。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啊特权。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房。
1: 人家有这个权。
0: 能流入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
0: 没错。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药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香港大药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想要啊石斛实现呢、每天换一个新味，就必须要进行提纯。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很娇气啊。
0: 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房的研发部门呢、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技术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就相当于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锁住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都是活的。而且也速度特别快。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呢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而且这里也特别像啊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有机会啊更要用。
1: 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在胃病中啊并发症最严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也是要求啊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胃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病变。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而十二指肠溃疡呢容易引起梗阻，还会引起大出血。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啊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

0: 体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1: 对呀、啊，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哎，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
0: 嗯，
1: 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98%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
0: 嗯，
1: 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0: 嗯，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1: 没错。
0: 嗯，
1: 这时候啊，你胃溃疡也好，十二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了穿孔。
0: 对。
1: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
0: 嗯。
1: 哎，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
0: 嗯。
1: 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啊牢牢的包裹起来，
0: 保护起来了，
1: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
0: 嗯，
1: 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0: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1: 是的。
0: 嗯，
1: 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多发性的胃溃疡，专程啊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三联四联都用遍了，
0: 嗯，
1: 抗生素啊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呢还在越来越大。
0: 哎呦，这可不好。
1: 见到我的时候啊，1.8米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
0: 嗯，
1: 勾着着腰跟我说，这个病啊有30多年了，
0: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1: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呢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
0: 嗯，
1: 哪怕喝口水也痛得不行，
0: 遭罪啊。
1: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啊就得攥着药，
0: 这也是疼得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1: 他说呀，我这些年呢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
0: 嗯，
1: 吃药还不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啊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0: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啊给折磨怕了。现在
1: 对，咱想想，几十年了哈，
0: 嗯，
1: 哎，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现在得折磨成什么样？
0: 就很痛苦。
1: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
0: 嗯，
1: 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0: 怎么样？
1: 哎，就说哎，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0: 立竿见影啊，
1: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7-8天胃就不再痛了。
0: 嗯，
1: 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呀，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
0: 嗯，
1: 哎，他说也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0: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1: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0: 嗯，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了，
0: 嗯，
1: 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0: 哎呦，
1: 胃一点事都没有了，
0: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1: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
0: 嗯，
1: 那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哎，胃镜一看呢，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话黏膜呀也变得非常红润，哎，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0: 非常好。
1: 嗯，
0: 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神奇了感觉。
1: 哎，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
0: 嗯，
1: 它最大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
0: 嗯，
1: 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比不了的。
0: 对，
1: 用了180天，你看这个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0: 啥也不耽误了，
1: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0: 嗯，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啊。
1: 对，
0: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1: 而且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
0: 啊啊，
1: 三联四联呢跟你没关了。
0: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1: 因为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
0: 嗯，
1: 我就说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
0: 嗯，
1: 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跟很多医

0: 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我就说了，大家呀怕病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
1: 嗯，
0: 哎，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国家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
1: 嗯，
0: 一半是胃溃疡变的，
1: 嗯，
0: 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
1: 嗯，
0: 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
1: 嗯嗯，
0: 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 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
1: 嗯，
0: 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溃疡病变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有必要吗？没有必要。
1: 嗯，
0: 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
1: 嗯，
0: 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治
0: 对。
1: 对，
0: 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
1: 嗯，
0: 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
1: 嗯，
0: 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明
0: 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
1: 嗯，
0: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嗯，明白了。
0: 你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越来越
0: 好。
1: 对，
0: 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的这个胃病的问题，
1: 嗯，
0: 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喝稀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多放盐，提味才能有胃口。
1: 嗯，
0: 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 那你想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吃大骨头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嗯、对不对、
1: 哦？
0: 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
1: 对，
0: 你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那钙片也刺激胃啊。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
1: 嗯，
0: 痛风止痛效果最好的就是秋水仙碱。
1: 嗯，
0: 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吃、
0: 哎、对不对？
1: 是吧？
0: 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必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
1: 哇，贵呀、啊。

0: 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
0: 营
1: 系。
0: 养不好啊，血不容发嘛。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讲自己呀，长一个心胃，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心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一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
0: 对不
1: 记，
0: 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20-30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用上。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每天呐，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4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4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4: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产品。紫苏散啦，石斛甾醇啦，干黄精啦，螺旋藻啦，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挺挠头的毛病。第一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62米， 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0: 嗯，
4: 就是我一看我瘦了完我就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0: 嗯，
4: 我的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他就是不吸收。
0: 你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4: 有糖尿病。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12年了。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0: 嗯，
4: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0: 10以内，你怕冷还
4: 是
0: 怕热？
4: 怕冷。
0: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4: 卡伯婷。
0: 嗯。
4: 还有那个。等一下，我们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波糖啊，那个是一天吃那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0: 单吃一个阿卡波糖吗？
4: 就是这个是餐后的。
0: 嗯。
4: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起来。
0: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4: 嗯。这个忘了，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不、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0: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4: 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现在呢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不打了？
4: 为啥不打了？血糖特低。
0: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4: 那时候吧，就是总是4点多，完了我就逐渐的减量，我就是那个。
0: 那不一定非得减量，有可能是你胰岛素打的剂型不对。
4: 但是我打这些年都挺好。
0: 到岁数大了，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有的时候是需要换型了。药店里为什么那么多种胰岛素啊？每种胰岛素对应的人群不一样的。
4: 啊，完了我吧也问大夫了，我说那个我这个你看总第一完了。
0: 卡伯婷本身就抑制糖吸收，所以说会越用人越瘦的。所有的降糖药中，老年人明确的可以让人吃着胖起来的，最好的就是胰岛素。
4: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0: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4: 你看看我这那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波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去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这总4点多，但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4: 就是那个，也不打。
0: 诺和林、优米乐。莱德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4: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今晚上打一次。
0: 啊，那就是长秀林这类呗。
4: 哎，对对对，你看这何子这样想起来，这长秀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第一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两个，隔一天减两个，就最后减到8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0: 减到8个长秀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4: 那有10来年了，吃10来年药了。
0: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4: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0: 打长秀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4: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都吃的。
0: 那会儿打长秀林前再吃这两样药。
4: 哎。
0: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4: 没有，那没有。
0: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4: 怎么转的也是上那医院去看的，完了那就这么吃的。
0: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4: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了，高点完说那啥吧。我因为
0: 你血压正常吗？
4: 血压还行，我就是胃肠不好，我就不爱他说那时候就说那餐前再加量，不打胰岛素。后来我说我不想吃。
0: 你当初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体重有啥变化吗？
4: 那时候没啥变化，
0: 就是现在开始瘦的。
4: 啊，就是这2、3年开始，
0: 血糖也不高。
4: 血糖现在不高呢，就是我说就把那胰岛素撤了，也不咋高、那一段就有点太低了。完我就上医院看，他说呢、那你先撤了看，是那个就是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 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呢，我也隔几天就
0: 想了。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 CT？
4: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
0: 核磁做过吗？
4: 核磁倒没做过。
0: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4: 胆管结石没有啊。
0: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4: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他就搁这嘎胀了，那段疼。
0: 你这样
4: 的，那段肚子不疼。
0: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试一下，用治疗方法试一下，因为你这时间太久了，现在倒着茶呀、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的，我给你把两个药调一下。第一个呀，就是你把这个阿卡波糖停掉。你换成啊消可力。
4: 换成什么？
0: 消可力，用消可力代替阿卡波糖。
4: 消可力
0: 啊。对，完了第二个，你呀、加上这个药叫石斛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你胃还胀不胀，血糖会不会稳定？如果胃不胀了，血糖稳定了，咱也不需要啊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4: 孙雷，我再说一点啊，就是我那个前年吧，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完了现在我也看中医啥，现在呢就是不胀了，但是也有气儿，但是它不胀不难受了。
0: 问题是你糖尿病血糖低，血糖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4: 指定是吸收不好。
0: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4: 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他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他就难受。完吃点东西
0: 测过血糖吗？
4: 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试试血糖，我完了不低，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肚子这食儿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就是好像也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0: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4: 那我就说了点歪
0: 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4: 做过好几回。
0: 胃镜有没有溃疡？
4: 有点。
0: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4: 就有溃疡，一会儿又写着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0: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分泌素瘤。
4: 甲亢，
0: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4: 那是为什么？
0: 胃泌素瘤。胃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两个以上胃溃疡。
4: 没有。
0: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那你抽血化验甲功。因为你的病情越说越不像糖尿病。
4: 行。
0: 主要
4: 是甲功，对是吧？
0: 对对对。
4: 这个查完我再跟你联系吧。
0: 可以啊，好的，好，再见。
4: 太谢谢孙
0: 主任
4: 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最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最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我听您节目里讲的这个石斛碱混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0: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那个石斛碱粉。
5: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5: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孙主任。 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
0: 嗯。

0: 我咋回事，年轻那会儿这个胃都不太好。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到现在就二十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
1: 嗯，
0: 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呀，那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胃疼的那饭都吃不下去呀了。
1: 萎缩性胃炎呢，是所有胃病中最顽固的一个。胃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全身的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病得了之后它很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二十三十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五十岁，那你这三十岁开始的，那你就二十年的萎缩性胃炎。
0: 对，
1: 你要活到七十岁，那你就四十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吃点阿司匹林这类药，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0: 对呀、啊、对呀、啊、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十盒十盒的买啊，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1: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百分之百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石斛碱粉呢？因为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每天长得新胃。
0: 对，您说的对，孙主任，我是咋用上这个石斛碱粉的吧、嗯、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
1: 嗯，
0: 报的志愿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
1: 嗯
0: 啊，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石斛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说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这石斛碱粉能有用吗？能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嘛。
1: 啊，病久了没信心了
0: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嗯，你说大老远的给我捎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
1: 嗯
0: 啊，结果这一吃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1: 吃对了
0: 啊，吃对了。那原来吃了十来年二十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胃里边啊不一样，修复一些了。
1: 嗯，
0: 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
1: 嗯
0: 啊，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胃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0: 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

0: 这里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食物降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
1: 嗯，
0: 而且呢，吃东西呀、啊、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啊，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1: 对，这就是食物减粉的特点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其他胃药都做不到的。食物减粉呢、啊、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食物碱和食物多糖的活性提高到 98% 以上。进入胃里之后啊，它三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0: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用，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
1: 嗯，
0: 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食斛减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食斛减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0: 好好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1: 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食斛减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0: 嗯，好好、
1: 哎、那好，
0: 那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食斛减粉。高活性的食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 400-780-30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减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1: 对。
3: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1: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可是原来的病啊不单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儿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都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酸。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1: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3: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和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
1: 嗯。
3: 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啊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1: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叫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
3: 啊、
1: 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控制炎症

0: 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的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100年来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边呢，3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呀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呀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啊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1: 沈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想着用上您说的这个石斛碱粉得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也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0: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石斛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石斛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质提高上来，最少能咽2/3的病就好了啊。
1: 我还想多定点呢。
0: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1: 行行行，我得关注这节目，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定上去。
0: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含金量十足，它是作用最全面、功效最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6: 少令公杨文广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呼延庆，借给他盔甲战马，要送他出城。呼延庆不乐意走，因为孟强焦裕在乱军中失散，不知吉凶。哥三个一块儿进了京，自己逃出呼口，把那两个丢了，真有个好歹，对不起老蒙娘。少令公，你走吧，我去找孟强焦裕。杨文广急了，嗨，别卖一个搭一个，你先走，走一个是一个，先把你送出去，回头我再找那哥俩，快走吧，我在前边，你在后边跟着，周围有我杨家兵保护，跟我奔北考城门， 我叫个称。

0: 送你出京。胡延庆没办法同意了。就这样，杨家兵裹着胡延庆从乱军中往北跑。安协这头暂且不提，回头再说孟强、焦玉这两个人上哪儿去了呢？这俩小伙子方才在肉丘坟点着了骡子车，惊动了官兵，四面包围来抓着哥仨。胡延庆叫孟强奔泄水道杀，因为泄水洞的出口只有孟强认识，叫他在前面开道，胡延庆断后，把焦玉夹在当中。小孟强手使一对加钢斧，官兵碰上死，沾上亡。孟强边打边告诉焦玉：“三弟，跟上我，别被冲散了啊！”“
1: 哎，你放心吧。”
0: 小焦玉舞动金背，砍山刀冲杀。焦玉这个人呢，一个心眼儿，光顾着看孟强了，不知道招呼胡延庆。就在这阵儿，一哨官军冲过来，把他们冲散了，把胡延庆呼啦打了包围。如果焦玉看见和孟强杀回来，能把胡延庆救出来，就不用杨文广出头了。焦玉不知道啊，跟着孟强跑进小胡同。胡同两边呢，都是低矮民房，拥挤不堪，路太窄了。官兵骑着马进不去，只可下马追，都在部下跑。孟强、焦玉占了便宜，他们三拐两拐转来转去，找到泄水洞。泄水洞挨在城墙根底下，是倒下台阶，在城墙下挖了个窟窿，是拱形的，按照大拇手之粗的铁条。孟强过来：“兄弟，咱们从这儿走。”说着拿起加钢斧，咔咔几下子砍折两根铁条，人可以钻出去。走啊！他一回头，把他吓一跳：“哎，三弟啊，咱大哥呢？”“
2: 哦，在我身后呢。”
0: 焦玉回头：“哟，怎么没了？
2: 方才在我身后呢。”“
0: 你说的方才有多大功夫？”“
2: 我没注意呀。”“
0: 哎呀，
2: 你怎么不招呼着点呢？你不叫我跟你吗？没顾着跟大哥打招呼。
0: 这么办吧，咱们杀回去去找他。”说着他撒腿往回跑。孟强高喊：“你给我回来，追兵要到了。”你听，果然喊杀声由远而近：“别放犯人跑啦，杀呀，在这胡同里呢。”“
1: 哟，二哥怎么办？”
0: 孟强想了想：“这么办，咱俩先出城。”“
2: 那把大哥留在城里叫人抓走怎么办呢？”“
0: 不能，咱大哥的本领比我们俩全强，咱不给他添累赘就可以了。出了城我有办法救他。”“
2: 什么？出城你有办法？
0: 嗨，你听我的吧。”“
1: 不，我不走，我等我大哥。”“
0: 你真不走啊？那好，我可走了啊，我把你扔在这儿，我不管了啊。”孟强把双斧子从泄水洞送出去，然后从铁条缝钻出来。焦玉看着急了：“
2: 哎，二哥，我也走，我也走。”
0: 说着先顺出大刀，然后往外钻。你看孟强瘦好钻呢，焦玉费劲了，肩膀又宽又胖，费了挺大劲儿才钻出来，捡起大刀转身要走。孟强说：“哎，不能走啊。”“
1: 怎么的？”“
0: 一会儿官军追来也从这钻出来怎么办呢？”“你给我守在洞口这儿，贴着墙根站着啊，官军不来那就更好了，他要是往外钻你就给他一刀，听见没有？”“
2: 好了。”
0: 焦玉端着大刀，身子挨着城墙根在这守着。就在这阵儿，御林军到了，看见泄水洞就知道人从这儿跑了。有个头目说：“我追出去。”这小子刚一伸出脑袋，焦玉看见了，抡起砍山刀，咔嚓一下，这一刀啊也太快了，咕噜，人头落地。焦玉的刀啊快点儿，那个刀叉齐刷刷的，脑袋掉了，神经还没死呢，挤眉弄眼金鼻子，意思说疼啊疼啊。这一小子人头落地，身子还塞在铁条缝呢，蹬蹬腿儿不动了。身后的军兵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赶紧问：“哎，你是钻出去你是退回来呀？你怎么洞口堵上了？怎么回事？”说着两个人拽着腿往外哗

0: 他几步来到护城河边上，隔了一堆的苇子和干草，弄了一大抱，把它扛过来，朝洞口那一塞，然后拿过火葫芦，啪一拍葫芦底儿，打出一枚火球，落在干草上，噗，立刻起火，干柴烈火烧才快呢。他又弄了两捆续上，再看泄水洞啊，像个喷火的大烟筒啊，连烟带火苗子呼呼呼呼呼呼喷到城里，官兵吓得赶紧闪出多老远。孟强说，行了，暂时他们不敢出来，走，跟我救大哥去。
1: 怎么救？
0: 嗨，你就听喝得了。两个人从护城河沿爬上来，一阵猛跑，来到了北考城门外。这时天已经大亮大亮，城门呐、啊、关得紧紧的，吊桥扯起，城里边哦喊杀声阵阵，守城的军卒都往城里看，谁也没注意城外。孟强、焦玉到了，焦玉说，你上这干什么？我要救大哥，不过你可小心点啊，招募不好准备跑。孟强抖丹田气，冲着城头高喊，嗨，守城的小子们听着，你们看，他一指焦玉，现有呼延卿在此，你们有不怕死的快出来。焦玉说，哎，你说谁是呼延卿啊？我说你呀、啊、我，哈哈，我是呼延卿。军兵听得清清楚楚，往城下一看，果然有个黑脸小子穿青挂皂，哟，呼延卿怎么跑城外去了？是啊，那城里这是谁呢？这阵啊，守泄水洞的军卒报告给当官的，当官的绕道来到北城，北城的守备正指挥军卒守着城门洞呢。御林军当官的说，可了不得了，呼延庆从泄水洞逃走了，还杀了个大头目，快开城门追，是吗？这阵儿小孟强喊，焦玉也装呼延庆，守备相信了，开开北城门，吊桥落下，追兵们急急叉叉往外跑，孟强、焦玉在这等候应战。小孟强这么做，这是为了呼延庆啊，他把呼延庆被困城里出不来，我把城门炸开，你要是知道了看见了，快冲出来。要不说孟强这个人呢，粗中有细，胆子还大，将来是呼延庆的好助手。不过孟强这么做太危险了，大白天的不好躲藏，官兵多，他们只有两个人，弄不好得被抓住。孟强现在没想那么些，将官军围上来高喊，三弟给我杀，多停一会儿，大哥知道城门开了，准能找我们。好了，我听你的。孟强一对大斧子，交一口刀，脸在北城外和军兵交战。孟强这招啊太有用了，非常巧，正赶上杨文广带着呼延庆杀到北门，没等叫城呢，城门大开，大批官军拿着刀拿着枪往外跑。嗯，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呼延庆呼啦想起来了，进城的时候有个车夫孟二愣给孟强指过出城的道，就是泄水洞，孟强认识，可能出城了。那太好了，那咱就甭费劲了，快出城吧。您别出去了，我自己走。不行，我不放心，咱们一块跑。俩人一前一后随着官兵人溜子拥了出去，过了吊桥再往前跑不远，就看见官兵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斗，水泄不通，喊杀声阵阵，抓呼延庆，声震大地。嗯，怎么回事？呼延庆个儿高，坐在马上，长身去往人群一看，嗨，里边交手的正是两个兄弟孟强、焦玉。两人浑身是汗呐，带着血迹，已经支持不住了。啊，我兄弟出来了，太好了！二位贤弟，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呼延庆大完了，嚯，双鞭杀进人群，军兵都糊涂了，怎么里边有呼延庆，外边又来了呢？杨文广在一旁看着，心里琢磨，哥三个又能杀出重围，我就不动手了，要是出不来我再帮个忙。杨文广这么做可太危险，

0: 想了一会儿啊，一看仨人出不去，怎么？一个马上，两个部下，呼延庆得照顾这两个部下的。杨文广一看不好，时间拖长了，要是黄文炳、庞龙、庞虎等亲自来，就走不了了。我进去帮个忙，把他们送走。想到这儿，冲着军兵高声断喝：“开！三军二郎，你家少林功在此，尔等闪在一旁，待我擒拿呼延庆。”军兵一听可高兴了，心想我们正不愿意打呢，各自撤兵刃闪在一旁，哗啦闪到人胡同。杨文广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蹭窜到当中，扑棱一抖大枪，唰奔着呼延庆这一枪。呼延庆摆双鞭，螳螂往围一挂，二马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杨文广低低声音说：“呼延庆，不要在这恋战，快走，你告那两人跟着。”嗯，然后唰又一枪。呼延庆呢又告诉孟强、焦玉：“跟在我后边，快出来。”就这么四个人在这转来转去四五个回合，猛然杨文广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哎呀，好厉害，毛家不是对手，走了。他想把呼延庆领出去，从哪儿走啊？没道啊，周围官兵围得跟铁桶一样。杨文广一想，没道不要紧，从人的脑瓜顶上走。他用大枪啊，枪转一扫马的三叉骨，轻轻一下，这匹马疼得稀溜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杨文广一提丝缰，嗖的一声，战马腾空而起，从人的脑瓜顶唰就飞过来。军兵吓得哗往旁一闪，立刻闪出条道来。杨文广一马当先，啪啪啪啪啪过去。呼延庆随后也来了，军兵没等合拢呢，孟强、焦玉捂着兵刃，哎，我们也来了，气着咔嚓一顿乱砍，也冲出去。就这么四个人一前一后杀出重围，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转眼来到树林里。杨文广来到树林深处下了马，呼延庆也跳下马背，孟强、焦玉止住了脚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大哥，你再不来呀、啊，我们俩就玩完了。”“兄弟，是不是你们两个炸开的城？”“
1: 是啊。”“
0: 可帮了大忙了。”“
1: 嗨，哥哥，方才要不是你开道，我们两个得被人抓去。”“
0: 可不是我救的，你看这是谁？”“你说这两个人多有意思。”这阵他注意看看杨文广，他一瞧，
1: 哎呦，大哥，是你呀，我觉着前面有开道的，闹了半天你帮忙。
0: 二位贤弟一向可好，
1: 大哥
0: 我给你磕头了，哥俩帮帮磕响头，快起来起来。他们仨认识吗？不但认识还熟呢。你别忘了，杨文广的爷爷六郎杨景和孟强、焦玉的爷爷孟良、焦赞是磕头弟兄。杨文广的爹杨宗保呢和孟强、焦玉的爹也磕头，两辈是磕头弟兄，三辈磕头能入祖坟。杨文广去过二虎庄见过面，不过又有二三年弟兄没在一块儿说说笑笑了。
1: 大哥，你怎么知道我们闹京城
0: 啊？是高僧告诉我的，我们俩商量好了在京城给你们帮忙。
1: 那你怎么和呼延庆遇上的？
0: 文广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呼延庆说不叫少令公救我，恐怕有性命危险。杨文广说你就别客气了，呼延满门死的屈，朝中忠良都替不平，恨庞文更恨庞赛花，将来你们有了兵马到京城抓奸贼，我给你做内应。
1: 孟强说我当先锋官。
0: 哎，文广，你是我和焦玉大哥，呼延庆跟我们也是磕头弟兄，这么办得了，干脆我们四个磕头拜把兄弟好不好？杨文广说太好了。就这么四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拜异姓兄弟。老大是杨文广，老二是呼延庆，然后是孟强、焦玉。呼延庆说大哥快回城吧，免得被奸贼看见连累满门。
1: 好，你们往东走，我往南去，今后不要到汴梁来，免得出意外。
0: 呼延庆把盔

0: 甲脱下来包好挂在鞍球上。大哥，这匹马你带回去吧。不用了，你骑着吧，我们有马在附近店房放着呢，一会儿去牵。你现在不没有吗？一旦打起来没有脚力还行，就给你了。那好，我以实为实了，这匹马可有用了。就在这阵啊，杨家家丁来到树林外，低声呼唤：少林公，快出来吧，御林军要包围树林，你赶快回城。好，杨文广吓一跳：三位贤弟多多保重，我走了。说着把马牵出树林，往周围一看，自己也吓一跳，相隔不到200步就是御林军队伍，黄文炳、庞龙、庞虎都在这呢。书中暗表，昨夜呼延庆上坟，火烧汴梁36条大街、72条小巷，人们都传神了，说是火龙拉的车，霹雳火龙驹火烧汴梁。庞龙、庞虎在街上跑了半天也没抓着人，马上到家里给他爹庞文送信。庞文一听呼延庆又来了，是又恨又生气，他头次上坟要了我二姑爷王角虎的命，又来了非抓住不可。他亲自领一支队伍在街上搜索，转来转去到北门，这一看城门开了，军兵说呼延庆出城了，杨文广也出去了。庞文吓坏了，怎么老杨的人也掺和进来了？甭问呢，胡杨两家交情过命，是杨文广把呼延庆送出去的，那么我非把杨文广抓住不可。就这么他随后也到了。这阵呢，庞龙、庞虎、黄文炳围困树林，他们刚想要搜，杨文广打里边出来了。庞龙、庞虎还真怕杨文广，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就这么宝贝疙瘩惯得了不得呀。杨文广的性情也不好，脾气太酸，两人想过去又不敢，不过去觉得难受。就在这阵儿，庞文迎了上来：少林公一向可好？文广一看这个老东西来得这么巧啊，是老太师啊，你有什么事儿？请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捉拿呼延庆啊。
0: 呼延庆呢？
1: 追到树林不见了。
0: 谁叫你出城抓呼延庆？不用谁告诉我，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反叛之后闹汴梁，怎能坐视不管？我自己来的。你说的好听，我看你是明拿暗放。方才有人报告，你和黑脸将官一块出城，是不是你把呼延庆放走的？呸！你血口喷人，你不服是不是？那好，咱俩金殿找皇上去。少林公不怕你，走。杨文广心的话，我把老贼领走，好叫呼延庆跑得远远的。庞文回头告诉他姑爷和儿子，搜树林就是挖地3尺，要抓住呼延庆。
2: 是。
0: 老贼安排好了，学马才进考城门。回头再说官军呼啦一下子拥进树林，呼延庆能在里边等着吗？急忙带着两个兄弟往东跑，冲出树林，顺着小路撒腿如飞，一个骑马，两个步行的。军兵看见了，呼延庆往那边跑了，追呀、又冲上来了。呼延庆一想，我的两个兄弟没有战马，走得慢，怎么办？我在这挡一阵，二位贤弟，我在这抵抗官兵，你们到官乡的店房里取来马匹兵刃，可不要回来了，听着没有？回二虎庄等我。
2: 那你呢？
0: 等你们取了马匹兵刃也走远了，我也回去。
2: 那好，我们在二虎庄等你啊。
0: 哥俩撒腿如飞，直奔官乡店房。呼延庆立马轻鞭在道上等着官兵，官兵也冲上来，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一场大战打死打伤无数啊，怎奈人太多了，官兵从北城门一波一波往外拥啊。呼延庆心里琢磨，我呀别在这傻等着，我跑吧。就这么他连着刷刷几鞭进招，军兵吓得往旁一退，闪

缺口，呼延庆一提战马冲出重围向小道跑去。呼延庆的马今天吃亏了，是杨府嘉靖的战马脚程不快，没跑出多远，官军的马队呼就围上了。呼延庆又打一阵，拨马再跑，就这么跑一阵打一阵，打一阵跑一阵，把道路走错了，来到荒山老林呢、啊。往远处一看呢、啊，雾气昭昭的，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慌不择路。刚一学马往小道跑，庞龙追上来了。庞龙一想，这回能把这小子生擒活抓，他取弓搭箭，刃扣天弦，将弓嘎吱吱拉开了，瞄准呼延庆，嗖嗖嗖，连射三箭，上射人，下射马。上边的两箭，呼延庆用鞭都给磕开了，战马没躲开呀，砰的一声，一只狼牙箭带钩的，正射在呼延庆战马的前夹畔。这匹马疼的先溜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要把呼延庆给扔下去。呼延庆见势跑，双腿一用劲，一夹马肚子，身子往下一压，一拽丝缰，吁，坏了，这马跑了半宿加半天，又累又饿，呼延庆劲儿又大，这一吃劲儿，这马哭嚓腰梁骨折了，卧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呼延庆的右腿被马身子压到底下，可吓坏了，这只敌人要给一下子没个躲，吓得他左脚甩蹬，把腿抽出来，用力推马身子好抽右腿。就在这阵儿，庞龙来到切近，上边唰啦一刀，呼延庆吓他半坐半卧，晃双鞭用力往外一磕，还开他真不含糊，把刀磕出去了。呼延庆抽出腿，急忙蹭往旁一闪，站了起来。方才吓了出一身白毛汗呐、啊。军兵又围上来，呼延庆晃鞭交战，这阵呼延庆打不动了。别忘了，甭管他多大个儿、多大力气，今年才12岁呀、啊。昨天打四更天开战，直战到现在，快到晌午了，那还不说。庞龙调来五员偏将围战呼延庆，呼延庆渐渐没劲儿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浑身的汗啊，把衣服全透了，小脸儿啊，泥水、汗水、血水都抹花花了。呼延庆知道完喽，哎，怪我呀，还是我年幼无知，我是说。胡门的坟头不断香烟，上坟烧纸，惹这么大祸，我娘不知道身在何处，老蒙娘知道我进京把孟强焦玉带走了，不定怎么埋怨我呢，我又身落险地，这个如何是好。他心这一慌啊，更不行了，眼看性命难保，突然一阵狂风大作，是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打仗的人都睁不开眼睛，各自撤兵阵，就听着嗷、哦、一声吼叫，众人闪身躯仔细看啊，半山梁出现一只猛兽。

0: 的母亲。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块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一树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来了啊，我是依林啊，有一说一，你说我听，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的直播现场。

0: 咱不整那些虚的啊，也不念稿子，你就当咱坐在一块儿，我坐你对面，你开车，我就坐副驾，你搁家呢，我就坐沙发那头，有啥说啥。你说这人呐，一天天忙忙叨叨的，开车的师傅呢，方向盘一握就是一天，腰酸不酸呢？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接单接的手机都发烫了，心里空不空啊？上班的早出晚归，看人脸色累不累呢？退了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屋子里静的掉根针都听得见，闷不闷呢？你看，我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吧？咱这节目啊，聊啥？聊亲情，聊友情，聊爱情，聊婚姻里的那些磕磕碰碰，恋爱里的那些犹犹豫豫，职场里的那些咽下去的委屈，家长里短，人情冷暖，你都可以跟我说，你别觉得丢人，谁还没个想不开的时候呢？谁还没个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有些话你跟熟人说不出口，跟爸妈说呢怕他们担心，跟爱人说怕吵架，你跟朋友说怕人家嫌烦，那你跟我说呗，我不评判你，不打断你，也不给你灌鸡汤，我就听着陪你把那团乱麻一根一根的捋捋，你说到哪儿我陪到哪儿。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啊，就拿起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又放下了？有没有那种时候话到嘴边了咽回去了？有没有那种时候明明身边有人却觉得没人懂你？咱不整那些什么大道理啊，道理谁不懂啊，缺的是有人听你说。你跟我说说，你妈是不是老管你？你爸是不是老倔了？你对象是不是老玩手机？你老板是不是老给你画大饼？你同事是不是老甩锅？你孩子是不是老不听话？这些事儿都能唠唠。你瞅瞅，你可能正开着车，广播里这一句突然就戳你心窝子了。你可能正挤地铁呢，耳机里我这一声你差点没忍住。你可能就一个人坐阳台上看着外边，想找个人说说话，那就对了，这节目就是给你准备的。你加我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记不住呢你就存一下，除了听广播呢你下个快手啊，快手软件我相信咱东北的老铁都知道，你下个快手搜我是依林，每天晚上8点我开直播，咱接着唠，你来找我我就在，有一说一，你说我听，不绕弯子不糊弄你，你说我听着。辽宁广播电视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我是你的依林，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准备连线吧。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你好依林。
0: 哎，
1: 我现在就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问题想和你聊一聊。
0: 您说。
1: 就是我现在就是挺迷茫的，就是对于我跟我老公之间的这一段婚姻，我不知道是选择继续过下去，还是说选择跟他俩就是分开。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别嫌我啰嗦，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大概的情况吧。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被我父母是那个抱养的嘛，然后从小就是没有那种温暖的家庭的，就那种氛围，就从小到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由自己去做主。然后也没有人被，就是没有被人疼过，被人爱过吧，然后就啥事都自己扛嘛。然后就我14、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嘛，然后我就辍学了，我就出外边去打工去了，然后就认识了我现在这个老公。他是啥情况呢？其实我们两个属于同病相怜吧。他是3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然后，爹他爸也再婚了，他妈也再婚了，然后都没人要他。他就跟他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就是，我们两个这种条件，就是这种情况吧，就是在一起工作嘛，时间久了，慢慢熟悉了嘛，然后就是互相的，就像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就是有点同病相怜的那种感觉吧。他也心疼我，然后我也心疼他的嘛，然后一点点的，我们就处对象了，然后就在一起了，谈恋爱了。完了后期吧，就那个时候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才17、18岁嘛，然后等到那个法定年龄就是可以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他就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跟家里说了他这个情况嘛。但当时吧，就是我这边的父，就是我父母虽然说在精神上他不是说那种。
1: 重来点错了啊，您说。
0: 就是我父母，就是我他不是那种在精神上跟咱们正常人不太一样嘛。他就是说做不了主嘛，但是我就是不叔叔阿姨了姑姑啥的，然后都说你看着咱家本身咱家条件就这样，然后你再找一个这样的条件的人，你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以后说会很难或怎么样的，但那个时候怎么说那一点就是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最合适的，就是能互相体谅的。然后就义无反顾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婚礼了，也没有什么彩礼了，然后就拿着证件，然后我们就去领证了，然后就算是结婚了，就在一起了。然后头2年的时候吧，虽然说，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啊，日子真的过得挺穷的，但是也挺感觉到挺幸福，挺就满足的吧。然后后期他就上那个工地上班，因为开始我们两个在饭店吧，挣的比较少。那毕竟说两个人成家了吧，以后花销的东西要多嘛。然后他就说那上工地吧，虽然说干活累一点吧，但最起码能说的能多挣点。然后他就上工地了，那个时候一天也就挣个100多块钱，有的时候也就挣100来块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说的还算可以吧，最起码比在饭店挣的多。其实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日子过得感觉幸福啊。他就每天无论多累，回到家，哪怕就是假如看见我在做饭，我这边假如说打就是这我这边要择菜，他那边会给我洗菜，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互相关怀、互相慰藉的那种，知道吧？然后后期吧，他在工地就干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说的那个老板啥的，看他也挺硬干的，小孩也挺踏实的，挺稳重的。然后他一点点就让他在那个工地就做代工了，做了代工以后，他不就算属于，就算是一个小领班吧，一个小领导吧。然后他也就是说的挣的，就是比现在就是生活要，就是比现在挣的要多一点了嘛。然后我们两个的生活条件就是一天比一天要好了。那你说依林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奔头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我在我的感觉是说，在我们两个生活是不是就更有个奔头了？就越来越有希望，就觉得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吧，他就每天回家的时候，就会就是越来越晚了。也就是说，也没有说以前对我就那种耐心了，或就是说怎么样了，也没有说的我干什么活说搭把手了。有偶尔的，有时候我跟他说说家里的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了，他也会不耐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吧，也许他是领丁吧，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人嘛，我就寻思是不是领丁干那个代班，就是说的干不好啊，或者说怎么样，压力大呀，我也没有去多想。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妻子，我就觉得我做好后盾，就是说的我就是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没有想到吧。哎呀，我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说， 我们两个这种感情，他能就是说背叛这个家庭，从来都没有想过。
1: 也就是说，
0: 我是
1: 你想到现在，也就是说他出轨了，是吗？
0: 对。那你
1: 就相当于你们共同患过难，你打死都没有想到你老公会出轨找别人。
0: 对，你知道吗？一年他就以前他曾经
1: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哎呀，这不就是咋回事吧？这不就是那天嘛，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地，他那个工程完事儿了，就结果就完事儿了。然后他们就是工友，还有他们几个小领导出去吃饭去嘛，吃饭回来吧，他就喝了点酒，喝的有点多。回到家以后吧，他就挺累的，他直接就躺在沙发上，他就休息了。休息吧，他就每天我的习惯就是他回来以后吧，他那个衣服啥的，我都会给。我就想让他就是出去以后，男人嘛，精神的、干净的，是吧？我就习惯性的，我就想给他洗衣服什么的嘛，那不都掏兜啥的嘛？我就从他那兜里边吧，就掏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那个丝巾，就女士的。他不是说没拆封或怎么，没有戴过
1: 你
0: 那
1: 说
0: 种。
1: 他的兜里怎么可能有一个女士的湿巾呢？
0: 对呀，那当时那你说的，我也想，就一个男人那兜里怎么会有个女性的这个用品嘛，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他在外边有人了，或者他在外边做什么事情了，认识什么人了。
1: 不是，万一去哪个 KTV 场所，服务的人员往他兜里塞的呢？这也有可能啊。
0: 我跟你说，你知道不？依恋，就女人吧，就遇见，就是尤其是这种事情，她不会去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她指定。
1: 感谢这位老师给我上了一堂课啊！
0: 不是，
1: 我是劝你往好的方向去想，他还教育上我来。
0: 我不是，
1: 没事没事，
0: 我那意思
1: 我
0: 就是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活到老学到老，没事啊，您继续说。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观点，我就我说作为女人，我就是反正我觉得应该女人都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0: 还有一张，他有那个湿巾不说，还有一个口红，
1: 哎呀，
0: 也是口红也，还有个口红也是用过的，然后还有一张吃饭的小票。那个小票，那个数，那个上不又说几，就是几人几位的吗？就是两个人嘛。然后当时吧，我就看见那个些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他在外边就是有情况了。
1: 就凭你老，你觉得凭你老公的性格，就是桌上有这个口红和丝巾，他怎么可能顺手揣在李怀的兜里呢？
0: 哎
1: 那有没
0: 呀，
1: 有一种
0: 这不
1: 可
0: 就
1: 能
0: 是。
1: 是那个女的揣的呢？
0: 哎妈！我刚想说，依林老师，就是后期我他就我，那你说我这性格吧，你也听说我这人就性格比较直嘛。那我就发现的事情，我肚里揣不了那二两香油嘛，我就直接我就不我也不管它碎的香不香，碎的沉不沉了，我就直接我就把它张罗起来了，就是反正拍他两巴掌，就给他整，就给他叫起来了。但他看见我手里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问他嘛，然后他当时自个儿看见这些东西他就懵了，你知道吧？
1: 尤其是刚睡醒，特别懵。
0: 然后他就懵了，然后我就问他啥情况嘛。他这人吧，其实平时吧就是挺老实，又我在我面前吧，他就从来他没有撒过谎。他一我把这东西拿出来吧，他就是提了秃噜的，就自个儿，
1: 都
0: 他就
1: 着
0: 都
1: 了，
0: 着了。
1: 都着了，怎么回事啊？讲讲。
0: 哎呀，我都不知道依琳，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要跟你说的话呢，你都得觉得挺气愤。你说他跟这个人是谁？就是跟他一起在一个工地上班的一个哥们儿的媳妇
1: 男，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0: 啊，不是，
1: 你说话大喘气，你怎么老实？我的天，你看你刚才咋说的？我跟啊，你说这个人是谁？依琳啊，我是谁呀？啊，是跟他在一个工地上班的哥们儿。啊，顿一下啊，他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啊！我跟你讲，哎呀，我的真的，我脑瓜子都冒起一缕青烟，我都，
0: 哎，
1: 我合计你为我挡下了鲁班的钉子，我的，哎呦我的天哪！来，你继续讲，
0: 而且你知道不？你说他这个媳妇儿吧，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就是他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们经常就说偶尔过节了，或者说有什么节日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还经常就聚在一起，在一个饭桌上吃吃喝喝、聊聊天、玩什么的、唱唱歌什么的，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
1: 啊，经常还在一起玩。

0: 哇，啊！
1: 对。然后我就问他了嘛，我就我问他就是因为啥嘛，我说这些
0: 那
1: 东西
0: 玩
1: 咱
0: 意儿，
1: 都
0: 那
1: 在
0: 玩意
1: 你
0: 儿
1: 这
0: 因为
1: 嘛。
0: 啥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因为啥？那玩意儿能因为啥？对吧？俩人在一起搞破鞋，你说那玩意儿因为啥？
1: 哎呀，那
0: 你这个
1: 他。
0: 问题，就老妹儿，你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人，都能给人上课的人，你这个问题啊，你俩为什么在？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女人，就多少脑子有点缺根弦。你说为啥？
1: 哎，女人在感情这方面，她有的时候她真就是说的虎了，你知道不？
0: 你
1: 她
0: 说
1: 就
0: 的，
1: 是
0: 你说的
1: 想
0: 对，
1: 想不，
0: 你说的没毛病。
1: 然后我就问她嘛，她自己就说了嘛，她说的，就是因为她那个兄弟就是总就是那个对她这个老婆啊，总抬手什么的，然后就是暴力，就是总有暴力形象什么的，然后她就是，因为她是带头的嘛，带工嘛，然后她就有的时
0: 他
1: 候就
0: 兄
1: 会
0: 弟
1: 管。
0: 打媳妇儿咋的？你老公去安抚他媳妇儿去了？那干活的不是他老公吗？这都是借口，你说的话谁信呢？
1: 那他就
0: 狼，
1: 是跟我那么
0: 你就
1: 说的。
0: 咱说句不好听的，老妹儿，狼要没有情，妾也没有意，你当他俩是牛郎织女啊，还是你是田螺姑娘啊？
1: 你看依林，你都说我就经常看你，就看你那啥直播，我今天我就用鼓起勇气连你，我就觉得你就能说到我心里边去。我当时我就没信
0: 那
1: 他
0: 谁
1: 说这
0: 能
1: 些
0: 信
1: 话。
0: 呢？那真是小白兔都不能信。嗯，
1: 然后我就直接说了，我说你也别说那些理由了，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已经做了，你说再多的理由，他都是借口。
0: 那
1: 我
0: 对。
1: 说那我说，我说我说那你想咋办？我当时我就这么问他的，他说的那我以后我就跟他断，就是那意思我不跟他联系了，就是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怎么样的。然后我说你想的挺美呀。然后我说这指定是不行。你看我以前我能跟你俩苦就是啃馒头过日子。但是我绝对我不在搁这一方面，我绝对我是容忍不了你的。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当时就他就给我跪下了，然后就抱着我哭，然后就跟我说：“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怎么样？说咱俩的孩子还挺小。那你因为这个，我跟你说，这是他第一次。那个时候我家孩子才上小学，然后怎么他就跟我说，完后的后期吧，他说呢，我们之间吧就两次，就那意思就出去两次，然后都是他那意思，那女的找他怎么样的？我说你不跟我说呢，完后期他说的，我就要跟他俩去离婚嘛，然后他就不干嘛，然后后期我就看着孩子吧，还有他那个认错态度吧，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吧，然后后期我俩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我就说的那啥，我要跟他私证，他不同意嘛，然后我俩就签了一个。就婚内忠诚的那个协议，然后他也跟我签了。就是假如说，无论是他也好，是我也是好，咱做出背叛家庭的这个事情，就是净身出户嘛。
0: 那没有
1: 然
0: 用，
1: 后我俩就
0: 在
1: 签
0: 法律
1: 了。
0: 定义上，这个协议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用。
1: 我俩摁手印了。
0: 摁手印没有用，法律不保护。你知道为什么吗？违反人权，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重申这件事儿啊！我也跟现场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电波前的和互联网端的普普法。首先，如果说你们有这种所谓的你们夫妻之间订的这种协议是没有任何效的，在法院是不承认的，明白我的意思？在某法某院也都是不承认的，没有意义。就是说，净身出户，在民法典当中，婚姻法里面就没有净身出户这一项。哪怕你们私下里摁手印，你别说手印，你把手掌拍上，你摁个脸印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妹子，
1: 那依林，那我真不知道啊，那我就觉得
0: 你不知道，你这一次你不就知道了吗？没有用。
1: 然后吧，我当时吧，我也查了一下他那个流水。上的他那个就是说有银行流水，他的流水的大多数都是在我这儿，就是他只要是他那边就是工地完事儿了，或者就是那个结账了，他钱都是在我这儿。他给那个人也没有，一共也没花过多少钱，就是转账的金额就是一个520，然后吃了两回
0: 人家
1: 饭。
0: 可能是真爱吧。然后你想问啥？你后边又出轨了，还是跟他吗？
1: 这不就安安稳稳的？你说我就寻思吧，这样也，你说这个印儿，我俩也弄完了，他保证也保完了。然后这5年吧，我们俩过得还是安安稳稳，就挺好的。他还是挺顾家的，怎么样的？然后就这不是最近10多天嘛，我就发现他那啥了，
0: 跟
1: 他外
0: 谁
1: 边
0: 呀？
1: 就是 这个你说更那啥，你我就现在咋净吃那窝边草。

0: 姑娘，
1: 这回是又是另外的一个哥们的媳妇儿啊、哎？
0: 没有，这个是他们一个屯邻的，一个屯邻，就是他反正是管他叫表哥，但是是不是那种没有血缘的那种，就是屯邻的那种论的，就亲也是有点亲情礼道的那种。然后就是我是咋发现的？他那天上班走吧，着忙，他把手机落家了。你说的。我一说这，我跟我朋友他们唠，他说：“哎，你就不应该看他手机。那你说那手机搁那噔了噔了一阵叫唤，那你说那女人的好奇心那不就是强吗？”完，我就把他那个手机吧，我就拿起来了，拿起来了我就看吧。然后呢，我一瞅吧，就是刚开始吧，他那个我看见那条信息吧，还挺正常，就说的那个你干嘛呢？完了，我那个因那个他那个就备注不是他那个表妹，我不都认识吗？我们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玩啥的，然后我就打开我瞅瞅，那不大伙又登来就说呢，你咋还没来找我呢？我都想你了，怎么怎么样的？
1: 那就不正常了吗？那么就是呀，你这还正常？
0: 那就不正常了。
1: 那对，
0: 然后吧，我就搁那正看着呢嘛，他就是回来了，噼里扑噜的开门，他就进屋了，他就看见我拿那个手机，他就知道咋回事了嘛。你说这他还是像之前那样又认错干嘛的？然后这次我是真急眼了。以琳，这当时我真急眼了，我就觉得吧，你说那个他朋友吧，最起码不是亲戚圈里边，你最起码就是咱们知道吧，就是怎么样的缘。你说这整亲戚礼道里这里边的，你说的多磕碜呐！
1: 挺磕。
0: 你让人好说不好听啊！
1: 你说的。
0: 然后我就说啥，我就拿个就是那个我俩就是做整的做的那个协议嘛，我就要跟他俩上那个民政局去。他说啥都不去。然后他就是拿着电话，他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干嘛他也不回。然后那我寻思，那你说这玩意儿也不是一急的一时事啊，那我那边我也得上班的，我这不就上班走了吗？我上班走了，人家就回家，哎，给你拖拖地，给你我要么下班回来把饭给你做好了，给你放那儿。就连着好几天他都那样。这不是头三天吧。我父亲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收拾园子，就现在园子他不是那个就是黄瓜就豆角啥，这不都要下架那不完事了吗？我爸他就是也是有点岁数大了，都70多岁了。他就得园收拾，就走道吧，也不小心也是岁数有点大，他就摔了。然后就是邻居啥的吧，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要送他上医院啥的嘛，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上班忙，我电话我就没接着。等我接着的时候，我问的邻居，邻居就说上哪个医院了。然后我就上医院去找我爸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幕，就是他背着我爸，楼上楼下的正做着检查呢。然后他看见我来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是咱俩的事情吧，就先往后放一放。说的那个，你看爸现在这是最主要的，你也别担心。钱我也交完了，我现在正带着爸检查呢。然后那个大夫说得住几天院嘛，他说的你就回家，该上班上班，该经过孩子经过孩子，他就得那块他伺候。那所以我今天我为啥就是连着你吧，依林哥，就是这次吧，我也查了他那些所有流水，他还是说的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在外边他
1: 这事儿我觉得妹子跟钱有关吗？
0: 其实
1: 就是他给不给别人花多少钱，这跟钱有关吗？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
0: 对，
1: 说句实话，他跟别人在一起，跟别人去玩弄感情，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心里是没有你的。他是感情上的背叛，跟金钱无关。在法律里边，在婚姻法里面有个天平原则，就他给小三花多少钱，你都可以全额的追回。记住是全额。如果你能提出证据，那是全额追回的。我在临直播之前我还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呢，说有一个两口子离婚了，然后呢在他们的婚内期间，这个男的出轨女主播，然后给这女主播大概刷了10多万，然后后来他俩都离完婚以后了，这个媳妇才知道了以后，通过法院起诉这个女主播，让她归还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且这个男的还提供了证据，全额返还。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短视频，这个新闻啊，这个已经上新闻了。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原不原谅，实际上妹子都是在于你自己，不在于任何人。你愿意原谅你就原谅，你也不需要问任何人。 你能去经历这样的，你们夫妻俩早就不存在所谓的

0: 信任了。我觉得谈信任我都觉得恶心。那既然你想这么过，那就过呗，你改变不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白头偕老，我不知道你又能熬多久，我不清楚。但是你要问我的建议，我建议你及时的止损，放他自由吧。
1: 嗯，其实咋说呢，依林，就是你说这些东西吧，我都懂，因为就是在感情这方面，他的做错这两次事情，我也是原谅不了的。但是主要还是咋的呢？因为我家孩子吧，今年高三了，
0: 谈那些没有用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劝你离婚，我只是在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1: 嗯、我，
0: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没有劝你离婚，就你可以容忍你老公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这段婚姻，背叛你，你戴绿帽子。我脑门上又没色儿，对不对？下面这些听众也感同身受不了。你要是觉得你有万般的理由可以不离婚，万般的理由你可以选择原谅他，你只是抓他两回，你可能未来还有第三回、第四回，后几回你可能都不抓了，你都习惯了，对不对？让谁伺候你老公不是伺候呢？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你自己觉得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乐乐呵呵的，我觉得就可以了，是吧？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散。我只是希望一个女人到您这个岁数，妹子，
2: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近直播间。您好。
5: 哦，依林哥，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5: 因为哥就是我想。